0: 蔬菜苗苗正在被打包装车，这是今年最后一批发出的种苗。21小时后，它们将抵达1300公里外的宁夏中卫。这不仅是中国地理上的连接，也是一颗种子与世界对话的开始。清晨7点，中卫柔远镇的村民们陆续来到彩椒种植基地。这些来自中国山东的种苗，承载着他们增收致富的希望。
1: 2023年的10月份，柔远镇镇长带队到寿光市学习考察，当时就锁定了这个种植彩椒。11月份就在这边种植了6棚，先做了一个试验，就看这边的这个气候、天气、土壤是不是适合在这边种植。
0: 彩椒是一种高附加值的农产品，从育苗下地到果实成熟只需要5个月时间，拉秧以后就可以准备下一茬的农作物，被称为农民增收的金疙瘩。为了鼓励农民尝试种植新品种蔬菜，中卫沙坡头区出台了一系列补贴政策，还配备了4名技术员分片驻地进行彩椒种植技术指导。
2: 这个苗子再浅了再深了，这苗子不旺，这个基质和这个地面持平就可以，把籽叶露出地面2公分。
1: 正常我们收购这个蔬果的标准就是3星式就为标准果，4星式呢就是属于精品果，在收的过程中呢，就是这个达到200克就可以。再一个就是没有虫蛀果。
0: 有了技术保障和稳定的收购价，农户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3: 为啥这里种植这么多呢？去年买的菜了，菜买上了就是为了小康嘛。
4: 今天第11届中国中亚合作论坛在宁夏银川开幕，
0: 而更大的转机则来自一场国际论坛。由于气候和地理条件的限制，中亚地区的果蔬种植受到一定影响，因而形成了对进口果蔬类商品持续稳定的市场需求。凭借着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尚金华意识到中亚作为一带一路首倡之地，势必会成为果蔬进口的蓝海市场。在银川举行的第11届中国中亚合作论坛上，尚金华成功地把自己的判断转化为行动，与哈萨克斯坦签订下1200吨彩椒出口协议，实现宁夏与中亚国家合作的新突破。
5: 因为你从这里到这个霍尔果斯，反正中卫是一个必经之地啊，它也不多劳碌啊。再一个，宁夏的一个高寒冷凉气候，昼夜温差比较大，7月份种植，10月份收获，在高温棚里面的，现在目前只有宁夏中卫。
6: 像今年这边的是种植，这是1000亩，这量也有了，就和你们政府那边也有相对应的一些政策，好的政策。
7: 好的政策有，
0: 种植规模的翻倍，收益的增加，不仅让尚金华看到希望，更实实在在地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
7: 必须的，
8: 因为你们这个也是新备案的基地嘛，平时的这个管理啊什么还是要更加规范一些。
5: 这您放心，我们公司都是严格按照这个体系来做的种植。
9: 其实我们这边海关呢有一个 TIR 国际公路运输模式，它的这个模式的通关手续会比较更加便捷，运输的这个速度也会更快一些。中途呢你是不需要去再倒装再卸货的，可以直达你的目的地。
0: 中卫彩椒能否保持新鲜状态抵达远方餐桌，是尚金华一直以来最担心的问题。如今反季节蔬菜跨国运输的难题，因稳定的冷链与 TIR 国际公路运输一车到底全程不换装的优势得以破解，确保了这份新鲜完好如初。
10: 您是刘总，昨天您是？
1: 我是这个宁夏中汇农业。
7: 种植五彩椒做这个出口，现在主要是往这个哈萨克斯坦。
0: 在第七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上，尚金华再次把握机会与新的合作伙伴达成协议，为彩椒产业开辟了更广阔的市场。从山东的技术到中卫的土地，再从中国的田间到中亚的餐桌，尚金华用一株彩椒串联起的不仅是中国东西部的发展，更是中国与世界之间需求的纽带。而在更广阔的中国大地上，无数像何生满、张吉英、尚金华这样的创业者正把中国的产品运往全球，也将世界的机遇带回中国。他们日复一日的经营中，生意的边界不断在拓展。透过这些普通生意人的身影，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正与世界深度互动的中国。新的故事将在与世界做生意的过程中不断发生。
1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1: 迅速的报头，
1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化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绿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

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清乾隆初年，收藏家安琪在天津城东南的孤水草堂中缓缓展开一幅青绿山水，刹那间墨色渐润，云烟轻涌，绢帛上泛起微光，仿佛画中自由呼吸。只见远处峰峦叠嶂，白云缭绕，半山一人绕栏而上，中景古松虬曲，藤蔓低垂，绿意葱茏，近处三位白衣高士临水而坐，尽显桃源生活的悠然自得。这般世外图景也被安琪记入墨园会观，成为后世追溯的印记。这就是明代仇英笔下的桃源仙境图。仇英虽非文人出身，但其作品博取众长，集前人之大成，对青绿山水犹有建树。青绿山水始于隋，兴于唐宋，至明清发展稳定，是以天然矿物质石青石绿为主色，辅以墨色勾染，多采用工笔重彩技法表现山水题材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桃源仙境图作为仇英的代表作，以北宋全景式山水为骨，青绿设色为魂，楼阁飞檐，细笔勾勒，虚实相生。最妙的是那淡墨扫出的云气，一笔青绿千年不褪，半缕云烟万壑皆活。自《桃花源记》问世以来，陶渊明笔下的桃源逐渐成为文人士夫抽身于现实俗物，远离功利之念，放任心性自由的精神家园。此画中三位白衣高士，一人诚信抚琴，一人以石挥笔，一人闭目静听，两名童子或捧卷渡桥，或提篮静候，方寸绢素间跃动起中国文人修身养性超然世外的终极理想。画面右下角一行画家字题的仇英石赋为怀云先生之，清晰可见。而怀云先生

正是此画的订购者，苏州名士陈观。陈观以包容之心，与仇英一片自由天地，使这幅画得以跳脱寻常定见的约束，画出了超越时代的千古文人梦。一幅画的漂泊，像一部无声的史诗，数百年烽烟过尽，桃源仙境图终在天津博物馆静静展开，成为连接古今的一扇窗。此刻观众驻足凝望，目光穿透绢帛，与仇英笔下的高士隔空相望，而桃源始终未曾远离。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相许，吃点亏我认了。就你还以身相许，人要不要你还两说呢。
1: 来了，看看
2: 最新的大
3: 辣毛，
4: 这
3: 一
4: 条
3: 看着，哎，小伙子，哎，这尾
2: 巴
3: 多少钱一条？
2: 这个便宜，10块钱一条，
3: 10块钱一条，
2: 那个、
3: 商场里这顶贵就是6、7块钱。
2: 那商场货柜是卖的便宜，您可得买得着啊。
5: 这小伙子说的对，这大辣毛围脖可难买了，商场里都没货。
0: 你看这大姐说话靠谱啊，
2: 明白人。
0: 您是不知道，为了台湾这点围脖，哎呦，我们都最瘦了。
3: 来，来一条，来。
2: 来看一看，围住群众，围住快乐，围住了朋友，围住了事业啊！
0: 来来来
2: 来来来，
0: 来看这个。
6: 哎，姐，咱挣多少钱？
7: 你想啊，咱们去这百货大楼进了40条围脖，
8: 一条3块钱，纯利就120块。
0: 嘿，这半天就挣120，这半手的队排的值啊，还得排下。
9: 妹子，再干个多啊！
10: 这买卖干肯定是干得过，可惜了，这买卖不是见天有啊！
8: 哎呦，这就不错了，120，那顶我们家老头俩月工资了，你知足吧你？
0: 黑哥，这钱咱怎么分呀？
10: 行。这起子，这10块钱你先拿着啊，给你那同学，就那小胖丫头，你买点那个小礼物什么的。
0: 那我给他买什么东西？我这真是，
10: 小子是真有良心啊，合着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你说你这同学又给咱们通风报信留消息，又给咱们留货，你不得好好感谢感谢人家，维护好了还有下回，咱不能干那一锤子买卖事儿啊。那拿着，
8: 哎，说的有理，
10: 哎，这赶紧，
0: 哎，得，那我上那西单商场给他买个胸花去，他喜欢那玩意儿，
10: 这得罪了。
0: 哎哥，那剩下的钱怎么分呀？
10: 剩下的钱还剩110，你这样刨了10块钱以后，这100块钱咱4个人平分，但是啊，这钱现在不能动，
0: 为什么呀？
10: 咱本儿薄啊。就这40条围脖，咱都是咬着后槽牙从牙缝里抠出来的。这咱要手里有籽有子弹，咱多进点货，这不挣得更多吗？
9: 黑德哥这话在理，我当你。
0: 那剩下那10块钱呢？
10: 剩下十块，咱搓一顿去吧。
0: 行，
10: 怎么样？
0: 咱吃什么去
10: 呀？你想吃什么？
8: 咱可好长时间没吃烤鸭了，嗯，要不咱就和平门吃烤鸭。
10: 行，走，上车，
8: 走，
10: 登车，
0: 走，
11: 走了。哎呦，我的妈！
0: 这豆芽跟花生米就是没那烤鸭好吃呢。
8: 废话，想吃好的就好好干，多挣钱，咱天天吃烤鸭。
0: 烤鸭好，
10: 我告诉你。真想吃烤鸭，除了好好干，你得琢磨挣钱的道在哪儿。咱现在是挣钱的道太少。
8: 是呢，这除了大拉毛，咱怕真得好好琢磨琢磨还能干什么。
0: 哎，你说这起子跟那丫头去这么半天了还没回来。
10: 我告诉你，人现在俩人正腻乎呢，保不齐就请那姑娘吃大餐呢。行，说曹操的，来来来，坐坐坐。哎呀，怎么样啊？跟你那小胖丫的同学聊挺好啊。
0: 黑子哥啊，牛，你这主意真绝了！我把这胸针往他身前一推，俩眼都放光看着。我紧接着又叫他搓了一顿包子炒肝，你们猜怎么着？他又告诉我一挣钱的机会。什么机会？你赶紧说呀！
12: 他跟我说，现在天津的匠校靴特别紧俏，他们商场那采购经常往天津跑去上货，只要匠校靴往柜台一摆，一抢而空。
10: 匠校靴。

0: 我还真见过，那个半高燕的小牛皮，穿上以后又暖和又那个吧。
1: 哎，对对对，那你赶紧问问那丫头，商场什么时候放货，给咱留点啊。
2: 那胖丫头说了，别上他们商场拿货去，他们商场都是加了钱的，要上货奔天津，从天津拿货比从他们商场拿咱们能多挣5%。
3: 天津那坐火车去
0: 啊，
3: 多老远呢？
0: 别着急啊，咱算算，现在这个蒋小雪商场里头一双差不多给卖到26-7，咱也别多了，每双咱给他加5块钱，要是从天津买啊，咱还能多挣个2-3块钱，也就是说纯利是能到8块。咱们四个坐火车从北京到天津，再从天津折回来，车票也就是20块钱，这买卖干得过啊？
1: 干得过。
3: 那要不你们去，我就不去了吧，还能省个车票钱。啊，
0: 这会儿省什么钱呢？你知道那酱小靴一双多沉的，你多去一个人还能多背几双回来，你心疼那点车票钱，那不随便卖一双就回来了吗？正好再带你到那个天津咱转悠转悠啊，咱就尝尝那个什么狗不理包子，到底看看跟咱那包子有什么不一样。
1: 天津大麻花也挺好吃的，
4: 还有那耳朵眼炸糕的。
0: 来来来，上好的酱小雪啊，全是小牛皮包面的。来来来，
5: 多点椒，
6: 多点椒，
5: 多点椒，
6: 多点椒，多点椒，
0: 来来来来来，这边。
3: 让我出来干什么呀？
7: 今儿天好啊，纽伦休，我就想带你出来转转。
3: 有什么好转的呀？
7: 没什么好转的，就瞎转，就是想带你出来散散心。
1: 哥，这人怎么越来越少啊？
0: 废话，这什么点儿啊，又不是下班的时候，哪儿那么多闲人。
4: 行了，一上午走了1/3，不错了。
1: 那咱就这么一直扛着。
3: 哎，看也没什么人，收得了。
0: 收？你有事儿啊？啊，收了摊儿回家待也是待，咱就在这儿待着，一会儿到下班的点儿人就多了，保不齐啊咱还能出个7-8双。
1: 得扛着吧。
3: 小慧，
8: 燕
3: 秋姐，
8: 嘿，
0: 今儿哥，我可好久没见您了啊！不是，今儿您这什么风给您吹来了？
7: 哎，不是风吹来的，我骑车来的。
0: 哎，二
7: 哥，今儿挺闲呀。可不，这咱闲一块儿了吗？我过来找你们玩一会儿。
8: 啊，挺好。
9: 小慧，你现在是越来越好看了，你看这小脸红扑扑的。
3: 哎呦，我这哪是越来越好看呀，姐，我这是冻的。
7: 你们跟哪儿弄这么多酱小靴呀？
1: 我们连夜坐火车从天津劝业场背回来的。
7: 嘿，弄这么多这玩意儿干嘛呀？
0: 挣钱呀。
7: 这怎么挣钱呀？
0: 哎呦呵，两天没见，我哥成土老帽了。您不知道，我们几个摆摊做买卖有一段时间了，您是没来，所以不知道。
7: 哎，这回我知道了
0: 啊。
7: 你们这不就是倒爷吗？
4: 谦哥，这不挤兑我们的吗？大伙儿也多难听啊！
7: 话糙理不糙，你们干的不就是倒买倒卖的活吗？
0: 哎，我哥说的没错，就是买卖，买卖买卖，买过来加个价格，再给他卖出去，就这么简单。哥，您还别瞧不起我们这些做小买卖的，您知道就我们这一车货能挣多少钱吗？
7: 我不知道啊，我倒是想知道知道。
0: 我的哥哥，您站好了听，
7: 来扶着点我。
0: 我这一车货从天津劝业场23块钱一双进的，
7: 嗯，
0: 到了北京，我一双把这价格翻个个32块钱一双卖，
7: 一双能挣9。

0: 10块钱啊，
1: 10块钱，天哥，我们这趟一个人背10双，一共40双，你算算这要是全都卖了，能挣多少钱？360。
2: 够快的，而且啊，姐，我保证这一车货2天之内就出去。
0: 2天你们就挣360？用你们发了，
2: 这刚哪儿到哪儿啊，哥？不瞒你说，就我们哥几个商量开始做买卖，
3: 到现在1个月了吧？
4: 有了。
3: 东倒西倒，里里外外的，差不多挣小2000。
5: 1个月2000？哎呀，这多大的官都赚不到这么多呀！
6: 哎呦，这算什么呀，姐？就是你们嘴里那些什么倒爷呀、板爷呀，人家现在可都是万元户。
5: 上万！
0: 赶紧跟我说说里边门道。
3: 着急了，着急了，着急了！
2: 铁哥着急了，想了解了解。
0: 快点，我这天天我闲的没个正事儿干。
3: 明白，明白，明白。你这样，今儿我哥来了，咱买卖不干了，收摊。延吉冷面，哥，我请您吃冷面，喝扎啤去。
0: 哎，你们挣这么多，就请我吃冷面，你好意思吗？
6: 就是，人家天儿哥、燕秋姐好来一趟，你就请人吃冷面，你太抠搜了你。
2: 谁你哪头的？
6: 去，甭听他的，听我的，咱吃西单去。
0: 1个月，就1个月，你们倒腾这么多东西啊？
3: 哥，我跟您说啊，现在社会上物资紧张，尤其是那些俏货，商场的柜台只要是一上架，马上就被一抢而空。所以我们呀，就天天的听信儿，只要是知道了哪个商场柜台上来好货了，我们就连夜的排队买，能买多少买多少，然后啊再加一件给它卖出去，就这么简单。
7: 合着你们挣的不也是辛苦钱吗？哎呦，
6: 可不是嘛！天儿哥、燕秋姐，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
8: 1个月，我连一个整觉都没睡过。
6: 这每天半夜天没亮，我们就得跑那个商场门口排队去，然后再把货拉到车站卖，这一蹲就是一天。
7: 其实只要能挣着钱，辛苦点都行。就是这市面上这俏货太少了。我们得到处托人打听，看哪个商场能放货。
9: 是啊，有时候一个星期也不一定能进一次货。
10: 我明白了，买卖啊，有点意思。
3: 哥，您这么想就对了，其实就是买卖，没有什么复杂的。您啊，就干脆跟我们一块儿干。
7: 对，
10: 我就算了吧，你们四个整天出去学磨货去，还都吃不饱呢。啊！我在跟你们抢食。
6: 哎，哥，话可不能那么说啊！什么叫跟我们抢食啊？那咱们可都是自己人。再说了，这谁不知道这49城的天儿哥啊？人聪明，认识人多，路子又广。哥，你要是愿意跟我们合伙，多带带我们，那这发财之道还不信手拈来？其实我觉得小贺说的挺靠谱的，齐天满脑子歪脑筋，满肚子花花肠子，
10: 怎么说话呢？
6: 夸你呢？
10: 有这么夸人的吗？
3: 真的啊，天哥，我小贺，瓶盖起子，我们哥几个是真心诚意的，希望您跟着我们一块干。咱哥几个一块干啊，挣不挣钱放一边，起码咱开心呀，对不对？高兴。所以您啊，认真的琢磨琢磨。
10: 那我琢磨琢磨，
3: 琢磨琢磨。来，哥，来，来，来来来。
6: 想什么呢？
10: 想你。想你跟我说的那些话呀、
6: 我说什么了？
10: 其实这一天我一直都在琢磨这未来的路啊，到底该怎么走。你说搬砖打零工吧，是能挣着钱，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啊，是吧？这体力总用完的时候。你说干别的咱也没个技术。
6: 那你怎么想？
10: 黑子的话呀，确实给。

0: 我很大的启发。你说我们这些胡同里长大的孩子，要知识没知识，要文化没文化，哎，即便这样，这么短的时间能挣2000呢，正儿八经的工人一个月也就40-50块钱，一年到头最多500，人这一个月挣他4年的钱啊，这还是在这没消息没渠道进不着好货的情况下，那这儿有渠道呢，天天都能拿着好货，那一个月挣个万把块是难事吗？
1: 哎，你别说啊，我小的时候呢就一直想要当兵，我就想进国营企业，进大工厂，就觉得特别光荣，从来没有想过赚钱的事儿。
0: 那时候他们抓我说我是投机倒把，你现在看看啊，这些倒爷都成万元户了，
1: 你就别发牢骚啦，时代不一样了嘛。不过我觉得你是有本事的人，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你都能做好。
0: 我呀也想明白了，哥们儿跟哪儿跌倒就跟哪儿爬起来，我啊就把倒买倒卖这事儿我弄得明明白白的。
1: 好呀，那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地方我帮你啊。
0: 我不用你帮忙啊。
1: 哦，
0: 嗨，我是说咱们俩合伙，咱们合伙不行吗？
1: 真的
0: 啊。
1: 嗯，哎，怎么这么早来了？
0: 昨儿不说好了吗，让你去单位请个假，今儿早点起。
1: 那走吧，找黑子去吧。
0: 找他干嘛呀？
1: 你不是说要当倒爷吗？那不找他们怎么卖叫小靴啊？
0: 您这是什么记性啊？昨儿咱怎么说的，人家四个好不容易囤那点货，你这么干不是明摆了跟人家分钱吗？我七天可干不出那事儿来。
1: 那咱干嘛去啊？
0: 咱们啊去各大商场里头转悠转悠，
1: 嗯，
0: 看看什么东西好卖。说白了就是看看老百姓都需要点什么。
1: 找货源去啊？
0: 差不多就那意思，考察考察。走着，
1: 走。1、2、3。
2: 降小靴了，哎，
3: 多好看呀！
2: 北京馆的降小靴啊，降小靴，哎，看一眼，看一眼啊！降小靴，降小靴啊！
3: 看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看看多好
2: 看
3: 呀！
2: 看一看啊！
4: 哎，嗯，有寻摸谁呢？谁又看你了？
5: 有病啊你！
4: 啊，
5: 我这琢磨着，你说天二哥跟燕秋姐今儿会来吧？
4: 你打听这个吗？
5: 那昨天天哥那明显是动了心的，保不齐人家俩人今儿就能找咱们合伙来呢。
3: 没错，昨儿咱一说咱一个月挣2000块钱的时候，天哥那眼睛冒光。
6: 甭问，一准啊找咱们合伙来。
4: 哎，
6: 嗯，
4: 我今儿把话给你们撂着啊，今儿个他齐天绝对不可能出现。
5: 怎么说？
4: 你们是真不了解我天哥呀，齐天是什么人啊？他现在过来跟咱入伙，跟咱一块卖这降小靴，那不明摆就是分咱们钱吗？占朋友便宜，挣朋友钱的事儿，是他齐天能干的呀？啊？
5: 你要这么说，也是啊。天哥确实不是这种人。
3: 哥。那照你这意思，天哥不跟咱合伙
4: 啊？不，肯定会合伙，但不是现在。你就等什么时候天哥能找着一个新的挣钱的道呢，他会反过来找咱，带着咱挣钱，这是齐天，这叫大哥。嘿，
6: 还真是啊，天哥这人啊面广，哎，脑子也好使，说不定还真能摸着咱想都想不到的挣钱的道道来。
4: 哥几个

0: 忍着耐着睡不着眯着，咱就等着吧。等什么时候我天哥啪这脑袋一开窍，蹬起这三轮能做起买卖，那咱呀也就离发财不远了。
1: 江小雪，
2: 吓一跳！
3: 哎，江小雪了！哎，江小雪！
1: 哎，江小雪！
4: 江小雪，看看江小雪，别走开呀！
2: 别让他往这儿蹭头。
5: 行了，这都转悠一天了，我都没看出什么门道，就这么着吧。
2: 哎，不是，这不才一天吗？一天就能让你看出这发财的道道来，那不都成有钱人了？
5: 那怎么着啊？我明天还得请假，再陪你逛一天啊。
2: 古人云啊，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老祖宗不可能骗我们，做买卖他也是这个理儿啊。你得先摸透这市场，知道什么好买，什么好卖，什么能挣钱，这时候再下手。
5: 这么复杂，反正我也搞不明白。那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2: 其实啊，我这心里头也没准谱。这样，我再琢磨琢磨，然后咱们再商量。
5: 咱明天再商量，你也早点回去，我也休息了。嗯，路上注意安全啊。

0: 侯娘，电话。
1: 侯娘，电话。我电话。哦，
2: 一天天了，就你电话多。这次是那排长还是那发小啊？
1: 行了，你少说两句。去吧，侯娘。嗯。喂，您好，我是贺红玲。
3: 红玲，我是你宗叔。你妈的心脏病又犯了，住301医院。
2: 心脏病又复发了，医生说必须马上手术。你上回说的那个苏教授，可以帮我联系一下吗？
0: 我现在打电话。
2: 好，谢谢。哦，顾华，上次咱们等苏教授排队排了得有半个月，可是这次我妈情况急，等不了这么久，怎么办呀？
0: 你别着急，就算苏医生不行，肯定还有王医生、李医生，现在条件比之前好多了，一定给你安排更厉害的医生，放心吧。嗯。

0: 真后悔，当初就不该拒绝你帮忙。
1: 你到北京了，有什么事儿随时联系我，我一直都在。

0: 回来了。
1: 我妈怎么样了？
0: 哎，这不一直在里边的吗？
1: 还得多久啊？
0: 应该快。别担心，没事啊。
1: 谢龙叔。

0: 这不是肖同志吗？你来找红玲啊？
1: 对啊，今儿不是放假吗？我就约了红玲一起去市里的书店逛逛。
0: 逛书店？

0: 今天，你还不知道呢。
1: 怎么了？
0: 红玲昨天就请假回家了，现在人不在宿舍呢。
1: 不是，什么意思啊？
0: 哎呀，你真不知道啊！听说是她妈妈得了疾病，得立刻做手术，她就赶紧回北京了呀。哎，你别着急啊，

0: 进来。
1: 姑华，我听说红玲昨天回北京了，她妈妈住院了，要做手术，这事儿你知道吗？
0: 春生，你先坐啊。昨天我帮红玲联系好大夫之后，我就直接给她送到飞机场了，太着急了，忘了告诉你了。啊，别担心，红玲她妈妈手术很成功，别担心。
1: 手术很成功啊？这事儿是你安排的？
0: 他妈妈上回生病，不就是我帮红玲联系的苏医生吗？所以这回红玲就直接来找我了，问问我能不能联系苏医生。苏医生正好去广州开会了，我就帮他找了另外一位，也挺不错的。春生，你不会怪我吧？嗨，
1: 我怎么会怪你呢？要不是你的话，红玲她妈妈能这么快手术吗？那可是心脏病手术。
2: 手术操作难度大，
1: 我明白啊。哎，我估计你昨儿也熬了一晚上，你早点休息，我就先走了。
0: 行。
1: 国华，啊，医院的电话可以给我一个吗？
0: 哦，我给你写一个。
1: 行，那你好好休息，我就先走了。
0: 哎，

0: 喂，
1: 喂，红玲吗？哎，我春生。
0: 春生，你怎么打到这儿来了？
1: 我刚去你宿舍找你，结果你战友说你昨日回北京了，所以我就赶紧找了国华。
0: 哦，抱歉啊，昨儿我太着急了，忘告诉你了。
1: 没事儿，没事儿啊。对了，你妈妈怎么样了？
0: 情况挺好的，国华帮忙找的大夫很厉害。我听这儿的护士说，置换瓣膜手术全北京也就苏教授和他能做。本来他的手术都要排到下个月了，是昨儿刚好有个患者术前检查不合格，还要再等，这才换成了我妈。这事儿真得好好谢谢国华。哦，还有东叔，这几天我妈身体不舒服，就跟东叔念叨了一嘴，幸亏他一直记挂着。昨儿他去我家说看看什么情况，结果敲了半天门都没人应，他担心出事儿，就撬了门进去，发现我妈就昏倒在地上。
1: 哎呀，这人没事儿就行啊。这样，回头我好好谢谢一下东叔。红莲，手术费多少钱？
0: 手术费是1500块，
2: 后续住院治疗费怎么着也得1-2千。
0: 昨儿国华说先帮我垫上，我没要。
1: 没事，红莲，不用着急。你就好好照顾你妈妈，其他的我来想办法。
0: 嗯，
3: 总之呢，
1: 你相信我，任何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
0: 好，我等你消息。
1: 哎，对了，红莲，你照顾好自己身体，千万别累垮了。

0: 喂，姐，我春生，姐，我想问一下，咱们家里还剩下多少余钱啊？
1: 怎么了？
0: 不是，是红玲。

0: 他妈妈住院了，需要手术。
1: 这前后加起来，我估摸着怎么着也得小四千。
2: 这么一大笔钱，就是抢都来不及啊！
1: 姐，你别急啊，你就看看咱们家有多少闲钱，剩下的钱我来想办法。
2: 你之前打工剩下的，再加上你从部队寄回家的钱，差不多有400。前段时间爸补发的工资有800，

0: 前一段时间补发的工资我拿去给齐天做生意的本钱了。
1: 姐，我知道了。那这样吧，姐，你先把手头上有的钱你先凑在一起备着，剩下的钱我自己想办法凑，好不好？对了，他妈妈在301医院34床。
0: 行，知道了。

0: 你这手艺可以啊，
1: 不错吧？
0: 站起来，
1: 还有你有福。
2: 哎。你说你装什么深沉，不就是缺钱吗？这把脸耷拉到地上吗？
3: 不行啊，这钱我不能要，这阿毛家里还有两个老人，还有老婆孩子，这磊哥家里就剩一个老母亲了，情况我都清楚，新住家里。
4: 哎呀，行了，之前看见没这么破破烂烂的，我们平时都给家里寄钱，不至于少这点就饿死，赶紧操心你的事儿吧，快收拾，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凑，快
2: 来，
4: 快数，快
2: 了。

0: 加上我的，一共249。早知道我平时就多攒点钱了。瞅你那抠样，再攒你不吃不喝算了。手术费应该是够了，剩下的也不着急交，我再想想办法。
1: 没事，我们哥几个也想办法再借点钱。
2: 对。
0: 兄弟们，谢谢了，这份情谊我肖德生记住了。哎
3: 呦，别在这儿肉麻了。
4: 我跟你说啊，赶紧跟连长请假去，明天去城里会过去。
2: 对，抓紧电回，这样到得快，别心疼几包电报钱。
0: 对。那我行。
5: 你快去。
0: 谢谢啊。
6: 病人还是主动脉瓣膜老化和钙化导致的狭窄，因此呢，心脏排血减少，机体供血不足。你的母亲当时还是比较严重的，才会出现休克的情况。现在我们看，病变主动脉瓣这一块呢，我们进行了手术之后，还是比较到位的。人工瓣膜呢，已经顺利贴合了，目前运转都是没问题的。具体就讲这么多。总之，现在病人情况已经稳定多了，之后要低盐低脂饮食，等创口恢复一些，就可以安排下床走动，但要避免劳累，不要受凉，避免呼吸道感染。我知道，抗凝药物呢，对咱们现代家庭负担比较大，但这是巩固治疗必须药物，还要坚持使用，还要定期检查凝血功能。
7: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啊。哎，34号床的吧？
8: 哦，是。
7: 你们什么时候交手术费呀？您看，能不能再宽限一段时间啊？
8: 我们这边已经宽限您2天了，别人都是交完费再手术的，我们也是按规定办事儿，你也别让我们为难嘛。
7: 那这样，我打个电话。
8: 好。
7: 你打。

0: 报告排长，有您电话。
1: 吃饭，吃饭，发什么呆呀？
2: 哎，吃饭。队长，别担心了，人家不都告诉你中午就能到了吗？今天肯定能把费用交上。
1: 是啊，你别着急，把人该做的咱们都做了。
2: 对，等过两天咱们发钱了，再把剩下的一块汇过去。
1: 放心吧，快吃吧。
2: 哎，吃。
3: 喂，红娘，是我。
4: 顾华，你实在不好意思，因为医院这边
5: 需要交手术费。
3: 没事，我明白。你需要多少？
4: 手术费的话是1500块。
3: 后续治疗费用呢？
5: 住院费1030，
4: 治�疗费差不多要40，按一个月算的话，差不多要2000多了。
3: 这样，我让叶芳先给你拿5000过去。
6: 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联系我。
4: 谢谢你，国华。
3: 跟我客气什么？
5: 国华，
4: 你真是帮了我太多了。这笔钱算我管你借的。
3: 红玲，我是真心想帮你的，你别多想了啊。
4: 嗯。
3: 对了，你吃饭了吗？
4: 还没。
3: 那你快去吧，有事的话再打我电话。

0: 哦，喂，您好，我叫贺红玲，
1: 我想找一下叶排长。
2: 哦，贺红玲同志，
3: 叶排长已经打过招呼了。
4: 如果您打电话，就去喊他，请稍等。
0: 嗯，麻烦您了。
4: 哦，不麻烦，不麻烦，我先去叫他。

0: 你之前的手术费已经交上了，剩下的3500在这里面，应该够维持一个半月了。谢谢你，我会还的。
1: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真不愿意管你们的事儿。
0: 可我哥就是个傻子。你别这么说他。行，反正我来是想问你句话。问吧。你后悔选择肖春生吗？ 通过这事儿，你也看到了，生活不只是那个什刹海冰场，而那个在什刹海冰场上拔份儿、光芒万丈、跟英雄一样的肖春生，在生活里就是一个连1500块都拿不出来的人。
1: 叶芳，我知道你瞧不起我，可难道就因为我出身不好、吃过苦，我就不配追求纯洁的爱情吗？
0: 还说在你眼里像我这样的人就只配走一条现实市侩的路。我只是在陈述事实，这两条路并没有什么优劣。问题是在你这里，我之前就说过了，你这个人很矛盾，你的身上其实住着两个人，他们都很强，却截然不同。理想的那个你被肖春生所吸引，被肖春生所代表的令人心驰神往的爱情所吸引。可生活不只有爱情。 有的时候更需要面包，我哥变出现了，他就是那块救急的面包，吸引的也正是现实的那个你。现在两个你都已经被唤醒了，到底是爱情还是面包？换言之，到底是理想的你还是现实的你会取得最终的胜利，谁也不知道。
1: 有人说过你高高。

0: 高高在上吗？这是别人的生活，根本就跟你没关系。而你却表现得像个上帝似的。你以为你比我们当事人更懂吗？
1: 因为我是他的妹妹，我只是想确认他不会被伤害。
0: 被我喜欢就是伤害，
1: 被你喜欢不算伤害。可我怕你明明不喜欢他，却因为想获得那块面包，想获得那个更简单、更现实的生活而选择他。你这样，不只是会伤害他，同样也会伤害你自己。 当你获得稳定的生活，回首往事时，你只会埋怨他，怨他引诱了现实的你，去杀死那个渴望爱情理想的你自己。你永远都不会满足的。
0: 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自己，我心里清楚，用不着你费心。这个谢谢你。

0: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1: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in.
3: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4: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5: 你会死的。
6: 都给我活着回来！
7: 冲啊！
8: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9: 5团一连连长提连锁，
10: 陈凤龙、
11: 魏楠、
12: 吴波、
13: 王成栋、
14: 葛大木、
15: 周鹏、
16: 周
15: 正良、
17: 全体首长。

0: 文化自信，发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健机遇，铸就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于是有人一生只为一事。
1: 我做国家成这个模型，一共花费整整15年。
0: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
1: 我做这盘。

0: 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故园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1: 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2: 我特别喜欢在楼下给人介绍建设，
3: 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的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把它牢牢地要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二十一世纪的创意心智，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妈，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
7: 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你把手机的，谢谢。
6: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2: 下次
13: 一定回，
12: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这次不走了，妈，
14: 不走了哈，
0: 妈，哎，
15: 走，
0: 妈，哎，快，妈，慢点啊，
15: 妈，妈，
16: 哎，你爸来了，
17: 你说你

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自己，我心里清楚，用不着你费心。这个谢谢你。

0: 燕秋姐，
1: 你刚睡。你是不是瘦了？你照顾好你自己啊，别阿姨病倒了，到时候你也病倒了。
0: 我明白，谢谢燕秋姐。
1: 客气什么呀？
0: 啊，对了。
1: 这里这些钱啊，是春生着急寄来的，是他这些年攒的，还有我爸的退休工资，又问战友借了一些。虽然我知道这也是杯水车薪，但咱们呀，先把医药费交了，其他的咱们回头再想办法。

0: 有什么心事儿啊？我能有什么心事儿啊？天不早了，回去睡觉。哎，是不是钱不够？
1: 不是，是我姐跟红玲说了我借钱那事儿，就顺带提了一嘴，动了我爸的养老金。红玲她不肯收那钱。
0: 但是他还是需要钱的呀，最后怎么解决了？叶排长借给他了。排长，我是觉得吧，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但我觉得你们俩有很大差距。我说话直啊，反正在我看来，你俩不是一路人。 现在你们之所以没有发现问题，是因为还沉浸在爱情、被爱情冲昏了头脑，自然什么都看不出来。但是当有一天，那个已经成长的他，一定会抱怨还没有成长的你，抱怨你怎么跟不上他的步伐，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而到了那个时候，那个已经成熟的他，很可能选择放弃，而选择更加现实的生活。
2: 我每天努力表现，争取提干。我做这些，我为了什么呀？我还不是为了咱们俩能够早日摆脱普通士兵的身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吗？在我在为咱们俩的未来努力的时候，你在干嘛呀？明明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就摆在眼前，你为什么就不肯抓住呢？你考虑过别人怎么想郭华吗？他亲口宣布的比赛内容被你这个好兄弟带头反对，他以后还怎么立威啊？
0: 陈生，他很有可能因为你家境的问题。 直接放弃，胡说八道吧你！
3: 是，也不是那么坚定，尤其是他，矛盾的很。
0: 不过，我看人一向很准，他不可能，你这回肯定看走眼了。

0: 你不用宽我的心，我自己心里清楚，这回呀、我是去鬼门关走了一趟，阎王也没收我，那保不齐下一回。
1: 妈别瞎说，来出去走。
0: 红娘，这次这个事儿啊，你应该看清楚了吧，贫贱夫妻百事哀。你说要不是有小叶，别说京城数一数二的大夫做手术了，更别说住这么好的病房了，你舅妈这条命能不能保住都两说呢。
1: 哎呦，你们别说这种丧气话，您这不是好好的吗？
0: 妈不是丧气，妈老了，你说还能经得住几回这样的事儿，还能有几回这样的运气。妈不是为自己，妈都这岁数了，好的坏的都活够了，妈就是放心不下你，妈不想让你走妈的老路。这男人呐、他在外头有多英雄没用，他得能挣钱，能往上走，能给你过几天舒坦日子，这才是好男人。
1: 您就别瞎操心了，船到桥头自然直，我还小呢。
0: 不小了，你得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
1: 这液该换了，我需要护士给您换液。

贺红玲母亲手术结束大概半个月后，边境开始出现了一些小范围摩擦，整个部队也进入备战状态。已经结束集训，正式编入十一军战斗序列的精兵班更是人人请战。

0: 进来。报告主任，我来交请战申请书。
1: 你和你家里人商量过吗？还没有。不过我爸从小就教育我，在战争年代，军人的职责就是在于保家卫国，不惧马革裹尸，永远冲在第一线。我相信他会支持我的。
2: 前线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现在你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1: 我想去参战，并不是一时被鼓动热血上头。我之前查过资料，我知道士兵在战场上不治身亡的其实是少数，真正绝大多数的伤亡是由于医疗物资和医疗人员的匮乏而导致的。
3: 这些牺牲的人
1: 不仅仅是一个死亡的数字，他们也有亲友，他们也是父亲的孩子，妻子的丈夫，儿女的父亲。
3: 这些人的牺牲
1: 往往是一个家庭的悲剧。虽然这么说可能夸大了我自己的力量，但是我想去战场，哪怕救下一个人，也尽到了自己的一份职责。而且我觉得医生就应该去到最艰苦最被需要的地方，这才是我们做这份职业的初心。
4: 这份请战申请我收下了，回去好好准备吧。

命令已经下达，作战任务已经明确，我们要在12小时之内确认敌方流线弹阵地位置。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祖国和人民正在用期望的眼光看着我们，国威军威看西南，打出国威，打出军威，胜利属于中国。

0: 报告排长，连长回电了。
1: 怎么说？
0: 不同意我们的行动请求，还让我们不要恋战，加快撤退速度，后天拂晓赶到指定地点，利用重要任务。
1: 再见，请示连长。
2: 敌人这个箭霰弹近日已给我们造成严重损失，
1: 后续我军大部队撤退的时候还要经过这个区域，如果不及时断掉，后果会很严重。这两天敌方频繁使用这种武器，我们断定他们就在这个附近，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没准明天他就溜了。
0: 是。排长，连长回电，不要恋战，迅速撤退，赶往指定地点。
1: 一起集合，准备撤退。
3: 排长，肖春生同志奉命去山那边去找流线弹阵地位置了，现在与他失去联系了。
1: 电告连长，我部肖春生同志已经深入敌人腹地，很快就能取得敌方榴弹炮阵地位置，请求推迟撤退时间，到达指定位置时间也相应延后。
0: 是。
1: 连长，如果三点前我们没有回来的话，就请连长带领全连撤退到指定位置。
0: 是。
4: 排长，找春生，我也去。
1: 走，你们俩，跟我走。
5: 是
6: 是。

0: 这是人的腰料，松发石，步兵地雷。对，这种地雷下面，你们还有傀儡。拍到了上面的，下面那个就炸了。没工兵，没工具，你拍不了。不，还有一个办法。没事儿，这种小事儿，难不到咱们。训练班上都学了，你就千万别动。 我就到训练了，船长。训练可是我带的，我知道怎么回事。敌军把这种地雷的压簧给改了，簧片更灵敏了，压响稍有改变就会炸。还有，下边的傀儡，咱们都不知道是哪种。你明白我意思吧？
1: 不明白。
0: 都死，不划算，你闭嘴！你死了，红玲怎么办？顺生，我对不起你，我放不下红玲，我爱她，我一想到她跟你在一起。 我这心里就难受，就嫉妒的发狂。但是我怎么能嫉妒你呢？你是我最好的兄弟啊！你知道吗？我总做梦，梦见那次在什刹海，黑子问：“谁叫叶国华？” 我没怂，我站出来了。我这回无论如何都不能再怂了。我兵还不错，船长，死之前还有机会把这些话说出来。说完了，我这心里都觉得松快了。对你。
2: 对红娘，你觉着没那么亏欠了？
0: 船长，听我的，走，下辈子咱俩还做好兄弟。船长，我命令你迅速撤离，你给我闭嘴！
2: 你干嘛？你别动军师，我让你闭嘴！
0: 别影响我排雷。

0: 这个是发射镜霰弹，人们要力药，榴弹炮阵地坐标，你拿回去，报告团指挥部，一分钟都不要耽误。这等慢玩意儿可能随时会转移。啊，小龙，赶紧走。
1: 那你呢？
0: 你报告完，让工兵班的小三带着小火绳来救我。 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只是敌后，敌人随时可能出现。我们俩死了没关系，要是耽误了打掉敌人的致命武器，那咱们俩死的就太窝囊了。啊，
2: 水生，南柱，千万别动，我赶快就回来。
0: 放心吧，有这玩意儿陪着我，蚊子都不敢咬我。去吧。

0: 发射前线弹的榴弹炮准备位置坐标，电告连长通知炮团，第一时间给我做了。
1: 是。
0: 追上来，来，带我这个兄弟跟我一块走。老蔡，
2: 好。
0: 通知工兵带上加护哨。
3: 我先走。
0: 是。
4: 追上彩排吧。
0: 出发。
5: 此次行动，精兵班伤亡惨烈，孟金柱、钱阿毛也在行动中牺牲了。

0: 国华。
1: 春生怎么样了？
0: 春生是脊柱受伤，手术效果比我们预想的要好，伤口处理得很成功，其他的要等他醒来再看。
1: 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吧？春生以后还能当兵吗？
0: 任何手术都是有潜在风险的，不过也不要过度担心，你先好好休息，千万别等他醒了你倒下了。
1: 我能看看春生，我还是有点放心不下。那里边躺着的真的是春生？是的，是吧？

0: 终于醒啦。
1: 小梅，我这是在哪儿啊？
0: 感觉怎么样？
1: 原来还活着呀。
0: 说什么胡话呢？你已经昏迷好几天了，在战场上被地雷所伤，送到我们这儿来医治，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0: 还没打呢。
1: 啊，还没打呢？不可能啊，疼啊！哎，真疼，不是一般的疼。
0: 哎，春生，你是不是怕？
1: 哎，我是佟大夫，怎么污蔑伤员呢？要不这样吧，你给我申请点麻药，啊？
0: 你上次动手术的时候都没有打麻药，愣是疼晕了都没吭一声，怎么现在就怂了？
1: 哎，国华，哎，国华来了。
2: 小梅，你不知道这小子，他打小就害怕打针，有一回学校组织我们打针，他愣是用手捂着屁股在地上撒泼打滚。
1: 哎，滚！那东西放下，人赶紧走。
2: 我又没说错，还赶我走？赶紧给他打，小梅，我告诉你，早爱早解脱。
1: 去你的！我什么都不怕，我告诉你，我什么都不怕。来，随便打，来吧。嗯。
0: 小春生同志，我可就打了。

0: 打完了。
1: 哎呦，哭了。
2: 去你的。
3: 你们聊。
1: 谢谢佟大夫啊。
0: 班长，佟大夫。
1: 哎呦，怎么样啊？感觉？
2: 哼，我这好着呢。我是谁啊？我肖春生啊。什么东西能打到我？
1: 还得是你。这几天我来了好几次，你都在昏迷中。万幸啊。
2: 对了，段磊伤得怎么样啊？
1: 他小腿中弹，骨折了，打了两根钢钉进去。要说他也是真能扛，都这样了，还说要来看你，然后给拦下来了。
2: 这要来看我，也得把自己的伤养好了才行啊。咱们兄弟几个不能再伤了。
1: 志成，情报我送到了。
2: 等万炮齐发的时候，我瞧见了。哇，这回你立了大功了。
1: 功劳都是你一人的。那天情报送到之后，我就带人回去找你。我回去了，就看见雷区全是大火，那雷一个接一个的都炸。怎么着也找不着你，我还以为，
2: 哎呦，你这是怎么了？我这还没死呢，别丧着脸啊！
1: 那天后来到底怎么着了？
2: 那天咱们炮火刚发动的时候，敌人就发现我了。好家伙，那步枪、冲锋枪齐招呼，我就猫在草窠子里一动不动。关键是我也动不了啊。结果那帮小子就开始射迫击炮，还用了火焰喷射器。我一瞧这阵势，我动也是死，不动也是死，伸头是一刀，缩头还是一刀。我就想着，我干脆跟他们拼了，搏一把，我就能匕首按住那个牙黄，然后我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就往旁边那么一滚。你猜怎么着？什么事儿都没有。

0: 我当时心里我就骂呀，我说就是一个臭蛋啊，把咱俩吓成那样。结果我这话还没骂完，那颗蛋它就炸了。得亏我有那几秒钟的时间，让我往草堆里一滚。这后来我就记不清了，等我再醒过来我就到这儿了。
1: 春生，我欠你一条命，回去以后我一定帮你申请战斗英雄称号。
0: 嗨，咱当兵又不是为这个。
1: 这是你应得的。
0: 得，实在不行的话你给我画一个也行啊。哎，对了，我听说咱们部队开始撤兵了。
1: 对，这一仗咱们打得漂亮，对面已经投降了，咱们营也准备退了。你是伤员，怎么着也得晚几天。
0: 好，太好了。你帮我给红玲捎个信儿，让她别担心。嗯。还有钱阿毛，我宿舍的枕头下面还有些钱，你就给他家人全都汇过去。啊，
1: 行了，这些你都甭操心了，好好休养，争取早日归队。

0: 你真是厉害呀，一个人就冲进了敌人的阵营，带回来 MN 101侦缉的坐标。
1: 叶排长，您真是咱们的英雄啊！

0: 春生啊？
1: 没有见到。
0: 哎，你好，同志，请问有没有见到肖春生啊？
2: 红娘，
0: 古华，欢迎英雄回家。春生呢？
2: 春生，春生，让我跟你说一声抱歉。
0: 他怎么了？
2: 啊，红玲，你别急，春生没事儿，春生就是负伤了，已经动过手术，脱离危险，过两天应该就要转到军区医院去了。
0: 负伤了？
2: 啊，
0: 他那边有电话吗？
2: 好像没有。啊，你放心，红玲，等春生转过去了，我第一时间带你去看他。
0: 嗯。
3: 开放性脊柱脊髓损伤清创术术后第十天，病人伤口恢复良好，之前由外伤引发的脏器微量出血也已经基本痊愈。
4: 破伤风打过了吗？
3: 破伤风抗毒素1500个单位，手术当天注射，之后每天静脉点滴抗生素。术后第三天，病人的腰部出现异常疼痛，而且腿部活动也有受损。
2: 那个，我这腿什么情况呀？
4: 着急啦！
2: 哎呦，说不急那是骗人。我是个军人，虽然战争结束了，但训练也不能松懈呀。而且不瞒您说啊，就那跟我一起住院那个人，那腿里边打了2根钢钉，人家都已经站起来了，我能不着急吗？
5: 没错，我就是那个腿部受伤比他先站起来的那个人。
4: 你伤得比他重，得好好养着，别着急啊。

0: 姐，
1: 怎么了？
2: 怎么了，姐？
0: 春生。
1: 啊？春生怎么了？
3: 春生，
1: 怎么了？你说呀。
0: 春生在战场上踩地雷，受伤了。
1: 伤了
3: 啊？
1: 严重吗？伤哪儿了？啊？
0: 我不知道。送了医院，小梅说她的腿没有感觉了。大夫说，先把碎片拿出来，但以后会怎么样不知道。今天，今天我要去云南。啊？
1: 不，那个。燕秋，你先别紧张，你听我说，你先坐，你先坐。
0: 我要去云南。
1: 先坐。春生这手术已经做过了啊，小梅呢在他身边，国华这会儿也在啊，大家都围着他，肯定没事儿。这回去了，你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啊。我们现在就留在北京，踏踏实实等消息。他后续治疗肯定得回北京，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去接他。
3: 对，
1: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嗯，我也拿春生当弟弟，这会儿我也担心，我也急，但是担心跟急他解决不了问题啊。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得冷静了，好吧，听我的啊，放心。

0: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四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吧，要不然以后我去哪儿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2: 还得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 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被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一脱醚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禁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 我要去未来了。哎，
3: 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你怎么吃这么多？
4: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哎，网友推荐的提神药。 你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的，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姐，你是不是进
1: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4: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

0: 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0: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2: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老师。
3: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4: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5: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6: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7: 它是什么黄色好看好卖，跟那些沙金的。
8: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9: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0: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11: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2: 完璧归赵。
13: 谢谢你了，小超啊，你真是我的好包裹烟啊。
12: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11: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14: 小超，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0: 伤口啊，哎呦，我这伤口恢复得特别好。姐，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我都能走能跳了，真的。哎，都是些皮外伤，你们就别惦记了啊。
1: 我最近也不忙，要不我去看看你。
0: 姐，别闹了，你要是来了，谁揍咱爸？
1: 我把这茬给忘了。
0: 你就别操心了。姐，我跟你说啊，我过几天我就回部队了，真的。哎，对了，爸呢？你让他接电话，我得给他老人家好好汇报汇报。
1: 哦，他刚睡下。
0: 哎呦，那算了，就让老爷子好好睡一觉吧。要把他给吵醒了，他肯定得骂我了。
2: 肖春山，该做检查了。
3: 哎，来了。
0: 姐，我要做检查了，那先不说了啊。哎，你也保重啊，照顾好爸。啊，挂了。

0: 你身体里有两颗藏得很深的弹片，直径大概在0.3到5.5毫米之间。我们现在推测是这两颗弹片压迫了你的脊柱及附近神经，才造成你的背部疼痛和下肢障碍。
1: 那医生，我还能痊愈吗？我还能站起来回部队吗？
0: 这要看后续的手术效果。
1: 那什么时候手术啊？不是医生，什么样的结果我都可以接受的。
0: 说实话，我们医院没有能力进行这样的手术。脊柱神经非常丰富，如果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2: 那北京有没有这样的条件可以手术？
0: 我没在那边的医疗系统待过，应该可以，毕竟那边的医疗条件好，厉害大夫也多嘛。
2: 那是不是现在尽快回去手术比较好？
0: 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当然是鼓励尽快手术，毕竟保守治疗治标不治本，而且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

部队这儿医疗条件的确有限，不过你放心，我一会儿给我之前的同事打个电话，让他们帮忙联系一下专家，让专家再好好看一下，一定会好起来的。

0: 说了没什么大事儿，你就甭瞎担心了好吗？
1: 我心里不踏实，春生从小就不让家里人担心，这磕了碰了也不跟家里人说，云南这么远，我怎么知道他说的是实话？
0: 春生骗你，那小梅还能骗你？
1: 小梅还不是听春生的。
0: 哎呀，你就别瞎操心了，那就是虚惊一场啊，你就别老自己吓唬自己了。你明天你休息，要不咱们出去转转，省得你跟家里老瞎琢磨。

0: 分生。
1: 哟，磊哥来了。
2: 哎，来，坐坐。
3: 你怎么样？
1: 我挺好的，你慢点。
3: 慢点，哦，没事。
1: 哎，磊哥，吃水果。我跟你说啊，这水果可是国华送的，不吃白不吃。
3: 哎，春生，看来这以前我还真是误会咱们排场了。你不知道，那天我们两个呀、回去找你，正好碰上敌人火力压制，这排长跟不要命了似的往前冲。刚才听见雷区引爆的那一下，那么条汉子，哎，就为了你竟然趴在地上哭。你这个朋友啊，交得值。
1: 那当然了，我跟国华可是从小到大的交情。磊哥，我说你这人吧，以前就总爱门缝里看人，把人都瞧扁了。啊，我跟你说啊，等咱康复了，回军营了，你得好好配合他工作啊。啊。
3: 不过国华有你这么个兄弟，也挺值的。
0: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外边都已经传开了。
1: 什么事儿啊？
3: 国华呀，排长独自一人冲进敌人阵营，带回 M101阵地坐标的事儿，他现在可是个大英雄啊。
1: 怎么了？啊？没事啊。哦，这国华成英雄了，这是好事儿啊。啊，
3: 是啊。
1: 哎，不过春生，有件事我还真是想不明白，
3: 我还真想问问你啊，你到底是怎么踩着地雷的呀？那平时咱们做了那么多的排雷训练，你可从来就没有失过手啊。
1: 嗨，我这不是马失前蹄了吗？怎么着，我在战场上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你还要批评我呀？
4: 谁要批评你啊？
1: 国华来了。
2: 磊哥，
0: 红娘。
4: 行了，眼珠子快看出来了。刚才聊什么呢？你们
0: 聊什么？聊你呗。我刚跟春生说啊，你现在是个大英雄，独自带回敌人阵地坐标，太牛了。
1: 磊哥，你这检查时间是不是快到了呀？
2: 我。

0: 哎，就是，那我先走了。
1: 瞧你这记性，快快慢点啊！
0: 没事没事，那你们聊。
1: 慢点啊！
0: 哎，没事。
2: 磊哥，我陪你去。
1: 侯玲儿，来，先坐。
3: 医生怎么说呀？是不是情况不太好？还能回兵营吗？
1: 傻姑娘，人家大夫都说了，我这恢复得特别好。真的，就你刚进来之前，大夫刚走，说我恢复之后就能回军营了。
3: 你没骗我？
1: 我肖振生什么时候骗过你？
3: 那你保证，过阵子给参战士兵做慰问演出，你得走着来看。
1: 哎呀，你怎么哭了？啊，我保证啊，等你慰问演出的时候，我一定走着去，好不好？你要是走着不满意，我背着你去也行。哎呦，怎么了？怎么又哭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别哭。
3: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天天做噩梦，怕你回不来了。
1: 我这不是全虚全你那儿回来了吗？
3: 可是
1: 没什么可是的，红莲儿，我刚都跟你保证过了，等你慰问演出的时候，我就一定会痊愈，你放心吧。啊，哎呦，哭的，这哭着都不好看了，笑一个，啊。
2: 磊哥。刚才你跟春生聊阵地坐标的事，
0: 是啊，
2: 那你批评他干什么呀？
0: 我哪敢批评他呀？我就是觉得好奇，平时排练训练他永远都是满分，怎么就偏偏在战场踩了地雷了？太奇怪了。
2: 那春生怎么说啊？
0: 他还没来得及说呢，你不就来了吗？啊。
1: 你说这红玲儿啊，好不容易来看我这个伤员，还不多陪我一会儿？
2: 你就知足吧。他们文工团现在到处在做慰问演出，他真是百忙之中抽空过来看你，够不容易的了。
1: 说的也是。
2: 春生，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谈谈。
1: 我知道你要跟我谈什么，是关于你当英雄那事儿吧？
2: 当时的真实情况只有咱们俩知道。
1: 抬脚。
0: 春生，
2: 我让你抬脚。

0: 这个功劳是你立的，这份荣誉应该属于你。更别说，你还救了我的命。我就是想跟你说，你千万别误会我，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冒领你的功劳。我这就去找领导，把真实情况说出来。
1: 哎，你站住！坐下。
0: 坐下。
1: 刘国华，我问你，我们是不是兄弟？当然了，咱们俩是过命的兄弟。那你听我说句话。
0: 你说，我听。M&M幺洞幺坐标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肖春生不想第三个人知道这事儿。
1: 为什么呀，春生？
0: 你甭管了，我自有我的道理。
1: 什么道理啊，春生？
0: 这份功劳你拿回去，你就是战斗英雄。等你伤愈归队了，就能提干，将来在部队里你会有大好前程啊！
1: 前程，国华，你知道吗？

0: 我脊柱里面有两颗藏得很深的弹片，直径大概在0.3到5.5毫米左右，而且两颗弹片压迫住了我脊柱周围的神经，导致我背部疼痛和下肢障碍。
1: 这么严重，那你还能？这大夫也不确定，而且想要康复的话，就得回北京，去大医院做手术。北京的大夫跟医院我都熟啊，回去了我替你联系。
0: 这大夫还说了，这脊柱周围的神经非常的丰富，即便是北京大医院的大夫，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1: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别说我还能不能成为一名军人，我肖春生下半辈子还能不能够站起来都不知道。所以，你看这个英雄，对于我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国华，你就听我一句话。
2: 原本腰动要坐标这个功劳，就是你叶国华一个人的，兄弟，这个英雄你必须当。不行，春生，这事儿我要是听了您的，那我这下半辈子心里都会觉得对不住你。不行，绝对不行！
1: 叶国华，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你。 那你是为了谁呀？我是为了我们的梦想。国华，记不记得，我们俩打小的梦想就是成为将军。可是现在也只有你能替我完成这个梦想了。所以这个英雄你必须当。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离我们哥俩的梦想更进一步。叶国华，你记住了，你要为我肖春生去实现我们的梦想。
3: 肖春生自知身体状况堪忧，自愿放弃了成为战斗英雄的可能。然而组织上。 不会辜负任何一个对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的英雄，属于肖春生的荣誉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回到他的身边。
1: 春生，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全力让你重新站起来。你相信我。

0: 首长，坐在第一排的这个拉小提琴的女孩，就是我们这儿的首席小提琴，她叫贺红玲，是我们这儿业务水平最高的。关键是，她演出的节目《战士们》最喜欢。
1: 她多大？
0: 21岁，年龄正好。

0: 这个打撅的滚奏可以再长一点，
1: 把它叫过来看看。
0: 咱们等一下再试试。
2: 红林，过来一下。 首长好，春生。
3: 红玲来了。

0: 哎，吃橘子。啊，谢谢。春生，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什么好消息？正好，大家伙儿一起庆祝庆祝。
1: 上午，军区文工团的领导来我们团里了，想让我也加入这次巡回演讲。
0: 巡回演讲？什么巡回演讲啊？
1: 你不知道吗？
0: 省军区为这次立功英雄们安排了巡回演讲，我们负责慰问演出。哎，对了，国华也立了战功，受到了嘉奖，还得了一枚英雄模范奖章。他现在可是英雄了，也参加这次巡讲。
1: 太好了，太好了，虎莲儿，我真替你和国华高兴。
0: 春生。 这次出去演讲，我可能有一段时间不能来看你，你可要安心养伤，早日站起来。
2: 嗯，我会的。春生的脊柱里还有两颗弹片，这两颗弹片压迫神经，导致春生的腿出现了运动障碍。这种手术，部队医院没有能力做，所以他必须尽快回北京接受治疗。手术有风险，如果效果不好的话。 他可能回不了部队，甚至都没有办法站起来。这种时候，他需要你的陪伴，你要早点做准备。

叶国华的第一次英模报告会，声色拘谨，说到战地排雷的部分更是如坐针毡。

0: 小梅，谢谢你啊，带我出来散散心。
1: 是我自己也想出来转转。
0: 小梅，你放心，我肖振生不会这么轻易被打倒的。
1: 我知道，你可是肖春生同志啊。

0: 来，
1: 谢谢啊，老板。哎，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你是英雄，
3: 这个是给英雄家属的。
4: 不用不用，
1: 老板，他不是我家属。
3: 你女朋友也行啊。
1: 行，谢谢啊，谢老板。
2: 不用谢啊，你们大仗保卫我们
3: 都伤成这个样子了，我送个鸡蛋算什么？小伙子，别丧气啊，以后啊跟你女朋友好好过日子，我相信
5: 你会早日康复的。
1: 这个您放心，我一定会康复起来。
3: 哎呀，那就好，
1: 谢谢啊，
3: 慢吃慢吃啊。好，

0: 红玲，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睡不着。
1: 哎，你今天给春生打电话了吗？嗯，早上出发前打了。
0: 春生回复的怎么样？
1: 他的情况，你知道吗？小梅跟我说了一些。国华，你说春生，他真的再也站不起来了吗？红玲，你别担心，我一定会联系最好的医院跟大夫，无论如何也会把他治好的。嗯。
0: 但愿他能重新站起来。他一定能。哎，对了，
1: 国华，你今天演讲的时候，怎么磕磕巴巴的呀？怎么显得那么不自信啊？有件事儿。 春生嘱咐我千万别跟别人说，但你不是别人，对吧？我快憋死了，我必须得把这件事告诉你。
0: 什么事儿啊？

0: 那天我踩上了地雷，那块是敌后，我必死无疑。我当时满脑子想的就只有，然后春生就出现了，我这希望一下就有了。他要救我。 可哪儿那么容易啊！我知道他也知道，我们俩一块儿死，还不如我自己一人死。我就让他走，他就是不走。我就问他，咱们俩要是都死了，红宁怎么办？他不说话。 就趴在我脚边，低着头一直研究那地雷。我话都没说完，他就用那匕首压住了压黄，让我抬腿。他当时就跟疯了似的，双眼血红，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这腿就抬起来了。红亮。 我当时真的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腿就抬起来了。我现在每天都在后悔，后悔为什么受伤的不是我，为什么要让我最好的兄弟。
1: 替我承受这一切，国华，你别太自责了。我最近一直在想，春生好像和大家都不一样，在理想。

0: 和现实面前，在道义和利益面前，在其他人和自己生命面前，他好像永远都是选择前者。
1: 我一直努力想去理解他，
0: 我想要和他一样做选择，可我发现自己怎么也追不上他。归根结底，他是个英雄，而我只是个普通人，你也是个普通人。
2: 红玲，你能告诉我，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吗？
0: 听春生的话，去完成你们两个人的梦想，就是对他最大的回报了。

0: 红玲。
1: 啊，团长，
0: 你没事吧？
1: 啊，没事。
0: 啊，你刚才是去找叶排长了？
1: 嗯，他是我很好的朋友。
0: 哦，他怎么样了？
1: 嗯，可能是第一次做报告太紧张了。我跟他聊了聊。
0: 嗯，那既然你们俩是朋友，那你就多照顾着点儿。
1: 嗯，
0: 咱们这次巡演呢，上面领导也都看着呢。
1: 嗯，
0: 好好回去休息吧。啊，
1: 嗯。

0: 手术有风险，如果效果不好的话，他可能回不了部队，甚至都没有办法站起来。这种时候，他需要你的陪伴，你要早点做准备。
1: 红玲啊，你可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陶团长很看好你，如果这次巡演取得不错的成绩，他愿意破格提拔你，升你为咱们团的乐队队长，那可是穿四个口袋的干部。

与此同时，另外一件让肖春生不安的事情也发生了。家里的电话常常无人接听。在肖春生的追问下，肖远秋承认父亲再次生病住院。尽管肖艳秋告诉他问题不大，父亲很快就会出院，但肖春生仍感到不安。

0: 想着，终于可以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一点贡献了。我能力不够，没能把战友们全部带回家。战斗英雄，我受之有愧。
1: 一场又一场的报告，叶国华渐渐熟练了，开始进入状态，紧要处也能眼含热泪，语调铿锵，效果越来越好。 掌声雷动，人人感动。偶尔出现在台下的贺红玲，心里五味杂陈。她已经做出自己的选择。

0: 告你的是不是战斗英雄叶国华？
1: 体温记录了吗？
0: 哦。
2: 啊，我给你。对，叶国华同志是我的排长。
0: 那你也参加过那次战役？
2: 对，参加过。
0: 也是当时受了伤，
1: 体温记清楚了吗？
0: 哦，那等他下次再来的时候，能不能请他给我签个名啊？

地上了，是哪一下？

0: 连长，哎，连长，请坐。最近感觉怎么样？报告连长，我这恢复的挺好的。
1: 今天不是上级视察，我是来看望病号的。你受伤的情况呢？组织上已经向医院了解了。
0: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如果后期治疗效果理想，我们会为你申请文职之类。如果需要复员的话，组织上也会尽可能的帮你解决困难的。啊，连长，如果可以的话。
1: 我还是想回去，继续当一个士兵。你的心愿我理解，别太为难自己。小春生同志，人生的道路有很多条，每一条都有不同的风景啊。

0: 肖叔叔的事儿我都知道了，你节哀。
1: 我爸这一辈子唯一的心愿就是能看着我穿一辈子的军装，可是我现在已经辜负了他。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

0: 次监测的话，你就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记录。
1: 这频率等于他的30年。
2: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1: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3: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1: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0: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1: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1: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0: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1: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1: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0: 我到时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2: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3: 你会死的。
4: 都给我活着回来！

0: 五团一连连长提连锁，
1: 陈鹤龙、
2: 魏楠、吴波、
0: 王成栋、
3: 葛大木、
4: 马走、
5: 周鹏、
6: 石志良，
7: 全体走呀！
8: 不输英雄榜，别图烈士碑。
9: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我爸这一辈子唯一的心愿就是能看着我穿一辈子的军装，可是我现在已经辜负了他。

你去了部队之后，我每周都去给肖叔叔测血压，他有时糊涂，有时清醒，只要他清醒的时候都会说起你，说你小时候掏鸟窝到栽中摔下来，说你玩弹弓把邻居家的玻璃打碎，被他拎着扁担满院子追。不过他念叨最多的还是你打靶有多准，从小就是跑步冠军，说你在新兵连成绩优异，还进了精兵班。

分手，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一次在战场上也是我第一次看见死亡。那是一个刚成年的小战士，在排雷的时候踩到了地雷。他被送进医院的时候已经断了一条腿，我们给他做了紧急的截肢清创。他流了那么多血，受了那么多的罪，好不容易熬过了手术，伤口也开始渐渐恢复，可最后还是因为感染细

0: 他最后牺牲的时候，眼睛始终是睁着的。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双眼睛，那是一双渴求活着、渴求生命的眼睛。
1: 我这条命好不容易留下来，我得带着战友们的希望继续活下去，都得活回来。
0: 我同事帮我联系了外科专家，这样的手术他们可以做。
1: 小美，谢谢你。
0: 无论怎样，只要活着，就还有希望。

0: 哎，红玲来了。
1: 小梅，你去忙吧，春生这儿我来照顾。
2: 你们聊。
0: 辛苦了，小梅。
1: 谢谢你。

0: 我最近忙着演出，没来看你。肖叔叔的后事处理好了吗？
1: 都安排好了。我知道你忙，没事儿，你别惦记我。我在这儿特别好，吃得好，住得也好，大家伙儿都特别照顾我。而且我也知道，最近是你的关键时期。哎呀，红莲儿，你那巡演怎么样？还顺利吗？红莲儿，关于我腿的事情，我之前没跟你说实话。我之前不是向你保证，部队慰问演出的时候，我总是去看吗？嗨，我恐怕要食言了。
0: 哦，为这个呀？我上次就那么随口一说，哪能好那么快啊？
1: 我脊柱里有两枚弹片，压迫神经。这腿连现在最基本的动都动不了。哎，红莲，你别急啊，我可以回北京做手术，那边有资深的专家，要是手术成功的话，我还是可以再站起来的。
0: 可是手术都是有风险的，你想过以后吗，春生？
1: 以后，我以后还是要当一名战士。
0: 可是你知道，那已经不可能了。你的伤，上次小妹已经告诉我了，她说哪怕可以做手术，能恢复正常行走也已经是极限了。春生，我知道你的理想、你的抱负、你对当兵的执着，可是咱们也得考虑现实啊。最近陶团长找我谈话了，他说等这次巡演结束就向队里提申请，把我升为乐队队长。
1: 恭喜啊，恭喜你，红莲。
0: 春生，我听国华说组织打算给你一个文职的职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0: 到时候你也算是干部了，咱们就可以提恋爱报告，可以结婚了。
1: 孔灵儿，我不想做文职的工作。
0: 为什么呀？
1: 你知道的呀，你知道我从小到大的梦想就是当兵上战场啊。
0: 可是你知道那已经不可能实现了。
1: 我们能不能换个时间再聊这个问题？我这辈子打我记事儿以来，我的梦想一直就是当兵保卫国家，哪怕中间因为一些外界的因素我实现不了了，我也从来没有想放弃过，我都没有想过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走。红莲，我现在真的很迷茫，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那就选文职，还是留在部队，还是一样报效国家，只不过换了一个岗位而已啊。
1: 我不能向你保证什么，毕竟手术都是有风险的，我都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站起来。即使我能留在部队，我也不想选文职。我不是说文职的工作不好，我只是觉得很不适合我，而且我觉得部队给我文职是照顾我，我不想成为部队的负担，实在不行我就复员。
0: 春生，你好好想想吧，时代变了，也该变变了，而且我马上就要提干了。

0: 我问你，为什么当兵？
1: 报告首长，为人民服务。
2: 好样的，
0: 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
1: 保证不让您失望。
0: 我没罪。
3: 嘿呦，反动气焰很嚣张啊。
2: 那您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打算？
0: 没打算，让工作工作，让回家回家，都不让，就这儿待着。
2: 爸，您知道我最欣赏您哪一点吗？就是这股蒸不熟煮不烂的劲儿。
0: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跟你共勉。

0: 黄玲，
1: 萌萌，你怎么来了？
0: 见你有心事，来陪陪你。
1: 我没事儿。
0: 真没事儿，红玲，咱们这么多年战友了，你想什么？我虽然不能说全知道，但是也能猜个一二。你是不是在想叶国华和肖春生的事儿？刚认识他俩的时候，我也没想到他们的际遇会是现在这样，一个成了战斗英雄，另一个……
1: 是啊，谁能想到呢？
0: 叶国华家世好，地位好，人品也不错。肖春生虽然也都不错，可是现在毕竟受了伤，将来怎么样还不知道呢。
1: 萌萌，
0: 我绝对不是说选他不好的意思啊，只是我觉得吧，红玲，有时候面对选择，是不是该考虑一下感情之外的别的因素呢？每个人都不是只背负着自己的命运往下走的，我们的家人，他们也跟我们的选择息息相关。反正我只是个凡人，要是这两位优秀青年摆在我面前让我选，我估计应该会挑一条好走的路走吧。

0: 马上就要毕业了，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呀？我工作有了意向，不过还没最终确定。陈主席好。哎，
1: 你好。瞧你得意的。
0: 我当然得意了。现在整个学校都知道，这战斗英雄全军英模，那是咱发小，将来都等着靠我来瞻仰英雄的风姿呢。你说我这学生会主席，岂不是鱼有容焉？
1: 油腔滑调的。
0: 你这人就是这样，永远的冷嘲热讽。哎，对了，这回你哥弄出这么大动静，你爸妈肯定骄傲的不得了了吧？你这个当英雄的妹妹，就一点不骄傲，一点不自豪？
1: 少贫嘴啊！
0: 我是认真的。
1: 我当然骄傲了，我就是不爱挂在嘴上，
0: 还是冷漠，
1: 都是些虚荣而已。
0: 国华可是你亲哥，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呢？
1: 我不是说我哥。
0: 那你说谁呢？
1: 我是在说，今天人家会因为你是战斗英雄而被人拥簇，明天可能就因为别的什么事情而被外人唾弃。我不喜欢这种命运被握在他人手中的感觉。
0: 哎，所以啊，人已经站在最高处，就要想办法别再掉下来。
1: 那你真不去了？成吧。怎么，别一副不高兴了？对了，春生哥的事儿怎么样了？受伤了呗，现在还在医院养着呢。听说。 他就是在我哥栗战功的那场战役中受的伤，总觉得有点奇怪。哪儿奇怪啊？不好说。哎，你觉得，就我哥和肖春生来说，谁更像是那个不顾个人安危和组织命令去获取情报的人？谁更像是那个不顾一切回去营救战友的人？
0: 叶芳。 人呢都是会变化的，你得用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更得相信组织。

进入部队后，我和我的战友们一直练兵备战，坚守岗位，一刻也不敢懈怠，希望有朝一日能有为国家、为民族做贡献的机会。我能力不够，没能将所有的战友带回家，战斗英雄我愧不敢当，他们是比我更值得获得这个称号的人。今天我带着他们的信念来到这里，向他们敬礼。

0: 我刚才到处找你呢，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如果春生在你，在我这个位置上，他会怎么选择？

陈升一定会选择毫不犹豫地说出真相，哪怕会受到处分。他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放下一切，跟我回北京。哪怕我这辈子站不起来了，他也一定不会放弃我。 可是我现在，我连下这个决定的勇气都没有。我是看着我妈过来的。以前，她和我爸很相爱，可后来，我爸去世了。 那时候，还真没办法呀，又要养家，又要养我，他就只能跑去菜市场打零工，干那些粗活。整个菜市场就他一个女人，跟那帮男人抢活干。为了赚钱。 大冬天的，还要帮人家洗衣服。那个水太凉了，他洗出了一手的冻疮，痒得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又不敢抓。我就问他，我说：“妈，你为什么不抓呀？”他说：“怕抓破了，给人家衣服上留下印子。”

知道我自私懦弱，我也看不起这样的自己。

0: 可是我真的不敢把一个人的生命背到自己肩上，太重了，我怕我承担不了，将来我会后悔，春生也会后悔。
1: 红玲，我最近也想明白一件事。你之前说的对，春生很好，我们都知道他非常好，但我成不了的。我只是叶国华，只能作为叶国华。 去做选择，然后承担这个选择的后果。选择是没有对错之分的，只要我们肯承担后果就好。

0: 你是个好苗子，你的前途还远着呢，你得想清楚，这样的机会有些人一辈子都等不到。年轻的时候谁没点那点心思呢，可是等过去了你就明白了，那种要死要活的情感不过就是一种情绪。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少了谁就活不下去。
1: 报告。
0: 进来。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团长，我想请个假。

0: 春生。
1: 啊，我女儿。
0: 春生。春生，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当上队长了。
1: 红莲，恭喜你啊，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红莲，我知道你对音乐的热爱，那是你从小到大的理想。我也知道，让一个人割舍自己的理想有多么的痛苦。我不想让你因为我而变成另一个我。
0: 可是我们怎么办？王团长跟我说，年轻时候的感情只不过就是一种情绪，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少了谁就活不下去。可我只是想想我们要就此分别了，我就受不了。春生，我可能没办法再这么喜欢一个人了。

0: 生，我真的好怕。生生，你会站起来的，对吗？
1: 你答应我好不好啊？如果我答应不了你呢？不会的，连大夫都判断不了的事情，我给不了你保证。如果你愿意等我的话，
0: <笑>
1: 婚礼儿。<笑>

时间不早了，明天还有巡演，有时间我再来看你。

清楚，阿毛，我来看你们了。明天我就回北京了，你们俩可以在这里做个伴儿。

0: 哎，等一下，护士同志，我走了。啊，对了，这水果留给你们，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辛苦了。
1: 谢谢啊。小梅进手术室了，还要一会儿才能出来。
0: 这段时间够麻烦她的了，就让她忙自己了吧。
1: 那祝你早日康复。
0: 借你吉言，走了。
1: 嗯。

0: 北哥，怎么才来啊？这场演出是专门为你们这些复员士兵做的。
1: 我就不看了，这个是陈胜留下的。
0: 他人呢？
1: 回北京了，一个小时之后的车。你还想再见他一面的话，现在还来得及。

红莲儿，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回北京了。我之前没跟你说，是因为不希望你再因为我而纠结。

0: 在两缝之中去做选择。从什刹海开始，我们就一直陷在这种循环之中。理想还是现实，向生活妥协还是坚守本心自我，我们像两条平行线，努力向彼此靠拢，却似乎永远隔着许多。我们都曾经拥有了太多，也错过了太多。想想这些年，仿佛都是外面的世界推着我们在变化。然而现在，我们也应该要选择自己想要追求的生活了。
1: 开始了，你要去哪儿啊？
2: 真是要回北京了。
1: 哎，所以你是要去追春生是吗？
3: 你有想过你走了演出怎么办吗？红莲，所有人都在等你，你走了演出真的就垮了。而且你确定你去了春生就会回来吗？红玲，你这么努力才拥有现在的机会，如果你现在走了，等于放弃自己的梦想。
1: 最后一场巡演了，只要能圆满完成任务，你就是乐队队长了。你真的要放弃自己千辛万苦才得来的机会？
0: 我希望你选择我，但我更希望你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希望你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我支持你的选择，也祝福你的选择。不管这个选择会将我们带向何处，红莲儿，未来我也会有自己的路。但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我们能在自己选择的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

0: 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他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他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他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9: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8: 一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10: 快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8: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年里，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嬷，阿姨哭了。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

0: 我第一次来青海，以前去过西藏，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过高海拔的地方。来之前非常忐忑，怕自己又高反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恐惧甚至会有一点。但来了以后，我觉得看到那种大自然，那种景色，看到牦牛，看到牧民，看到三江源的这些水，我就是被震撼了。
1: 三江源太特殊了，它这个水源不仅仅是玉树的，是全世界的，很多人都要靠这个水源去生存。然后我觉得从藏医的角度跟牧人去说大自然和自己的身体是同样性质的时候，他们一方面

0: 可以去认知到大自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可以认知到自己的身体的重要性，这样的话相辅相成，这个环保的意识就有动力可以去内化。
1: 能够买能够买能够买就走走走。我的名字叫卢木佳。我在一个机缘巧合下认识了我现在的这个藏医老师，
2: 当时呢就毅然决然的去接触一个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个新科 新学科。
0: 根据藏医学的话，世间外物，我们就是外面看到的所有和我们的身体，都是由这五个元素组成的。我们长期住在牧区的人对这个五元素的这种感受能力是很强的。藏医说，人的身体和大自然都是五元素组成的。当我去判断这个人的性格，他很有可能出现的身体的疾病、心理的疾病，根据这个基础来去判定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准的。
3: 我就开玩笑嘛，我说火能量的人他做事快很准嘛，他天天要面对这个天天在飞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风，这一组人还有这个Wagon就是非常慢，他非常慢，他做一件事情很久，他适应一件事情很久，所以吃饭就天天生气，哎呀你怎么这么慢，哎呀你怎么又不在那做那个事情。
4: 对的。
0: 就是他的思维很活跃。
3: 从藏医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如果要预防不想就是身体里面长肿瘤，就是最首要要做的就是去关注我们的这个消化。如果你的消化系统不好的话，那很多这种治疗方法的话，你的身体是受不了的。你一边可以吃胃药，另一边呢你要吃完胃药之后你要做这个文巴琴这个瑜伽动作，结合一起来的话，它的那个功效会更强。
5: 他说我给大家示范一下，我当时就低了一下头，我一抬头我就看到，我当时我有点惊讶有点意外，因为我想着藏族女性大部分还是很害羞的啊，甚至是比较保守的嘛。
6: 汉族叫丹田嘛，丹田，然后我们的话藏语的话就叫温巴，我们这里有一个温巴啊，然后其实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啊，然后就是观想这个地方，然后就要把它压一下，稍微的压一下，这是第三个动作，然后呢再去转。
3: 最终的一个瑜伽动作我现在给你示范一看啊。

0: 我有看到大家跟我一起做，很可爱，因为他们发现就是每一个动作都是递增式的变难，然后也很惊讶，就是哦，我是怎么做到这个运动方式的。
1: 好可爱呀、
2: 你从多远的地方过来的？昨天晚上还是今天早上过来的？
3: 今天早上的。
2: 昨天就提前过来了。然后你是对藏医很感兴趣吗？他也是吗？他们对藏医很感兴趣吗？
3: 对，前面对对对对对，单独我这边。
2: 感兴趣哈。那你的孩子吃过藏药吗？
4: 一直的看，吃的。
2: 都是吃过的。哦，一般是藏药可以治疗一些，就小孩子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病呢？
4: 感冒的
2: 。哦，或者是不是消化的一些？
4: 消化的。
1: 嘿，在笑。
5: 来这儿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牧民们从一个比较有框架性的知识体系当中了解其实自己的身体也是圣山圣水。有这个觉知之后，我觉得他可能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会更加有敬畏感。
2: 敬畏感和一个觉知。
6: 我昨天看你听得特别认真，你是特意跑过去听中午？
5: 对的。
6: 为什么？你怎么知道他？
5: 周某家是我在那个他唱的歌里面找到的。
6: 你是很早之前就知道他？
5: 啊，对。
6: 见到他本人跟你就是听到歌声中的那个人有差别吗？
5: 本人好看。
6: 比你听到的就是

0: 看到的那个，
1: 对对对，
0: 网上的更好看。
1: 对，她真的，反正是我的心目中的女神。我每次唱周梦佳老师歌的时候，他们都说这个歌谁唱的，我就说是周梦佳老师唱的。
0: 那你能跟我们唱一段你喜欢的周梦佳老师的歌？

0: 这歌讲的什么意思啊？这个
1: 就是我们牧区里的早上要挤牛奶，牛奶和生的就是特别多的。
2: 哦，就是讲的歌词是说的这个意思，是牧区牧民的每天要做的事情，生活。

0: 你饿了吧？我给你做个糌粑。
1: 这个是青稞面。
0: 对。
2: 然后再把这个放
1: 裹到里面去。
2: 对，裹到里面去。
1: 奶茶是吗？
0: 是奶茶。
1: 哦。哦，好烫。
0: 先吹一下，没事。
1: 哎，
0: 不能这么吹。
1: 对不起。对不起，没弄到你身上。
0: 没事。
1: 我在吞口水。
0: 现在就可以吃了。
1: 哦，就这个样子已经可以吃了。
0: 可以吃了。
2: 好吃吗？
1: 嗯，挺好吃的，有点巧克力的味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就是我们早上每次吃糌粑的时候，就是说明那天就不怎么饿。
1: 对，其实早上吃了，中晚上都不怎么饿了吧？
0: 对。
1: 我就吃了这么几口，我已经饱了。
0: 这个是我出生的地方，我会挤牛奶。然后做酸奶，然后做糌粑。2018年就开始做环保。每天的天气变化，在身上看到野生动物，比如我看到了一个喜鹊，它在干嘛？它在什么地方？有几个我都会记下来。进环保日记之后，我学到了很多，就是我们自己家乡不知道的也知道了。我以前的话就是。特别喜欢吃面包，都是我自己买的，后来我自己会做了。我想在那纳索尼和那个玉树开两个面包店，把学到的手工传递下去，能帮助更多的人。
1: 来了。
0: 开心死了，难怪就得爱的是他人过来。
3: 三个送，
1: 怪真奇怪的。他刚才一直在说他好紧张，你们坐在那儿还看到那么紧张。
3: 不要紧张，我才呢。
4: 真的。我们第一天去工作站的时候，我看到他第一眼就是他眼睛里面都是闪闪星光那种，我觉得很可爱。
5: 你们家好美啊。
0: 我也这么觉得，
3: 是吧？
5: 对，老师。我记起来以前去看过姐姐家，他们家在帐篷里面，然后出来就是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啊，早上醒过来看到那个就，心情就好好，
0: 对，特别幸福。
5: 幸福什么？有幸福感。现在除了手工，你还喜欢什么？
0: 我还想去更多的地方。
5: 你想出去是吗？
0: 对，我想出去看看它外面的风景，想去看一下就是平时看不到的。现在就是我们这边的话都是牧区，也不是不像城市，但是去外地的话就是能看到那个
5: 大房子，
0: 小房子，然后再看看他们那边的风景，然后再看看我们哪个好看，
5: 哪个好看。你要对比一下。先出去。
6: 他们喜欢我，表达出来的这种激动和这种欢喜，在我看来是他们看到了他们想看到的自己，而不是看到了我。然后他们也希望成为这样的人。
0: 有时候我心情不好之类的时候，我都会听他的歌。有时候练瑜伽的时候也会听他的歌，好好听。
1: 发扬今天特别幸福吧，和偶像，你的偶像。
0: 我也幸福。
5: 我可以到巴扬家里面看到他的神山神水，看到他的爸爸妈妈。

0: 我能听到你们这样唱歌，我也很幸福，耳福。
1: 真干不让用卡大的。
2: 其实我从小在四川成都长大，川离川西也很近，我有很多朋友也是藏族人。
1: 浙江人没有，但是。

0: 그런 람바르체미 비타시쇼.
1: 그치 저기. 他的那种淳朴, 아, 那种眼神, 还有那种笑容, 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面.
2: 一个环境的塑造着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你作为单亲的爸爸也好，妈妈也好，你就是给他足够的爱和尊重的话，这个孩子还是可以很健康。当传播这个藏文化的时候，就是找到了一个最方便的一个途径，就是演唱、
0: 唱歌，他们就会来。啊，这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人家那个场地。
3: 昨天我们分享比较晚嘛，快到六点的时候还没有结束。
1: 对，
3: 因为有些妇女她需要赶牛。
1: 我看到了，他们好着急，去接我。
3: 有一个妇女是跟她的老公问了，说：“哎呀，牛怎么办？”你不要管牛，好好听课。
1: 哦，他老公就这么跟他赶牛了。
3: 你当时是在网上知道中牛的吗？
4: 中牧健是我是通过武志认识的。
1: 哦，你觉得他的什么理念你是最认可的？
3: 他内心的那种善良，他给予这种好的知识，对于这种愿意分享的这种状态，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宝贵的一种财富，一种知识，一种智慧，就愿意分享的这个心，是我们所有人是非常感动和打动的。

0: 我想也是这，因为这样的心，
1: 嗯，
0: 也是对于这个时代，对于我们像中国讲这样的人，对于我们这边也是非常，它就是一种宝贝，就是一种很宝贵的一个财富。
1: 嗯，
2: 在中国姐身上，其实看到的是不仅是传统的一种生活方式，它更多的是这种传统的，非常有这种健康和外在环境有联合起来的这种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本身他过成什么样的生活，听的这些人也是一种，也是一种典范，
1: 也会被他影响。
2: 对对对。
1: 每次不是结束以后吗，好多人过来围着你，你觉得你跟他们交流你会有什么收获吗？
3: 感受吧，也不算是收获，应该是感受。
1: 嗯，
3: 第一个感受是有点伤心。
1: 为什么？
3: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牧民他对我讲的这个藏医的内容，他的那种专注性非常强，他非常感兴趣，但是我很伤心，明明就在藏区，为什么这个东西没有被普及到家里？我可以看到他们有很强的这个求知欲，但是呢，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知识没有到达这里。藏医的理念，藏医的生命观，
1: 完全一点点都不知道。
3: 不是不知道，是没有人系统性的告诉他们。他们肯定知道为什么他们今天我讲这个啊，他们能够那么吸收，因为他们自己有经验，他们有体悟。
1: 我也发现了，我观察了他们真的是这样。

0: 太空灵，太好听了。这是你在哪里的演出？
1: 这是在巴西，巴西的一座城市叫 Belo Horizonte。
0: 大概有多少观众去看啊？
1: 当时这个场地是450人的场地，嗯，全都是即兴的。哦，嗯，我们排练的时候也都是去交流，这首歌所要表达的情感，和我会告诉他们在藏译当中为什么会去念诵这样的一个，一种文字，然后他们会根据他们所理解的那个感受，用自己熟知的这个乐器弹奏出来，于他们而言，音乐。不单单是一种消遣，它也是包含着疗愈的功效的，所以听音乐呢也是一种

0: 农药，深药。有一次去法国南部巡演，其中在前面坐的还有几个母亲和她的孩子们，我感官上是好像只唱了半小时，但后面看时间已经过了3个小时，而且没有一个孩子哭闹，非常非常的安详。这里唱的是爱沙尼亚文。
1: 你的语言能力好强啊。
0: 同事的奶奶的衣服，
1: 这件衣服很
0: 漂亮，有100多岁，
1: 古董了。
0: 对对，古董衣服，然后穿着他们的传统服饰去唱他们的比较古老的歌曲，也是用他们的语言，然后进行一个深度链接，然后再去讲藏语文化。

0: 我们一直在找这样的一张脸，坚毅清澈又温柔，眼睛里面带着一种就是慈悲善良的目光，然后同时有一个很坚定的一个眼神。
1: 8岁的时候吧，刚好那年我父亲去世了嘛，然后慢慢就习惯没有，就是没有了爸爸嘛，只有我跟我妈妈在的时候是最难的时候吧。后来就现在在盼着爸的时候就慢慢的越来越好了。
0: 其实牧民身上带的气质就是我们人类祖先曾经有过的样子，本身他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就像我们人类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自然的一体一样。我是2016年第一次来三江源，20岁的时候来这边，我觉得我是一直带有一种扶贫的状态。我觉得我一个城市里面来的北京的女孩子，从小养尊处优，看到他们的生活条件，我第一反应就是要给这些人买东西，要给他们孩子买糖，然后给他们钱，帮他们去看病。但是后来我觉得我被精神扶贫了。

0: 好弄吗？
1: 好弄。这里的话，这里要拔出来。
0: 哦，
1: 这里是一坑大的。
0: 土豆一挖一麻袋。
1: 对，你一会儿就
0: 土豆哪里去挖？土豆这里去挖。
1: 嗯，这，不知道这里这边两块。嗯，对，有两块，还有那边也有。但今天就不挖了，我们已经挖了一大桶了。
0: 这个还没听过，
1: 对，有
0: 存土豆馅的包子，
1: 新鲜土豆，你刚挖出来去煮，那个味道真的是绝美，
0: 快流口水了。
1: 对对对，
0: 经常在欧洲就是躺在床上就想这些食物，
1: 我觉得视觉和
0: 味觉，
1: 味觉，对，嗯，印象是非常深的，也很治愈。你想一会儿就会觉得，哎呀，虽然说目前这个肉体得不到，但是精神已经回归，对，回归到了那个状态。对，嗯，一直到我上初中为止，这个村子都是没有自来水的，
0: 哦，
1: 也没有水井，
0: 哦，
1: 所以我们的水都是到旁边的那个峡谷里面
0: 去
1: 挑，
0: 哦，
1: 对，那里面就有一个泉眼。我其他的农活干得不好，
0: 嗯，
1: 身体又小嘛，比较袖珍，
0: 但是挑水是很厉害的。
1: 挑水是我的活
0: 啊，
1: 我就带着我们家毛驴，
0: 嗯，
1: 下山谷，
0: 嗯，
1: 然后去挑水，
0: 嗯，
1: 下去很容易，
0: 嗯，
1: 上来的时候就可难了，因为毛驴嫌那个重嘛，
0: 嗯，
1: 它就会停一下走一下，停一下走一下，
0: 嗯，
1: 所以就回来就很慢。
0: 哎，顺便路上再玩一玩。
1: 哎呀，玩不了，因为定了时间就必须回来要给水嘛，我一天要挑两趟。作为女孩子去远方，尤其在我土生土长的这个地方的话，还是比较少见的。这条路应该是我出生咿咿呀呀不会走路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姥姥的背上、大姨的背上、妈妈的背上已经走过这条路很多遍了。等到我自己能走路，就在这里和小伙伴们玩。再后来

0: 来去读书都是从这条路走出去，从最近的地方离这里40公里的县城，再到离这里最近的城市西宁，再从那里去北京，然后再从北京出去去欧洲，这是走出去的起点，也是生命的起点。
1: 其实你在欧洲也看了很多美景，对吧？你觉得有没有不一样？
0: 记忆是不一样的，毕竟这是我小时候，接触的第一个大自然的景象嘛，所以由它，知道了大自然的美，由它知道了大自然的重要性，然后还有它给我带来的，就是身体还有心灵上的这种，满足感。
2: 有可能景色是相似的，但是精神上的这种共通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因为可能看到别处的这样的树山
1: 这样的水，
0: 对，这样的峡谷，会想到我自己儿时见到的第一次。
2: 你在梦里会梦到这样的景色吗？
0: 会。
3: 我觉得他以后就算知名度更高，他依然会到地里挖土豆，会去帮家人弄菜籽。
4: 他说他会以后再有这种传播藏医的这种演唱会啊，或者是歌友会的时候，他一定会请我坐在前排。然后他说完这句话以后，我就会脑子里立马构想出了这个画面，我坐在下面静静的。

这里是万里长江的故乡，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如此苍茫，又如此丰富。为了探索生命的边界，为了守护生存的希望，为了亲近自然的美好，为了触摸古老的时光，这里是一些人的家园，也是许多人的远方，更是让我们凝视、神往的国家公园。

0: 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最北部，巍巍昆仑屹立，冰雪覆盖了它原本的苍茫粗粝。山脉东段最高峰玉珠峰，在蒙语中被称作美丽而危险的少女，她是无数登山爱好者向往之地。
1: 当我没有来之前，我想象过无数次，但是当我今天终于站到这里，我发现我所有的想象都是苍白无力的。你看，他就在那里。
0: 梁爽是一名专业登山领队，因为对雪山的钟情，他的足迹已登上诸多国内外知名雪峰。即便经验丰富，但梁爽并没有贸然启程。他在玉珠峰脚下停留，观察等待出发攀登的时机。
1: 远远的看过去好像很平静，好像那边的时间都已经静止了。如果说每一座山峰都有它自己的性格，可能它会让你误以为它很温柔。即使我们做了最充足的准备，我们也应该放下自己的自大，放下自己的无知。
0: 玉珠峰南坡，冰川末端延伸至

0: 海拔5100米。出发前的凝望，是登山者发出的请求，等待自然的回复。
1: 冰川好像矗立了多少万年，无法撼动的那种磅礴壮观。但如果来过很多次，你就会发现每一次来都不一样。它随时可能崩塌消融，所以当下存在的真的要珍惜。
0: 雪山对凉爽的吸引不只在于攀登本身，
1: 自然它总能让我们汲取很多东西。登山是有挑战，但挑战的绝对不是自然，相反，我是来被征服的，被自然征服才是我每次出发的目的。

0: 昆仑山脉积累了一冬的冰雪，随着春天到来开始消融。大大小小的径流唤醒了雪山下的草原，也召唤着草原上的牧人。玉珠峰向南数十公里，卓玛家和他的牦牛一步步走向高原复苏的草场。
1: 我们准备雪山，因为雪水汇成江河，江河滋润土地，养育植物动物，这才有了能在这里生活的我们。
0: 经历了漫长的冬季，有清冽溪水滋润的地方必然有新鲜的嫩草。牦牛们依靠本能，一路沿河而上，便能找到这自然界新生的能量。
1: 其实动物比人更了解自然。人们常说的牧人跟着水草转场放牧，在我看来，是我们跟着这些牲畜才来到这片草原。
0: 卓玛家向孩子们传授放养牲畜的技能，生存的经验与智慧在这片草原上一代一代流传，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会与自然打交道。
2: 在俺这登记这里，登记弄成了那建材学生呢，他工程在伢子的，在运作个这种五万七米米要么建材，可怕了，哇，不能上去了。太困难
3: 了。
2: 哎，他晚上看见我晒过来，他再说谈起的这个，人家做起么的，生前做起么的，现在他妈的工少点的多，反正我说就这罢了。
0: 沐浴在暖阳中，野生动物也纷纷活跃起来。山坡上长满了嫩草，足够牲畜和食草动物们啃食一个夏天。
1: 周围的那些小动物，就像我们的邻居，我们要照看好它们。草场里头有一窝藏虎。我让孩子们放牧的时候不要去打扰他们。
0: 海拔超过6000米的玉珠峰常年被不稳定气流环绕，当雨雪向周边转移，

暂时稳定的天气为攀登创造了条件。玉珠峰雪线附近是凉爽登雪山真正的起点。

0: 受冰雪的状态有多深，是松软还是坚硬，才能判断能不能走，往哪走，怎么走。必须心怀敬畏，去接受他的指引。
1: 海拔在升高，气温在下降，越是接近峰顶，凉爽的前进就越是困难，速度也逐渐放缓。

0: 越是走，越是能感觉到自我在缩小，感官在放大。你会慢慢觉得你的呼吸不是自己的，而是雪山的。这时候你会丢掉那些渺小的意念和欲望，只是与天地间无限的存在一起，感受时间的流淌。
1: 片刻的休息之后，凉爽继续前行。能否登顶也许并不重要，雪山上的每一步攀登都在实现他出发的目的。
0: 也许不一定看得到山巅的风景，但你会越来越看到自己，看到天地，看到生命的壮阔，看到存在的伟大。

0: 玉珠峰以南有一片4.5万平方公里的极致荒野，被称为可可西里无人区。每年的5、6月雨季到来，上万只雌性藏羚羊从4面8方向可可西里北部迁徙，集中至卓乃湖、太阳湖一带产崽。掠食者们也会跟随而至。藏羚羊母亲为保护刚降生的羔羊，死亡伴随着新生同时上演。
1: 这些小伙子来到这里不到2个星期，他们年龄也还特别小，还不会吃草，不会喝水。
0: 今年可可西里保护站收留了11只失去母亲的小藏羚羊。27岁的多杰当起了羊爸爸，要照料这些还未断奶的小羊羔。
1: 每天给他们喂牛奶，1天3次，早上7点半1次，中午12点，下午7点半，跟我们人一样，1天3顿饭。最近他们胃口也越来越好了，特别能吃。
0: 小家伙们在呵护中度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
1: 这个小伙子是他们里最小的，也是我最心疼的。刚来的时候就这么一点点，晚上他们在羊舍里，我怕他被大羊欺负，就每天把他带到我的宿舍。

0: 跟我一起睡，现在长大了不少了。
1: 逐步适应了新环境的小藏羚羊已经开始学着吃草了，过不了多久它们就要独立生存。
0: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它们早点断奶，能早点学会吃草喝水，这样它们才能长得更健康，我也更放心。如果长得太快了，心里还是有点失落的。长大了就不需要养爸爸了，但是还是希望他们快点长大。

0: 丹江源国家公园的建立，让牧人卓玛家又多了一个身份，生态管护员。新的身份带给他新的视角，去观察朝夕相处的河流。
1: 去年河水到这里，今年雨水比较多，河面变宽了。
0: 楚马尔河地处长江的北缘，流量变化会直接影响长江的水量供给。卓玛家通过对比之前的标记，获取变化的信息。他的水文观察数据也许并不精准，却非常简单有效。
1: 成为生态管护员之前，我们也会关心下雨，发现河流的变化。现在作为生态管护员，这是我的责任。
0: 如此仔细地关注河水涨落，让卓玛家隐隐感受到这条河水连接着的更多生命。
1: 楚马尔河在藏语里意思是洪水河，红色的河水像自然的血液一样在大地上流动，河流孕育了生命，是生命之源。

0: 孕育生命的江源依然遵循着自然周期，这里有生命的诞生，也会有生命的终结。
1: 这是只野牦牛，应该死了有一段时间了。它的尸体会比狼、乌鸡等动物分尸。
0: 大自然原始的精气在荒野萦绕，生命以最直接的方式交替转换，严酷而真诚，并不在意

动物们要生存下去，必须不停地寻找食物，战斗和繁殖后代，最终融入自然之中，这才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世界。常年做生态监测，你会发觉国家公园里面自然万物联系得非常紧密。无论你走到哪里，你总能感觉到一种力量，这可能就是自然的力量吧。

自楚马尔河汇入后，通天河逶迤东流，继续与其他各路水系汇聚，成为了亚洲第一长河——长江。千百年来，它滋润着这片高原的兴盛与繁荣。历史学者姜才对通天河沿岸古人留下的印记深深着迷，因为他们隐藏着长江源地区文明的密码。

0: 语言化被称之为前文字时代的信息，那是远古先民们对大自然、对万事万物最淳朴、最直接的记录。只有深入了解这些遗产，我们才能将古老的自然启示传递给后人。
1: 测量一下第一幅啊，105厘米，第一个幅面宽105厘米。
2: 这里是通天河南岸的绝色龙巴。龙巴意味山谷，岩画正是被先人凿刻在山谷的峭壁岩石之上。
1: 岩面大概的整体宽度是180.8米，倾角90度。
3: 这个上下总共有2幅岩画，2个幅面，上面是跟畜牧有关系，下面大概是跟农业有关系。上面这个就是后面有2-3个人在行走，感觉是在赶畜。周围有3-4个人在围着他，双手向上举，大概是在庆祝之类的吧。

0: 自远古时期，运用智慧改造分享自然，就是人类文明的主题。但岩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记录或炫耀，而是在向天地宇宙、自然万物表达谦卑与尊敬。
1: 先民们来到这片土地，看到的是一片荒蛮，而面对山川森林，面对大自然的变幻莫测，自觉力量渺小的人类自然就有了敬畏之心。于是他们开始崇拜自然的力量，以此来与自然对话，

0: 告别玉珠峰，一路向东南约300公里，因为海拔的降低，气候植被发生明显的变化。登山爱好者梁爽要在这里上到悬崖的顶部。
1: 从冰川雪山一路下到山谷，你会感到非常穿越，不过从下面往上看，通天河两岸的特色好像不是很明显。只有站在山顶才能够发现高原河流的壮阔和它真正的个性。
0: 通天河两岸是一片沉积岩，选择徒手攀登，梁爽最大的挑战是随时会脱落的岩石表面。
1: 岩石不会主动拥抱你，徒手攀岩的时候你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姿态，身体紧贴岩石，动作必须迅速果断。上一个台阶你才能知道下一个抓手，一切都要顺其自然。
0: 梁爽不是唯一在岩壁上攀登的，这里或许不是100%的荒野，但它仍是这个星球上最具野性、最为纯真的极地公园。
1: 无痕山林，这是指当我们离开大自然的时候，它尽量还是我们来之前的样子。

0: 昼长夜短的夏季，万物勃勃生机。梁爽知道，夜晚才能感受到山川的宁静。
1: 人其实挺奇怪的，我们在密集的城市中感到疏离，在拥挤的人潮中感到孤独，但在陌生的荒野中，我们反而感到充盈，并不空虚。
0: 通天河沿岸，恣意横流的支流，切割塑造出大大小小的高原湿地。河北岸的德曲湿地，又迎来了它一年中最缤纷多彩的季节。每年这个时节，画家王芳芳都会来到这里，他是当地孩子们的义务美术老师。

0: 王芳芳并不想用课堂上的教条束缚住孩子们敏锐的创造力。
1: 那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的呀？
2: 紫色。
3: 颜色是不是一样？
2: 不一样。
1: 它让自己能够什么暖起来，然后它还会有什么保护自己。再数一下，
4: 五个。
0: 他用引导观察的方法上课。孩子们对身边熟悉的一切又有了新的感知。
5: 倒影是不是？
2: 对。
5: 还有你对面的好朋友是不是？
2: 对。
5: 所以我们现在画画呢，你可以画很多种。
6: 高原上的植物呢，大部分长得都比较低矮一些，你得弯腰蹲下来，要放下身段去贴近地面。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吗？无论是我们看到一些长得比较奇奇怪怪的一些石头呀，还一些正在搬家的一些小蚂蚁，都能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惊喜与乐趣。
0: 王芳芳和孩子们一起探索这片原野，自然的生活在我们灵魂中刻下印记。他认为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对当今的人们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6: 长大以后呢，好像我们的个子长高了，能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小了。
0: 王芳芳也在孩子身上受到启发，重拾童年对自然的亲近与快乐。她也慢慢地学会了看风景。

0: 实成长让我们失去的并不是自然，自然始终它还在那里啊。如果我们不忘记心里最纯粹的真正的向往，还能像儿时一样去探索呀，去发现呀，去观察，生活里又有了日月晨曦，又有了鸟飞虫鸣，那就好像我们重返了童年，并且呀，永远不会老去。
1: 随着天气转暖，通天河上游的可可西里终于焕发出短暂的绿意，这是一年中水草最充足的时节。保护站里，羊爸爸多杰远远地观察着几只大个头的藏羚羊。
2: 这几只是前年来的，刚被救回来的时候他们都太可怜了，谁看了都会心疼。那时候除了喂奶，他们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生存。你看现在多漂亮。
1: 雄性藏羚羊刚长出完整的犄角，不停地用它和伙伴打闹，而争斗中的胜利者才可以赢取雌性藏羚羊的欢心。这些行为意味着几个小家伙已经长大成年了。

0: 比较调皮，跟我叫什么一样，喜欢吗？哦，喜欢跳。我又给他取了跟我一样的名字，也叫多姐。
1: 小羊多杰闻到了羊爸爸熟悉的味道，跑过来要亲近，但羊爸爸却刻意保持着距离，避免触碰。因为野化训练就是要让藏羚羊逐步脱离人类的照顾，在成长中真正独立，恢复野性。

杰知道，夜化成功的藏羚羊已经不再需要围栏的保护，而需要更自由的生存空间。可可西里的夏末世界，小羊多杰就会踏上回家的路。

0: 较之于可可西里，下游的通天河流域相对湿润，这里不仅游牧历史悠久，人们还可以通过种植青稞定居下来。如今这些通天河沿岸久远的古村落遗址，为历史学者姜才追寻当地人与自然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线索。
1: 人类经历了无数次历史变迁，其实都是在不断改善生存环境，拓展生存空间。
0: 高原树木稀少，被冰川碾碎的石块成了筑墙建屋的主要材料，于是便形成了藏式碉楼独特的美学风格。
1: 我们在房顶上可以看到白石头，那么它是一种敬意的一种敬畏的表达形式，这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一种对话。
0: 传统的藏式碉楼大多为三层结构，一楼圈养牲畜，二楼住人，三楼用于储藏和供奉神明。这是一种智慧的空间利用，甚至在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这被认为是神性的英雄所传授。
1: 即使到了英雄崇拜时期，人们依然没有脱离对大自然的敬畏。那些被神化了的英雄形象，它既保留了人格，也被赋予了自然的力量。

建筑是空间的艺术，史诗是时间的艺术。在这两种时空的艺术中，人们都谦虚地承认，我们的智慧创造来自于对脚下的土地，对身边自然的了解。

在一次又一次与自然的对话中，人的意识越来越理性，逐渐认识到了自然法则，形成了自然伦理。但在永恒的强大的自然面前，人类的历史依然只是短暂而渺小的一个片段。自然是人类永恒的课题。

0: 时至八月，可可西里的卓乃湖畔渐渐恢复宁静。藏羚羊妈妈带着在这里出生的小羊，陆续踏上返回越冬栖息地的归途。动物保护站，羊爸爸多杰正在密切观察着迁徙的队伍，因为前年救助的小藏羚羊已经长大成年，需要尽快融入群体。
1: 他们热爱自由，属于草原，属于大自然，我们的帮助只能是暂时的。任何人都没有礼物剥夺藏羚羊自由生存的权利。
2: 回迁的羊群已经到达西北角，西北角
0: 终于盼到了羊群的靠近。多杰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被救助的藏羚羊似乎已经习惯了围栏里的生活，但多杰知道他们必须越过这扇铁门，

0: 出去本就是进来的目的。
1: 走吧走吧，回去吧，回你的大草原吧。

0: 去的日子里，多杰曾陪伴着他们，像风一样自在地成长。此刻，小羊多杰终于可以回归羊群，回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
1: 对，同学啊，同学啊，现在已经分不清哪个是多杰了，不信最好都是多杰。
0: 这是夏日的离别，小羊多杰也许并不会记得他的羊爸爸，但羊爸爸多杰一定会记住另一个可爱的多杰。

0: 夏季湿润的气候让高原湿地充满了生机，荒野自然逐渐改变了画家王芳芳心中对美的认知。在观察动植物的过程中，他不断寻找着大自然的启示。
1: 我们对于美的追求无法停歇，这是人的天性，所以我们热衷于想象，热衷于创造，不断向更远的方向寻找。其实自然中有无限的存在，每一种存在都是一种美，这种无穷无尽并且无可代替的自然之美，原真之美，也值得我们去寻觅。
0: 作为先锋派画家，他尝试用越来越普通的材料，越来越质朴的形象，来领悟自然之美的奥秘。对他来说，这似乎已不再是一种创作，而是让内心回归自然、回归本真的一种方式。
1: 这也是我喜欢在自然中作画的原因。我们定格在一个角度，描摹一个瞬间，很努力地想把美留住。但最最打动人心的，还是自然的画笔。你在画画，同时你也在自然的画里，一切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作品，包括我们自己。
0: 把美留住，把自然留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国家公园建立的目的。被无数雪山环绕着的长江源地区，数千条冰川主导着江河的脉搏，更影响着气候与生态的变化。沿着楚马尔河一路北上，生态管护员卓玛加要为周边的几座冰舌做定期的测量体检。
2: 在这么冷的地方，一眼看过去，好像除了石头什么都没有，但如果你走上去蹲下来仔细看的话，十分钟钻出来的这些植物，跟旁边的石头的颜色很像，它们都很小，但是却比石头还要顽强。
0: 这些曾被冰川覆盖的云母岩，受极端气候的影响，被风化成叠加状的树叶，在遇到外力挤压后，便形成难以行走的流石滩。这是卓玛加接近冰川的必经之路。
2: 这些冰雪就是山下江河的水源，如果冰雪都没了，江河就干枯了。

0: 冰川延伸出的冰舌是冰川变化最活跃的区域。卓玛家在冰舌上部最窄的地方定下两端的标记，他用脚步丈量标记之间的距离。
1: 过一段时间我还会再来。标记能最直接地告诉我冰雪发生的变化是多了还是少了，一看就知道。

0: 细致地观测冰川变化，给了卓玛家另一种与自然交流的方式。雪山与河流仍然令他充满敬意，但现在更多的是亲切与美好。
1: 这里离我家不算太远，以前也经常路过。我以前就知道它们很美，但是现在才知道它们原来那么美。关注雪山冰川的变化，不仅仅因为关系着很多生命的生存，就为了保护这份美，我也觉得很值得。
0: 雨季的通天河以无以抵挡的速度与力量向前奔涌，天上的降雨，地上的河流，高原的地貌不断被水塑造。因为水的积聚，草甸上逐渐形成了迷宫般的洼地沼泽。
2: 在荒野中，你随时能见识到不可颠覆的自然之力，每种生物都有它最合适的生境。走向荒野，其实就是走出我们人类熟悉的生境。在自然之力面前，人的力量很渺小。
0: 高原强烈的阳光融化了冰原冻土，雪水的注入积成一片巨大的泥潭，被挡住去路的凉爽只能穿行而过。
2: 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在野外与什么相遇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高原的野外，未知与危险会带来恐惧，但恐惧也会促使你学习，激发你的潜力。
0: 选择荒野骑行，让酷爱户外运动的凉爽懂得每一步都要格外谨慎。湿地沼泽提供的这份珍贵的体验，他希望日后能与队友们分享。
2: 所谓的生存挑战，其实是荒野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学习如何与自然相处，与自己的内心相处。学习这些很有必要，因为户外其实不是探险，人生才是。
0: 凉爽即将告别荒野，回到城市。都市与荒野之间的距离，并不仅限于地理上的空间概念，更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国家公园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
3: 我成功。
4: 兄弟们。
2: 可能因为人类曾经诞生于荒野之中，我们始终需要荒野。拓荒时代结束，荒野早就不在文明的对立面，反而是文明更需要去守护的精神家园。
0: 三江源国家公园，多杰他们一直在探索如何与这片土地与动植物和谐共处。
5: 本来我想给他们取个名字，但是他们现在很小。我们藏族说法，小孩子太小不能起名字，不然容易生病，所以再等等吧，他们长大了再说。
0: 物种的多样性是青藏高原

0: 成为地球上独具特色的原野。同时，江才也深信，人类活动的存在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特别之处。
1: 究竟该如何面对自

0: 今天，绿色原野不仅是物质的馈赠，也是心灵的抚慰。
1: 我们会休息身体，却很少想到要休息心灵。其实美的事物是心灵最好的栖息港湾，我们应该庆幸，应该感恩。如此之美的自然呢，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0: 冰川巍峨，江河缠绵，这个星球上最高的一片陆地，我们熟悉的、未知的、变幻的、永恒的，一切存在

0: 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搏击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5: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6: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7: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8: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9: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8: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10: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

0: 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1: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2: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逐鹿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3: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中华民国国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们的谈判主观每天迟到早退，是规则为游戏，是礼节为无物，还有点大国的样子。你们都不觉得羞耻吗？
1: 회담하기싫으면말하시라작하지말고웃음거리가되지말기요

0: It's been 25 seconds.
1: 到现在已经二十五秒钟了。
0: I propose we take a recess today. See you tomorrow.
1: 明天见。
2: 阿里斯将军，等一下。
3: General Harrison, please wait.
0: General Xia, according to the negotiation agreements, both parties can call for a recess at any time. You know you can do the same.
1: 暂停会议，你们也可以。
4: 동무들철수내일다시오자
5: go, go, go, go.
2: 朋友们我可以荣幸地告诉大家哈里逊少将今天停留了一分十秒比昨天多了足足二十秒之久啊谈判没有进展谢谢大家
6: Sir You're not negotiating You're wasting the attention of the world You're wasting our timeYou're wasting the lives of the soldiers on the front.
2: 这位朋友，你这句话说得很对啊。不过，这话应该说给哈里逊一行人，而不是我们。另外，我想在此请记者朋友们替我方向全世界人民说一句话：我中朝方面光明磊落，诚意谈判，而美方却选择像小学生逃课一样的方式来拖延谈判。不管他们出于什么样的目的，都已经把自己放在了可笑的、令人同情的境地。我们想敦促美方抓紧改变策略，勇敢面对，不要一方面在前线做小动作，一方面在谈判桌上畏畏缩缩。如果他们真有什么难言之隐，我方可以同意他们请假不来。谢谢大家，谢谢。
1: And we shall permit it. Thank you very much.
7: Go home.
8: OK. 李队长，参谋长，你看，你看，
7: 嚯，
8: 哎，看看这个，还有这儿。
9: 谢铁嘴，你可够厉害的啊！看看这标题：美国难言之隐，令人同情。美国方面用小学生逃课的方式拖延谈判，这回杜鲁门要发疯了。
2: 这还不是李队长给我准备的那些词儿好用啊？弄这么一出，那哈里逊还好意思继续逃课吗？
9: 他们可不会因为不好意思而改变，他们只会因为形势变化而变化。别看他们现在耍无赖，早晚要回到谈判桌上。
2: 李队长，
8: 没啥毛病，没事。

0: 你当时啊，就应该跟孔老总一起回国看病去。
1: 再说了，现在谈判是作战场，定海神针在北京呢。<笑>看看这照片，换你拍的还蛮帅的嘛。<笑>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报告向全世界揭露美帝细菌战的真相。在娱乐上，可以说我们是大获全胜啊。<笑>更重要的是，我们在防疫战场上取得的胜利。恩来啊，我们对美国的抗疫声明可以发表了。
2: 好的，
3: 主席啊，我这手术也做完了，医生说了，我这是良性的。我想回朝鲜去了。
2: 老彭啊，别着急嘛，彻底养好了再说。现在朝鲜局势是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你就踏踏实实留在北京，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主席，
1: 战争还没有结束，我这个当司令员的怎么能待在后方呢？<笑>
3: 现在军委日常工作都是由总理在兼顾着，他白天忙了一天。
1: 晚上还要跟我一起指挥板门店的谈判，每天睡眠不到3个小时啊！你可以不听我的，你总得心疼一下总理啊！主席啊，你不要光说我，你还不是一样吗？哎，行，我什么都不说了，主席，我留下。谢谢你，彭老总啊。 由你来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最适合。哎呀，总理呀！哦，哎呀，我明白了，让我回来治病的时候，这个商量好了吧，主席啊？<笑>
3: 治病还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确实盼着你回来挑担子。
4: 先休养一段时间再接任。
5: 行啊，只要能让总理啊每天多睡2个小时，我怎么都行。<笑>我就说嘛，老彭是有大局观念的。
4: 是啊，克隆同志辛苦了，谈判那么辛苦还把你叫回来，毛主席和彭总在北京召集谈判的事，我非得和你见面谈谈。
5: 美帝新来政的谈判主管怎么回事呢？啊，为什么这么久无法推进了？以前的乔啊，虽然顽固狡黠，我至少能和他斗争。可这次新来的哈里逊，完全是耍无赖的方法跟我们谈判。我倒很想知道，他怎么个无赖法？一个少将，好歹讲点体面吧。
6: 没有任何体面。好几天了，这个哈里逊夹着公文包来会上，一张嘴就宣布休会一天，转头就走。我方根本无法和他谈任何问题。最短的一次会议，从他出现到结束，25秒。这也算是世界谈判史上的奇观了吧？
7: 这是美帝惯用的拖延战术，他们既不想负中断谈判的责任，又害怕跟我谈，这怎么谈呢？哈里逊不顾国家形象耍无赖，一定是他的上级授意的。这恰恰反映了美国人理屈词穷、无路可走了，这样的僵持。
8: 撑不了多久了，请吧，大王看得透彻。哎，
7: 哪里是我看得透彻？每天都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指导谈判，我只是转述而已。陈司令员，谈判形势岌岌可危，我看你要做好战斗准备了。
5: 克隆同志放心，我们整个带弹，来之能战，战之。

0: 打仗。
1: 这美国人呢，撤回了禁止朝鲜修建机场的无理要求，可以说，这细菌战的失败，让他们啊心虚了。
0: 但是很明显，他们非常害怕我们在谈判桌上提到细菌战。来日将军，只是稍微暗示了一下，这哈里逊直接就愤然离场了。
2: 这说明我们捏到他们要害了。明天继续，使劲捏。
3: 不可以。从明天开始，在谈判中，我们绝不能再提有关细菌战的任何信息，暗示也不行。
2: 为什么？毛主席说得好，一将胜勇追穷寇，我们不能这么放过他们。
3: 同志们，我们的反细菌战已经取得了胜利，美帝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已经狼狈不堪了，但我们也要意识到，美帝对于细菌战的态度是坚定的，那就是死不认账。他们宁可撤出朝鲜，也不会承认细菌战，因为事关他们的国家形象。
2: 有这么严重吗？
3: 当然，如果美帝自己承认了自己搞细菌战，那他们的那一套所谓的民主、平等、自由的价值观就完全破产了，在世界上会陷入道义孤立的境地。美帝是靠着军事侵略和价值观输出两条腿走路攫取在世界上的霸权的，断了任何一条腿，这只怪物都会轰然倒塌。如果在谈判桌上把他们陷入绝境，破罐子破摔，直接掀桌子不谈了，那么继续扩大战争就会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1: 李队长分析得很透彻，有时候一将胜勇追穷寇，有时候还是穷寇莫追啊。
3: 谈判是妥协的艺术，美帝已经妥协了，我们就应该抓住机会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集中精力火力攻克谈判中最后一道难关，战俘问题。
0: 听李队长一席话，圣都十年说也会告诉朝鲜的同志们，谈判的时候不提细菌战。
4: 李队长，美帝那么无耻，我们却什么都不能说，有点憋气啊。
0: 走。
3: 同志们，我很理解大家，血气方刚，义愤填膺，但我们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谈判桌上我们说与不说，细菌战的事实就摆在那儿了。美帝今天不承认，明天不承认，
5: 历史的真相是掩盖不了的，
3: 一定会为他们记下这笔账。
6: 主席，克农夫人的信。
7: 哎，这个节骨眼上。
6: 这样吧，主席，我来安排。

0: 你要是到远，小点声。
1: 李队长，离完就正好熟，可以小眯一会儿。你看。

0: 沈老师，不睡着了吗？我睡得再死，能感觉到身边有人来了，要不然你也不会这么犹豫，拿来给我看。
1: 接到你家中消息，你父与是长辞。

0: 主席今天的工作电报还没到吗？
1: 没有，还差半小时。
0: 我出去透口气儿，半小时之内回来。

你们干嘛？继续工作，跟我玩烟。

服啊。我出去透透气儿。您继续工作。

父亲啊，儿子不孝啊，19岁离开家投身革命，出生入死，浪迹天涯，几十年来让双亲担惊受怕，而未尽一天孝道。母亲先逝，也未能回家扶灵，实在是枉为人子啊。现在全国解放了，新中国也成立了，终于能将父亲接到身边尽孝了。未料朝鲜战事又起，儿子不得已舍下患病的父亲奔赴战场，谁曾想竟成永别。儿子今日所担之责重于泰山，父亲带儿子完成了党和人民交予我的任务之后，再回国为您扫墓磕头吧。

1952年10月14日至20日，志愿军第15军投入21个步兵连，在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与敌人展开激烈争夺。

0: 我们这条路，你试试左眼瞄准，可能比你右眼更厉害。
1: 我左眼瞄准没问题，我等着他呢，就是担心动作没他快。速度没他快就没他快呗，练练不就快了吗？ 走，我带你打靶去，打火靶。走啊，老陆，我们等他去。

0: 们派了炮兵小组来对付你，千万要小心。
1: 我们是在这个战场上放下了打冷枪的经验，那炮弹味还都是从你身上学来的。
0: 196颗子弹，守门194个敌人，你是怎么做到的？
1: 我爹是磨练工，从小就跟着我爹上山打苦练。

0: 今天我来大营，你练练你的左眼。我听说你徒弟小豆包要来，我真想见到他。
1: 今晚就能到，我也想这小子。
2: 别乱跑，人没了，走。

0: 停住了，快叫义务兵，
1: 义务兵，义务兵，
2: 饿了，完了，别喊了，我能打起
0: 来吗？能疼，能疼，快呀！
3: 能，
0: 能疼，
2: 能，
0: 能，保上！
2: 能，能，师傅。
4: 师傅，
0: 豆包，快来，来来来来来，
4: 师傅，我可找到你了。
0: 嘘，
4: 听说你在黄草岭战斗当中受伤了，伤哪儿了？
5: 不就这点伤吗？
4: 师傅，当初你教我那些本事，我每天都练。
5: 是吗？
4: 嗯，
5: 说说听听。
4: 作为狙击手，首先就要隐藏自己，然后寻找、锁定、击杀敌人，然后迅速撤退。当然了，狙击手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忍耐力，这个我天天练，我一趴地上一趴就是一天，那起来都有人形了，我也不感觉累。师傅，
6: 我这个性子就适合做这个。
5: 那风速、风向、高度、湿度、对方的距离怎么测量啊？
4: 首先找到敌人在几点钟方向，然后再观察这个风是往哪边吹的，可以利用自己的这个草棍呐、树枝啊，还有这个日月这个光形成的这个夹角计算风力风速，然后呢再利用你教我的那个跳远法测量敌人的距离，我现在一量一个准。
5: 但最最重要的要学会随机应变啊。
4: 嗯，
5: 枪栓动了怎么办？
4: 枪栓不可能冻住，这枪可是我的宝贝，我都搂在怀里。
5: 别一根筋，首先要先保护好自己，再保护枪，这样才能有效的杀伤敌人，懂吗？
4: 嗯，
5: 机灵点。
4: 知道了，师傅。
5: 来，都给你攒着呢。
4: 好。师傅，这可是稀罕物。
5: 冷了饿了就吃一个啊。
4: 嗯。师傅来。

0: 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驶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绥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它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7: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8: 对高额彩礼说不。
9: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8: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

0: 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提出了他们的方案。嗯，
1: 上个月和这个月，美国飞机的轰炸次数是不是更频繁了？
0: 是的。6月23日，590架次的美军轰炸了鸭绿江边的水风发电站。7月11日，741架次的美机也对平壤和黄州地区展开了轰炸。联合国军发表意见，称他们将继续轰炸这些电站，直到最后的停战协议的彻底达成。
1: 哼，阴谋诡计。我看先不用这么急着答复他们。人民军与志愿军人数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的企图分明就是以此来破坏中朝人民的战斗友谊啊。
0: 主席说的是啊，
1: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绝对不应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拨性和引诱性的方案。他们的关键不在数字之争，而是在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此消彼长。现在看来，不接受和谈的害处只有一条，即中朝继续遭受损失，但是接受和谈的害处却有很多很多条，并且几乎都是我们无法接受的不平等条约。恩来啊，我已经通报了斯大林和金首相，你把这些意思也告诉克农同志，告诉他不接受，准备和敌人破裂。我们表示这样一个决心，敌人倒不一定破裂。

0: 全国政协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的讲话，我觉得可以组织大家学习一下。啊，你们听啊，主席说，我们过去打了20几年仗，从来没有空军，只有人家炸我们。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是一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
1: 邓主任，我来念吧。这次的战争，我们本来存在3个问题：一，能不能打；二，能不能守；三，有没有东西吃。能不能打这个问题，2-3个月也就解决了。敌人的大炮啊，比我们多，但是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2: 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2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捡洋炮，敌人对我们很没有办法。吃的问题，也就是保证给养的问题，很久不能解决。当时就不晓得挖洞子，把粮食放在洞子里，现在晓得了。
3: 这是要打到什么时候呢？还是双方用怎么样的一种方式谈出个什么结果？要我说，打还是要打，谈嘛也是要谈的，但是最终还是要和。
4: 啊，是啊，毛主席给出的指示很明确啊。
5: 这美帝
3: 就是欺软怕硬。
4: 中央军委回电，同意3个军的换防计划。第12军、第39军、第68军从正面第一线撤出，
6: 轮番换防。
4: 毛主席考虑的还是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9月初开始实施换防，撤出前的战术反击也要布置了。
3: 我考虑过了，我的想法是，在9月中旬，12军、68军和39军换防撤出战斗以前，让他们各自选择3到5个目标，其他的军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1至2个目标，对敌人进行一番战术层面的反击。
4: 好，我马上向中央军委汇报。
7: 司令员，
8: 戴司令员。
7: 戴司令员也是司令员吗？
8: 军中无戏言。将，
7: 彭总刚刚转发了军委情报部2局截获的情报，美国远东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携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和第1、第9、第10军
9: 军长等人到了金化地区，
7: 视察美军第7师的防区。接着，范弗里特和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又到美军第7师师部，到南朝鲜第9、第2师视察，并在美军第7师的师部召开了高级军官会议。最后，范弗里特等人到西线汶山地区视察了美陆战1师的防务。
4: 从情报来看，美军好似要搞一个什么大的动作。
3: 敌人是想干什么呢？登陆作战，还是要组织新的攻势？轮战部队，目前这个目的尚不明确，
4: 得提醒各部队注意严加防范。
3: 命令各军、各兵团及东西海岸指挥部，要密切注视正面之敌的一切动向，尤以第65军、第15军为重点，可以前出小股侦察部队，以捕获敌方战俘为目的，用以确认查明美陆1师和美7师的真实作战意图。有情况，随时上报。
2: 是。
10: 너희측은9월28일에전쟁존재에관한3가지의정을제기했다우리측은당신측의송환의본질이여전히자원에의해본받자는것이며근본적으로목적만받고송환하는것이라생각합니다 우리 측의 의견은 쌍방이 전쟁포로 전부를 비군사 지역에 보내어 상대 측이 검소하도록 하는 것이다. 아울러 쌍방 적십사를 통해 국적지구에 따라 소환함으로써 모든 전쟁포로를 귀국시킨다.
5: By putting forward your counter-proposal, you're forcing us to repatriate all of the prisoners of war. Your proposal is a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of the individual prisoners. And the ultimate failure of these months of negotiations? That lies with you, not with us. We are entitled to declare an indefinite adjournment. It'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se negotiations, they have not ended. Negotiations can continue should your position change.

0: 美国人这次是打定主意要长期休会了。战俘问题是有国际惯例的，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早就明确规定了，实际战争停止后，战俘应立即予以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
1: 美帝提出所谓一对一交换和自愿遣返等主张，就是明目张胆地违反日内瓦公约，还煞有介事地对战俘进行所谓的甄别，为的就是让和谈僵持化、长期化。
2: 现在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都渴望朝鲜实现和平。在朝鲜停战谈判几乎达成全部协议的时候，美方代表团突然单方面宣告无限期休会，终止谈判，这足以证明美方对于朝鲜停战毫无诚意，必须承担破坏停战谈判的全部责任。我方的立场是一贯的，对于和平的追求也是一贯的。
0: 美方拖延和破坏和谈的种种事实，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强烈的谴责。
2: 让克农同志率谈判代表团先撤回来。谈不得，那就打。
3: 从10月21日至29日，为上甘岭坚守坑道阶段，志愿军第45师重点转入坚守坑道作战，克服缺水、缺粮、少弹和空气污浊等严重问题，顽强坚守坑道，并组织小部队出击。第3兵团将第12军、第31师调往武胜山地区作为战役预备队，为决定性反击创造了有利条件。
4: 冠华，我回去之后，这里的担子就交给你了。
5: 我先把架扛好，等你回来。
4: 仗再怎么打，最终都要落到谈判上。和美帝交涉，你务必要记住两点。第一点，捍卫祖国的立场和权益，绝不可动摇。
5: 是。
4: 第二点，追求和平的希望也绝不能熄灭。
5: 一定，李部长，回到北京，第一要紧的事情，务必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
4: 放心吧，总理都安排好了。保重，保重。
5: 你一定多保重啊。
4: 再见了，同志们。
6: 李部长，保重，保重。
4: 继续工作。
7: 板门店谈判已经终止，但根据美军最近频繁调动的情况来分析，参谋部认为，美军很有可能在酝酿一次很大的进攻。
8: 从敌人动向来分析，美国人很有可能想从正面突袭我15军还有65军的阵地，然后夺取开城。我们现在有坑道攻势，敌人放马过来，我们不必担心。
9: 我同意大家的分析，但是我们与其在这儿等着敌人向我们发动进攻，莫不如采取主动，对敌人采取一些战术层面的反击，去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我们只有真正把他打疼了，他才会老老实实的回到谈判桌上来。
8: 对，
9: 对不对啊？
10: 我们现在的条件和5次战役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发动战役节奏的能力，我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把控战争节奏。
8: 我同意。
11: 我也同意。
9: 好，既然大家的意见统一了，那就按照这个完成下一步的工作部署，然后上报中央军委和彭总。
8: 是。

0: 我方自18日起
1: 对敌人的23个阵地展开全面攻击，攻克21个阵地，其中16个阵地全歼守敌。
2: 干得漂亮。
1: 这次突击38军采用了一种新战术，就是将攻击部队提前一晚悄悄地埋伏在敌人阵地前几十米，第二天晚上突然发动进攻，每仗都能打赢。
2: 这个办法好啊，可以在全军推广了。这个战术的要点是高度的纪律性，各部队要酌情学习，提前一个昼夜埋伏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对于我们的战士在意志力上是个极大的考验。

1952年10月1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第29师第87团9连战士邱少云，在敌人炮火引起烈火烧身的情况下，严守潜伏纪律，壮烈牺牲，年仅26岁。

0: 彭总，这是芝斯刚刚报上来的近期的幽魔事件，还有一份是关于给烈士评功的请示报告。
1: 烈士该评几等功，都有相关的明确规定的。
0: 这个烈士的情况非常的特殊，他刚刚在上甘岭391高地的反攻中牺牲了，该评什么等级，有关的部门都有不同的意见。
1: 怎么回事？
0: 他叫邱少云。

0: 邱少云同志的事迹非常的感人和震撼，他所在的团给他报了三等功。但是在这次讨论的时候，邓司令员、甘主任、杜主任等都一致的认为，至少给他评一等功。不过，也有一些同志认为，邱少云同志在战场上没有放一枪一弹，没有打死一个敌人，更没有炸毁一座碉堡。按照评功的相关条文规定，给他评一个三等功，算是顶天了。
1: 顶天了！哼，什么叫没有发一枪一弹呢？那47军的罗胜教烈士呢？也没有发一枪一弹，但是他为了救一个朝鲜的孩子，他奋不顾身跳到冰河里去了，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难道这不是英雄吗？罗胜教，还有这个邱少云，这都是我们入朝作战的榜样。 我们不树立这样的英雄，我们要树立什么呀？

0: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1: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可是名牌。
2: 哇，好酷！
1: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3: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爸。咦，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单前订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这单再去。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3: 失去鲁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4: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in.
5: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6: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7: 你会死的。
8: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9: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10: 135团一连连长提连锁，
11: 陈凤龙、
12: 魏楠、吴波、
13: 王成栋、
14: 葛当、
15: 张大同、
16: 周鹏、
17: 周栋梁，
18: 全体都有。

0: 成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心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I think that these attacks are meant from a political level, not a military one.
1: So what is your plan then?
0: To the north of Kurwa lies Triangle Hill. And about 1 mile northeast is Sniper Ridge. It runs northwest to southeast. It's called Shenganling by the Chinese. Now I believe if we occupy these highlands, the Chinese will have no choice but to retreat 1,000 meters. This will strengthen our defense lines greatly. Now I only need 2 battalions and 5 days to complete this operation. There'll be less than 200 casualties. You have my word. Now, the General Assembly will meet on the 14th. The President will be awaiting word of the breakthrough in the Korean battlefield. I wish to teach the Chinese a lesson. I wish to show them that we can take Triangle Hill and any defense line we wish. I already have a name for this operation. It's called Operation Showdown.
2: Operation approved. It's time for showdown.
3: Sullivan. Oh, 首长, 有情报。
4: 三兵团来电, 说南朝鲜军一个叫李继球的上尉, 跑到了15军 45师师部投诚, 还带来一个消息, 说南朝鲜军第二师, 和美军第七师将一同对武胜山一带发动进攻。你们怎么看待这份情报？范副里特到新化地区视察了5次，敌人也频繁侦察我上甘岭阵地597.9和537.7高地。不仅如此，美军的工兵部队在10月份就修通了，从后方抵达鸡雄山的道路，每日的车流量就高达2000辆次。
5: 估计是在囤积弹药，准备发动大规模进攻。很有可能就是富士山方向。从金华来袭有2个方向：一是从正面进攻武胜山，那里山路崎岖，地形狭窄，不利于敌人的坦克踏爆展开；另一个方向是从侧面攻打平康谷地，那里可是大平原啊，极有利敌人的坦克展开冲锋。我们不排除敌人 攻打武胜山还有上甘岭的可能性，但我认为敌人攻打上甘岭会是佯攻，他们的主攻方向一定在平康谷地。我们跑过去个败类古正宵，现在对方又跑过来了一个弃暗投明的李吉球。如果这个李吉球提供的情况是真实的，
6: 那么我们就要站在范副里特的角度来看一下问题了。平康谷地的确适合金细化兵团展开作战，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死死地守住上甘岭这两个高地，那就会成关门之事，使其腹背受敌。可是如果敌人夺取了这两个高地，那么金化以北的敌人防线，这个压力就会得到大大的缓解，而我们就要被迫后退1公里 去重筑防线。给3兵团、带司令员王金山发报，命令秦基委在平康谷地构筑防线，要密切注视敌人对上甘岭这两个高地的任何企图。电令12军，随时做好协防上甘岭的准备。
7: 是。洪老总跟我说， 说武胜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谁要是丢了武胜山，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玉玉，传令下去，让第44师和29师87团左为右翼，采取后三角配置，全师采用 L 型
6: 布置于平康谷地的东侧。第四十五师的三个步兵团、两个炮兵营，扼守上甘岭和武胜山，防守左翼，相机拿下驻足洞南山。令第二十九师两个团做预备队。
1: 是。
7: 慢点，快点！
8: 美七师连同伪二师，对我上甘岭597.9高地、537.7高地北山、419高地、知村南山、上家山西北无名高地同时发动了攻击，炮火之猛烈，前所未有。在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美军还出动了300多门大炮、40多架飞机轮番轰炸，阵地全部被炸毁。
6: 前线部队情况怎么样？
8: 大部分电话线都被炸断，无法联系。
6: 派出通信员，命令各部队抓紧抢修电话线，让武胜山侧翼的观察所每隔半个小时向我汇报次情况。
8: 是。
9: 哎，来，
10: 小龙，哎，赶紧联系九连
9: 副团长。597高地敌人轰炸太猛了，电话线被炸断了，派了三组人。

0: 你们都不如我，谁先上？原来的线路是我埋的，我去。
1: 你。

0: 赶紧伐木。
1: 喂喂，
0: 怎么样，通了吗？
1: 还没。
0: 赶紧打，接着打，接着打呀。
1: 是。喂喂。

0: 王皇叔，我是秦始皇。
1: 北京降一回夏日王，不就七点九人力？
0: 不算七点七人力，一共是七人力。
1: 保住人力十元客人，
0: 请转手。是啊。
2: 五九七点九高地，一定要守住。
3: 丢了五九七点九高地，就是丢了无上山的大门。我要你死守阵地，我会派人去增援。
0: 保证完成任务。
2: 好，我收到了，我马上喂。

0: We have taken three Chinese frontline positions, but at a heavy cost. The 2nd and 3rd Battalions suffered 70% losses.
1: Switch out the 31st Regiment. Send the 32nd in. We must take all positions.
0: Yes, sir.
2: 上甘岭59739阵地的2、7、8、11号表面阵地，还有537.7阵地的9号表面阵地已被敌占领外，主峰阵地和其他阵地仍在我手，而且已经丢掉的阵地的坑道里仍然有我军在活动。由于大多数部队联系不上，总人数不详，但我们随时可以打出反击。
3: 好，咱不能光是防守，马上给135团张新元发报，让他今晚立刻组织反击，趁敌人立足未稳，把丢掉的阵地
2: 给我夺回来。
4: 是。

1952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第135团七连排长孙占元，在上甘岭战役中壮烈牺牲，荣立特等功，获一级英雄称号。

每一个是我兄弟上的心。

老嫂，他真的不动了，二磊。

0: 你这是什么破电话？一天到晚打不通电话，你们通信科别干了。
1: 军长，敌人炮火随时炸断我们电话。
0: 我知道。我是群纪委，
2: 报告军长，我是45师作战科长宋新安。597.9高地，还有537.7高地北山，又丢了。
3: 这几天我和鬼子在两个高地打消耗战，伤亡十分严重。前线不少战士，整个班、整个排，一个活下来都没有。
0: 把电话。鬼子建功。
3: 是。师长。
4: 请军长指示。
0: 崔建功啊，你一个师还守不住两个山头？
4: 军长，敌人的兵力是我们的好几倍，两个高地反复争夺，45师伤亡非常大。
0: 别跟我诉苦，上级的任务是必须守住上甘岭，不惜一切代价。
4: 请军长放心，打胜一个团，我崔建功就是团长；打胜一个连，我就是连长；打胜一个班，我就是班长。
5: 只要我崔建功还活着，上甘岭就是咱们的。
0: 好，崔建功。

0: 你牺牲了，我情急为上。十五军打到一兵一卒，上甘岭绝不后退，保证完成任务。
1: 有多少炮弹？还能连续射击20分钟。
0: 太少了。
1: 这敌人封锁交通，能运上来的炮弹不足2成啊。
0: 总比没有的强。给我狠狠的打！

0: 参谋长，这是总部堡，火力太猛了，没信心了，必须先加强地堡。
1: 组织党员开始对战，各班班长不是上战报告吗？让他带队。
2: 请班班长已经牺牲了，六班就剩两三个人了。小学生，
3: 到。
2: 报告。
1: 干嘛？那偷袭人打什么了？
2: 参谋长，给我们机会吧，我个子小，目标小。
1: 别干了这事儿，
2: 好，去吧，你们俩跟上。
4: 是。
1: 参谋长，这是我入党申请书，和我两狗血的家训，请组织六保管。

1952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第45师、第135团2营通讯员黄继光，在上甘岭战役597.9高地战斗中，为了给反击部队打开胜利通道，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暗堡机枪射击孔，壮烈牺牲。年仅21岁，荣立特等功，获特级英雄称号。

0: Do you have any information for me?
1: Nope. Do you have any information for me?
0: No.
2: Okay.
0: Okay.
3: 这美国人呢，妄图在会战和战争给我们施压，都已经失灵了。就只好又打出联合国这一仗，这就叫做黔驴技穷。中央的指示很明确，指出，如果美国一定要拖延朝鲜战争，他将遭到极大的困难，而我们则不怕，且准备他拖下去。这美国人呢，在以往的战争中，都是让别人担保，他自己占便宜。
4: 而这一次，朝鲜战争则不同。一开始，这美帝国主义啊，就首当其冲，每个月平均伤亡上10000人。而且，它的战略矛盾也无法解决。它的战略重点呢，在欧洲，美军主力现在朝鲜战场太久，这是其西方盟国所承受不了的。
5: 现在的联合国啊，基本上是美国政府说了算。 波兰代表在七届联大上提出的提案，我方可以接受，但是遭到了拒绝。美英等21国又抛出他们的提案，其核心问题依然是强迫我方接受战俘自愿遣返，可谓是仗势欺人呐！
3: 时逢美国大选了，现在是各种利益纠集。 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啊，他卸任了欧洲北约盟军最高司令官，回国参选，呼声甚高，这应该得益于美国人民反战厌战的情绪啊，日益高涨。

0: 他声称，如果他当选总统，他将亲自前往朝鲜呢，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法。这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但美帝国主义称霸的本质那是不会变的，而我们捍卫祖国的权益和立场，还有追求和平的信念，也是不会动摇的。
1: 雷老大，上去招。
2: 报告，警卫连集结完毕，共96人，请首长指示。
1: 上去。
3: 同志们，你们跟我多年了，十五军成立以来大小数百战，无论多凶险，从来没有动用过军部警卫连。现在上甘岭形势非常危急，所有连都打残了，断粮断水3天，最重要的1号坑道内总共还有80多名战士，其中1半以上是重伤员，预计他们明天无法抵抗美军的攻势。如果坑道一旦失守，美军将会肆无忌惮地攻打武胜山，45师和全部预备队都顶上去了，你们是现在能打的唯一胜利军。我命令你们今晚务必到达主峰1号坑道，守住坑道，为组织反击争取时间。
2: 警卫连保证完成任务。
3: 敌人的炮火和照明弹会彻夜不停，封锁了增援高地的必经通道，你们一定要排除万难冲过去。全体都有向左转，出发！

0: 老首长，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您左右，您可得注意安全。别啰嗦！
1: 我当红脚鬼的时候，你小子还在吃奶呢，给我守住坑道。
2: 袁军正在路上，
1: 请首长放心，王龙一定完成任务。
0: 你小子一直嚷着要上前线打敌人，我正式答应你，这次回来你挑连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谢谢首长。

0: 军长，请回去吧。现在一个警卫员都没有，当心敌方特务偷袭。
1: 以其军需处领一下物资，发给所有首长。从我开始，每人加配四颗手榴弹。
2: 特务要是敢来，让他们看看老兵的厉害。
3: 是。
1: 给我备好一口棺材，我死也要死在上甘岭。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米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印入心底。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3: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5: 呵护童稚，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2: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6: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2: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2: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8: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军长，请回去吧。现在一个警卫员都没有，当心敌方特务偷袭。
1: 以其军需处领一下物资，发给所有首长。从我开始，每人加配四颗手榴弹。特务要是敢来，让他们看看老兵的厉害。
2: 是。
1: 给我备好一口棺材，我死也要死在上甘岭。
3: 小王，来。来，喝点水。我们有药了。一会儿给你清理伤口，再换上消炎药，你的伤口很快就能好了。
4: 我的胳膊还能保住吗？
3: 你放心，我们现在有药了，我一定帮你保住胳膊。不过，可能有点疼，疼的话你就喊出来。
4: 啊！别的战友被子弹打穿了都能忍，我这算不了什么。我就想快好起来，能重返战场。
3: 好，我尽量快一些。疼就喊出来。啊！
5: 啊！

0: 连长，来人了。
1: 警察，
2: 全体注意。下面宣布军部命令。
3: 一，军部警卫连及一号坑道各单位统一并入八连指挥。二，立即成立坑道临时党支部，八连连长李宝成任支部书记，团结一致，统一领导，坚决守住坑道，适时发起夜袭。三，军部警卫连
2: 怎么念了？三，军部警卫连指导员。
4: 王鲁，担任坑道支部副书记，配合李宝成连长。
3: 王指导员，为了保护我和药品，牺牲了连排级以上的，就剩我一个副排长了。
2: 八连，保证守住坑道。
5: 二连，坚决执行军部命令。
6: 九连，坚决执行命令。
7: 五连，坚决执行命令。
8: 老弟。给我安排任务吧。
4: 好，时间紧，现在召开坑道党支部会议，安排加强坑道攻势，抵御敌人天亮攻击。今天晚上，所有人必须完成攻城。
9: 是。哼，
10: 小小的山甘岭，战斗如此激烈，伤亡如此巨大，美军的摊牌行动啊，看来是王八吃秤砣了。
11: 他们非要拿下山甘岭。是为了向我们，向全世界示威啊，证明他们凭借绝对优势火力可以夺取一切阵地，从而在谈判桌上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就让他来吧，我们正好证明一下我军坑道战的威力。
12: 主席说得好啊，小小的山甘岭其实已经成了敌我攻守力量的决战，都集中力量在这里扳手腕，胜败都将是决定性的。
10: 看看我们的战报吧，有被火活活烧死也不吭一声的邱少云呢，
13: 有拿着炸药包
10: 跟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还有啊，用自己这个胸口啊去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啊，很多很多呀。有这样的战士，我们志愿军何愁不生啊？
12: 是啊，有伟大的人民才有我们伟大的军队啊。主席彭总，全国卷飞机的成果已经统计出来。

0: 有，
1: 你们肯定猜不出这个数字。全国各界共捐款50000多亿元，可以购买3710架战斗机。
2: 有这么多吗？哎呀，我们的老百姓日子过得这么穷，砸锅卖铁捐了这么多，
3: 这就是我们战胜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的底气。来来，你上次说的那个演员捐飞机的事怎么样了？
1: 哦，常香玉啊，他半年来啊就在全国巡演了180多场，行程3万里，观众已经超过了50000人，门票钱呢就可以购买一架战斗机。他刚刚回到北京进行最后一场汇报演出，已完成的捐献飞机的承诺。
3: 好啊，我看中的不只是一架飞机，而是他对全国人民的鼓舞。我们党历来重视文艺，这是培养爱国情操的重要形式。恩来啊，我要见见这位爱国艺术家。
1: 好，我来安排。常香玉同志已经提出了申请，巡回演出结束后去朝鲜为志愿军战士们演出。
2: 好啊好啊。
3: 小小上甘岭牵动全国心呢、啊、给秦继伟发电，告诉他全国人民和他们一起坚守上甘岭。
4: 邓司令，敌人的反扑异常疯狂，十五军的弹药消耗极大呀，光炮弹就打了20000多发，子弹手榴弹更是不计其数，后面的消耗将会是个无底洞啊。
5: 老洪，上甘岭前沿阵地的补给必须要不顾一切全力以赴。
6: 没问题，炮弹管够。
7: 请讲。首长，电话通了。
5: 我是邓华。上甘岭的战斗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决胜时刻，现在同志们每一分钟的坚守都将为我军夺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保证。你们在用血肉之躯向敌人证明我们可以战胜一切强大的敌人，而绝不会被敌人所屈服。光荣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光荣属于坚守前沿的每一位英雄战士。祖国人民感谢大家。
8: 民族武术，滚滚
9: 滚，
8: 走，把民族武术走。
9: 民族
10: 大师，
9: 滚
10: 大师，
8: 武术滚滚
9: 滚。

0: 说话了，好像点体力吧。
1: 王山竹，王山竹。王山竹。

王珍珠同志，我一直寄钱养的寡妇和三个孩子，是我在缅甸时老班长的老婆孩子。老班长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答应他帮他照顾家人，请把我的抚恤金全部交给他。孤儿寡母的可怜，我欠同志们的钱你就替我还上吧，也让我走得安心一些。哎呀，就是委屈你了，谁叫你遇到我呢？珍珠。

谢谢。

0: 军长，所有炮弹填装完毕，等待您的命令。
1: 过瘾吗？
0: 我今天开的炮比我这辈子加起来都多，咱们什么时候过过这种日子？不用数着炮弹开炮啊！
1: 感谢洪副司令，两个运输团专门给这小子送炮弹，
0: 那我们也对得起他。
2: 중국군대가공격들어오기전에진지공사끝나서참다행이다
3: 报告，炮火准备完毕。
1: 五分钟后，实施炮火覆盖。
0: 是。军长，这边。

0: 1952年11月5日，志愿军第12军第31师第91团5连战士，胡修道和班长等人坚守在597.9高地一个阵地，一人歼敌280余人，在后续力量的增援下守住了阵地，荣立特等功，获一级英雄称号。
1: 目前597.9高地表面阵地大部分已被我军夺回，而敌人正在组织下一轮的反扑攻势。
2: 12军已经全面进入上甘岭地区作战，由12军副军长李德生负责武胜山前指，统一指挥上甘岭阵地的12军和15军及尚未撤出战斗的部队及配属部队，一并由秦继伟直接指挥。
3: 好。
2: 同时，3兵军团对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的作战作出战术要求，请示总部审定，
4: 争取战术上的主动。敌攻我守在战术上是被动的，现已形成拉锯争夺。我有坑道作为基点，在战术上可争取主动，因此除主峰基点必守以外，应该是不可不守，不可全守，有利则守，无利则收。敌占据之后，我准备好了再反，我准备不好则不勉强反，有时机则反，无机会则创造条件。总之，打与不打，打的时机和地点都把它掌握在我们手里，为此就要发挥各级指挥员的机动性。
3: 非常好，马上以致辞的名义上报中央军委和彭总。
5: 是。
6: 同志们，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志愿军又打了一个大胜仗。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很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啊，他们要打那就打嘛，打下去只有失败。上甘岭

0: 就是他们的失败令。上甘岭这么一个4平方公里的小地方，一个月下来，美军损失2万人，士气低落，无心恋战。而我们志愿军现在不仅能打运动战，还能打阵地战，创造性的在山腰上挖了很多坑道啊，进可攻，退可守。过去我们的战士住的是平房，这些纵横连接的坑道就是战士们的北京饭店了。美国兵攻占我们的表面阵地，战士们就退到坑道里坚守，美国人是吃不香睡不着啊，时刻担心坑道里会冲出人来。抗击日寇，我们发明了地道战；抗击美帝，我们搞了坑道战。地道和坑道都是正义之道，胜利之道。
1: 同志们，美方代表团在10月8号朝鲜停战谈判中说，他们的条件是坚定的、最后的、不可更改的。蛤蟆吞天，口气太大了。
0: 美军一个月在上甘岭打了100万发炮弹，这是一场在世界聚光灯下的两军较量，结果如何呢？我们志愿军在上甘岭取得了最终胜利，把美帝开出的谈判条件达成了动摇的，不是最后的，可以改变的。

0: 彭总专门派人考察了朝鲜西海岸的设防情况，他们认为根据敌方现有的兵力，极有可能从孟津浦半岛登陆向东威胁我军侧翼。
1: 敌人在上甘岭战役一败涂地，肯定是不死心的，必须要预防和制止敌人新的冒险行动，此事要从长计议。荣振，你让邓华回来一趟，我要当面听他的汇报。
0: 好的，主席。
1: 恩来啊，你说说联大的情况。
2: 好啊，就战俘的遣返问题啊，苏联代表否决了美英等21国的提案之后呢，联大又拒绝了苏联的提案，现在联大又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印度提案，这两天呢就会被通过。
1: 他们是想用这种偷梁换柱的障眼法来达到他们所谓的自愿遣返。
2: 没错，美方在战俘问题上设置了种种障碍，造成了问题的复杂化，致使联合国的代表中的多数难以看清其内幕啊。
0: 他们总是片面地相信美国政府的宣传，说我们用武力逼迫战俘遣返是违反人道主义精神，而他们呢，对方战俘营对我方战俘残酷的迫害和虐待，他们却视而不见，这就是极其虚伪的双重标准，根本没有什么公道可言。
1: 荣臻同志的观点我很赞成，就公平公正而言，我们已经做出了积极的让步，这也体现在了苏联的提案当中。苏联的提案既不伤害各方的立场，又能立即停止流血的战争，符合中朝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为什么就得不到联合国的支持呢？说穿了吧，还是美帝国主义霸权在作祟。所以只有坚持斗争，继续斗争，才能够让善良的人们更加看清楚这样一个事实，真正主张和平、热爱和平的是我们。

0: 配美帝国主义。
1: 1953年2月2日，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了他的第一个国情咨文，鼓吹全球侵略政策和叫嚣战争，宣布撤销台湾中立化，唆使蒋介石集团进攻中国大陆。艾森豪威尔亲自同出兵朝鲜的16国代表协商，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
0: 艾森豪威尔决定闪电结束战争。
2: 美国人的两面性啊，不可谓不虚伪。一方面，他们在联合国把解决战俘的问题，把这个皮球踢给我们；一方面呢，艾森豪威尔在全世界面前放狠话，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恐吓。
0: 我看杜鲁门玩不转的，他艾森豪威尔也未必玩得转的。新官上任三把火，艾森豪威尔的第一把火就是登陆作战，第二把火不外乎就是用原子弹来威胁我们，第三把火在台湾问题上捣乱。对此啊，我们要坚定信心，该打的打，该谈的谈，不怕敌人的勒索和讹诈。
3: 主席胸有成竹，我们备受鼓舞啊。
0: 邓华，你的述职报告我稍后再看，你先谈谈你的看法，咱们大家帮他补充补充啊。
4: 是，主席，我认为接下来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个就是停下来，大家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再一个就是拖下去，接着打。打呢，会有大打和小打两种情况。小打呢，就一定会双方都陷入了僵局；大打的话，敌人一定会想法对我们进行侧翼包抄，登陆作战。登陆也会分为大登和小登，如果是小登，就是以战役为目的的。如果是采取大登，那就是战略层面的思考。但是不管大登还是小登，对1950年在仁川成功登陆这场迷梦始终没醒。
2: 无论是民主党、共和党啊，其政策是一致的，但在做法上，后者较前者更生硬、激进一些。艾森豪威尔上台，正表明了美帝将积极准备作战。杜勒斯上任美国的国务卿，这也象征了美国远东政策将更加积极。
5: 共和党登台啊，这是想露两手啊，想来硬的，那咱们啊就给他硬碰硬。如麦克阿瑟之流啊，老早就想大干一场了，而直接指挥作战的呢，克拉克、范弗里特这些人呢，都曾经啊要求增兵，对侧后这个登陆也极为感兴趣，因为他们捡过便宜啊，所以啊蹬鼻子上脸，认为这样呢是取得胜利、结束战争的好办法。主席啊，我们呢必须要狠狠地教训一下，让他们死了就掉心。
4: 是的，如果是登陆的话，大登还是小登，在什么地方登，什么时候登，这估计要看敌人自己的兵力部署完成情况和他们下多大的决心来决定。那么我们现在考虑，假如敌人可以抽调2到3个师，那么就很有可能选择在通川或者是海州进行登陆。这两点又以通川最有可能，因为这里人民军的防线比较突前，去年秋天敌人在这已经完成了演习，假如他们可以抽调出4到5个师的话，就很有可能选择东线的圆山和西线的镇南浦。这两个位置相比较，圆山最有可能。
6: 不管大灯小灯啊，都需要一定规模的空降部队配合。那这部分兵力如果从朝鲜战场抽调，最多只能有2个师。如果从日本和美国国内继续派兵，困难很大呀。即使勉强可以凑足这部分兵力， 那最终能不能解决问题，这也是他们必须要考虑。
0: 艾森豪威尔是军人出身，他懂军事，只要我们看穿了他的图谋，并做好充分准备，让他意识到毫无胜算，我相信他会冷静下来的。
5: 主席说的太对了啊，这就像下棋一样啊，先把他后边要走的这个招数都给他破了，他还下什么呀？还能下吗？
2: 是啊，普通的棋手可能会继续赌，可是像艾森豪威尔这样的高手很可能会投资人输啊。
0: 所以啊，我们要在整个海岸线加强构筑反登陆工事，而且要主动宣传啊，欢迎美军来侦察，大大方方的把我们的布局全部展露给艾森豪威尔，让他知难而退。
6: 这构筑整个东西海岸线工事，这工作量和物资的消耗量是惊人的呀，
0: 代价再大也要做，宁愿白流汗不要多流血啊。
7: 同志们，今天紧急传达，毛主席亲自起草并签署的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争取战争更大胜利。志愿军在此文件的指示下，要立即进入新的战争阶段，拿起铁锹当武器，在朝鲜东西海岸构筑防御设施。大家认真阅读文件，有什么问题马上提出来。

0: 游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主席，美国方面释放了加紧谈判的信号。斯大林同志的逝世，苏联的外交政策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呀。
1: 新的形势，我们要有新的对策。现在最不愿意和谈的就是李承晚。
0: 对，谈判同时整个待旦，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

0: 我们向您报道。
1: 你就是新来的警卫排排长郑瑞吧？
0: 是。
1: 警戒性蛮高的嘛。

0: 司令部招入第处长派我来的时候跟我说，谈判越是接近成功，越是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勾机跳下。
1: 他跟我说，你曾经执行过保卫彭老总的任务，并且完成得不错。你刚刚上狱，就派你过来了。我出来就是巡查安保的，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0: 首长，得知要来保护您，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1: 回国以后不想退役？
0: 不想，就想一辈子当兵。
1: 好好干，你这样的人才国家需要你。
0: 谢谢首长，绝不会让你失望。
2: 오늘밤목적은내봉장에있는중공대표단을죽여야한다그래야다시전쟁을시작할수있고내일은전쟁협정을진행할수없게될거야대한민국의통일을위해서모든사람들이목숨을걸고무조건임무를완성해야한다
3: 대한민국만세
4: 대한민국만세
5: 대한민국만세
6: 총은안씁니까
2: 명령을따라야되기때문에기억해우리는평범한대한민국국민들이다애국심때문에스스로움직이는거다알겠냐
7: 알겠습니다
2: 출발

0: 醒醒，郑瑞，郑瑞，郑瑞，你醒醒！郑瑞，郑瑞，你醒醒！郑瑞，你醒醒！郑瑞，记得吗？郑瑞，郑瑞，你醒醒！郑瑞，记得吗？你还有妈妈、妹妹要照顾。
1: 你最后的那条命是我的，准备手术。
2: 是。
3: 穷凶极恶，必须打掉南朝鲜的嚣张气焰。我已经向美国政府提出紧急严正的抗议。 对他们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进行谴责，他们好像也很恼火。
1: 哑巴吃黄连。

0: 曹县同志那边怎么样？
1: 当然是非常愤慨啊，他们已经在调兵，准备和我们一起开战。
0: 打是肯定要打的，但是重点打谁一定要搞清楚啊。
2: 主席，我马上回平壤准备作战计划。
1: 彭老总回朝鲜是准备签署停战协议的，没想到还要打。
0: 反动派你不打他不倒啊，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记住，南朝鲜的目的是破坏和谈，把美国人继续绑在他的战车上。
2: 明白。主席，我们呢会集中力量狠狠地消灭南朝鲜军的主力，直到把他们打趴下为止。现在我们志愿军跟过去不一样了，是兵强马壮，物资充足啊，美国人他不插手是最好，插手了那就把他们呢通通的一块收拾了。
0: 谁敢横刀立马背我彭大将军，那就放开手脚给我狠狠地打。我相信这将是朝鲜战场的最后一战。恩来啊，你觉得这个时候美国人会帮南朝鲜吗？
1: 毕竟是盟军嘛，出工不出力他也得做做样子。
3: Mr. President, according to confirmed intelligence,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is conducting large-scale deployments, clearly targeting the area of Kimsung.
4: How many troops do we have stationed there?
3: Mainly 4 South Korean divisions and 2 of our regiments.
4: Bring our troops back to Seoul. Leave 1 battalion behind, symbolically.Le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teach that backstabber Syngman Rhee a lesson for us.
5: 1953年6月8日，关于战俘遣返问题达成协议。在停战协定即将签署之际，南朝鲜当局于6月17日深夜，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迫扣留战俘，企图破坏停战，为实现稳定可靠的停战。6月21日，毛泽东指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再给南朝鲜军以打击极为必要。
6: 是，坚决落实。
7: 同志们，李承晚匪帮肆意破坏战俘遣返协议，
8: 他们就地释放了人民军的战俘。
7: 这件事情在国际舆论上已经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也势必会影响板门店停战协议的签署。对此，经过中央军委和彭总同意，我们决定对南朝鲜军进行一次有针对性的惩罚性作战。
9: 六月上旬，我们已经消灭了南朝鲜军15000人。我看这次啊，再消灭他个15000。
7: 命令各军对先前已经准备的目标再一次做精心准备，力求战斗已经打响，要予以南朝鲜军毁灭性打击。
9: 是。
10: 对于美军，彭总有什么指示啊？
7: 对于美军和其他的一些帮凶，我们现在的原则是不主动出击，若有来犯之敌坚决消灭。
5: 1953年7月13日夜，志愿军第20兵团指挥5个军在第9兵团第24军配合下发起金城战役。敌军阵地在一夜之间全线崩溃，战斗中涌现出杨玉才、李家发、许家鹏等著名战斗英雄。金城战役历时15天，重创敌4个师，迫使联合国军方面向中朝方面做出实施停战协定的保证，有力地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
11: 我们志愿军在金城战役中显示出了强大的进攻能力，这次真的是把他们打疼了。和主席预测的一样，美方已经同意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1: 彭老总在朝鲜等待着主席

0: 最后定夺这个字他到底签还是不签。
1: 签，当然签字。中国是和平卫士，不是战争狂人嘛。虽然说停战协定不是和平协定，但对于备受战火蹂躏的朝鲜人民来说也是弥足珍贵的。
2: 停战是和平的关键一步，朝鲜人民可以重建家园了，我们的志愿军也终于可以回家了。
0: 是啊，三年了，全国人民可以说是勒紧了裤腰带着坚持着，我们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啊。
1: 为了安全起见，同美帝的签字仪式彭总可以不出席，双方都派代表签字，然后各自送双方司令签字。
0: 对，主席很谨慎，
1: 跟反动派打了几十年交道，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3: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

中朝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联合国军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朝鲜停战谈判历时两年，经历了迂回曲折的艰难过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终于迫使美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结束了长达3年零1个月的朝鲜战争。

1953年7月27日晚十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在平壤签字。1953年7月28日上午9时30分，彭德怀在开城签字。

0: 我是梅粮社记者，请说两句话。这份紧张协定意味着什么？做好记录，不要漏掉一个字，更要如实的发表。意味着嘛？几百年来，西方侵略者在东方的海岸上架起几门大炮。
1: 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征服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金河小黄蛋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蛋。

0: 根据停战协定，双方自朝鲜时间1953年7月27日22时开始，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12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
1: 停了。

0: The Chinese Army's powerful offensive and strong defense in Korea has shown both us and our allies that China has become a formidable enemy.
1: Now we've defeated Hitler and his most powerful army, but we couldn't take down an utterly dejected China l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0: Mr. President, I think the answer lies in your question.
2: Oh, 老总，好，你快点。哎，抗美援朝的胜利啊，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哎，可喜可贺。是啊。
3: 为我们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赢得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来之不易呀！全中国人民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这正如主席所讲的，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必做到底，直至胜利啊！抗美援朝的胜利是伟大的。 第一，我们守住了三八线，意义重大呀。如果让美帝吞并鸭绿江，我东北人民的生产生活就不得安宁。嗯。第二，这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的老虎屁股，打了33个月，把他的底摸熟了，没有像吹的那么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嘛。<笑>第三。 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近百年来，一盘散沙的状态一去不复返了。第四，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抗美援朝是人民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帝国主义者应该懂得，现在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
2: 那也是不好办的，来，我们以茶代酒，庆祝胜利。好，好，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同志们，这位小同志啊，是文工团的团员，刚刚参军啊，一个月，没有到过前线。 可是战争结束了，他刚刚啊为自己没能到前线去给战士们演节目，感到有点小的遗憾，是吗？<笑>要我看呐，这挺好。我们在朝鲜呐，3年浴血奋战呢，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今天的和平吗？为了祖国的人民，还有我们的子孙后代们。 能够永远的远离战争吗？现在战争结束了，终于可以呢回到自己的祖国，开创我们未来美好的生活了。下面呢，我们就请这位小同志给我们。 表演一个节目，大家说好不好啊？好。给演个什么节目？哦，这个好啊，那我们大家就欣赏了，大家欣赏欣赏。<笑><笑>

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事情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也许还有人心里隐隐约约地说，你说的就是那些兵吗？他们看来是很平凡很简单的嘞，既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深的知识，又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丰富的感情。可是我要说，这是由于他跟我们的战士接触太少，还没有了解我们的战士，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伟大人民的优秀之花，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

爱的首长，同志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给大家朗诵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

0: 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篱笆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着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1: 朋友，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1: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不打则已，一打就必须要打到底。不谈打不打的问题，只谈怎么打赢的问题。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
2: 三十八军，万岁！你们的英勇壮烈，必将载入史册。
1: 国人民感谢你们，我代表全军向你们致敬。
0: 宁可被大火活活的烧死，也能纹丝不动。这就是我军为什么能够百战百胜的军魂。
3: 中国军队在世界上站起来了，也就是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起来了。
4: 几百年来，西方侵略者在东方的海岸上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征服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 对中国和世界。

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一战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这一战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顽强品格。这一战让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这一战人民军队战斗力威震世界，充分展示了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这一战再次证明正义必定战胜强权，和平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6: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5: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7: 武士兵是必死的军。

0: 你会死的，
1: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2: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海岭。
3: 团一连连长皮连锁
4: 陈克龙
5: 魏楠
6: 吴过
7: 王成栋
8: 葛大木
9: 马总
10: 赵鹏
11: 程正良
12: 全体首领
13: 不输英雄榜变图烈士碑。
14: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5: 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海底小纵队与神秘的网。
1: 小敏呼叫希瓦，你的红树林研究进展如何？
2: 很顺利，小敏，给你看看我的红树林朋友们，你瞧他们的根有多牢固，在这里守护着澳大利亚的海岸。事实上，这里的红树林非常茂密，其中一些已经同意和我们一起回到珊瑚礁基地。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他的身上学习到如何保护其他地区的海岸线。
1: 太好了，希瓦，我一直在研究如何保护海岸线。
2: 那完美，我马上就回去。非常感谢大家来帮忙，欢迎来到你们的新家，我的红树林朋友们，希望你们喜欢这里。
3: 希瓦，我想研究下红树林的根部，你朋友会介意吗？
2: 我觉得他们对此一点都不会介意，我们可以从这些朋友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小萝卜，你能把放大镜递给我吗？我想要仔细看一看这些叶子。
4: 是不是呗？

0: 小萝卜，你没摔着吧？有网，这也太奇怪了。
1: 你看，坦克，我认为这里的海岸就有被海水侵蚀的危险。
2: 我明白你的意思，有没有比例尺更大一些的海岸线地图呢？
1: 我想应该就是这个了。展不开了。
2: 竟然有网。
0: 这些根须真是不可思议，我要拍些特写镜头仔细研究一下。让我大开眼界啊，这些是蜘蛛网。我不知道为什么停电了，我这就去检查一下供电箱，说不定跟我们发现的神秘的网脱不开关系。
1: 等等，你们也发现了网吗？
0: 哦，我也发现了。奇怪，有人吗？有人在那儿吗？哦，一定是我看花眼了。等我们恢复电力后，就能搞清楚神秘的网。
3: 全都是这样的网，配电箱里也布满了这样的网。
1: 发生了什么事？
3: 不好了，如果没有电力控制基地的话，那么珊瑚礁基地就会飘走，很有可能会撞到附近的珊瑚礁。
0: 看起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0: 珊瑚礁基地停电了，队长，配电箱里面布满了这种奇怪的网。
1: 不单单是这里有网，整个珊瑚礁基地全都是。
5: 我想可能是蜘蛛群闯入了珊瑚礁基地里面。
0: 我把一些红树林树苗带到了基地进行研究，蜘蛛可能不小心搭了趟顺风车来到了这里。
4: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找到蜘蛛，然后把它送回栖息地，避免珊瑚礁基地遭到更严重的破坏。
1: 明白，队长。
5: 我来研究一下澳大利亚海岸上的蜘蛛，看看能不能搞清楚它到底是谁。
4: 很好，谢灵通。巴德，你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恢复基地的电力啊？
0: 有的，在基地的外面有一个应急面板，我可以驾驶魔鬼鱼艇去水下开启它。
4: 那太好了，海底小纵队以及外派员们执行任务。
1: 希望你顺利恢复电力，我们去找希娃和小萝卜。

0: 别担心，小萝卜，这些网有可能是由蜘蛛织成的，还是非常勤劳的蜘蛛呢。
1: 这里这么暗，我们很难能看到蜘蛛，但是声音捕捉器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它。
0: 什么声音？也许我们应该分成两组去寻找。
1: 是个好提议，希瓦和我负责去追踪这个声音，
0: 小萝卜就和我跟着蜘蛛网去寻找，边走边绘制地图。啊，幸好这个应急面板上面没有结网，不然我们就真的要完蛋了。
2: 小米呼叫线灵通，我在绘制蜘蛛网，我发现它们之间彼此相连，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隧道。
3: 但我好像找不到与你的描述相匹配的蜘蛛。
1: 我听到有声音，在这边。
0: 啊，是蜘蛛！
1: 坦克呼叫线灵通。我看到它了，绝对是蜘蛛，而且体型和我一样大。哇，
3: 我还从来没听说过这么大的蜘蛛呢。
0: 好了，电力恢复了，基地也不会漂流了。
2: 看起来隧道的一端是通向了这里，
1: 声音也是在这里消失的。先提醒你们一下，我们看到它了，体型非常大。啊，
4: 体型很大的蜘蛛在哪儿？在哪儿？啊！哦，你们不会是在说我吧？
1: 一定是我们的手电筒照出来的影子。看呢、啊，

0: 们并不想伤害你，但是请你不要再织这些网了。
1: 可这些网不是我织的，伙计。
2: 他没说谎，他就是只跳蛛而已。你们看到的那些网并不是他织的。
1: 真的是这样？我织的是一种安全线，让我能放心起跳。像这样，呜！
0: 你不用助跑都能够跳这么远。
1: 是的，而且我还可以咬断这些线。顺便一说，我是哈利。
0: 我是小米，他们是希瓦、坦克和小萝卜。
3: 既然这些网不是你织的，那会是谁呢？
4: 是我们。
5: 谁？
4: 往上看。
6: 我们就是仿祖母了。
2: 哈，原来他们不是蜘蛛啊，怪不得我一直找不到呢。仿祖母是昆虫，它们长有六条腿，这一点不同于长有八条腿的蜘蛛。它们靠脚来织网，而蜘蛛的丝线则从臀部分泌。它们一般都生活在树皮的缝隙里，
7: 像是红树林的树皮里。
6: 一点也没错，我们正在红树林建造自己的家园，却发现自己来到了这里。通常来说，我们织的网是一个隧道系统，方便寻找食物，同时来养育我们的孩子。但现在他们不见了。
8: 巴德呼叫基地，我发现了一些幼虫，你们快看，有一些勤劳的小家伙
7: 在魔鬼鱼亭里。
9: 啊，我想他们一定就是仿祖母的孩子了。
7: 好吧，告诉我们的新朋友，我这就把他的孩子们带回去。仪表台全是网，我现在没有办法控制舰艇了。如果舰艇失控的话，我可能会撞到基地或者是礁石。
10: 有朋友可以帮你，但你必须让魔鬼鱼艇浮出水面，巴德。
0: 来吧，哈利，我也需要你的帮助。我一发信号，你就直接跳向那个舰艇，怎么样？
1: 好。
0: 哈利！哇
1: 哦！不必担心，小米，我可是有安全线保护的。你好，听说你需要帮助。
7: 是的，控制台都被网缠住了，你能帮忙咬断这些网，让我重新控制舰艇吗？
1: 交给我吧，伙计。
7: 我相信你，但要加快速度，不然就要撞毁了。
1: 好了，
7: 我能转向了。你做到了，哈利！
6: 谢谢海底小纵队，把我们的孩子带回到我们的身边来。
3: 不用客气，我们会尽快把你们全部送回家的。还有你，哈利，
0: 真是非常抱歉，我们刚才还错怪了你。
1: 哈哈，没关系，没关系的。不过我想说，你也擅长跳跃，但跟我比还是差点儿。
0: 比你差吗？
1: 没错。
6: 等等，你给我回来！
11: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4: 远近。
13: 海底报告。
11: 西西报告，跳蛛

0: 保护。海底小纵队与环斑海豹。
1: 瞧着冰雪世界，珍珠，北极真的好壮观啊，简直震撼人心。
2: 但是也好冷，确定有生物生活在这里吗？
3: 当然有了，帕里克。冰雪是生态系统当中重要的一部分，北极地区生活着许多生物。
2: 看起来他们相处的并不怎么融洽。
1: 我们去看看怎么回事。
4: 跟我来，儿子，钻进通气孔里。
5: 算你们走运，不过你们这些环斑海豹不可能一直待在水下。
6: 那又怎样？
5: 嘿，这不公平。
4: 干得好，儿子。
7: 加油，辛尼，我们的雪洞就要化了。天上的海鸥现在可都盯着你呢。
5: 这里有人吗？
7: 辛尼，
5: 我找到一只。
1: 哎，这里，快接住！
8: 好吃，好吃！
1: 尝尝鱼饼干。
5: 午餐，还挺好吃。
7: 你没受伤吧？
2: 没有。
7: 感谢你们救了我的宝贝，我是塞尔克，他是辛尼。
1: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帕尼，他是珍珠，这位是……
2: 我是帕里克，很高兴认识你们。你好，
9: 你好。
1: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正在调查北极的生态环境。
2: 你们是怎么在这片冰雪世界里生活的呢？
7: 最近我们的生活过得并不好，一般我们会建造坚固的雪洞来保护自己，但现在我们都找不到积雪来重建雪洞。
4: 没有雪洞，开阔的冰面对我们的幼崽来说很危险，
7: 而且有一些幼崽目前还没有学会游泳呢。
1: 听起来问题很严重。
2: 那么我们要启动正义警报了吗？
3: 当然要启动了。
2: 让我来按按钮吧。
3: 没问题。
0: 外派员珍珠，还有派里克，请汇报情况。
3: 我们在北极遇到了点难题，队长。环斑海豹的家园正在融化。
0: 在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探索过那些冰原，没想到它们会融化得那么快。
10: 一般不会融化，积雪会隔离这些冰层，从而让它们能够保持冰冻状态。积雪像屏障，保护冰层免受烈日照射。
11: 但是随着全球变暖，现在北极的积雪数量变得越来越少，这就导致冰层的融化速度变快。
12: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自己造雪呢？
11: 更多的雪将有助于阻止冰层融化，甚至恢复原有的冰层。
3: 这不是一个长久的解决方案，但至少有更多的积雪可以帮助海豹重建家园，让他们一直坚持到下雪为止。
0: 兔兔兔，你可以在飞鱼艇里打造一款造雪机吗？
6: 如果有巴德的帮忙，我们会立刻打造好造雪机，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既然如此，海底小纵队动身前往北极。
7: 抱歉让大家久等了，
0: 还带来了食物。
7: 北极熊，辛尼，快躲起来。
4: 有北极熊，我们快藏起来。
0: 等等，
13: 北极熊，快躲起来。
0: 不必感到害怕，我的名字叫巴克队长，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过来帮助你们的。来吧，派里克，你来和我把鱼饼干分给他们吧。
2: 没问题，队长。哇，
7: 太好了。
4: 谢谢。真好吃。
7: 谢谢你，我能拿点给辛尼吗？他太害羞了，都不敢自己过来拿。
3: 当然可以，
2: 让我拿给他吧，妈妈。
3: 好的，派里克。
0: 看起来这个地方有很多饿着肚子的海豹啊，我用白靴兔艇再去多装一些鱼饼干，然后带过来给他们。兔兔兔，巴德，造雪机打造的怎么样了？
6: 还差一点儿，队长。
0: 非常好，有什么进展随时告诉我。
6: 好了，巴德，让我们来试一试吧。
12: 怎么样了？
2: 好吧，雪没有造出来，倒是造出了一片冰，还有一些冰冻鱼饼干。对不起了，小萝卜。
1: 你们研究的方向并没有错。将水冻成冰其实没错，但必须添加空气才能制作出蓬松的雪花。
6: 听上去我们需要个风扇，
12: 一个很强劲的风扇。
2: 那要去哪儿找风扇呢？
6: 哇！嘿，队长，你能帮我们一个忙，将飞艇悬停在这边吗？
0: 当然可以，不过为什么？
6: 我们想要借助你的风扇来制造点雪花。
1: 好棒啊！
6: 嗨，悉尼，是我，派里克。你想不想尝一尝鱼饼干呢？
8: 你看，很好吃的。
9: 好吧。
6: 你喜欢它吗？
9: 好吃。
6: 我再去拿一块。
8: 妈妈，悉尼喜欢吃鱼饼干。
6: 快看，冰下面有影子，而且它还在动。哦，
7: 那是一只虎鲸。一般来说，冰层很厚，虎鲸是没办法看到我们的。可现在冰层变薄了。
13: 虎鲸！
7: 大家现在都离通气口远一点。
14: 飞鱼艇里是安全的，大家快进去。
7: 等等，悉尼在哪儿呢？
6: 我知道他在哪儿，他还在那边呢。
7: 悉尼，
15: 别担心，塞尔克，你现在先到飞鱼艇上去等着，我和派里克去救悉尼。
7: 好的。
6: 悉尼，派里克，
7: 等等，派里克，冰面要裂开了，你现在快去找巴克队长。
6: 好的，妈妈。
7: 别乱动，
15: 我来了，悉尼，别怕。不用担心，我会保护你的。
7: 这是怎么回事？
12: 我刚刚把另一台造雪机装在了蜻蜓直升机上，
6: 很快这里就会下雪了，队长。
8: 巴克队长，我的朋友悉尼有危险。
0: 兔兔兔，你们继续造雪，然后派里克，你带我去找悉尼。
7: 坚持住，
8: 妈妈，悉尼，往上爬。
0: 派里克，现在放下套索，把悉尼送到安全的地方。
7: 他看起来太害怕了。
6: 我去给他做个示范吧，队长。现在把我放下去怎么样？
0: 这样可能会很危险，派里克。
7: 他可以做到的，队长。慢慢来，小心一点，派里克。
8: 好的，妈妈。
0: 那好，你一定要抓稳哟。
8: 我来了，悉尼。
6: 看吧，这并不可怕，其实很有意思的。
8: 那妈妈你怎么办？
7: 你们先走吧，派里克，队长会回来接我的。
9: 走吧，
0: 你们两个干得很好。
8: 是在下雪吗？
0: 没错，不过是人工降雪，雪下得很大。哇！珍珠，抓住了。
6: 那条虎鲸它游走了。
7: 是的，宝贝，现在这里又有雪了，冰层会越来越厚，这样一来虎鲸就再也看不到海豹了。
1: 继续下，继续下，继续下吧。
0: 干得好，兔兔兔巴德。
7: 来吧，悉尼，

0: 你妈妈见到你一定会很开心的。哇，我们去搭一个新的雪洞吧。
1: 哇，我来帮忙，我也很想住在雪洞里面。
0: 哦，真的吗？在这个冰雪世界里吗？
1: 其实这个冰雪世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玩。
2: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望远镜，
4: 海底报告，
5: 望远镜，
4: 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环斑海豹。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太阳风暴，
4: 现在准备开启望远镜。
5: 非常好，
6: 这个望远镜的特殊滤镜可以保护眼睛免受太阳强光的伤害。太阳在太空中燃烧，是一个巨大的气体恒星，像这样近距离观察它时，可以看到太阳耀斑从表面射出来。哦，耀斑还挺多的，似乎形成了太阳风暴。
3: 你说太阳风暴？
4: 队长，我们的通讯系统失灵了。
6: 是的，有可能。即使在数百万英里之外，太阳风暴仍然会影响在高空中飞行的舰艇。
3: 那么，大西西，你试着降低飞行高度，看看有没有用。
4: 我来试试。哇，现在通讯系统已经恢复正常了，至少能用。
3: 我们提醒一下其他人吧。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请注意，
7: 在这里告知大家，飞鱼艇目前的通讯系统运转不良，待系统恢复正常后，会立刻再与大家去联系的。
3: 你听清他说什么了吗，希瓦？
8: 没有，但我听到了一些别的声音。啊，
3: 这听起来好像是鲸之歌。
8: 我的老天爷啊，我都不知道鲸竟然会唱歌。
3: 会的，这是他们的沟通方式。
8: 看起来他们好像是在挖泥。
3: 我们这就跟上他们，再去打声招呼。你们好，奥京，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谢灵通，这是希瓦。
8: 你们好。
9: 抱歉，刚刚嘴里有东西。我是菲尼亚斯，这是我妹妹塞西利。
8: 我们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要铲起那么多泥浆。
10: 那当然是因为我们要从泥浆中舀起小块的食物来吃啊。
9: 说的没错，准备好了吗，妹妹？
10: 好了，我们打算去阿留申群岛。
3: 那儿离这儿很远的。
9: 没错，但是我们不会迷路，因为鲸的方向感可是很强的。再见。
3: 等一下，去阿留申群岛应该往那边走，而不是冲着岛过去。等等，你们好像走错方向了。如果菲尼亚斯和塞西利继续游，他们很有可能会搁浅，并且被困在岸上的。
8: 导航没法用了，没有它，我们就找不到鲸。
3: 看起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7: 西灵通和西瓦，请汇报情况。
11: 队长，我们在阿拉斯加湾，现在我们的导航失灵了。
7: 我认为这也许与太阳风暴有些关系。
6: 绝对有关系，队长。太阳耀斑会释放出微小的粒子云，这会干扰我们的计算机系统。
11: 怪不得我们的导航系统失灵了。
3: 但这会耽搁事，我们现在需要导航系统来帮忙寻找两头迷了路的灰鲸。
12: 他们正在往海岸游呢，那样的话就有搁浅的危险了。
13: 听我说，伙计们，有头座头鲸在夏威夷搁浅了。我这儿也有情况，有头抹香鲸在南极洲这里搁浅了。
7: 一时间好像所有的鲸全都迷路了，这可真是太奇怪了。太阳风暴也会对鲸造成影响吗？
6: 是这样的，队长，地球上是存在磁场，我们看不到，但鲸会借助磁场来导航，而太阳风暴会对磁场造成干扰。
7: 这么说，太阳风暴产生的微小粒子，它们会对计算机系统造成干扰，同时也会对鲸造成干扰。
12: 我们两个会继续寻找鲸，但没有导航系统找起来会很困难。
4: 其实啊，小敏在每艘舰艇里都放了手绘地图，以备不时之需。
11: 好了，这可帮了大忙。
7: 没错，咔嚓船长和纳克教授，我们会派援手帮助你们的。谢灵通和希瓦，你们继续搜索，我们也会驾驶飞鱼艇尽快赶过去帮忙的。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好吧，希瓦，我们尽可能跟在鲸后面，希望这样能够发现他们的踪影。
8: 这些泥坑看上去像是菲尼亚斯和塞西利弄出来的，他们好像游进了河流与海洋交汇的三角洲。
3: 我的天哪，这里简直是一个巨大的迷宫，而且这里的水位并不高， 菲尼亚斯和塞西利可能会被困在这儿。
8: 秀珠梅，还有剑诀。
3: 你在干什么，希瓦？
8: 你说我吗？我想画出我在旅行中看到的所有植物，像这里，这是秀珠梅，这里是剑诀，而前面啊、哦、是个沙洲，小心！
3: 现在我们搁浅了，看起来最好下去推。
8: 好的。
3: 太沉了，推不动啊！
8: 我们可以试试这个。我们可以用树枝当杠杆来移动小艇。啊！
3: 起作用了，真是个好主意啊，希瓦！
8: 我想带上我的新朋友跟我们一起走，免得又遇上麻烦。哦，这里有更多新朋友。这些植物的名字叫做紫火草。哇，你看那里，泥地上有一只拦鹿。
3: 你好呀，我们正在这片三角洲寻找两头迷路的鲸，你有见过吗？
0: 刚刚有两个大家伙往那个方向游去了。哦，
3: 太棒了，谢谢你。
8: 我看到这里还有些漂亮的努特卡玫瑰。
3: 哦，听起来像是鲸之歌。
8: 塞西利，
3: 你现在先不要动，塞西利。哦，
1: 谢谢。哦，好尴尬啊！不知为何，菲尼亚斯和我都迷路了。
3: 放心，没事的，塞西利。你们都是因为受到了太阳风暴的干扰，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事了。我们给你们带路。
1: 谢谢你们。菲尼亚斯刚才游到那边去了，后来我就再没见过他。
8: 塞西利，你喊喊他试试呢。
1: 我试过了，不过他肯定是游得太远了。我刚才在那些草里挣扎了很久，实在是太累了。
8: 或许我们可以帮你喊他。
3: 好极了，我来把声音播放出去。导航系统没法正常工作，但我们的扬声器应该可以运转。
14: 哦，塞西利，是你吗？
1: 我听到他的声音了。哦，他好像也迷路了。
3: 要尽快找到他，免得他也像塞西利那样被困住。
8: 但灯笼鱼艇在沙洲这里也很容易搁浅。
3: 我们不需要灯笼鱼艇。自己也可以追踪到菲尼亚斯呼唤妹妹的声音。

0: 声音。
1: 在西利，我判断不出你在哪里。
0: 天哪，菲尼亚斯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他。等等，那些是希瓦画过的植物，也就是说我该走这条路。
1: 哇，塞西利，你在哪儿？
0: 感觉很近了。我来了，菲尼亚斯。哦，前面是紫火草，这也就意味着我回到了沙洲。不好，我得提醒一下菲尼亚斯。
1: 塞西利，你在哪儿？
0: 快停下，菲尼亚斯，小心啊！停下来，前面是沙洲。
1: 我的天哪，差一点就撞到你了。
2: 菲尼亚斯，
1: 妹妹，你没事就好。我还从没像现在这样完全找不着方向。
2: 我跟你一样。
0: 并不是只有你们这样，海洋风暴对全世界的鲸都产生了影响，让他们迷路。
3: 真的吗？
0: 真的，不过别担心，它应该不会持续很久。与此同时，我们会带你们游出三角洲，
2: 跟随标识的植物走。
1: 哦，好的。
4: 好消息，队长，海洋风暴已经结束，我们的计算机系统也恢复正常了。
5: 通讯系统也恢复正常了，队长，看来兔兔兔、皮医生和其他外派员们也成功地帮助了搁浅的鲸。
6: 那真是太好了。那么谢灵通和希瓦找到失踪的鲸了吗？
5: 你亲自来看看吧。
7: 干得漂亮，海底小纵队，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海洋风暴已经结束了。
0: 好消息，菲尼亚斯、塞西利，海洋风暴结束了，这样你们两个也就不会再迷路了。
1: 如果不是你们帮忙，我们现在还被困在沙洲里呢。我们用特别的方式来感谢他们吧，妹妹。
0: 不用这么客气。
2: 看来这一次他们游对方向了。再见了，鲸。
8: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太阳风暴。

0: 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

0: 惧，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

0: 未来的航向。
1: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在距离148团二连70公里远的蘑菇湖边，一块饱含着兵团科技工作者心血和智慧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正悄然崛起。这里集成了目前兵团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今后一系列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都将在这个曾经的不毛之地孕育并推广。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这项技术的创立者就是兵团第三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员尹飞虎。今年68岁的尹飞虎，每年都会有200多天坚守在野外从事科研工作。院士坦言，搞农业技术研究，坐办公室里肯定不行，得到田间地头去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习惯与土地为伍的尹飞虎很快发现，缺乏适应滴灌技术的肥料是阻碍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症结所在。
1: 那么这里面最大的限制因素就是肥，大家很清楚啊，有收没有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那么这个肥料你不能适应我们这个滴灌技术的发展的话，那你滴灌技术它就是一个平台，它的作用就发挥不出来。那么一定要做水和肥一体化，那是做肥料。
0: 这种肥料当时国外就有，但每吨上万元，老百姓一亩地要投上千元，实在用不起。不信邪的尹飞虎于是决定自己搞研发滴灌肥。首先要解决的是肥料中磷元素的水溶性问题，需要定期做同位素实验，实验材料辐射性强，尹飞虎每次都要穿上笨重的铅衣，在田里一待就是大半天。
1: 但是很热啊，那个家伙穿起来，冬天可以，夏天穿那个是那个汗渍淌，里面都湿透，那都是这样的。
0: 实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通过四年的不懈努力，尹飞虎和团队终于成功研发出新型全溶性喷滴灌专用固态复合肥。这种肥料可有效溶解在水中，实现水肥同施，而且价格便宜，彻底破解了节水滴灌的瓶颈问题。如今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已走进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广东、甘肃、宁夏等十多个省份，年应用面积8000多万亩，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1: 你像我们刚才讲的赤峰，是吧？从300多公斤不到400公斤的产量，一下提高到700多公斤，不是3、2亩地，是几千亩地、上万亩地、上百万亩地，老百姓原来出去打工了，后面他又返乡了，老百姓觉得种地有希望了，踏踏实实种地了，产量上去了，不是粮食安全问题，是吧？这样子的呢，也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途径。

眼下已近古稀之年的尹飞虎依旧坚守在科研一线，他正带领团队进行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智能化攻关，让科技成果真正惠农富农，让职工种地变得更轻松更省力，是时代赋予尹飞虎院士不变的初心和使命。

0: 道没？
1: 知道。
0: 今天的漏电样泉水和各种碱波动较大，如果有问题直接给我反馈。
2: 在天液汇合的化验室，一组数据波动让大家的神经都紧绷了起来。作为天液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李慧第一时间核实了故障原因，紧急调整部署，24小时后各数据恢复正常。
3: 一定要控制。
2: 这看似简单的一次调整，如果发生在2年前，可能就是一场停车事故。两年来，李慧和他的团队就这样一次次的摸爬滚打，一次次的冲破险阻。2017年，在距离新疆石河子市北65公里，一片被叫做石户滩的荒凉之地上，天业集团年产60万吨合成气质低碳醇项目正式拉开了帷幕。历经36个月的紧张建设，一座现代化的新材料化工基地拔地而起。60万吨乙二醇项目，简单的说，就是以煤为原料生产出乙二醇。这中间要经历30多个工序，而其中最为核心的装置，就是被称为国之重器的晋华炉3.0。
4: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一氧化碳和氢气，就是我们的气体作为我们的血液的话，它就是产生这个血液并且供出这个血液的一个核心装置，那它就是我们人体中的心脏了。
2: 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晋华炉3.0在节省标煤、减少二氧化碳、粉尘排放等方面独具优势，但同时它的炉内挂渣导致设备无法长周期稳定运行的问题，也让业内专家十分头疼。
4: 心脏是供什么？是不是供血液的，是吧？在我们这它供什么？供一氧化碳和氢气。它如果挂渣，相当于什么？我们心脏血管里面进行了血栓，堵着了。堵着了以后，你的血液就无法正常的供入出去。
2: 2020年7月28日，晋华炉3.0开车成功，聚酯级乙二醇产品顺利产出，但大家还来不及庆祝，这台心脏设备就不堪重负的停产检修了。
4: 停下来以后，我们就是去检修这台炉子，打开人孔，我们发现里面的渣堵得实实的很满。
2: 面对难题，李慧他们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只能靠自己。公司很快成立了点石成金公关小组，这是一个平均年龄35岁的青年突击队，他们扛着天业汇合人的期望，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除渣战役。
4: 我们当时也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把新疆以汇合为中心，方圆400公里，53个矿点的煤的数据全部做了一遍。
2: 在将近100天的时间里，大家唇枪舌剑，无数次讨论，方案做了被推翻，再重做再推翻。在突击队的不断调教下，晋华炉3.0也从最初运行30天，到后来满负荷连续运行100天、140天、143天。每一次记录的刷新都牵动着无数人的目光。2021年6月10日，李慧团队迎来了高光时刻，来自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东华科技、清华大学、陆安化机等单位的近100位业内权威专家和代表齐聚石河子，现场考察晋华炉3.0长周期稳定运行的秘密。
4: 当时的心情确实是比较高兴和比较自豪的。你想，你在整个行业里面，整个石油化工行业，整个全中国，你这台炉子运行的都是一个最好的状态。这是我们自己天业人运行把装置开得这么好，那么把天业的牌子推向在煤化工领域这一块，推向了整个行业，推向了全国。
2: 科技创新就是生产力，李慧团队的创新之举让企业每年节约成本8000万元，每年节约标煤13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2万吨。作为天业的新一代技术骨干，李慧他们传承着天业人团结奉献拼搏创新的企业精神，为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做出了兵团贡献，几代天业人创天山伟业的宏伟梦想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1: 实际上就是我们天业一直以来有那种敢为人先，就是做一次一次的管理上的创新、技术上的创新、新产品上的创新，上就是这样子不断的走这种，才走到了今天。你始终还是在你这个行业上能起到一个引领的这种作用。
2: 党的18大以来，兵团城镇化建设突飞猛进，一批军垦新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悄然崛起，成为中国西部新的投资热土。今天的兵团，深化改革大潮激荡，经济发展步履铿锵，在科技创新的引领下，兵团正以崭新的姿态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兵团大地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兵团人的梦想与希望在这片土地上蓬勃生长。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

0: 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沉默的手艺，变迁的时代，那些不平凡的平凡手艺人，都在默默记录淹没时空尘埃里的人事变迁。王顺老家在宁夏的固原，木工这一手艺对他来说并不陌生。
1: 因为平时有时间啊，我就喜欢到山上来捡一些小木头。其实最初就是说真的要决定做这个，说做一个木匠的话，其实也挣扎了好久。因为毕竟我当时已经28岁，我可能就是在这个该干的年龄啊，就选择了要改行了。
0: 跟随着自己的梦想，王顺远去东北拜师学习传统木工技术。
1: 我可能很多技术达不到，做出来东西刚开始的时候没人认可，没人要，其实还是很沮丧的。哎，啊，过来了。
2: 你觉得怎样？
1: 做完了，嗯。突然有一天，就是一个陌生人，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就找到你了，说：“哎呀，好，我要一把摇椅呢，我还是要一张桌子。”这时候心情就是说，他对我是一个支持，或者对，也是一个鼓舞吧。榫卯结构也是中国传统优秀的文化的一部分。现在呢，就是当下的年轻人啊，很多人都比较喜欢认可这个东西。所以呢，我做的也是就是全实木榫卯结构的，没有用一颗钉子。希望就是把传统的榫卯结构能在现在的这种家居设计当中，能把它应用到里面去。

0: 大学毕业出来之后，上了两年班，有次画展之后，里边有几幅漆画，对我的这个影响就是特别大，所以我后边就那个想着辞职，辞职之后，然后去那个学习这门手艺。
1: 漆器的原材料。

0: 称之为大戟，其来源是一种生长在温带湿润气候的落叶乔木。像这种生长十年才可以割一次漆的漆树，割一年漆还要休息两年。在吕西琴眼里，与其说大漆是一种技艺，不如说大漆是一位千年之前的古人。创作大漆作品的过程，就是现代与古代对接最好的方式。漆器的制作过程和制作工艺非常繁琐，每一步他都仔细考量，精心制作。大漆手艺在穿越了数千年的时光依旧历久弥新，而吕西琴也将会在未来的时间里继续他的古今对话。王辉，一个80后葫芦烙画师，因为老家使用葫芦的习俗，让王辉对葫芦有了深深的亲切感。一个烙了画的油锤葫芦，更是让他对烙画葫芦这个手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这个温度呀，不能调太高，也不能调太低，在不同的环境里面调的温度不一样，要不然在葫芦上面画面画出来的颜色呀，会把葫芦烫糊或者烫不上颜色。
2: 而且一定要温度低，烙笔的话轻拿轻放。
0: 烙画创作在把握火候力度的同时，注重意在笔先，落笔成型。烙画不仅有中国画的勾、勒、点、染、擦、白描等手法，还可以运出丰富的层次与色调，具有较强的立体感。
1: 感觉自己缺的东西很多，就开始练习素描。素描越练越好了，但是葫芦呢也越画越有感觉了。
0: 反复刻苦的钻研，王辉从零基础到娴熟的在葫芦上烙画，慢慢在葫芦玩家的圈子里，这个叫葫芦娃娃的小伙子有了些名气。
1: 说我名字人家可能都不知道，但一说葫芦娃娃，很多玩葫芦的他们都知道我是谁。
0: 在繁华喧闹的城市中，这些手艺人们用自己的执着坚守，努力创造着自己的梦想果实。
3: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这个传统的木匠手艺被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
4: 是喜欢这个东西呢，就是你费再多的时间都是值得的。
1: 我就是踏踏实实的做这么一个手艺人，以前的手艺人不都是这样做的吗？
0: 世界的快对照手艺人的慢，是一种冰凉和温暖的并存。我们总是在每一分每一秒感受万千变化，而手艺人的时间，几年的沉淀，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这支连队以特级英雄杨根思命名，他们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在革命战争时期敢打必胜，屡建奇功，书写英雄荣光。进入新时代的杨根思连，坚决听党指挥，弘扬优良革命传统，矢志奋斗强军，全面提高打赢能力，出色完成国际军事比赛、实兵演习、国。

0: 济维和、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用热血和汗水担当与奉献，护卫着祖国和人民。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连。
1: 大家好，来看天气。未来强对流天气会在全区各地频繁现身，由于它具有突发性强、范围分散、来去匆匆的特点，也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灾害性天气，所以也请大家密切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注意防范。预计28号夜间，贺兰山沿山、大武口区北部、惠农区北部、隆德西南部、泾原南部和彭阳东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同时灵武市、中卫市、延池、红四堡区、同心、西吉和隆德有4级左右偏南风，阵风6到8级。29号白天，贺兰山沿山、隆德西南部、泾原南部和彭阳东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全区有4级左右偏南风，阵风6到8级。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贺兰山沿山、海原南部和固原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贺兰山沿山、同心南部、海原和固原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银川多云，22到32摄氏度。石嘴山多云，21到31度。吴中多云，22到32度。固原多云，17到27度。中卫多云，21到33度。宁东多云，23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3: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2: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4: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5: 你会死的。
6: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7: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8: 1335团1连连长提连锁，
9: 陈克龙、
10: 魏楠、吴波、
11: 王成栋、
12: 葛大力、
13: 王成栋、
14: 周鹏、
15: 石柱良、
16: 全体首长。

0: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追剧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召开奶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会，林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定信心，抢抓机遇，精耕细作，改革创新，努力走出奶产业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1: 宁夏紧盯脱贫攻坚薄弱环节，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持续发力，以常态化精准帮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0: 13届自治区党委第八轮巡视反馈工作全部完成。
1: 闽宁协作让福建宁夏两省区农业产业深度互补，南国北种、海鱼陆养成为塞上大地致富新图景。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27号，自治区召开奶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奶产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决心，抢抓发展机遇，注重精耕细作，深化改革创新，推动奶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努力走出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有力支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有关领导参加。
2: 李毅飞肯定了全区奶产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对特色农牧业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推动奶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战略指引和实践指导。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自觉站位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全局和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大局鸣标定向，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按照自治区15/5规划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需求牵引、供给升级、夯实基础、重点发力、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安全发展、守牢底线，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不断提升奶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李毅飞指出，要稳固产业发展基本面，贯彻四水四定原则，进一步优化奶产业区域布局，巩固提升主产区优势，落实四稳要求，推进奶产业企稳回升。要坚持重养家、产供销一体化，加力推动精深加工，促进养殖端稳存量、提单产、保质量，加工端沿链条补短板，消费端育品牌拓市场，以产业链的稳定性应对市场变化的不确定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贯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加快科技成果孵化转化。要实施市场主体梯次培育计划，健全完善奶产业监管体系，打造健康良性发展的产业生态。要坚持绿色安全发展，推动奶产业发展与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扎实推进疫病综合防控，筑牢奶产业安全防线。要优化政策供给，统筹经济、产业、科技、改革政策集成发力，巩固拓展优势，补齐短板弱项，破除瓶颈制约，实现产业能发展，企业有收益，群众能增收。李毅飞强调，要树牢系统观念，坚持一盘棋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产业、区域、政企责任协同，统筹推进奶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充分发挥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作用，凝聚

0: 起推动奶产业高质量发展合力。会前，李亦飞先后到全区八个牛奶主产县区调研种养、加工、科技创新、市场销售、质量安全、价格形成等发展情况。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设主会场，有关市县区设分会场，自治区有关部门市县区发言。
1: 近年来，宁夏紧盯脱贫攻坚薄弱环节，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持续发力，不断优化资源配置，释放内需潜力，促进社会和谐，让美丽新宁夏建设的底座更稳，各族群众共同富裕的成色更足。
0: 炎炎夏日，固原市西集县沙沟乡沙沟村蔬菜产业园区的水培生菜迎来集中上市期。这些新鲜叶菜通过冷链物流直发长三角地区，既补上了华东地区高温梅雨期的叶菜供应缺口，也为当地村民趟出了就近增收的新路子。村里的脱贫户、监测户在这里实现稳定就业，人均年增收1.6万元，稳稳筑牢防返贫底线。
2: 东海蔬菜这在电费不方便，就是都在政府给我给他这个活也厚着呢，以前一边谢谢。
3: 这个线上的一些平台盒马啊、叮咚买菜啊、小象啊，这是都是我们稳定的客户。另外一个渠道就是我们面向工厂端作为我们的这个原料供给他们，另外一个渠道就是商超社区店，主要是我们三大渠道，我们有成熟的订单，然后基地的菜我们现在已经供不应求。
0: 西集县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的良性互动，是宁夏四项机制政策落地见效的缩影。近年来，宁夏从利益联结、产销对接、要素配置到市场主体培育全链条发力，让农业产业发展更具竞争力，农村群众更有获得感。截至目前，全区4492个帮扶产业项目落地，累计带动全区25万户农户发展产业，吸纳13.8万人就地务工，产业帮扶实效在数据中得到体现。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群体依靠产业致富，特殊困难群众谁来兜底？吴忠市延池县残疾人就业帮扶车间给出了答案。在这里，岗位根据残疾人身心条件适配，涵盖制衣、文具打包等工种，还推行弹性工作制，不少残疾人靠劳动增收致富，重拾生活信心。
4: 我是去年11月份来这干的，我感觉到来到这儿，吃饭也有电了，是睡觉也有电了，我感觉到挺好。
0: 银川市永宁县则将农村困难群众大病精准救治作为重点民生工程，由县医院专家联合乡镇家庭医生组成专科加医团队，对照全县487名困难大病患者的个性化需求，逐户上门随访，一人一策制定诊疗方案，便群众跑医院为服务送上门。
5: 我们将持续构建县级主攻大病、乡镇承接康复、村级守好守到关口的困难群众大病精准救治三级协同网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扎根基层，常态化开展困难大病群众入户随访、健康巡诊、医疗帮扶等工作，以实际行动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
0: 如今，宁夏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100%，一返贫致贫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现全覆盖，农村低收入人口住院实际报销比例稳定在80%以上。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宁夏的帮扶资源将精准投放到最需支持的群体、最需补齐的短板、最需突破的领域。这些嵌在产业发展脉络里的政策温度，落在群众家门口的民生福祉，正成为广大低收入群体和特殊困难群众走在共富路上最坚实的底气。
6: 根据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13届自治区党委第八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巡视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巡视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0: 8个巡视组分别向16个部门单位党组织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巡视反馈严肃指出了被巡视党组织存在的推动政治建设不够主动有力、履行职能职责不够聚焦精准、推进深化改革不够统筹协同、守牢安全底线不够敏锐靠前、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不够严实过硬、夯实组织根基不够坚强有力等方面问题。 反馈强调，被巡视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整改作为全面从严治党、净化政治生态、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重要抓手，以整改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强统筹结合，把巡视整改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与拓展中央巡视整改成果结合起来，与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和监督检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以整改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反馈要求，被巡视党组织要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关于本轮巡视整改的部署要求，坚决落实党组党委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分管责任，深化主动改的意识，增强全面改的自觉，集聚系统改的合力，强化长效改的机制，确保真改、实改、改到位、改彻底。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加强整改日常监督，加大现场检查力度，敢于动真碰硬，逐一对账消耗，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抓住典型，严肃问责。巡视机构要抓好统筹协调，强化跟踪督促，相关职能部门要强化成果运用，针对巡视反映的行业性、领域性问题，优化政策供给，推动深化改革。据了解，自治区党委巡视组还收到一些反映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自治区纪委监委、党委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1: 福建海产资源丰饶，宁夏广袤良田连片，民宁协作让两地农业产业深度互补，如今南国北种、海鱼陆养在塞上大地变成了致富的新途径。
7: 在以前啊，很少有人会能够把东海的鱼与西北的地结合起来，那么就是在闽宁两地这样的一个不服输的强韧的劲儿下呀，那么让这个海鱼陆养的一个梦想在这里变成了实实在在致富的这样的一个产业。
0: 走进贺兰县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依托与福建集美大学水产学院的深度合作，企业不仅成功实现了海鲈鱼本地化养殖的技术瓶颈，还就地培养出了一批懂技术、会管护的本土水产人才。
8: 多亏了有那些院校那些教授呀、老师呀给我们指导，他们告诉我们这些鱼的一些特性呀。这个海鱼，你要经过很长一时间的淡化，才能把它适应我们这种河水。
0: 有了海鱼淡化养殖的经验，企业又把目光投向了市场认可度更高的大黄鱼。2022年，闽宁两地联合成立大黄鱼盐碱水养殖新技术攻关小组，通过精准调控研发，专为宁夏盐碱水环境定制的仿生人工海水正式诞生。
9: 通过这种水环境的调控，有可能让这个鱼的肌肉品质可以达到我们宁的高品质大黄鱼的一个标准。这样子的话，就是在同样产量的情况下，它这个经济效益跟产值会更高。
10: 我们已经引进7-8个品种，基本上都是试养通过了，而且是我们发现呢，它的一个成长周期是要比咱们沿海地区要缩短这将近2-3个月。
0: 如今塞上戈壁滩上建起了一座座内陆海洋牧场，而在不远处的闽宁镇黄土地里，从南方引种的特色鲜果也迎来了新一季的丰收。马雅玲这几年承包的果蔬大棚里，陆续种上了从福建引进的李子、蜜瓜、苦瓜等。这些远道而来的南方作物能在西北黄土地上结出饱满果实，秘诀就在于福建专家团队手把手教给他的以菌治菌、以虫治虫生态种植模式。
11: 正常牛粪放到棚里面会烧苗，但是我们把它腐熟之后，把蚯蚓放上去，蚯蚓吃完之后它会转化成蚯蚓粪，这个是最好的有机肥。
0: 从最初的单向帮扶，到如今产业互补、人才互通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援宁干部、技术专家跨越山海而来，把技术留在田间地头，把情谊种进百姓心里，让闽宁一家亲的故事在塞上大地持续续写。
6: 7月28号，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召开的2026上半年宁夏金融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区金融运行呈现总量稳步扩大、结构持续优化、利率维持低位的特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金融支撑。
0: 上半年金融总量稳步扩大，六月末全区人民币存款余额11525.33亿元，同比增长8.5%，为全区信贷持续增长提供了良好条件。人民币贷款余额10775.22亿元，同比增长4.6%，有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2: 分期限看，全区中长期贷款余额7223.7亿元。同比增长4.7%，有力支持了我区两重、两新等重点领域项目建设。短期贷款余额2588.69亿，同比增长2.4%，有效满足了企业的短期流动资金需求。
0: 从结构看，信贷投放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释放出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信号。数据显示，六月末全区工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7.7%，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0%，高新技术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0.5%，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3%，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从成本看，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继续低位运行。六月，全区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2.86%，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09%，二者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有助于支持企业与居民轻装上阵，更好激发投资意愿和消费活力。
6: 7月28号，2026年全区国防教育专题报告会在银川举办，现场邀请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战略室主任张啸天教授，以新时代国家安全与国防建设为题，从当前我国面临的安全风险与外部挑战等多个方面进行专题辅导。报告会以视频形式举办，在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市县区设分会场。大家表示，此次报告会既有深刻的理性思考，也有丰富的实践案例，不仅是一堂国际环境和国家安全的形势分析课，也是一堂加强国防教育工作的辅导课。
1: 7月28号，由宁夏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自治区文旅厅联合举办的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发布会暨展播启动仪式在银川举行。
6: 活动以“黄河魂，中华情，新宁夏”为主题，通过影像推动社科知识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表达。自1月启动以来，共收到400余件紧扣时代主题、扎根宁夏实践的短视频作品，覆盖机关、高校、文创企业及个人创作者等多元群体。
13: 深耕中卫本土，挖掘鲜活元素，推出了如何让沙漠变蓝等多部优秀短视频，推动社科普及走进生活，走进群众。
6: 经审核评出入选作品30部，专项作品6部，团体作品入选单位10家，优秀组织单位2家。入选作品将于7月29号起在宁夏广播电视台黄河云市客户端、宁夏社科联社科普及云平台等陆续上线展播。
14: 征集到的作品以小视频讲好大道理，小故事诠释大文化。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社科短视频征集展播活动，持续推动宁夏社科普及工作提质增效。
15: 为丰富游客参观体验，贴合暑期游玩研学的需求，宁夏持续更新文创产品，用心做好文旅配套服务，为游客带来多样化消费体验。在宁夏博物馆，可爱的文创、丰富的特色好物，将馆藏文化转化为可带走的纪念，极大提升了游览幸福感，收获各地游客的一致好评。
16: 我比较喜欢这一款，因为上面有岩画，也是宁夏一个独具特色的一个样式。我觉得现在的文创还是比以前越来越精美，而且种类也变得很多了。
17: 我们也推出了一款不需要五木门冰箱贴，它打开以后是有一个一举夺魁的比较好的寓意。然后呢，我们近期也推出了妙音鸟陶瓷摆件，也是和我们馆里的文物和宁夏地域相结合的一个创作。
15: 在丰富文创产品的同时，博物馆还增加了文旅街区，枸杞、八宝茶、葡萄酒等琳琅满目的宁夏好物也吸引着游客们纷纷购买。
18: 看展同时还能买一些宁夏的特产，能感受到宁夏这个物产丰富，我觉得这是非常不错的。
15: 近日，中国农业银行宁夏分行西沙瓜产销对接暨合作签约活动在中卫市香山乡举行。农业银行宁夏分行牵头搭建政府加银行加电商加合作社加农户五位一体平台，蒲蒲电商、福州优野等企业与当地种植合作社现场签订购销合同4000吨。
19: 今年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合作社一次性签订2000吨的订单。以前是找市场，现在市场找上门了，坐在地头就把瓜卖了。
15: 活动现场，农行发布专属金融服务方案，推出专业大户贷、商户贷等产品，并为瓜农提供一码聚合手续费减免服务。18年来，中国农业银行宁夏分行累计为瓜农结算瓜款超85亿元，减免手续费500万元。
20: 我们将金控种植、结算、销售全环节加大全产业链金融支持，在信贷额度、审批权限、融资成本上给予倾斜，为中卫西沙瓜全产业链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15: 7月26号，2026中国家庭户外运动挑战赛在平罗沙湖景区鸣笛开赛。这项国家级群众体育赛事共吸引850余组家庭参与，参赛总人数超2000人。赛事设置两大竞赛赛道，分别为3公里障碍竞速赛与5公里休闲徒步赛。赛场外围同步设置7大特色体验区域，融合户外休闲、非遗体验、农产展销等多元内容。参赛家庭在参与竞赛的同时，沉浸式感受平罗沙水共生的独特生态与本土人文魅力。
21: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这种沙漠中的竞速比赛，沙漠场地比较特别，有障碍赛，然后中间有一段想放弃了，老爷就鼓励我，然后最后就第一了。
22: 参加这些运动，既能增加父与子间的情感，也能锻炼身体，更能享受这个运动的乐趣。
15: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自治区财政近日下达1.3亿元生态保护修复资金，围绕一河三山生态保护规划重要区域，继续支持实施自治区重点生态保护修复项目13个，主要涉及地形地貌重塑、沟道生态治理、土壤与植被修复等工程建设，推动我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15: 7月27号，宁夏4号农村路助力乡村振兴展示活动在银川举办。活动设置米宁情深奋进路、产业振兴致富路、便民惠民联心路、生态宜居幸福路、平安畅通放心路、文化传承记忆路等篇章，通过专题片、现场访谈、记者连线等形式，讲述了一条条乡村公路带来的发展变迁。7月26号，记者从宁夏消防救援总队了解到，全区消防部门近日集中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对存在隐患或违法行为的20家单位予以曝光，多地经营场所存在通道堵塞、线路乱接、设施缺失等问题。7月28号，在四川省自贡市举行的2026年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场地自行车锦标赛中，宁夏自行车队小将朱诗萌发挥出色，以4分37秒577的成绩夺得冠军，为宁夏再添一枚分量十足的全国重点赛事金牌。
0: 7月27号，2026年宁夏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出征仪式在银川举行。今年我区新招募西部计划志愿者1050人，同时选派367名区内高校毕业生赴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西藏、黑龙江、甘肃等地开展服务。
15: 7月26号，宁夏国家级非遗民间乐器口弦代表性传承人安宇哥与自治区级非遗民间乐器口弦代表性传承人李旭参加大美中国西部如歌国际音乐故事会，与国内外音乐人同台演出，以原生态乐器加国际电音改编的创新形式，集中展示西部如歌国际合拍音乐纪录片项目成果。

0: 活动中，融合宁夏口弦韵律的《唤我之名》等作品获国内主流音乐平台重点推荐。
1: 天下黄河赴宁夏黄河流域美术作品展近日在彭阳县博物馆开展，展览展出的60幅作品以多元艺术生动描摹了黄河流域的壮美风光与厚重底蕴。
2: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展览，通过一幅幅美术作品，感受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的幸福生活。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3: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4: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5: 你会死的。
6: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7: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8: 5团一连连长皮连锁
9: 陈凤和
10: 魏楠
11: 吴国
12: 黄成栋
13: 葛当
14: 周万手
15: 周鹏
16: 石四良
17: 全体首领
18: 不输英雄榜便图烈士碑。
19: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0: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0: 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0: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吉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1: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
3: 欢迎
2: 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别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

0: 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思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 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 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

0: 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0: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2: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0: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

0: 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1: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0: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戟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戟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3: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0: 1999年，30岁的王戟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戟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4: 当时王戟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0: 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戟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5: 我就跟王戟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戟就说：“妈，我听你的。”
0: 2015年春节过后，王戟回到工作岗位，毅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戟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3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3: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0: 失去双腿的王戟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 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4.8万用户停电。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头小黄袋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袋。
1: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1: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3: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4: 你会死的。
5: 要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6: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7: 团一连连长提连锁
8: 陈凤龙
9: 魏楠
10: 吴霍
11: 王成栋
12: 葛大木
13: 黄子梅
14: 周鹏
15: 程志良
16: 全体首领
17: 不输英雄榜便图烈士碑
18: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9: 我是刘庄连第6500战士
18: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空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0: 有我在连心不动
18: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真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为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8: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23: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18: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4: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18: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25: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
4: 党员骨干冲在前，
8: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9: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8: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大杯中杯，
1: 就还是刚才这个。
0: 哦，好的。
2: 银川城东，一条普通街巷，傍晚变身为烟火夜市。这里藏着无数普通人谋生的底气，容纳着不同人的生计与期盼。热气腾腾的小吃摊，往来不息的人群，拼凑出独属于这座城市鲜活的人间烟火。
3: 我第一次来，
4: 这里人多，非常的热闹。
5: 对，
3: 口味是还可以的。啊，我一个南方人，我还是能接受的。
6: 有这么个地儿，我觉得好多人都愿意这样的。
7: 我觉得这边的吃的特别好吃，然后也比较接地气，然后经常过来。
8: 我是通过抖音，然后老推送这边的这个夜市，然后我感觉这个夜市特别有烟火气，特别接地气，方便了周边的市民，也盘活了晚上的经济。
9: 大家一起
10: 过来，谢谢。
11: 口罩，口罩，口罩戴上，口罩啊！
2: 六年前，这片空地还空空荡荡。2020年之后，不少人失去了稳定收入，谋生变得艰难。傅海军便萌生了在这里开夜市的念头。
11: 口罩啊，我有很多伙计把口罩戴上啊，正好是那个赶上那个2020年以后那个疫情，那个工作呀、就业呀，确实有点难度。好多人一看，正好就给提供了这个就业方便。你把这个提好，下次别人大家不是挨着你这么一哄。
2: 常年累月的现场值守，多方协调，持续整改，杂乱老旧的街巷渐渐褪去乱象。在街道与相关部门的支持下，道路完成了单双向通行改造，增设了专属停车区域，曾经拥堵难行的空间终于变得通畅有序。
1: 去年9月份来这一年了，我来这的原因呢，就是一，这老板经营的好，你给他提出什么意见呢，说这块脏，你马上把这块收拾干干净净的。
12: 太费便宜，市场也好，人也多，
1: 所以说在这儿来干着心里放心，还得劲儿啊，愿意干。
2: 整套管理体系之下，市场没有一刀切的经营规则，而是根据不同从业者的现实处境，给出了差异化的包容方案。上了年纪，很难找到固定工作的本地长者、退伍军人、外来创业者、身体不便求职处处碰壁的困难人群，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小摊。
13: 你像修台门皮，我卖了最后给他才交，别人的都收了才卖的。咱们上年龄了，人家照顾的多。
14: 说实话，咱们银川嘛，人不排外。然后就来了，就干锅包肉嘛，干锅包肉也没想的，就是一下就挺红火的。然后咱们银川的小伙伴也是特别给面子嘛，所以就特别感激嘛，觉得挺踏实，然后能安安心心在这边挣钱。
2: 不分本地与异乡，不分年长或年轻，只要愿意踏实劳作，市场都会留出平等的生存空间。这份藏在规则里的温柔，是西春巷独有的帮扶底色。
0: 台门费交几十块钱，就是离家也近，能看上孩子，比较方便一点。
15: 我是这个附近的居民，完了之后呢，看这个夜市也是越来规划的也整齐合理，越来越好了。现在就是人间烟火气，主要平常普通老百姓最感兴趣的。完了呢，我是一直在外面上班。完了之后呢，现在就说白了，年龄也大了，完了之后工作也不太好找，想着之后离家也近，然后自己创个业，
1: 能安心能放心的做个小生意养家糊口。
2: 延后缴费，摊位费减免，专属就业岗位，低门槛试营业，一桩桩落地的举措，不只是简单的照顾，更是为身处生活低谷的人托住了一份谋生的希望。人间烟火也因此有了安稳厚重的温度。
11: 反正灵活就业，他也觉着，哎，这个挺方便，这个门槛低，俺们咋说就，哎，所以他到现在，相互嘛，咱们商户也好，是管理员、管理方也好，大家都不容易，所以就在这，一直就是相互把这个事情，把这个市场。

0: 一起做起来。
1: 一座城市的善意往往藏在市井最朴素的角落，惜春巷的灯火从来不只是美食香气，它为失业者提供出路，为困难群体降低生存门槛，为所有平凡劳动者搭建起一处可以安心扎根的缓冲之地。点点微光汇聚一处，温柔托举起无数普通人的生活。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本节目由金禾乳业特约播出。
1: 金禾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禾小黄袋。

0: 我秦继伟。
1: 秦军长，
0: 忙死你了。
1: 至四合兵团一致决定，给你增调三个炮兵营，
2: 一个加农炮兵营，还有卡秋莎火箭炮团。
1: 今天晚上的战斗责任重大。
0: 谢谢王副司令，我们一定打出志愿军的气势。
2: 秦军长，
1: 你的身后有整个志司，整个兵团，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
0: 保证完成任务。这是我们十五军的光荣。
1: 看你的了，老乡。看你的了，秦继伟。
3: 军长，您为什么不直接告诉王副司令？咱们军的损失很大，过了今晚的大反击之后，我们的兵力会非常紧张。
4: 军长，能不能让兵团支援一些预备部队？我们防区的压力太大了，尤其是四十五师啊，太苦了。
5: 就算预备部队一时过不来，我们可以先从我们军其他两个师调部分部队先来顶一下。
0: 我秦继伟。
6: 报告军长，我是崔建功。
0: 说，
7: 参加反击的六个连队都已到达指定位置，今晚战斗一旦打响，我们将分三条战线
6: 同时发动全面反攻，将两座山头上的十几块阵地攻势
7: 全都夺回来。
0: 好，崔师长，我可是想尽了办法给你搞了100多门炮啊，你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

0: 动作迅猛。
1: 谢谢学长，保证完成任务。
2: 让29师过来吧。
0: 537.7北山和597.9高地之外，其他的防务都交给29师。
3: 军长，如果29师三个团全都上去了，我们15军就没有预备部队了。
0: 现在哪个部队不是咬着牙呀？咱们老首长说过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志愿军打的就是这口气。给张显阳打电话，让他马上过来接防。
3: 好。
1: 29师吗？
4: 我们头顶上的表面阵地上，美国鬼子可都要出来晒太阳了。这场仗可不好打，几个小时后我们就要进行反攻了。我想问一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6: 三排没有问题。
7: 四排没有问题。
4: 好，
8: 报告。上山的时候弄丢了几颗手榴弹，应该去哪里补一下？
4: 你怎么不早说？
0: 你怎么不早问？
4: 是。
0: 关元宝，你小子挺能给你们排长上眼药啊。但是这眼药上的好，这说明你们班排长工作不细致。
4: 对，这眼药上的好，工作要细致再细致。
6: 是。
4: 大家一路上都看到了吧，这岩石都被炸成了沙粒，我们的枪是很容易卡壳，所以手榴弹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0: 一会儿啊，解散以后，各班排长带各班战士到弹药库充足弹药，尤其是手榴弹和爆破筒，听见了吗？
6: 是。
0: 在。
4: 那就
0: 解散。

0: 双喜有问题，双喜回来，没事儿，我先去给连长报个信儿。他不听我的指挥，我的他也没听啊，所以呀，这早晚得出事儿。这小子打仗虽然勇敢，但是一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啊。
1: 那不是勇敢，那是去找死。
0: 你别说，你俩还真挺像的。
1: 我俩像？
0: 对呀，都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去打仗，啊，凭着主观意识说夸上哪儿就冲上去了就。但是你比他强，因为你多少你幸亏你有文化。
1: 这点儿我知道。
0: 所以啊，这小子有点邪招。
1: 邪招。他既然不受管，那就让他去管人，让他对另一个生命负责任，他多多少少就会更珍惜自己的生命。
0: 哎，你这招以毒攻毒，以辣克辣，有点意思啊。那管谁呢？哎，范伟宝，你来干什么呀？啊，
2: 我
0: 行，既然来了，站着吧，听副连长的啊。
1: 连长，叫你来，是想让你和双喜组成一个侦查小组，以后你们要互帮互助。
3: 我不要，我一个人挺。

0: 挺好的。
1: 那可不行啊，不管是谁都不能一个人执行任务，这是纪律。
0: 他不适合跟我练。
2: 双喜同志，这是命令。战场上不听命令，轻则关禁闭，重则枪毙，你选择吧。
0: 我选枪毙。
2: 不怕死？好，你越不怕死，我越不会枪毙你。但是我可以取消你所有的作战任务，马上给我回警卫连。
0: 好，我同意，但是我得管着他。
3: 我不同意，凭什么他管着我呀？我是八连的老兵，朴大方阻击战我也参加了，军长，我还受到军长表扬呢。
1: 军长表扬的是全军，
3: 那也是表扬，
2: 没问题。但是当组长得冲在最前面，当组长得保护组员，当组长不能死在组员的后面，你做得到吗？

就这还当组长呢？啊！好了，双喜组长，带着你的组员回去吧。

0: seen Ryan?
1: No, sir.
0: Anybody seen Ryan?
2: No, sir.

0: 你们的弹药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决心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勇气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我最讨厌有人说我不怕死，请各位一定记住。

0: 我们的炮上上去，到了这个火力点。
1: 连长，这是自发通信员肖正良。
0: 敌人呢？
1: 四排在反击六号阵地攻势的时候，全部牺牲了，就只剩我自己了。
2: 立即向营里汇报，请求支援。
3: 是。

上面。

0: 这六个人啊，不管剩下几个人，都必须把零号阵地给我拿下来。如果天亮之前不恢复零号阵地，其他的阵地和工事是守不住的。给四十五师张国成打电话，让他去一线亲自指挥。
1: 好，
0: 必须立刻拿下阵地。 不然我们的战士们就白白的牺牲了。

今日我集中大口径炮60余门，火箭炮2个营，进行2次齐放，对2000余名美国侵略军给予毁灭性杀伤。今日之反击，目的在于全面恢复地表阵地，将敌人彻底从高地上赶下去，以实现部队对597.9高地的全面控制。其中的关键节点是0号阵地，它是攻击主峰3号阵地的出发阵地。如果不能夺取，将影响3号、7号、9号、10号阵地的战斗。所以0号阵地是不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夺取的。希望135团2营能圆满完成。

这就是我们的战士，他们的信念如铁，勇气如钢，为了胜利不惜以血肉之躯去抵挡枪林弹雨。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战士，我们才能与美帝不

0: 冷静！
1: 我
0: 胡万桑。冷静，放松啊！放心，我也没打过这么惨烈的仗，你的所有反应都非常正常，坐。

0: 是我理解。如果我们的快速突击能够动作更迅猛一些，哪怕手榴弹多带一些，哪怕只是我们的时间再多一些，林浩阵地的那个同志就不要身体去挡枪呀。
1: 可是我们除了拿身体当武器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5: 董百胜，你告诉我，现在一线阵地到底什么情况？
6: 报告舰长，今天敌人炮火非常猛烈，我们的表面攻势都被炸毁了。我们现在缺少药品，弹药也不足了。
7: 榴莲的战报你看了吗？用手榴弹和爆破头与敌人同归于尽，用身体堵枪已经成了普遍现象。
8: 冷静，冷静，还有很多仗要打，还有很多仗要等着你去指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
3: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哪怕只是我们的时间再多一些，林浩阵地的那个同志就不要身体去当枪眼了。指导员，你看，这前面躺着的，密密麻麻的，都是我们志愿军的战友们。你再看我们八连的战友们，你说，你想让谁倒在这里？
1: 如果我们到不了坑道，完不成任务，
0: 所有战士的牺牲还有什么意义？
2: 我们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减少伤亡。
3: 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不想看着大家白白去送死。
4: 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我也渴望没有牺牲的生命。
3: 可是，我们除了拿身体当武器，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4: 我们可以执行的更好。榴莲的战报你看了吗？用圣流弹和爆破头已经敌人同归于尽，用阵地毒枪已经成了普遍现象。
3: 冷静，冷静，冷静，你现在需要休息，你现在需要休息，知道吗？还有很多仗要打，还有很多仗要等着你去指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需要你知道吗？冷静啊，冷静。 死都不怕的人有什么可怕的？坐坐坐坐。
5: 是我爸完成不了的事。

0: 快快快！什么情况？
1: 这里被当成接管血管了，一动就打出血。
0: 快，
1: 别
0: 给他止血！
1: 好，里边还有一个更深的，被压得快喘不过气了。
0: 啊！
1: 这样，我抬起来，你进去看看什么情况。
0: 好。

0: 我得继续检查他，看样子像脊柱受伤了，乱动可能就废了。你还行吗？
1: 我可以。
2: 同志，
0: 你再坚持一下，我得再往下摸一摸。

0: 来货了，敌人来了，来货了，来货了！
1: 司白长王承宗，
2: 有！
1: 马上带领400个班进入阵地。

0: 移动，向右看齐，向前看。好，宣布作战任务，大家上阵地以后立刻进入防御位置，都明白了吗？
1: 明白。

来人！

0: 放倒！
1: 停！
2: 怎么样？

0: 哎，干嘛去？接进去，这一晚上，咱们有线电话线接了十几次，每次过不了多久就被敌人的炮火炸断了。这个我知道，你们班长呢？
1: 我们通讯班出了，我都牺牲了。
0: 现在有什么办法？我们通讯班在山脚下的猫耳洞里面。 有个通讯屋的储存点，刘队有直通师弟的电话接口，我一定可以把现在接上。
2: 你等会儿，还能执行任务吗？
3: 能。
2: 带着小豆子把线给我接上。
3: 是。

0: 急啊，加好了，
1: 快快快，走。

0: 九号。
1: 十号阵地。
0: 十号。
1: 一号阵地。
0: 一号。
2: 有消息没？
3: 没有。
1: 科长，
3: 怎么了，小杜？
1: 我瞭望观察到597.9高地部分工事被敌人占领。
3: 验证了吗？
1: 监听那边还没确切。
3: 跟八连联系了吗？
1: 电话断了，暂时联系不上。
3: 用无线电。
1: 仗一打起来就断了。我建议立刻向山下报告。
3: 不行，我们的情报要通过验证以后才能上报。
1: 战场上瞬息万变，晚一会儿首长们就有可能做出错误判断。
3: 叶子，
1: 到。
3: 接通军部。
4: 转军部。
3: 喂，军部，我是武胜山观察所刘向阳。
5: 队长，参谋长，武胜山打来电话，说高地被敌人占领了。
6: 太快了吧！45师怎么没通知军部啊？
7: 你留守，我去找崔建功。
6: 哎，军长，不行，这太危险了！你要出现点意外，这仗还怎么打呀？
7: 能伤着我秦继伟的炮弹，美国人永远造不出来。
5: 哎，这个怎么样啊？能修好吗？
8: 应该可以。
5: 抓紧时间。

0: 电话通了，咱们赶快更闹吧。
1: 小豆子，一会儿你可得跟紧我了，咱们这次不能再冒险了啊。
0: 是。

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

0: 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崔建功，崔建功，
2: 队长，
1: 队长，
2: 你不要命了？什么事电话里说吗？
3: 你是个老实人啊，你老老实实告诉我，现在阵地的伤亡到底什么情况？冯百胜，你告诉我，现在一线阵地到底什么情况？
4: 报告队长，今天敌人的炮火非常猛烈，我们的表面攻势都被炸毁了，损失非常惨重，很多战士受着伤还在阵地上
2: 坚守，
4: 现在阵地还在我们手里，但是我们现在缺少药品，弹药也不足了。防守，
3: 我代表军部同意你们撤回坑道的做法，要顶上去也能撤回来是对的，勇敢不是蛮干。
4: 是，谢谢首长。
2: 突击员，
4: 让人都撤下来，快！
2: 军长，现在看来攻势是丢了，除了四五六号阵地还在我们手里，其他的我们都撤回了坑道。但这是暂时的，到了晚上我们一定把失去的阵地攻势再夺回来，要是夺不回来我也没脸见你了。
3: 这是上甘岭，不是你的篮球场，反击要打，但是不能一击就是。
5: 按照八连的说法，我们之所以丢失地表攻势，是因为伤亡太大，弹药补给不足，现在连药都要垮了。
2: 镇长，反击部队上去之前我们该要的都要了，军里不该给的也给了，现在失败了，崔建功还要自己这张脸呢，人要争口气，人要是不够我就自己进坑道。
3: 现在不是你要面子的时候，要讲斗志也要看实力啊，赶快想一想咱们现在还能动员多少兵力啊？
5: 我们还有八个连和二十九师的换防还没有完成，
3: 现在就把这八个连调过来，全力防守上甘岭。
5: 是，
3: 给我接二十九师张显阳，张显阳，你听着，今天夜里就要完成和四十五师的换防，让他们的人立刻来上甘岭，要快。
2: 是。镇长，运输线也是个问题，现在美军的炮火太疯狂，一盒子弹、一粒药都送不上去。
3: 现在不光是子弹和药品的问题啊，那坑道里面伤员肯定多呀，卫生员也要送上去。
4: 是
3: 是。
6: 十二经理的证。
7: 给我接十二军军部。
6: 喂，
2: 我是李德胜。
6: 京城打得不错，该回古山休整了吧？
2: 我们正在回古山的路上。
8: 我又调回三兵团了。
2: 又是您的兵了，有啥事儿您就说。
6: 写本，决心很大，先来个团做预备队，随时准备接手。
2: 是，
6: 正式命令要过两天才到军部。
9: 我跟曾军长打过招呼了，还要主持十二军的工作，也得留下来。
6: 你是副军长，提前得有个准备，明白吗？
2: 老军长，

0: 都是咱们的卫生员，都牺牲了。
1: 我知道，但是现在我们没时间了。走啊，小豆子，走。

0: 同志，我们是134团八连的，我叫小豆子，这是我们连的双喜同志。
1: 刚才的路有多危险，你也看到了。你们怎么会来这儿？
2: 我是卫生员向红，市战第一医院昨晚安排我们紧急支援你们。你们连的情况怎么样了？
1: 八连，
3: 卫生员在战斗中牺牲了，
1: 伤员们现在也全靠硬扛着，药也基本没了。

你去哪儿？

0: 我们来了六个人，现在只剩我一个了。
1: 小豆子呢？

0: 主席说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白拳来。你的想法我会转告给致辞，在这我代表个人表个态，我支持你，放手去干。
1: 王司令，事务军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刚才是不是去把3号坑道口封了？
3: 为什么？暴露了。
2: 怎么暴露的？
3: 犯人保违抗命令，擅自出坑道。
4: 高部指挥，
5: 你听我说，现在敌人马上就要来了，你们再不开炮，1号坑道就完了。
4: 现在赶紧开炮，
5: 我会随时协助你调整设备救援。
6: 你小子要是敢乱指挥，我亲自过去枪毙。
5: 高副指挥，我现在就是你的眼睛，请你一定相信我。
7: 向西南200米。
0: 好，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

0: 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失去鲁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3: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in.
4: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5: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6: 你会死的。
7: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8: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9: 三五团一连连长皮连锁
10: 陈凤龙
11: 魏楠
12: 吴波
13: 王成栋
14: 葛当
15: 中
16: 马
15: 总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召开奶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会，林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定信心，抢抓金玉，精耕细作，改革创新，努力走出奶产业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1: 宁夏紧盯脱贫攻坚薄弱环节，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持续发力，以常态化精准帮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0: 13届自治区党委第八轮巡视反馈工作全部完成。
1: 闽宁协作让福建宁夏两省区农业产业深度互补，南郭北种、海鱼陆养成为塞上大地致富新图景。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27号，自治区召开奶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奶产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决心，抢抓发展机遇，注重精耕细作，深化改革创新，推动奶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努力走出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有力支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有关领导参加。
2: 李毅飞肯定了全区奶产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对特色农牧业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推动奶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战略指引和实践指导。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自觉站位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全局和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大局明标定向，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按照自治区155规划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需求牵引、供给升级、夯实基础、重点发力、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安全发展守牢底线，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不断提升奶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李毅飞指出，要稳固产业发展基本面，贯彻四水四定原则，进一步优化奶产业区域布局，巩固提升主产区优势，落实四稳要求，推进奶产业企稳回升。要坚持重养家、产供销一体化，加力推动精深加工，促进养殖端稳存量、提单产、保质量，加工端沿链条补短板，消费端育品牌、拓市场，以产业链的稳定性应对市场变化的不确定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贯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加快科技成果孵化转化。要实施市场主体梯次培育计划，健全完善奶产业监管体系，打造健康良性发展的产业生态。要坚持绿色安全发展，推动奶产业发展与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扎实推进疫病综合防控，筑牢奶产业安全防线。要优化政策供给，统筹经济、产业、科技改革政策集成发力，巩固拓展优势，补齐短板弱项，破除瓶颈制约，实现产业能发展，企业有收益，群众能增收。李毅飞强调，要树牢系统观念，坚持一盘棋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产业、区域、政企责任协同，统筹推进奶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充分发挥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作用，凝聚起推动奶产业高质量发展合力。会前，李毅飞先后到全区8个牛奶主产县区调研种养、加工、科技创新、市场销售、质量安全、价格形成等发展情况。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设主会场，有关市县区设分会场，自治区有关部门市县区发言。
1: 近年来，宁夏紧盯脱贫攻坚薄弱环节，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持续发力，不断优化资源配置，释放内需潜力，促进社会和谐，让美丽新宁夏建设的底座更稳，各族群众共同富裕的成色更足。
2: 炎炎夏日，固原市西吉县沙沟乡沙沟村蔬菜产业园区的水培生菜迎来集中上市期。这些新鲜叶菜通过冷链物流直发长三角地区，既补上了华东地区高温梅雨期的叶菜供应缺口，也为当地村民趟出了就近增收的新路子。村里的脱贫户、监测户在这里实现稳定就业，人均年增收1.6万元，稳稳筑牢防返贫底线。
3: 东海叔叔的这电费不方便，就是都在政府给他这个活也厚着呢，以前一边谢谢。
4: 这个线上的一些平台盒马啊、叮咚买菜啊、小象啊，这是都是我们稳定的客户。另外一个渠道就是我们面向工厂端作为我们的这个原料供给他们，另外一个渠道就是商超社区店，主要是我们三大渠道，我们有成熟的订单，然后基地的菜我们现在已经供不应求。
2: 西吉县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的良性互动是宁夏四项机制政策落地见效的缩影。近年来，宁夏从利益联结、产销对接、要素配置到市场主体培育全链条发力，让农业产业发展更具竞争力，农村群众更有获得感。截至目前，全区4492个帮扶产业项目落地，累计带动全区25万户农户

0: 发展产业，吸纳13.8万人就地务工，产业帮扶实效在数据中得到体现。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群体依靠产业致富，特殊困难群众谁来兜底？吴忠市盐池县残疾人就业帮扶车间给出了答案。在这里，岗位根据残疾人身心条件适配，涵盖制衣、文具打包等工种，还推行弹性工作制，不少残疾人靠劳动增收致富，重拾生活信心。
1: 我是去年11月份来这干的，我感觉到来到这儿，吃饭也有电了，是睡觉也有电了，我感觉到挺好。
0: 银川市永宁县则将农村困难群众大病精准救治作为重点民生工程，由县医院专家联合乡镇家庭医生组成专科加医团队，对照全县487名困难大病患者的个性化需求，逐户上门随访，一人一策制定诊疗方案，便群众跑医院为服务送上门。
2: 我们将持续构建县级主攻大病、乡镇承接康复、村级守好守到关口的困难群众大病精准救治三级协同网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扎根基层，常态化开展困难大病群众入户随访、健康巡诊、医疗帮扶等工作，以实际行动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
0: 如今，宁夏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100%，一返贫致贫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现全覆盖，农村低收入人口住院实际报销比例稳定在80%以上。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宁夏的帮扶资源将精准投放到最需支持的群体、最需补齐的短板、最需突破的领域。这些嵌在产业发展脉络里的政策温度，落在群众家门口的民生福祉，正成为广大低收入群体和特殊困难群众走在共富路上最坚实的底气。
3: 根据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13届自治区党委第八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巡视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巡视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0: 8个巡视组分别向16个部门单位党组织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巡视反馈严肃指出了被巡视党组织存在的推动政治建设不够主动有力、履行职能职责不够聚焦精准、推进深化改革不够统筹协同、守牢安全底线不够敏锐靠前、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不够严实过硬、夯实组织根基不够坚强有力等方面问题。反馈强调，被巡视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整改作为全面从严治党、净化政治生态、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重要抓手，以整改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强统筹结合，把巡视整改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与拓展中央巡视整改成果结合起来，与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和监督检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以整改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反馈要求，被巡视党组织要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关于本轮巡视整改的部署要求，坚决落实党组党委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分管责任，深化主动改的意识，增强全面改的自觉，集聚系统改的合力，强化长效改的机制，确保真改、实改、改到位、改彻底。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加强整改日常监督，加大现场检查力度，敢于动真碰硬，逐一对账消耗，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抓住典型严肃问责。巡视机构要抓好统筹协调，强化跟踪督促，相关职能部门要强化成果运用，针对巡视反映的行业性、领域性问题，优化政策供给，推动深化改革。据了解，自治区党委巡视组还收到一些反映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自治区纪委监委、党委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4: 福建海产资源丰饶，宁夏广袤良田连片，民营协作让两地农业产业深度互补。如今南国北种、海鱼陆养在塞上大地变成了致富的新途径。
5: 在

0: 前啊，很少有人会能够把东海的鱼与西北的地结合起来。那么就是在闽宁两地这样的一个不服输的强韧的劲儿下呀、啊，那么让这个海鱼陆养的一个梦想，在这里变成了实实在在致富的这样的一个产业。
1: 走进贺兰县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依托与福建集美大学水产学院的深度合作，企业不仅成功实现了海鲈鱼本地化养殖的技术瓶颈，还就地培养出了一批懂技术、会管护的本土水产人才。
2: 多亏了有那些院校那些教授呀、老师呀给我们指导，他们告诉我们这些鱼的一些特性呀。这个海鱼，你要经过很长一时间的淡化，才能把它适应我们这种河水。
1: 有了海鱼淡化养殖的经验，企业又把目光投向了市场认可度更高的大黄鱼。2022年，闽宁两地联合成立大黄鱼盐碱水养殖新技术攻关小组，通过精准调控研发，专为宁夏盐碱水环境定制的仿生人工海水正式诞生。
3: 通过这种水环境的调控，有可能让这个鱼的肌肉品质可以达到我们宁德高品质大黄鱼的一个标准。这样子的话，就是在同样产量的情况下，它这个经济效益跟产值会更高。
4: 我们已经引进7-8个品种，基本上都是试养成功了，而且是我们发现呢，它的一个成长周期是要比咱们沿海地区要缩短这将近2-3个月。
1: 如今塞上戈壁滩上建起了一座座内陆海洋牧场，而在不远处的闽宁镇黄土地里，从南方引种的特色鲜果也迎来了新一季的丰收。马雅玲这几年承包的果蔬大棚里，陆续种上了从福建引进的李子、蜜瓜、苦瓜等。这些远道而来的南方作物能在西北黄土地上结出饱满果实，秘诀就在于福建专家团队手把手教给他的以菌治菌、以虫治虫生态种植模式。
5: 正常牛粪放到棚里面会烧苗，但是我们把它腐熟之后，把蚯蚓放上去，蚯蚓吃完之后它会转化成蚯蚓粪，这个是最好的有机肥。
1: 从最初的单向帮扶，到如今产业互补、人才互通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援宁干部、技术专家跨越山海而来，把技术留在田间地头，把情谊种进百姓心里，让闽宁一家亲的故事在塞上大地持续续写。
6: 7月28号，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召开的2026上半年宁夏金融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区金融运行呈现总量稳步扩大、结构持续优化、利率维持低位的特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金融支撑。
1: 上半年金融总量稳步扩大，六月末全区人民币存款余额11525.33亿元，同比增长8.5%，为全区信贷持续增长提供了良好条件。人民币贷款余额10775.22亿元，同比增长4.6%，有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7: 分期限看，全区中长期贷款余额7223.7亿元。同比增长4.7%，有力支持了我区两重、两新等重点领域项目建设。短期贷款余额2588.69亿，同比增长2.4%，有效满足了企业的短期流动资金需求。
1: 从结构看，信贷投放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释放出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信号。数据显示，六月末全区工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7.7%，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0%，高新技术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0.5%，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3%，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从成本看，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继续低位运行。六月，全区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2.86%，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09%，二者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有助于支持企业与居民轻装上阵，更好激发投资意愿和消费活力。
6: 7月28号，2026年全区国防教育专题报告会在银川举办，现场邀请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战

0: 略室主任张啸天教授，以新时代国家安全与国防建设为题，从当前我国面临的安全风险与外部挑战等多个方面进行专题辅导。报告会以视频形式举办，在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市县区设分会场。大家表示，此次报告会既有深刻的理性思考，也有丰富的实践案例，不仅是一堂国际环境和国家安全的形势分析课，也是一堂加强国防教育工作的辅导课。
1: 7月28号，由宁夏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自治区文旅厅联合举办的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发布会暨展播启动仪式在银川举行。
0: 活动以“黄河魂，中华情，新宁夏”为主题，通过影像推动社科知识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表达。自1月启动以来，共收到400余件紧扣时代主题、扎根宁夏实践的短视频作品，覆盖机关、高校、文创企业及个人创作者等多元群体。
2: 深耕中卫本土，挖掘鲜活元素，推出了如何让沙漠变蓝等多部优秀短视频，推动社科普及走进生活，走进群众。
0: 经审核评出入选作品30部，专项作品6部，团体作品入选单位10家，优秀组织单位2家。入选作品将于7月29号起在宁夏广播电视台黄河云视客户端、宁夏社科联社科普及云平台等陆续上线展播。
3: 征集到的作品以小视频讲好大道理，小故事诠释大文化。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社科短视频征集展播活动，持续推动宁夏社科普及工作提质增效。
4: 为丰富游客参观体验，贴合暑期游玩研学的需求，宁夏持续更新文创产品，用心做好文旅配套服务，为游客带来多样化消费体验。在宁夏博物馆，可爱的文创、丰富的特色好物，将馆藏文化转化为可带走的纪念，极大提升了游览幸福感，收获各地游客的一致好评。
5: 我比较喜欢这一款，因为上面有岩画，也是宁夏一个独具特色的一个样式。我觉得现在的文创还是比以前越来越精美，而且种类也变得很多了。
6: 我们也推出了一款古玄武木门壁箱贴，它打开以后是有一个一举夺魁的比较好的寓意。然后呢，我们近期也推出了妙音鸟陶瓷摆件，也是和我们馆里的文物和宁夏地域相结合的一个创作。
4: 在丰富文创产品的同时，博物馆还增加了文旅街区，枸杞、八宝茶、葡萄酒等琳琅满目的宁夏好物也吸引着游客们纷纷购买。
7: 看展同时还能买一些宁夏的特产，能感受到宁夏这个物产丰富，我觉得这是非常不错的。
0: 近日，中国农业银行宁夏分行西沙瓜产销对接暨合作签约活动在中卫市香山乡举行。农业银行宁夏分行牵头搭建政府加银行加电商加合作社加农户5位一体平台，普普电商、福州优野等企业与当地种植合作社现场签订购销合同4000吨。
8: 今年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合作社一次性签订2000吨的订单。以前是找市场，现在市场找上门了，坐在地头就把瓜卖了。
0: 活动现场，农行发布专属金融服务方案，推出专业大户贷、商户贷等产品，并为瓜农提供一码聚合手续费减免服务。18年来，中国农业银行宁夏分行累计为瓜农结算瓜款超85亿元，减免手续费500万元。
9: 我们将金控种植、结算、销售全环节加大全产业链金融支持，在信贷额度、审批权限、融资成本上给予倾斜，为中卫西沙瓜全产业链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4: 7月26号，2026中国家庭户外运动挑战赛在平罗沙湖景区鸣笛开赛。这项国家级群众体育赛事共吸引850余组家庭参与，参赛总人数超2000人。赛事设置2大竞赛赛道，分别为3公里障碍竞速赛与5公里休闲徒步赛。赛场外围同步设置7大特色体验区域，融合户外休闲、非遗体验、农产展销等多元内容。 参赛家庭在参与竞赛的同时，沉浸式感受平罗沙水共生的独特生态与本土人文魅力。
10: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这种沙漠中的竞速比赛，沙漠场地比较特别，有障碍赛，然后中间有一段想放弃了，老爷就鼓励我，然后最后就第一了。
11: 参加这些运动既能增加父与子间的情感，也能锻炼身体，更能享受这个运动的乐趣。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2: 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自治区财政近日下达1.3亿元生态保护修复资金，围绕一河三山生态保护规划重要区域，继续支持实施自治区重点生态保护修复项目13个，主要涉及地形地貌重塑、沟道生态治理、土壤与植被修复等工程建设，推动我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0: 7月27号，宁夏四好农村路助力乡村振兴展示活动在银川举办。活动设置米宁情深奋进路、产业振兴致富路、便民惠民联心路、生态宜居幸福路、平安畅通放心路、文化传承记忆路等篇章，通过专题片、现场访谈、记者连线等形式，讲述了一条条乡村公路带来的发展变迁。7月26号，记者从宁夏消防救援总队了解到，全区消防部门近日集中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对存在隐患或违法行为的20家单位予以曝光，多地经营场所存在通道堵塞、线路乱接、设施缺失等问题。7月28号，在四川省自贡市举行的2026年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场地自行车锦标赛中，宁夏自行车队小将朱诗萌发挥出色，以4分37秒577的成绩夺得冠军，为宁夏再添一枚分量十足的全国重点赛事金牌。
12: 7月27号，2026年宁夏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出征仪式在银川举行。今年我区新招募西部计划志愿者1050人，同时选派367名区内高校毕业生赴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西藏、黑龙江、甘肃等地开展服务。
0: 7月26号，宁夏国家级非遗民间乐器口弦代表性传承人安宇哥与自治区级非遗民间乐器口弦代表性传承人李旭参加大美中国西部如歌国际音乐故事会，与国内外音乐人同台演出，以原生态乐器加国际电音改编的创新形式，集中展示西部如歌国际合拍音乐纪录片项目成果。活动中融合宁夏口弦韵律的《换我之名》等作品获国内主流音乐平台重点推荐。
1: 天下黄河赴宁夏黄河流域美术作品展近日在彭阳县博物馆开展，展览展出的60幅作品以多元艺术生动描摹了黄河流域的壮美风光与厚重底蕴。
4: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展览，通过一幅幅美术作品感受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的幸福生活。

0: 大家好，来看天气。未来强对流天气会在全区各地频繁现身，由于它具有突发性强、范围分散、来去匆匆的特点，也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灾害性天气，所以也请大家密切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注意防范。预计28号夜间，贺兰山沿山、大武口区北部、惠农区北部、隆德西南部、泾原南部和彭阳东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同时灵武市、中卫市、延池、红四补区、同心、西吉和隆德有4级左右偏南风，阵风6到8级。29号白天，贺兰山沿山、隆德西南部、泾原南部和彭阳东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全区有4级左右偏南风，阵风6到8级。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贺兰山沿山、海原南部和固原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贺兰山沿山、同心南部、海原和固原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银川多云，22到32摄氏度。石嘴山多云，21到31度。吴中多云，22到32度。固原多云，17到27度。中卫多云，21到33度。宁东多云，23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思想田野播出，精打水算盘，细算流水账。理论热评关注，水账算得细，发展底气足。实践回想，让我们看看在总书记重要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夏如何走出了一条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新路径。
1: 相信思想的力量，欢迎收看理想宁夏。宁夏地处西北，干旱少雨，水是发展命脉。如何用有限的水资源支撑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宁夏牢记嘱托，率先在全域推进四水四定，以水定需，量水而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田间地头，去看看宁夏如何精打水算盘，细算流水账。我现在是在吴中市利通区高闸镇的一片玉米地旁，这里手机点一下，水就自动浇上了。搁以前呢，浇地还需半夜扛着铁锨到渠口抢，水费浇的是一笔糊涂账。短短几年间，变化为什么会这么大呢？常说的四水四定落到田里到底是啥样？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找答案。
2: 要问变化从哪里来，最有发言权的是天天和土地打交道的种植户马学兵，高闸镇种地的老把式，打理着200多亩地。说起用水，他掰着指头给记者算了一笔精细账。
3: 要过去大水漫灌小镇一亩地都在四五百方水，现在在市里一百多方左右就弄的，费用还省。你看那个废料，像俺那一亩地的那时候，那废料都在400多块钱。现在咋算呢？就200多块钱。

0: 部打散，整合成一家农业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统一管水，统一调度。这一步是精耕细作理念在用水组织上的第一次落地。
1: 2020年的时候，我们高闸镇全镇的全年的用水量在4000万方以上。但是我们从合作社成立以后那一年，我们就结了一千万方那个水。
0: 一千万方水相当于半个西湖的水量，这么多水怎么省出来的呢？
1: 就是灌溉有序了，想啥时候开就啥时候开。但是我们合作社成立以后，你哪个区开水，哪个区啥时候放水，由合作社统一来调度。
0: 秩序有了，家底也得摸清。过去各村灌溉面积大多数是糊涂账，地亩报不准，水费均摊下来虚高。合作社做的第二件细活就是逐村逐户重新丈量土地，
1: 就从32000亩增加到4万亩。我们这个灌溉面积的一个准确率高了，我们的水费肯定就下降了。我们从85下降到了56.8块左右。
0: 水费减负只是前半篇文章，更让农户没想到的是，节水还能挣钱。种了半辈子地的老马，头一回领到了回头钱。
2: 当时收到这个钱，惊喜不？
3: 肯定高兴，哪有那个？关键就到那说睡个腿，这个觉钱。现在别想合作社成立以后，就谁能就念地啊，还能讲钱。
0: 在高闸镇，省下的每一方水都有据可查。在利通区现代化灌区业务应用平台上，记者看到了水资源在云端的精细化管理。
2: 就是咱们利通区现代化灌区业务应用平台，这个现代化是体现在哪里？
4: 像现在我们整个利通区这块64个系统，76000亩这个地的远控开关阀，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水量统计，每一个阀门、每一个闸阀几点钟开、几点钟关，然后运行多长时间，总去流经水量多少，从这个平台都能直接看到。
0: 农业省下的水没有在田间睡大觉，通过水权市场化交易，他们流向效益更高的工业领域。
5: 我们近些年来呢，累计有60多笔，收益呢大概在3点几个亿。去年呢，我们向太阳山工业园区呢交易了8000万，效益呢也是非常可观的。
0: 这场跨界保障了园区30家企业未来10年的生产用水，交易收益按7:2:1的比例，由项目公司、合作社和农户3方共享。企业以往购买临时水权，成本高达每立方米2元，这次通过集中交易降到1元，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化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重要指示精神在宁夏的生动落笔。一滴水流出了产业升级，也流出了共同富裕的活水。
6: 为了加强水资源的精细化管理呢，就首先呢，就是从我们用水权确权啊，在国家分配给我们的这个取水总量的基础上，然后我们进一步分解到了各市县区啊，各市县区呢又根据这个分配的水量又进一步进行了确权，工业呢确权到了我们各个用水企业，然后农业呢是确权到了乡镇或者村或者是用水大户，层层的我们进行了监测计量，然后实现这个精细化的管理。
0: 数据是见证者，与2020年相比，宁夏万元 GDP 用水量下降32.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16%，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占比超60%。十四五期间，宁夏累计向工业供水18.72亿立方米，支撑产值超2000亿元。
2: 今天跑这一趟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俩词儿：精耕细作，精打细算。种地讲究精耕细作，水不慢灌了，精准送到庄稼根上，省水还能多打粮。管水讲究精打细算，每一滴水都有个数，有多少水咱就办多大的事儿，不瞎铺张。其实这就是四水四定的道理，以水定需，量水而行，发展跟着水走，路子才能走得长远。 水在你。

0: 宁夏是稀缺品，它不仅是资源家底，更反映出我们的发展观。不是在缺水的焦虑中被动应对，而是用一套精细化的制度安排，重新定义水资源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精打细算是治理思维的升级。过去我们习惯以需定供，发展要多少就想办法找多少水。如今四水四定的实质是以供定需，把水资源的硬约束前置，告诉我们哪些空间不能碰，哪些赛道值得跑。宁夏率先将水预算管理纳入法规，让每一方水都有了法定用途。这背后是从粗放扩张到精细治理的深层转型。而精耕细作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节水手段，它表明我们对发展规律的认识也从大干快上转向精准滴灌，从规模崇拜转向效益优先。敬畏自然，遵循规律，把每一滴水用到刀刃上，折射出的是决策者的清醒、执行者的匠心、全社会的理性。这恰恰是高质量发展最需要的气质。说到底，水账里装的不是数字，是理念，是决心，是未来。这笔账宁夏算得认真，算得长远，因为它关乎的不仅是一城一地的用水安全，更是一个区域敢于在资源硬约束下向创新要动力、向改革要空间的深层逻辑。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宁夏在水资源硬约束下如何趟出一条节约集约新路子。
1: 宁夏创新推出宁水贷特色金融产品，水权价值节水成效直接挂钩银行授信，实现水权变信贷，让每一滴节约的水都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石嘴山是依托全国再生水利用试点，通过大规模工程建设与模式创新，将废水变清水，污水变资源，实现再生水替代黄河水，缓解区域水资源供需压力。青铜峡灌区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实现从水源到田间的全流程精准管控，让每一滴水都在数字大脑的指挥下高效流动，灌溉水利用率提升12%。
0: 宁夏的实践证明，唯有把水资源作为最大刚性约束，精耕细作管好水，精打细算用好水，才能在有限水资源条件下实现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双赢。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理想宁夏，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1: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1: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3: 五十米是必死的距离，
4: 你会死的，
3: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5: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6: 幺三五团一连连岗提连锁，
7: 陈凤龙、
8: 魏楠、
9: 吴波、
10: 王成栋、
11: 葛大木、
12: 王子明。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这天，阿依尼若就读的鄂伦春自治旗实验小学正在开展每月一次形式丰富的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群众教育实践活动。
1: 尽量都让上学，而且还上学还都只要你离开家都免费，包括吃的住宿的都免费。
0: 鄂伦春自治旗实验小学是鄂伦春自治旗成立后的第一所公办学校，这是1959年旗委政府为了解决鄂伦春儿童教育问题专门成立的。

校园生活丰富多彩，在校的孩子们可以安心学习，快乐地成长。距离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北约10公里，有一处神秘的所在——嘎仙洞。据《魏书》记载，乌洛侯国世祖真君4年来朝，称齐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90步，东西40步，高70尺。北魏太武帝拓跋杰派中书侍郎李昶去祭祀，并刊著文于室之壁而还。现存铭刻的文字共201字，与《史记》记载的著文基本相符，正是这里为北魏王朝承认的拓跋鲜卑发祥地。距今1500多年前，在一场祭祀后，拓跋鲜卑怀揣着对中原文化的向往，勇敢地走出山林，开启了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华夏民族间融合的篇章，建立了北魏王朝。如今，生活在这里的汉族、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各民族同胞，共同谱写着民族融合与发展的新篇章。越来越多鄂伦春人当起了新时代鄂伦春文化的宣传大使。独具特色的鄂伦春文化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个星期六，凯鲁汉和儿子阿伊尼若都很忙。一大早，他们就会来到飞鱼体育场一楼的伊曼纳合唱团。今天的排练由合唱团创始人、鄂伦春民歌艺术家曲云老师主持。

0: 现西安岭和狩猎民族的独特魅力，
1: 讲述鄂伦春人民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电影《西安岭上》正在白闪柱的家乡拍摄。
0: 电影《西安岭上》
1: 在开机仪式上，白闪柱扮演的部落首领穆坤达带领众多鄂伦春人举行传统的敬天仪式，这让退休在家的白闪柱着实过了一把瘾。古老的曲调中流淌着鄂伦春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也饱含着对先辈们英雄事迹的祭奠与敬仰。电影《西安岭上》以影像的力量保留那段鄂伦春人民保家卫国与日本侵略者英勇抗争的事迹。自古鄂伦春的族人们就守护着大兴安岭的每一寸土地，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鄂伦春人更是坚定地选择与抗联将士一起保护疆土，他们的爱国情怀将永存史册。时光荏苒，放下猎枪的二十多年中，曾经的猎狗都已老去，留下的仅有几匹猎马。村里的很多猎民已经放弃养马，但是白闪柱仍然坚持养马。
2: 我家传统就养马了，热爱马，好像是养马的像我爷一样。
1: 家里的几匹马中，白马是他的最爱，已经陪伴他走过了二十个年头。立冬时节，大兴安岭早已披上银装。到了兴安岭上的人们，猫冬的时节，纷纷扬扬的大雪虽然把大部分人封在了家中，但是并没有影响鄂伦春猎人的出行。白闪柱和朋友冒雪进山，雪天路滑，也只有鄂伦春猎人敢在这时骑马而行。进山会路过脱河，十一月底脱河还没有完全封冻，雪已经把以前走过的路覆盖，白闪柱需要小心翼翼地探查出一条安全的过河路线。
2: 我骑马没啥事的，那一去一怀念过去，哎呀，这是一片山里面环境特别，空气也好，我感觉好像是可精神了，不知道累了，就不知道的，那就是我的精神。
1: 一个多小时后雪停了，今天与朋友一道进山，他的心情很好，话也比以前多了。
3: 这块刨地儿呢，看了好几个刚才。
2: 阿拉不要阿金吧，阿金刚踩到那个什么？
1: 白闪柱很快就判断出了狍子的去向，凭着老猎民的经验，如果循着兽迹，他们很快就能猎到猎物。但是他们却不约而同地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2: 现在我们看野生动物，看到我们都不跑，那多好，不打它，不打了。
1: 大雪的映衬下，动物们的脚印随处可见，在雪原上划出了一道道优美的弧线。如今的大兴安岭林区，动物们重返森林，这里也将再次成为野生动物们繁衍生息的乐园。

0: 白晒柱退休后，经常到阿里河镇看女儿一家，去体育场看外孙和孩子们踢足球，成了他的一种享受。
1: 这是什么性质的子弹？
2: 这是一个7.62、7.62毫米口径的狙击步枪子弹，
3: 这个基本上能打800米。
0: 白晒柱的外孙阿依尼若从小对枪械类知识很是痴迷，立志长大后要考国防科大，要保家卫国。对于这一点，白晒柱很支持。
1: 这个七十张你都看遍了吗？
3: 看了。
1: 都能记得吗？
3: 我都玩过。
4: 你别给爷爷讲奥特曼了，你给爷爷背首古诗吧。
3: 我就背一首《沁园春·雪》吧。
2: 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汉红装束裹，分外妖娆。
0: 100公里外的嘎仙洞景区今天很是热闹，电视台正在录制节目，孩子们排练的合唱《高高的兴安岭》今天将通过电视荧屏正式呈现在全国人民的面前，这让这里的人们既兴奋又紧张。一大早，凯鲁汉就带着儿子阿依尼若赶到了活动现场。
5: 全国人民都看着你们，
6: 看你们，你看这帮小鄂伦春多漂亮啊，对不对？
7: 我现在是在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国家森林。
0: 上午10:14，活动准时开始了。
7: 文艺爱好者们，
0: 白闪柱的家里也热闹起来，邻里亲朋一起聚在电视机前收看这场直播。
7: 那您现在啊，通过我们的镜头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活动所处的环境可以说是非常的美，峰峦层叠，
0: 大地欢畅，笑声流淌，彩云绽放，三次历史跨越，三次时代新生，三次勇敢幸福的飞翔。白晒柱一家和与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几代鄂伦春人民心情激荡，他们从心底唱出的幸福的歌声必将一代代传递。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动辄你看看，林动辄你见过吗？你见过吗？
1: 你看，你看，我们俩都看看。
2: 想什么呢？啊，
3: 我就在想，我那会儿考上大学，拿着录取通知书的样子。
4: 那林叔叔，您当时也是去学校拿的吗？啊，
3: 也是去学校拿的。我拿着通知书之后，第一时间就去找老师问，说这个补助啊、助学金呐，到底有多少钱？然后一算，刚好够吃饭，心里就松了好大一口气。你们现在上大学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叔叔那时候认认真真学习就一年，后来就是乱七八糟的。大学生活特别好，是真的好。叔叔恭喜你，
4: 谢谢叔叔。
0: 就是巷子口那个红绸横幅太招摇了。
5: 林姐，咱们谁跟谁呀、啊？就别在我面前装了，
0: 我就不信你心里不想招摇。哎呀，快藏起来吧，
6: 学校还要把哥的照片贴在光荣榜上呢。哇。
0: 壮头男，那大学图书馆的书是不是更多呀？
4: 应该吧。
0: 你替我多看看。
7: 哎，楚南哥，同济的书可以带回来吗？
6: 你看得懂吗，林同志？
7: 你瞧不起谁呢？
0: 那会儿说图南被录取了之后，我当天晚上就做了个梦。
5: 我梦见我们家林动辄也考上大学了，我在那个旧屋处啊挂满了红绸子。
0: 林姐你是不知道呀，那林动辄上小学的时候，我是三天两头被叫到教务处挨训，训得我跟个孙子似的，我做梦都想出这口气。哎，
3: 小松，嗯，教务处主任在这儿坐着呢。
8: 林叔，等将来那个动辄考上大学了，我替小松去挂红绸子。
5: 哦，对了，我那天听人说呀，咱们厂的娃娃们都在考中专职高，人家林姐家就出了两个一中的学生。咱们厂里的娃娃们要考重点中学了，林姐家的孩子上大学了。哎呀，林姐，你这才是真时髦，走在时代的前列。
1: 中专职高都好，咱们巷子里的孩子们将来长大了都有出息。
0: 好，是那个意思。
5: 没事没事。
0: 哎呀，我们家林动辄呀，别说上大学了，他就是上个大专，我都挂红绸放鞭炮。
8: 来来来，
7: 我爸考上大学的时候，家里每年过年分粮食，都得多给我奶奶分一斤米。现在我爸老家富了，家里每年过年杀猪。叔公分猪肉，家里有大学生的可以多分一斤，咱图南哥是重点大学可以多分两斤。
3: 这发的真心实意，别出心裁的。
8: 哎，动辄你想不想分猪肉啊？
7: 叔公说了，考上大学光宗耀祖，图南哥光宗耀祖。
5: 全体
1: 哦，对了，图南到了上海哦，要多认识本地的朋友，没准以后有帮助的。万一要是再认识一个本地的人品好的姑娘，
5: 那就更要多接触接触嘞。
0: 图南好不容易考上这么好的学校，这么好的专业，就算去了上海也得好好学习，对吧，图南？
4: 没错嘛。哎
0: 呀，我下中班上夜班的时候，那图南房间的灯一直都是亮着的，林动辄房间的灯永远都是黑着的。我估计以后啊，小婷房间的灯也都是亮着的。
1: 所以之前我急坏了，图南这么辛苦，他想去什么学校，在我这个当妈的来看都是应该的呀。
8: 图南考上了同济啊，我是真高兴。要按我的意思啊，我都想在附中和这个小卖部我全拉着红绸子。他不同意。哎，别攻，你呀、啊、你就别嘴硬，我就不相信你不希望东哲能够考上个好大学。
3: 以后都听你的了，你怎么管小婷我就怎么管林动辄。小婷做一道数学题，林动辄就做一道数学题。

0: 小婷写一篇作文，林动辄就写一篇作文。总之，小婷做什么，
1: 林动辄就做什么。
2: 动辄你听到没有？
3: 我发现这个林工他有点欠透明的意思了。
1: 哎，你等着吧，
2: 王老师。哎，
4: 我们家小军以后也是要上大学的。我们也得向你多取取经，回头大学生的那个笔记也借我们学习一下。
5: 张老师，你看这图南也放假了，帮小军也辅导辅导。来
1: 借笔记嘛，好说的呀。但是这辅导啊，你们也都知道，现在在外面随便找个老师辅导都要花不少钱呢。再说了，人家图南那是名校的高材生，你说说，你到外面找一个老师过来辅导，你总不能就送别人点鸡蛋吧？
5: 哦，那不能，那自然是不能啊。
1: 就是嘛，邻里邻居的，这总不能比外人还不如吧？
6: 妈，一会儿临时放霍元甲。
1: 去吧去吧，去看，去吧。
4: 图南，你去厨房切个西瓜，你们都去看吧。
7: 哦，好，都吃饱了吗？
8: 吃饱了，
4: 吃饱了。
7: 啊，好。
1: 哎呀，
0: 你这酒下去的。
1: 哎，牛姐，
7: 好，我下单了。
1: 那要是来的话，你们家怎么住呀？
7: 哎呀，就是这个事儿啊，我还一直没有正式的向你们道谢呢。你看，两家共用这么一个小院，共用厨房、卫生间，如果不是你们体谅了，鹏飞是住不进来的。谢谢你们体谅。
1: 哎呀，
7: 大娘，也谢谢你的体谅。
4: 林姐，这个去年不是闹得不太高兴吗？那今年还是同意让外甥住进来了？
1: 林姐是什么人啊？咱们这巷子里有比林姐心胸宽的吗？我逢人就说，我宋英命好，分到跟林姐这样的人做邻居。来，林姐，敬心胸。
7: 我也敬你。
1: 来，敬你。
2: 我们开始了。
9: 走走走，看电影去。
1: 对呀、啊，走啊，看电影去，林姐。
4: 再吃点啊。
1: 阿妹，你吃啊。啊，
4: 我其实我们也吃好了。
5: 吃饱了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1: 就这样，在遮天的星群里去寻找那里闪烁的微光。就这样，在。上面草字头下面一个敞开的敞是什么字啊？蔽啊，在蔽日的密林里去辨认那片模糊的叶掌。
4: 鹏飞的爸爸带鹏飞来苏州了。
1: 你小姑子没来啊？
4: 说家里钱紧，华林省下车票钱给我和超英买了些土特产，他人就不来了。
1: 贵州那么远，车票肯定贵。
4: 哎，阿爹阿婆，大后天设家宴，庆祝图南考上重点大学，也给鹏飞接风。今天我正式邀请你们一家三口一起去。
1: 还邀请我们呀？
4: 周日的中午，诚心邀请你们，你们一定要来。
1: 不去了。
4: 为什么呀？
1: 谁家也不缺一口吃的，
4: 去蹭你公婆的饭不合适。就在棉纺厂附近一家小面馆随便吃，花不了多少。图南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花到他阿爹阿婆的钱，多花一分是一分。阿爹阿婆现在到处宣扬大孙子考上同济了，阿婆还在单位传授教育经验，你去就当是看戏，饭不一定好吃，戏一定精彩。
1: 林姐，你跟以前不一样喽。以前总想给超英留点面子，话都憋心里。自从去年大闹一场之后，破罐子破摔，想说什么说什么。
4: 你别说，破罐子可开心了。
1: 哎呀，哎。林工回来了，我正跟宋莹说呢，大后天庄图南升学宴想邀请你
0: 去。一定去。
1: 这么干脆，我还没说完呢。
0: 从今以后，庄老师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小婷干什么
1: 林动辄就干什么。
10: 宋阿姨啊，珊珊来了，
11: 我来还杂志。哦，
4: 这么快就看完了。
1: 十月和布什会在图南那儿呢。
4: 啊，他看完了，珊珊你去问他要吧。啊，
1: 好。
4: 阿姨给你盛碗绿豆汤。
8: 珊珊，
10: 图南哥，宋阿姨说她的杂志都在你这儿。
8: 我都看完了，你随便拿。
10: 好。
4: 青春激扬，前程远大，真好。
6: 中师也好，包吃包住包分配。珊珊姐，你毕业后能不能分回福州复校？
4: 不太可能分回到市区，多半是到附近的乡镇去。
6: 珊珊姐只有寒暑假才回来，图南哥又要去上海读大学了。
8: 会回来的，大学生分配，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我毕业了就回来了。
4: 上海这个地方，很多人去了就不想回来了。

0: 我坐里边吧。嗯、走，
1: 走。
2: 来，这儿。
3: 妈，你坐那儿，坐下。
0: 哎，好，谢谢。
4: 哎，坐。
3: 哎，好。
4: 您好，快请，快请，快请。
5: 长得是真好啊！
4: 来来来，坐坐坐。
5: 坐
4: 坐
5: 坐坐坐坐坐
6: 嗯，这样吧，你坐这儿。
5: 你也没跟我说说，湖南爷爷奶奶请吃饭。
3: 你也没问呢，玲姐还没说呢，你就说来。
5: 这不是想那个沾沾湖南的喜气吗？
4: 今天的重要人物啊，湖南哥，别客气了，大哥大嫂啊，一直说务必要请你全家过来。这彭飞这孩子一听说你们来了，给高兴坏了。
6: 这不是这大孙子，那小时候成绩就好。嗯。
7: 我告诉你们啊，这同济大学啊，全国重点可好了，建筑系更好。
0: 动辄多喝热水啊，话说多了口干。
5: 这个是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动辄考上大学，湖南来吃席子。
3: 丢人了，丢人了。
8: 你好，刚才这桌已经点完了，您这边吃点什么呀？
3: 好。林工。你看你吃什么？
5: 不要看了，我要那个排骨面就行。哦，
4: 我牛肉面吧。
3: 啊，好，
8: 我三鲜馄饨。
9: 我也要三鲜馄饨。啊，那给我一碗牛肉面吧。
3: 阿婆，你吃什么？
10: 我不饿，小天帮我两个馄饨就可以了。
8: 啊，服务员，哎，要一碗排骨面，嗯，两碗牛肉面，三碗三鲜馄饨。
3: 好嘞。
10: 两碗，我说的我不饿。
3: 妈，我也是人，我也有嘴，我也要吃饭的。
10: 哦，我糊涂的了，我糊涂了。
4: 做朋友吃面呢。
3: 小婷正在养身体，要多吃点补充营养。你跟老三媳妇分一碗吧。
8: 哦，对了，给这个小男孩加瓶饮料。谢谢动辄给小婷刮苹果，小婷长这么大第一次生病住院，也就外人想着照顾她，还给她做了病号饭送到医院去了。
11: 哎，你好，我没听清您是要饮料还是要苹果啊？您再说一遍。
8: 我是要饮料。
11: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稍等啊。
3: 图南，让你爸送你去车站吧，还有一段路呢。
8: 林姐，图南想要自己去就让他自己去嘛，大小伙子了。
3: 到了上海给家里写封信报个平安。
12: 对，图南，哎，多写写校园生活，让林动哲呀看看大学什么样的，激励激励他学习。
5: 图南哥，我舍不得你。
12: 行，等以后啊就让小婷监督你作业跟学习了啊。
5: 阿宇，你还凶？
9: 你以为我想教你啊？你
2: 吃。哎，妹妹，来不来得及啊？早点去车站，别晚啊。
12: 哦，好。
5: 哥，一路顺风。
3: 有急事来不及写信就打电话。
12: 你放心吧，放假就回来了，很快的。
9: 哥。
12: 小婷，哥不在家，

0: 家里你就多看着点，有什么事儿就给哥写信。
1: 爸妈，我走了。
2: 林叔，孙阿姨再见。哎，
3: 图南，
4: 图南，到了报个平安啊！哎，
5: 哥，一路顺风。
2: 回去吧。
3: 图南那孩子就是不让我们送他。
4: 孩子都长大了，想独立，我们应该多支持和鼓励才是啊！你这
6: 玲姐还没哭呢，你怎么先哭上了？
7: 我算是知道送孩子上大学什么感觉了，就像老燕子送小燕子出巢一样。
8: 妈，再过几年你送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别哭了。
7: 林动着你发烧了呀？你能考上中专就不错了。你们两个学学人家小婷呀？嗯。林姐，好看，我刚刚就看到了，金银丝的吧？
3: 小婷投稿的稿费给我买的。
7: 学学人家小婷。

0: 小婷，
1: 妈，
0: 你哥来信了，在桌子上。
1: 好，
0: 鸿飞，八折。
2: 不看不看，给我，给我看看，我看看。
1: 哎呀，还有我。
3: 妈妈，小婷，你们好，我这儿一切都好。大学的生活比我想的要丰富，除了上课，每周五开班会。
4: 班会形式和内容丰富多样，政治学习、学工学农劳作、生活座谈、外书写生。图书馆里的书浩如烟海，我还看到过过期的原版时代英文周刊。对了，动辄写信问我书店里有没有魔方解法大全，我问了，没有。学校还经常举行讲座，邀请各个领域的专家介绍当前最新的科技动态和经济现象，和师生们共同探讨改革开放的发展。书籍、讲座、辩论、沙龙，旧观点被反思、被批判，新思想层出不穷的产生，新思潮波涛汹涌的涌现，新世界深远辽阔，却又触手可及。另，我被选为宣传委员，负责整理班级报刊和分发全班的信件，期待你们的回信。
3: 深远辽阔 ，What is 深远辽阔？
5: 我跟你一样，除了那句讲魔方的，其他的一句没懂。
0: 我也不太懂。
5: 大舅舅还让我们回信呢，这信咋回呀？小婷，你回吧。
1: 行。
6: 哎，你帮我和重南哥说，就说我买到魔方书了，正对着书苦练呢，准备参加魔方大赛。
5: 你跟哥说，林动哲这厮现在能转出六面了。大舅妈说，棉纺厂生产魔方的手都没他灵巧。
0: 我去上班了，鹏飞，睡前记得喝牛奶，别再忘了啊。
5: 行。
1: 妈再见。哎，
5: 大舅妈再见。
3: 阿姨再见。
5: 出去玩摔牌。
7: 来来来来。
3: 哎，你玩过摔炮吗？
5: 摔炮没玩过。
1: 摔炮不就使在院子里玩？
5: 去去去去去，
3: 快点，咱一块儿在院子里玩摔炮。

0: 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投降！哎，湖南哥的信啊？
2: 嗯。
1: 我就知道。哎呀，在学校不好问你，憋死我了。湖南哥写了啥？
2: 校园活动。
1: 哎呀，你给我看看。
3: 小婷，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大学生活的。如果说高中拓宽了精神世界的维度，让我们的思想和认知得以向外延伸，那大学则同时拓宽了精神世界的维度和深度。
4: 日子像囚徒一样被放逐，没有人来问我，没有人宽恕我。
3: 校园文化中，
4: 我始终抱怨
3: 诗歌最受欢迎，我们追逐着诗人的新作和名句，体会着诗句中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
4: 你的疾病
3: 对人性和情感的思考，对时代和民族的思索。
4: 可是
3: 在上海
4: 变成烈士，
3: 各大高校都有诗社，诗社间常有联谊活动。
4: 怎么能确保
3: 上周六同济大礼堂里举行了联合诗会，上海文学、萌芽等杂志的编辑们亲临现场当评委。我去了现场，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诗歌的感染，赤裸震撼。
1: 哦，这回我看懂了，湖南哥自由了，庄叔叔管不了他了。
5: 别看了，
1: 小婷，一会儿你到我家之后，如果我妈问你我去哪儿了，你就说我在学校做作业。
2: 你要去哪儿？
1: 去书摊。
2: 你经常撒谎，阿姨肯定会知道的。
1: 你这人真没劲儿。那你就说我去看书，小说也是书啊。周爷爷，您把一本书拆成上中下不太好吧？我看完了上，死活找不到中下。
6: 那被别人借回家里了，那我有什么办法？
1: 哎，谁看过这本《无头女尸》？凶手是谁？
6: 哎，那没准那中下明天就有人还回来了，你明后天再过来看看嘛。
1: 哼哼，这周不来了，我要跳舞。下周呢，有舞蹈大赛。
6: 哼，没看出来啊，你才艺还不少嘞。
1: 嗯。

0: 同志啊，你也初三了，你学习成绩也很重要啊。
1: 老师都告状了，你最近学习成绩直线下降，还第一次考，你以为我不想到第一次考啊？那厂里开舞会我从来都不去，下了班就买菜做饭，我磕磕夜夜的给你做后勤，我容易吗？我
2: 兢兢业业，
1: 我看你是皮痒了你。
0: 董事长，跟你妈道歉，你妈辛辛苦苦给你洗衣服做饭呢，快道歉。
2: 妈，对不起。
0: 课外活动可以参加，那你向人小婷学习学习，你在作文周刊上发表个文章，那多好啊。
1: 他还拿稿费给他妈买了一条围巾，金银丝的。
2: 你有围巾啊，你还有珍珠项链呢。
3: 哎，咱过节过节不打孩子，
1: 我妈再过节，
3: 你还不快出去，你别让你妈心烦。
0: 哎呀，行，
1: 这孩子，
0: 消气儿，你生这么大气？你不是一直想要个金项链吗？我是刚好拿了点钱。
1: 哎，林姐，
0: 哎，
4: 给你送点葡萄。
3: 坐。
4: 啊，不了，哎呦。

0: 中秋节别训孩子。
1: 这孩子们说长大就长大，说离开家就离开家了，一起过节的机会会越来越少。图南第一次不在家过节，我心里空落落的。
2: 玲姐，我也想图南这孩子，你说他不在家，就我跟武峰两个人管动辄，真是太累了。你吃葡萄啊。
3: 谢谢啊，玲姐。
0: 不客气。
2: 走了个图南，来了个鹏飞。哎呀，你说这表兄弟怎么差别那么大呢？
4: 动辄和鹏飞啊一样讨。
2: 这鹏飞可比动辄讨。
4: 乌鸦就别嫌猪黑了，咱俩看鹏飞就跟他们俩看动辄一样。
2: 鹏飞就是比动辄讨，动辄是窜天猴，鹏飞那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走。
5: 这什么呀？嗯，上次我看完录像晚回家，路上饿了买了几个烧饼，大舅舅还以为是大舅妈让我出去买烧饼呢，问都没问我干啥去了，
6: 厉害。哎，刚才老板说元旦有新片，香港警匪片，咱们一起去。
5: 不行，大舅舅要给我补课。大舅妈本来她还说要带我和小婷去上海看歌呢。
6: 什么？阿姨要带小婷去上海？
5: 小婷又发表了篇作文，拿了稿费。大舅妈问她要什么奖励，她又说她想去上海看歌。
2: 哎呀，毛毛躁躁的。
6: 阿姨。姨啊，我也想去上海去看图南哥，我自己买票。
0: 林动哲，你是不是忘了你买魔方进阶你爸停了你的零用钱？你期末考试要是能考到班级前20名，我就给你钱买票。
6: 啊，

0: 啊，
1: 小婷元旦就去上海，我想一起去。
0: 等我回来了，我一定好好学习，好好考试。
2: 哼，做梦！你什么时候考好了，我什么时候就有钱买票，什么时候再去。让开。
1: 小婷，写作业呢。吃个苹果，我爸买的，可好吃了。
3: 你放着，我写完作业再吃。
1: 哎，小婷，你借我点钱。
3: 叔叔阿姨都说了，不能借你钱，你会看闲书，看录像。

0: 借我点钱。你还欠我录像室的钱呢。
1: 你小声点，别让人听见了。
0: 你要钱干啥？
1: 我想去上海看图南哥，我妈说等我有车票钱就让我去。
0: 我妈是给我了一笔钱，我怕我乱花给小婷保管了。

0: 阿姨也刚下夜班要补觉，你跟东哲讨论题目的声音小一点啊。
1: 嗯。

0: 苹果，找南哥吃。
1: 好。
0: 哎，男朋友靠谱吗？啥门路啊？
1: 钱叔叔，就我第一次从贵州来苏州，在火车上照顾出来的。
0: 他现在在汽车站开生途，我可以通过他关系免费坐车。你都有社会上的朋友了，佩服佩服。
2: 走走走走。小张，
3: 哎，这俩孩子要去上海看一下哥哥，还得麻烦你照顾一下。
4: 哎呦，鹏飞这小子猴精猴精的，哪用我照看嘛？走。
0: 哎，真的不用买票，
5: 钱叔叔罩着我们呢，不用买票。
3: 路上跟好你张叔叔啊。
0: 好。
4: 哎呦，放心吧。
3: 啊，

0: 啥呢？我问你。上。
1: 好船，好船，木屐盖可以坐人，这还有电呢。都下。
2: 行李可以先放到车上啊，放
1: 心，行李可以先放，
2: 我肯定在前面等。
3: 好，师傅，慢点开啊，注意安全，
2: 辛苦啊。
1: 上。咱坐的还拿凳子？
2: 我们在前面休息半个小时，吃饭的上厕所免费，不吃饭的上厕所5毛。
4: 赶紧，
1: 里面请。来，里面请。
5: 里面还有位置。哎，你怎么找到这门路的？
3: 哎，这件事。
6: 我上次来苏州，就是大家都不肯留下我那次。
1: 没事儿，
6: 我妈当时很伤心，我也有点伤心，有点怨大舅妈。不过现在不怨了，
1: 我现在啊，
6: 星期六下午去找钱叔叔，他不出车呢，我就陪他在车队里面唠嗑，帮他洗车、打扫车厢。他要出车呢，我就跟他车出去耍，跟车去了无锡、宜兴、溧阳。
5: 你居然在教导主任装出车队也比你家逃课
6: 厉害。 大舅舅啊，每周六下午要去党校政治学习，不在附中。我一般只跟2小时以内的车，半天来回，他发现不了。哎，我忘了去上海几个小时了。
7: 你好。

0: 林姐，王辉在不在？
1: 王辉在你们家吗？什么呀？我和王辉一起去农场。哎，
2: 宋爷，
1: 小宋。
0: 哎，宋爷，
1: 小宋。
3: 什么孩子？
0: 宋爷，哎，别着急，先打个电话拦着他。哎，
2: 怎么了，大少？
1: 先打个电话。哎，李大爷，您这有长途汽车站的电话吗？
4: 哦，有。
1: 来，
4: 大家看。
0: 小田。

0: 别着急，别着急了，确实了，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
1: 哎，好，好，谢谢。售票的说，确实看见两个孩子走了特殊通道进了停车场，好像应该是上了去上海的车，但是他也不确定。
2: 有空了，爸爸，走吧，赶紧给童楠打电话。
3: 让他去上汽车站接两个孩子，千万不要让他们跟别人走了。阿美，哎，小婷今天放你家，我和宋英、超英一会儿就去汽车站。
4: 好，放心放心，你们下午这班车赶不上的呀，一会儿就要开走的。你们要赶火车，下午晚上都有。下午是直达的，晚上是过路车。一鸣机场去上海，来来来，拿火车磁刻表，抓紧时间。
5: 华社记者深入宜兴农村，写出了经济发达地区。
6: 我找一下庄头南，
7: 在上课呢。
5: 有急事，老师。
6: 辅导员找你，你妈妈给系里打了个电话，让你赶紧去汽车站接你弟弟。
7: 我没有弟弟，只有妹妹。
6: 啊？你妈妈说两个弟弟，一个姓林，一个姓向。
7: 啊？
6: 他
7: 们怎么了？
6: 他不知道他们上哪班车，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人拐带了，让你赶紧去汽车站门口守着，看到他们赶紧带回学校来，千万别被人带着走了。
7: 行行行，那李佳，麻烦你帮我把这个送到宿舍楼下，我现在就去汽车站。
6: 哎，庄从南，你学生证带了没？没带的话赶紧回去拿一趟，这万一真出什么事也好证明身份。
7: 好，那我回宿舍楼拿一趟。
6: 我跟你一起去吧。
8: 你弟弟要是真被人拐走了，你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多个人多份力量。哦。哎，宋妍啊，来吃一个。你好歹吃一个，吃不下也要吃，不然没力气去上海找孩子吃。
9: 车票已经卖没了，我买了三站站票，咱们先进站，然后想办法上车。哦，
8: 好。林无锋呢？
7: 亚索机长说，林公不在，而且今天一天也没见他人。
8: 可能啊，他一大早就出去了，说厂里的新机器坏了，要加班的。
9: 这个林无锋，这管子往哪儿去了？
8: 宋妍，宋妍，现在找孩子要紧。
10: 不好意思，先过去。过来吧。不好意思，你是南哥。哎，你怎么来了，童南哥？
7: 就你们两个人吗？还有其他人吗？
10: 没有啊。
7: 真是。李佳，我们还是先给家里人打个电话吧，家人可能都急坏了。你是自己回学校呢，还是跟我们一块儿啊？
10: 这位姐姐是。
7: 说话。算你还是跟我们一块儿吧，这万一。
10: 真有人会扔贩子吧？咱们人多还安全些。
8: 行，走吧。
10: 童南哥，你别拽我，没有人贩子呀，没事，是你这闪耀童南哥，你快递也是就开不了了。童南，
8: 那就是真的有急事儿。童南打电话回来了，我接到动辄鹏飞了。
9: 童南接到动辄鹏飞了，
10: 接到了。
9: 接到了。
10: 他打电话回来了，我妈接的，我刚好回家拿货，他让我赶紧来火车站看看能不能找到你们。
8: 不好意思，谢谢了。
10: 谢谢。
8: 童楠接到动辄鹏飞了，咱就放心了，咱放心了。
10: 放心了，放心了。
8: 宋莹，你还去上海吗？你现在情绪也不稳定，要不就让超英一个人去吧。
10: 我一个人去吧，你赶紧回去吧。
8: 去
10: 啊！
8: 我去打死这两个屁猴子！哎，
10: 刚才不是有人他们车去上海吗？我还以为你们都走了。
8: 没买到票，我们买了站台票，想混上车。检票员看我们三个人一件行李都没有，把我们赶出来，没让我们上车。
10: 我也是车站的人，我先去问问。嗯，好，谢谢。没事，姐，找到了，没事啊，没事。慢点，慢点，开车。我不放心小天一个人在家。行，谢谢啊。要不你回去，我自己去。赵老师，王阿姨，要不今天你们先回去吧，晚上这趟只有慢车了，车上都是鸡鸭呀，臭烘烘的。
8: 明天早上有一班特快。哎呀，
10: 载重没关系，我得尽快的找到他们。不把他们接回家，我这心里不踏实呀。
8: 宋英肯定也要去的，他平时就有点傻乎乎的，他现在整个人都是乱的。你看好他，大人孩子都要平安的带回来。
10: 放心吧，没问题。那我陪庄老师和宋阿姨一起去吧，上海我很熟。

0: 你们啊，谢谢啊，谢谢。没事儿，我还没去过同济呢，刚好去见识见识名校。那就太好了。原来你是图南哥的班长，你和图南哥是好朋友吗？吴永哲，
1: 普通同学。张图南妈妈在电话里没说太清楚，我们以为你们是被坏人拐出来的。
2: 我配庄图南等你们，就是怕万一真有什么情况的话，他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1: 我们不是被拐来的，我们是自己跑来的。还挺骄傲你，等着回家挨你爸妈扫着吧啊！姐姐，你和图南哥吃过午饭了吗？
0: 没呢，这不怕万一错过你们，一直在门口守着。
1: 来，吃个苹果。
2: 不用，我不饿。
1: 不饿也可以吃。
2: 这是苏州最好吃的苹果，我给图南哥带的。
0: 这也没吃过刀啊，你自己留着。
1: 拿着吧，早知道我带高团来了，苏州高团可好吃了。姐姐，你吃过吗？你去过苏州吗？
2: 理解理解，不好意思啊，他的意思是谢谢你在车上等了这么久。这苹果是一表谢意。嗯。
0: 我没去过苏州，
1: 没去过，太可惜了。我爸说学建筑的都应该去一趟苏州，看园林。
2: 我系列老师也这么说，我们下个学期学建筑设计基础，
0: 可能要去趟苏州研究一下园林的空间生成。
1: 那如果有来的话，一定要找我。
2: 找你，找你，找你！你先想想回家怎么面对你妈吧。
1: 看园林啊，得春天去。拙政园有玉兰花紫藤花，沧浪亭也有玉兰花。沧浪亭离我家很近，我家和图南哥家是一个院的。我们两家都是棉纺厂的。你能不能给我把嘴闭上？不好意思，话多了。
0: 没关系，听听苏州园林挺有意思。
1: 姐姐爱听，我最讨厌这些园子了。我们学校年年去，去一次就要写一篇作文。
2: 吴南
1: 哥写过一首拙政园白玉兰的诗，登在了校报上，题目是《一园花语一园诗》。这，
2: 介绍苏州你就介绍苏州，你老提个爷子干嘛呀？
1: 介绍苏州啊？那你一定要去灌前街，那有好多好吃的，青团、梅花糕、海棠糕、肉酿团子。如果你夏天去，一定要吃炒肉酿团子。
0: 馅儿三荤四素，有虾有肉有笋，
1: 又鲜又嫩。你得早点去买，你晚了去就买不到了。姐姐，你是哪的人？那有什么好吃的？我算是黑龙江人吧。我刚才听你和售票员说上海话。我爸妈是上海人，他们现在在黑龙江。黑龙江哪？哈尔滨、大兴。
0: 姐姐，
1: 苹果。啊，你们自己留着吃。没事，谢谢啊，
0: 够了。
1: 慢慢吃，可以吃完的。
0: 放不下，放不下了。
1: 这个茶干。
2: 公主，
1: 茶干够了。
2: 回去回家，回去。
1: 走走走走，
2: 姐姐说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0: 宋颖，动辄。
1: 宋明，宋明，
2: 林工，哎，林工，你先别着急，涂南已经打电话来了，他说动辄现在在同济，我慢慢跟你说。宋莹和超英现在已经上了去上海的火车，动辄和鹏飞现在正在图南的宿舍里，他们很安全。
0: 林姐，我没带签名吗？
3: 林叔叔，这是林动辄留下的纸条，他要下孟飞一起去上海看哥哥了。
4: 小心点，快点，
3: 动辄。吓死我了！你乱跑的。
5: 爸，出事鹏飞联系了，鬼子好好揍我。
4: 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0: 过来。
1: 哎呦，回来了！哎呀，总算回来了！哎呀，哎呦，你好好想象了啊，不能想象，不能干这个错误了啊。
2: 回来了，
1: 哎呦，回来了，
2: 多亏了你了，谢谢啊，
3: 没事，阿姨，没事没事，
2: 我们回去了啊。
1: 对，孩子啊，好好想想啊。
4: 老公，我帮你爸妈急死了。
2: 回来了，
5: 回来了。你没谢谢啊，走，
3: 都下了，
5: 进去。
4: 来一个啊，
2: 林姐，回来了，谢谢啊，庄老师，谢谢啊。
6: 站好。
7: 站好，
8: 我是管不了
6: 的。你先来，我打。来，屁股撅起。屁股，你自己说该不该打？问你呢。
3: 站这儿，
6: 往后点。
3: 你跑出去几次？你跑进去四次。
6: 转过来。
4: 超英，打打。你不打我打。
3: 你说话，还敢不敢了？
2: 不是。我说林工，你这个孩子，你还有量距离吗？
4: 你打下来你的车，
6: 我一回就让你长记性啊！
4: 怎么办呀？我们跟你妈妈怎么交代？你大哥疯了！我们怎么
0: 样？林东城又调皮了。
9: 干嘛把声音调小啊？
0: 我想听林东城挨打。
9: 张老师养这个外甥，头疼了。
0: 该打，小小年纪胆那么大。瞒着大人偷偷跑去上海，盖他！
3: 我记不住是不是？
9: 这么说，
3: 我都不知道你今天想什么。
10: 都说外甥多像舅，像王贵贵称不上庄老师。
5: 他在哪几家？
0: 以前家里都没电视，林家打骂动辄，庄家出去劝架是传统节目。今年那节目不传统了，现在两家混合双打。好久没听见那小子挨揍了，是真亲切。
3: 对，
4: 说谁亲切？
6: 你坐那边呀、啊！你坐在这边影响我发挥啊！
3: 你记住没有？
4: 哥，
3: 说呀！
4: 记住没有啊？
6: 记住了吗？不然都记不住是不是？
3: 我都不知道你今天想什么都。
6: 你来。
2: 不打。
6: 还在打几下？

0: 妈，我们郑叔叔说他是来赔礼道歉的，他说他姓钱。
1: 超英，
2: 你看什么？旷了一天课，把作业补了，在写份检讨。
1: 小天，去把冻着的爸妈喊过来。
2: 好。你旷了一天课，去把作业补上。还有啊，写份检讨。小婷啊，问阿姨盯着他啊。
3: 嗯。没声音了。这就打完了？打得不够啊。要是我的小孩偷偷跑出去，我打到天亮。
2: 哎，
0: 打完了？
4: 打累了，中场休息，一会儿还得接着做。
5: 鹏飞在上课时间来找我，我知道他旷课了，这不想着孩子也不容易，偶尔出来散散心透透气，就没有逼着他再回去上课。昨天是个星期天，我又看见俩孩子了，他俩都说要去上海看哥哥，我心想肯定是经过你们允许了的，就没细问。正好呢，跑上海的长途司机是我的一个兄弟，我信得过他吗？
2: 你信得过？你是孩子什么人啊你？
1: 我们是鹏飞的临时监护人，要对他的人身安全负责，不然没法向他的妈妈交代。
5: 向东哥跟华莲姐，我们是同乡，又是同一个公社的。鹏飞是我看着出生长大的。
1: 你带孩子出门，不能不和大人们打招呼。
5: 鹏飞不让我说，不是我要故意瞒着你们。对。我今天来是诚心向你们道歉的，就是路上走得太匆忙，只能来得及买鸡蛋糕，你去收下。
1: 这蛋糕你拿回去。
6: 这个不是，拿走。
5: 对不起了。
6: 哎哎不，你拿着。哎，你这怎么了？这
7: 行了，坐着，
6: 没事吧？
7: 先坐着，先坐着。怎么就摔倒了呀？
6: 啊？怎么了？
7: 怎么回事？要不去医院？怎么回事？啊，
5: 没事，一天没吃东西，应该是饿的，喝点水就好了。
6: 你们跑车，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啊？
5: 我们现在是一趟车两班倒，多跑多挣，谁跟钱过不去？
2: 你在这待会儿，我给你下碗热汤面。
7: 干他，喝口水去。
5: 好。
1: 要不要给邓哲、鹏飞也下一碗？
2: 他俩不配。
1: 钱叔叔都有一碗。这两个皮猴也得吃，打跪打饭还是得吃的。你空你去休息吧，这我来。
2: 莲姐，我好像有什么事情要跟你说。要跟你说什么事情？我和钟老师坐火车去了上海，在图南的宿舍找到两只皮猴。我和庄老师坐火车找到皮猴，
8: 董哲说
1: 我怎么
8: 他和鹏飞出了站，看到图南带着一个女孩子在街站口，图南在站上等了两个多小时啊，那个女孩子就陪了他两个多小时。董哲说他是图南的同学，董哲还说那个小姐姐长得怪好看的。
1: 董哲真这么说啊？
8: 我这一天过得稀里糊涂的，要不你再深深躺。

0: 孟非哥，应该的该你写错了啊。
1: 小明，你别看了，你盯着我写不出来。
0: 叔叔阿姨让我监督你们。哎，林同志，你写作文那么慢，怎么写检讨这么快？
2: 写作文你有经验，写检讨我有经验。
3: 小婷，你回去写作业吧，这都期末了，你不复习你爸考不好。
1: 不就写检讨吗？我俩会写。
0: 那你们好好写。

0: 洗完了吗？没洗完。那你洗我什么？刚才大舅舅打我，大舅妈骂我，我在家犯错时也是我爸打我妈妈，你家也是，你爸打你，你妈在旁边骂。在同济看到大舅舅时候，他急得眼儿都红了，跟你妈一样急，大舅妈也急，我还第一次见他发火呢。
1: 大舅妈真着急，我离你远点，别把疯病传染给我了。
2: 所以你之前说厂子里加班都是骗我的，你每个礼拜都会去宋向阳的厂子里打兼职赚外快呀？
3: 小点声，小点声。
2: 这么大的事情都不给我商量一下，你不怕厂子里知道呀？我跟你说，我一开始也特别担心，我都担心死了。这干了大半年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啊？
3: 以前不知道不代表以后不知道，你这么做，你考虑过我更多车吗？
2: 我就是考虑你们啊，我想能多赚点，让你少打点毛衣嘛。再给家里添个洗衣机，对，还有个这个皮猴子再添两自行车。 说你也不提前跟我打个招呼，我还有个心理准备，我今天一听说你不在厂子里，我急得。这就是怕你担心，才没跟你说。
3: 结婚的时候怎么答应不到？家里大事小事都不许瞒着我，这才结婚多少年了，这么大的事情都敢撒谎骗我了，我以后怎么相信你？
2: 这不是故意要瞒你，我这不是怕你知道了，要不了两天，小巷子所有人都知道了。
4: 怎么这么漏吗？我林工在外头时，要不是董哲今天出事儿，咱们还不知道呢。
3: 怪不得林工说去加班，结果不在厂里。
4: 这事儿可大可小，咱们可不能坑了林工啊！以后这事咱装不知道。
2: 既然你都知道了，我就直说了。元旦还有春节的假期，我想出去再多挣点外快，家里的事儿就麻烦你了。元旦也就算了，春节都要去啊？那钱是不是都说了？他们的承包司机一天两班倒，那现在就是能多跑多挣钱。他还说大家就怕哪天政策变了，不让承包了，所以。
3: 能多挣的时候就尽量多挣。是啊，饭都捞不着，吃胃疼成那个样子。你说你早出晚归的，每天干十几个小时，我看着都心疼。我还打算让你休息一段时间呢，反正咱们家里又不缺钱的。今天托南来我和庄老师在学校里转了转，校园是真美呀。

0: 就打也很难，等咱俩都有时间了，我带你去转转。这能一样吗？哎呀，今天佟楠跟同学介绍钟老师的时候，这事我怕，连我羡慕的脸，脸都红了。咱俩得想个法子，把东哲弄进大学去。
1: 你这想个法子，这四个字可怎么想啊？我以前总是瞻前顾后的，又想多挣钱，又怕有风险。多亏前师傅一句话点醒了，现在能多赚就多赚。没听钟老师说呀？ 上过大学，学校是有补贴，那买书，万一再谈个恋爱，家里总是要支援的。

0: 大舅舅，大舅妈，检讨书写好。
1: 就前段时间严打抓了那么多拐卖妇女儿童的罪犯，外面那么乱，你说你胆子怎么这么大呀？啊，还搭车出去玩？
2: 出了什么事儿？你妈妈受不了。
1: 要不是动辄留个条子，两边的大人不得急死了呀？也幸亏他留了个纸条，要不然这图南怎么到车上去接你们了？
3: 哎，宝贝，图南是怎么接到你们的？
0: 哥哥他班上一位女同学在车站等我们，等到我们之后，一起坐七路公交车回了学校。汽车站是七路公交车始发站，有座。我和图南哥坐一块儿，林动哲和那个女同学坐一块儿。林动哲和他聊一路，那个女同学是图南哥的同班同学，姓李，叫李佳，上海人。他爸妈现在在黑龙江，还有一个弟弟，他弟弟现在初二。
3: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0: 林动哲话多呀，他把咱家事儿和他家事儿全抖出去了，哥拦几次都没拦住呢。啊，他说特别多，然后那女同学也就跟着说了几句。到了同济分开之前，李动哲还硬塞给他几个苹果和几包茶干。哦，对了，李佳说下学期要学建筑设计基础，可能会来苏州研究苏州园林的空间生成。
3: 明天还要接着上课，今天早上睡吧，明天接着训。那个冰箱里有牛奶，你自己热了再喝啊。
0: 行。
4: 建筑设计基础，苏州园林的空间生成，建筑设计的基础，苏州园林的空间生成。哎，你说说这个臭小子，你听听，我反复的讲这个数学的定理，他就是听不懂。跟人家聊个天，原来都能记住这个建筑的专业术语。我算是知道了，只要是跟学习没有关系的事情，他都能记得清记得牢。他要是把这个性子用在学习上，那得多好啊。
5: 东哲被人坐了一次公交车，就把人的家庭背景调查了一遍。他彭飞听了一耳朵，就记了一肚子的小道消息。哎，你去了一趟同济，都看到啥门子了？
1: 我们参观了教学楼，还有外来书店，看见食堂的那黑板上贴了很多关于这个讲座的通告，而且都是专家名人的讲座，那四个大黑板贴得密密麻麻。人家图南现在的眼界和见识可该怎么不一样了？
5: 我都想跟你去一趟同济，要不是担心小婷一个人在家里。
1: 我当然希望图南读最好的学校了。其实去年我也是有些怨你的，你对图南这高考的事情太偏执。不过现在我感激你，也替图南感激你。
5: 苏州园林的空间生成。

0: 哎，厂长，
1: 厂长啊！
0: 哎，厂长，
1: 没事吧？
0: 没事吧？
2: 没事没事，把我包，把包给。
0: 我得起来，你先起来。
1: 来来来，
2: 没事。哎呀，

0: 赵厂长，不行啊！价格双轨了，元器件厂要涨价20%。20%？镇政府也管不了，说是上周争取的。 那这不咱们就没利润了呀？
1: 什么利润了？还要赔的？
2: 一会儿咱们开个会，碰一碰啊，看看这个涨价20%以后还有多少利润，有没有利润？安厂长，小松啊，你懂原材料和技术，我们算的时候，你帮我们看看。 看看现在这个产品还能不能用更便宜的原料，是吧？或者更好的设计，降低成本，是吧？
3: 行，材料我懂的，那设计就要指望零工了呀。
4: 把我车锁上。

0: 用工我去找他。这学期啊，我们集中学习了对设计的基础课程，线条、色彩、模型等表达训练也做了不少。我现在要用两道作业题，看看大家学习的怎么样。作业一，用瓦楞纸板做一把椅子，注意频率转换和空间表达的限定。作业二。 测绘学校的图书馆。好，给你们一点提示。第一道作业要求设计，要放；第二道作业要求严谨的空间表达，要收。不过，无论是收也好，放也好。
1: 还要求你们发挥对空间的想象，连绵的想象，想象就是玩儿啊！你们放开了玩儿，开开心心的玩儿。哎，
2: 期末那么多考试，哪有时间做大作业啊？
3: 才两个，
4: 疯了，这两道题疯了。
5: 大家等一下。 马上要放寒假了，系里要求各班把学生票名单统计好交上去。你们呢就把日期还有车次交给宿舍长，宿舍长再交给我，行吗？
6: 好。
7: 女生的信。

0: 哎呦，好呀！
1: 今天呢，我很荣幸能够跟大家呀分享在建筑中有与无的哲学思考。建筑啊，是思辨，是在繁杂的现实制约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找出人和环境之间的最优解。

0: 彪哥，妈就知道你这两天快回来了，买了好多菜，就等你回来呢。哎，
1: 怎么就你一个人在家里啊？鹏飞呢？这么冷天还出去玩啊？
0: 他呀，你在林动之家看书写作业呢，去了好一会儿了。
1: 鸿飞去林动哲家做作业？
0: 他们从上海回来就被关禁闭了，除了上学哪儿都不能去，只能在家看书做作业。

0: 谁啊？
1: 空南哥。
0: 空南哥。
1: 空南哥，你回来了。
2: 做作业呢？
1: 啊。
3: 还挺弱
0: 啊。涂南哥，你一个人回来的？
2: 别打岔，你们俩就这么做作业的？
0: 哎，那个李佳姐姐呢？她不是说她要来苏州吗？
3: 你弄成牛皮痒了是不是？
2: 笑笑笑，等你
3: 四个牙在那笑。
0: 涂南哥，我们错了，别告诉我妈。
1: 涂南哥，我们错了，我们真的错了，我们真的错了，涂南哥，真的错了，
0: 真的错了，真的。
3: 行，过来。
0: 哎呦，哎呦，涂南哥，我帮个团子，我给你盛一碗。
3: 你几岁了你啊？
4: 我俩从上海回来就被罚，没有大人允许不能出门。
3: 小婷说过
0: 也不能租书，就只能偷偷看点电视，我们不挑，播什么看什么。
2: 该，活该。
5: 国务院关于市场需求变化预测的指导精神，对全国421个家用电器企业、192个商店商场、
0: 猪油膏我妈买的，好吃，
5: 196个城市职工和农民
3: 有什么事儿说吗？
5: 进行了调查。啊，这是中国第一。
4: 大舅舅和林叔叔都说了，你哥你回来了，我俩能跟你出门。
0: 涂南哥，我俩盼着星星盼月亮，就盼着你回来，我们太想出去放放风了。
2: 看看看看看，就知道看，怪我没付钱啊，这钱呢？
6: 他俩零花钱都给停了。
0: 我们没办法，我们也不想拿了压岁钱就还小婷，
4: 也不知道咱俩能不能拿到压岁钱。
6: 你俩有压岁钱？我听到妈妈让爸爸买四盒云片糕。
0: 云片糕？
2: 江苏的习俗，云片糕得把压岁钱塞到云片糕里，知道吗？啊。
7: 国营厂原料涨价的事情您知道了吧？
8: 哦，涨价20%吧，
7: 还得说是零工年度政策啊，就是这个数。咱们苏州相关的这国营厂我都跑遍了啊，基本上都要涨这么多。你说这样一来，我这个小冰箱厂它怎么遭得住啊？哎，
9: 这国营厂也是，也不打个商量，说涨价就涨价啊。
8: 对，所以要不然就是看看苏州以外的厂子，问问他们的价格。
7: 有人见我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私底下跟我透了个气儿，说温州那边能买到气泡线。哦，有些民间作坊还可以定制零件，你看看。
8: 这个精细度不够，但是能用。
7: 您知道这个多少钱吗？
8: 多少钱？哎呦，那这比原材料都便宜了。
7: 对呀，哎，我算开眼了，不光是国三，曲轴、轮轴、反轴都能做。我想好了，李光，以后啊，这个核心零件咱们自己做，别的零件都直接从温州进，又省事又省钱。这个活塞、曲轴的大小尺是您实验出来的，如果要在温州找厂家打磨定制，你是唯一懂行的人。
8: 你的意思是
9: 安厂长
8: 让我
7: 妈，
9: 这大过年的，我是想让武峰多休息几天，那平时连个周末都没有，这人啊不能一直连轴转啊。
7: 是是是是，四五天就能来回。
8: 哎呀，那给你添点水。
7: 好好好，
8: 这要走最快也得是初三了啊。
9: 安厂长，你也知道压缩机厂是不允许在外面兼职工作的，这连着出去几天，万一让压缩机厂知道，吴峰和我可担不起这个后果的。哎呦，我该做饭了啊。安厂长要不留下来吃晚饭呀？
8: 啊，对，留下来一块吃饭吧。啊，
7: 不了不了，那我就先回去了。民工如果不愿意去啊，那算了。嗯，没关系的啊，那我回去了啊。
9: 哎，
7: 再见啊，再见。
9: 哎，等一下，安厂长，这个他
7: 不不不，你拿回去，
10: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9: 不行不行
1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过年了过年了，
8: 别送。哎呀，我送我送我送。哎，
9: 你慢走啊。
10: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再见。慢走啊。
9: 不许去啊。哎呦，
8: 那是肯定的，我得在家跟你一起过年呢。
11: 哎呦，你看看个阿玲忙什么去了，困的嘞。
6: 昨天厂里夜班，妈妈被调去警班了。
12: 哦，哎，多难啊。哎，这回放假得放多久啊？咱爷这多住些天啊，顺便给镇东镇北辅导一下作业。嗯，
4: 爷爷，
6: 是
4: 我们作业都做完了。嗯，
13: 爸，我那假期不多，过了年就得回去采风了。
12: 图南，在学校有没有干朋友啊？
13: 他还是个学生，他没时间，学习忙着呢。他们这个同济建筑系的功课呀，特别特别忙。
14: 嗯，哥，那图南也不小了。
12: 不是是。
15: 哎，小婷，去帮个忙。
14: 我来，我来。嗯，
16: 吃饭，吃饭。
15: 碗筷分一下，你
12: 来。嗯嗯。来。
13: 分给爷爷。
16: 嗯，把那个花生拿到桌上去吧。
14: 走了，
13: 嫂子。哎呦，嫂子。
15: 哎呦，大嫂子，你真的累啊！睡了大半天，累的只有吃饭的力气了。
9: 给我吧，
15: 这个有，拿这个。
13: 给我，给我，好，好了。
17: 湖南小婷、鹏飞三个孩子。
14: 来，这一刚来。
15: 你别拿了，我来。
9: 我一进屋就直奔我公婆房间，靠在床上就睡了。醒来年夜饭就好了，我翘起腿就吃。林姐，你真是学坏了。我跟武峰还说呢，你们起码得今天中午才会回来，没想到昨天晚上就回来了。
18: 超英倒是想多待会儿，我说走，小婷、鹏飞马上穿鞋，我婆婆脸色那个难看呀。
17: 不是傻子，我不懂。
15: 武峰，哎，快点！哎，
8: 我搞两个下酒菜，等我跟庄老师喝两杯。
19: 我们来拜年了，哎，进来了，
15: 哎，快进来，进来。
20: 我们本来是想说今年早点去我爸妈家，所以就先来给你们两家拜个年。
10: 哎，唐总，你们去拿一下凳子，快，
15: 快坐，快坐，快坐，来，
10: 坐，
15: 坐，谢谢，谢谢，
19: 快坐，
15: 那我坐了啊，
19: 坐，坐，坐，
15: 来，珊珊，小菊，来，过来，
10: 坐那儿
15: 吃东西，来，
19: 来，来，
15: 没事，拿着，来，
19: 不拿你拿凳子，
13: 太没客气。
15: 哎，有饮料啊，自己喝，都别客气啊。
8: 不用等我了，你来坐这儿。
15: 哎，小敏呢？哦，
20: 她那个年前就回外公外婆家了。
8: 啊，有日子没见着珊珊跟小军了哈。
20: 珊珊都是周末回来，林工你周末都出去挣大钱，肯定碰不着。
9: 哎，珊珊，
1: 你放假回家，我怎么也老见不到你，忙什么呢？
7: 去厂里那个广播室帮忙了。
1: 珊珊会播音啊？
7: 哎，
21: 哦，怪不得，我听到那个喇叭里有个声音像珊珊，原来真的是你啊！嗯，
1: 学校有播音课啊。
13: 中师有要求，要求啊，智体美全面发展，包括三笔字，还有这个播音、演讲，包括这个广播体操，都有专业的课程。而且等他们将来毕业之后啊，不管是副课还是主课，都能够直接带上。
20: 哦，那件毛衣好看啊，今年会流行吗？
1: 嗯，没有去年的小青山好看。
21: 哎，一鸣说啊，他去年光卖小青山卖了上千套呢。哦，
1: 哎，你皮肤白，你穿小青山比刘晓庆好看。
21: 哎呀，
20: 哎，对了对了，年前我看到一鸣带着一个女孩子买年货，一鸣干朋友了。
1: 哦，一鸣也到岁数了，也该谈恋爱了。
21: 哟，阿妹，你不是说中专技校农村孩子多吗？小米也到这个年纪了，你可得看紧点。哎呀，
20: 孩子大了，哪里管得了嘛，对吧，林姐？
1: 大学里不比中专，学业重。
20: 哦，对，你还是大学好，大学好。
7: 我们家就能出个大学生就好了。
22: 哎，陈佩斯的小品，我最爱的节目。王菲，把声音开大点。
13: 那肯定是假吃，没有面条。
20: 老吴，我们走吧。
8: 啊。那不再坐会儿了？
20: 不了不了，我们去我父母家，顺便把小敏接回来。
1: 哦，
20: 我们就先走了。
7: 行，
20: 啊，先走了。
1: 哎，
20: 先走了。
21: 过年好啊！
20: 过年好，
21: 过年好，
20: 过年
21: 好，
20: 谢谢，
21: 过年
20: 好，谢谢，谢谢。跟叔叔阿姨拜年，说再见了啊！
23: 叔叔阿姨新年好。
20: 叔叔阿姨再见，
13: 过年好，过年好。
20: 行了，走了，走了，走了。
7: 不送你了。
20: 好，不用送，不用送。
23: 走了。
1: 哎，老公好。
13: 慢点啊！
7: 哎，
8: 看这么认真，好好学习，好好学习，将来也能演小品。
21: 对，好好学习，以后你们也能上春晚。
1: 哎呀，常言你快开酒，开酒！
13: 我尝着这个酒，这小钱在外地带来的。
8: 哦，哎，
13: 来来，
1: 小钱，
8: 哎，闻着味儿就是好酒啊。
13: 嗯，
8: 哎，图南也是大人了。一起喝一点啊，
1: 对，让他喝点。
13: 那行，你反正过年嘛，少喝点啊。
1: 小钱说他明天一早开车送人去寒山寺烧新年香，超英是党员不能去，车上还有一个座，你去不去？
21: 我当然去，我正等着你说这句话呢。我得去给林动哲考高中烧炷香，求菩萨保佑他一定要敬业。
24: 味道不错吧？
13: 要我说呀，你们把那个烧香的那个钱干脆当红包发给孩子们。
7: 对对对对对，
21: 红包，红包，
7: 咱们现在就发红包，
21: 来来来来，发红包了，发红包了。
7: 三二一，祝爸妈林叔叔宋阿姨鼠年吉祥，万事如意，
23: 如意。
8: 有啥热闹？
13: 考高分啊！
1: 长高个。
13: 高分，小静，
1: 来，
7: 轿口常开。
8: 哎，来。前途高远，
7: 你
1: 拿着。宁胜高，
8: 哎，你们马上就要中考了。
1: 宁胜高，这个彩头好。
13: 动辄，鹏飞，你俩的这个处罚结束了。
1: 啊，结束了，
21: 这个是。
23: 啊。啊，我才2块钱，
1: 你，林动辄。
8: 宋阿姨，林叔，你们这给我太多钱了，我不能收了。
13: 哎呦，这可不行！哎，林工、宋莹，这不行啊，太多了。
8: 哎，你先坐下，
13: 太多了，太多了。
1: 哎，这太多了。你们家就动辄一个，咱家三个，本身就占便宜了。你这给托南的太多了，太多了。
8: 哎，林姐，庄老师经常给动辄补数学课， 你这图南要不收，我们都没有办法再麻烦庄老师了。
0: 哎、我那补课都是顺手的事儿，这不一样。
21: 哎呀，我们两家就不要虚客气了。我们上次去同济大学，动辄回来跟我们说，说图南房间内全是书啊，孩子省下饭钱买的书，知道吗？
4: 我一个月有十几块钱补助呢，够吃饭。
21: 对对对，这个，林姐，这是我们给孩子的。图南出门在外，我跟武峰总想着给他点零花钱，买书也好，多加个肉菜也好，这是我们对孩子的心意，你们不要管。那拿好了，
8: 图南，这都是真心实意的，不给难受。
21: 你们这么说，我们就不客气了。图南，谢谢叔叔阿姨。
0: 谢谢林叔，谢谢宋阿姨。
22: 图南哥，我爸我妈一向最喜欢你，第二喜欢小婷。第三，喜欢我。
4: 我有舅舅舅妈爸爸妈妈喜欢我就够了。
22: 有钱了，出去耍，走。走
13: 钱都放好了啊，别掉了。
21: 好。哎呀，你说这马上要考高中了，还那么爱玩。
13: 珊珊明年不就是毕业了吗？嗯，老吴啊找过我，问我能不能到附中附小去实习，明年毕业以后想再回到棉纺厂。哦，
21: 难怪他去广播室帮忙，那能分回来吗？
13: 国家现在急需中小学的老师，尤其是乡镇的，中师的孩子们毕业之后啊全都去了乡镇了。
21: 我看图南高考那几年辛苦的呀，林姐也跟着紧绷了两年。钟老师，你是不理解，你和林姐你们开完家长会那开开心心的，我和武峰开完家长会垂头丧气。
13: 我不理解。我理解，我当然理解了。我每次看到鹏飞的那个成绩单呀，我气的呀，我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
8: 钟老师，大过年的少生气。
21: 这才休息了两天就又要走，去几天啊？
8: 不好说。哎，我要是上班前没回来的话，你就到厂里给我请个假。
21: 去那么久啊？
2: 哎呀，温州啊都是个体商铺，要挨个商铺比价，时间肯定少不了。
21: 这大过年的。

0: 苏州，一座有着2500多年历史积淀的东方水城，自周朝至今，有记录的名医千余家，在千年中医发展史中，这里不仅有仲景学说、杂病诊治、外科、妇儿针灸的特色流派，更是温病学派的集大成之地，是温病大家吴又可、叶天士、薛生白的故乡。谢崖前位于苏州城北，东出林顿路，西出皮市街，它得名于明代苏州官员谢翰的私宅，旧时又称碎银巷。1884年6月13日，汪逢春就出生在这条巷子里。他本名朝甲，字凤春，后来在北京悬壶济世改用逢春。
1: 外公呢来北京比较早，所以我只知道我们老家在苏州。我妈妈说过老家有个绸缎庄，到现在家里还有一件棉背心儿，说都是用家里头的那个料子做的。
2: 他们家啊一直是苏州这个大户。
3: 汪先生呢在家里行六，人们称他汪六爷嘛，家里非常殷实的一个家庭。
0: 苏州老城区的文化底蕴、民俗物事、水墨风情，给小凤春的童年时光抹上温暖明亮的底色。
4: 苏州真生难归。
0: 1890年，6岁的汪凤春在父亲的安排下跟随几位兄长进入私塾，他很快就把三字经千字文背得行云流水。在先生眼中，小凤春本是个调皮机灵的孩子。一天在开蒙教授百家姓时，先生叫他背诵，他故意拖着长音把周吴郑王背成了周吴郑汪。先生听了摇头说，你在这里怎么会念错？汪凤春答道，先生，我没有错，是我想改改，把汪放在这里才合适。篡改古籍，提高汪姓排名，虽说顽皮，小小年纪倒也显露出与众不同的禀赋。恰在这个时候，小凤春遇到一位老先生，给他多彩的童年打开了另一道奇幻大门。萧家巷位于苏州古城平江路街区，长不过400米，最宽的地方也才3米。它原名叫周将军巷，传说三国时期的东吴美将军周瑜、宋代的武状元、抗金名将周虎都曾在这里住过。萧家巷15号怡德堂是清朝的老建筑，这里是清末吴中名医艾不禅的故居，也是汪逢春开蒙学医的地方。
3: 他们家呢，他父亲有一个好朋友，就是艾不禅先生，当时的在苏州一带很有名的一个中医师。
5: 曾祖父艾不禅1880年在这里开始挂牌看病，看了50多年，他看病用药呢非常精当，疗效显著，因此呢看病人很多很多，院门满堂的都是。
0: 艾家和汪家是世交，艾不禅很喜欢天资聪慧的小凤春，一心想收他为徒。小凤春父亲虽然希望儿子走上仕途，但也不反对他学习中医，他想儿子将来即使科举不第，也算有一技之长傍身。
5: 正好那一天汪逢春12岁生日，那么两家都祝贺一下，那么艾不禅到他们家里去了，就在当天把他即收为徒弟的。
0: 从此萧家巷的这所宅院成了12岁的汪逢春学医的起点。登门寻医的人们会看到艾不禅大夫身边多了一个小孩，工工整整，超方子。这是艾家3代从医人保存下来的部分藏书，有关于内伤杂病、伤寒诊断学的医书，如《金匮译》《

纲目，有方书类，如汪昂的《一方集解》，后世人们熟知的《汤头歌诀》，正是取材这本书的方剂编撰；有清初郁嘉言的临政著作《医门法律》等等。当年12岁的汪逢春，也是在这里跟着师父艾不禅先生，从研读这些医书开始学起。他的天分在学习中医上也充分表现出来，《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医典，他都能举一反三，又勤学好问。除此之外，还涉猎历代中医流派学说。艾不禅除了让他诵读经典之外，还带他到户外采集百草，了解各种草木的性味，在青山绿水中徜徉，人生的视野也随之开阔。汪逢春跟随老师跋山涉水，行医相间，在艾不禅门下的时光，汪逢春学到的不仅仅是医术，还有做人的道理。师父面对患者，无论贵贱，一视同仁。艾不禅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他给这座宅院的主厅起名仪德堂，就是取意给后世子孙留道德、品质、医学、医术，而非财产。在这里，汪逢春跟师学医10数年，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逐渐长成一个善良、谦逊、敦敏、仁厚的青年。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扰攘的时局之外，青年汪逢春已经能够给人诊病开方，长期与贫病交加的老百姓打交道，和其他世家少爷比起来，他更能对冷暖人生感动。

0: 汪逢春生性淡泊，原本无意于科举仕途，又不喜经商。光绪末年，苏州禁烟活动自官府至民间轰轰烈烈，汪逢春对鸦片之害一向深恶痛绝，积极参与禁烟各种活动，因反对家人吸食鸦片，不愿留家。适逢法部招考人才，经故交介绍，他进京考中被录用。
1: 清末叫法部，实际上就是过去的六部里头吏户吏兵刑工六部里头的刑部，后来改成法部。他就在法部里头啊，当一个小京官。
0: 在公务闲暇时，汪逢春成为同僚义诊，屡见疗效，于是他医道愈加精进，这让他有机缘结识了从商部隐退的御医丽君。在首都图书馆古籍陈列室，典藏着汪逢春的另一位老师清末御医丽君的著书《崇陵病案》。这部手稿是在丽君身故后，由家人和弟子手工装订成册，前言部分有汪逢春为师父写的序言。
2: 崇陵病案呢，是丽君关于当时给慈禧太后和这个光绪皇帝看病，以及他其中的一些王公大臣啊，王公大臣的家属看病的他自己的这么个医案，手稿非常珍贵。
0: 今年94岁的厉伯卫老人是丽君长子厉家和的女儿。
3: 这个是崇陵办案序，就是您的父亲他的亲笔序，他是粘贴在上面的。这部书是汪逢春先生委托赵树平先生帮助厉家和先生整理的。这个都是厉君手稿。
4: 有人说我的祖父是高官，有人说这是英雄。在我的心里头，我觉得我的祖父就是一个非常爱病人的、全心全意的好医生。

0: 吧，关心那国家大事的爱国爱民的好公民。
1: 丽君，字宣举，福建永泰县人，他是汪逢春医术得以精进的另一位领路人。他曾下南洋，东渡日本，又远涉欧洲考察各地医疗和医学教育。他编撰的《庚寅医案》《古论》《内经难经今世》《近代医籍存异考》在中国医学界备受瞩目。1903年，丽君来到北京，入职商部，因为他高超的医术，曾多次奉旨入宫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看病。丽君如医出身，又有着丰富的御医经验和对西医的涉猎，而且性情耿直，为人谦和，这都让携妓入京的汪逢春心生向往。
2: 我觉得汪老师不管到哪，他在苏州也好，他到了北京也好，他始终在学习，他有深厚的理论基础，然后在实践中学习。
1: 丽君隐退之后，汪逢春登门拜访了仰慕已久的丽先生。在陪侍丽先生左右的时候，汪逢春有机会向先生请教医药之道。已是暮年的丽先生觉得汪逢春和自己的经历有许多相似，又少年持重，陪在身边侍奉汤水，尽心尽力，无论是品性还是才思，都值得托付。于是他收汪逢春为自己的徒弟，把所学倾囊相授。
3: 我们从汪逢春的博洛医案还有丽君的他的医案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个有个共同特色，就是善于治疗脾胃病啊，喜欢用甘温益气的药来治疗脾胃虚劳的一些病症。
4: 汪老是内伤呢，他特别强调振兴脾胃之气，脾胃后天之本，所以在他的这个病例里能够体现出来，病的中间或者是末期，他会用一些保和丸呀、香砂紫竹啊、香砂六君啊这些健胃和胃的药。
1: 汪逢春喜欢用虚类药物振奋胃气，如沉香曲、泛滞曲、半夏曲等，这或许也得益于他跟随老师学习时的心得。在汪逢春作序的《崇陵病案》中，记载了丽君等人用荷叶煎神曲给光绪皇帝治愈胃病的故事。另外，按照御医给皇室请脉的规矩，一般不看舌苔面色，只许把脉观察，所以作为御医，脉诊尤为重要。丽君传授给汪逢春自己的脉诊经验。
5: 脉象有一个方法，就让你的手的，他就练这手的基本功。你要感知，肯定要看他来的神气对和不对，他到底有力没有力，他到底弦还是细的线，要求你看完了以后就是很准确的，在心里头就变好了这症。
1: 丽君根据海外经验指点汪逢春学习西医营养学，药补和食补搭配，葡萄酒、鲜牛奶、牛肉汁都成为他给王公贵族们看病的药引子。汪逢春自己也身体力行，苏打水配面包，这些能够促进肠胃消化的食物成为汪逢春今后一直惯用的西式早餐。
6: 那么丽君呢，他是一个留洋的人，所以他对西医他很早就开始涉猎，所以汪老为什么他看病到后来，你看他突然小吉，他请刘世豪啊、方世山啊这些个西医呢，这些东西里头可能他受到丽仙举的很多影响。
1: 花果仙药是丽君常用的药物，这或许也影响了汪逢春多年后的用药习惯。在汪逢春的医案中，我们经常看到鲜薄荷、鲜藿香、鲜石斛这类仙药，甚至包括苹果、梨这类水果。中医临床用仙药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2000年前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有生者尤良的记载。汪逢春认为，仙品芳香之气较浓，化浊之气较强，且仙品植物精汁丰富，芳香气全，特别适合用于暑湿和温病。
7: 因为这个汪先生的关系，北京很多药铺一年四季的弄用小花盆种石斛、种麦子、种菖蒲。我小时候又没事跑到药店去看，一排十几花盆，都是这仙药。

0: 丽君除了著名临床医家的身份，她还是文献学家、藏书家、教育家、慈善家和实业家。她对农业、水利、商业均有涉猎。30多年后，汪逢春在为师父的崇灵病案做序时这样回忆道：昔贤为上医治国，且常就其言而深思之，则业师立功宣举，可以当之矣。1910年，师父丽君随使团游历欧洲，系统考察各国先进的医学。而这时候，国内的政治时局云波诡谲，27岁的汪逢春无意在宦海沉浮，辞掉了差事，在北京前门外西河沿五斗斋租下了一处小宅院，正式以医为业。汪逢春做人做事都要仁德心善，他常说穷人看病，富人给钱。为了照顾穷苦百姓，他规定每天早上前5个号免去诊费，对于特别困难的患者，他甚至赠送药物。为此，诊室内常备通关散、紫血散等应急的药。
1: 他就觉得他所处的那个位置啊，劳动人民比较多，有些很困难的，我见过有这种情况，破衣烂衫的凑几个钱来挂号了，最后他就叫这个挂号员进来，挂号费退给他，再给他点药钱。
2: 所以他对病人特别好，然后他的疗效又高，所以他病人特别多，一天要看70，甚至于看90。
0: 因为疗效显著，应诊不久，在前门外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汪家门口就挤满了从各处慕名而来的患者，甚至有午夜携带行李来等候挂号的人。
1: 后来这个越来病人越多，五斗山那块太小，西河宴当时旧门牌是191号，有一个大院，是江苏会馆的产业，荒废了多少年，他出钱把这个房子院子修理一下，他搬进去。
0: 北京西河宴街两旁店铺林立，被誉为中国戏楼活化石的郑宇祠就坐落在这条街的西口。这是座有着300多年历史的纯木结构建筑，谭鑫培、王瑶卿、梅兰芳等京剧名角都曾在这里登台演出，这一带曾是与天桥齐名的热闹地界。现在与郑宇祠比邻的216号，在民国时期的编号是191号，就是汪逢春行医一生的诊所。在四合院大门口，汪逢春让伙计做了一块1尺长3寸宽的木牌，自己写了汪逢春医寓，端端正正挂在门边。
3: 做事办事很低调，不宣传自己。他最反对的就是什么什么送匾呢、送锦旗啊，你这个病人看好了给你送块匾，他第二天他可以不搭你。
2: 他不喜欢，他说这些都是没必要的，所以即使有送匾的他也从来不挂。像这些方面我都非常敬佩，我觉得真是一个就是说一腔魂是活人心这样一个老医师。
0: 君子慎独，生活中汪逢春勤勉自律，每天清晨5点起床到书房写日记，回顾前一天遇到的诊疑难病情况，7点准时开门应诊。他坐诊的时候没有片刻松懈，患者进屋之际，他已经不动声色地观其形、察其色，在闻和问上，他绝不轻易地先入为主地询问病人情况，导致对方有意无意顺着大夫的意思讲。像当时很多的医生一样，汪逢春通常上午坐诊，下午出诊，有时直到深夜。
4: 妈妈说了，原来看着外公行医也是太辛苦的一个职业，有时候真的病人有疾病打电话到家里来是半夜3更，那你得出诊。

0: 忙碌的日子里，汪逢春或许也会想起苏州老家的人们。据说他们原本兄弟姐妹16人，三个姐姐早夭，曾经一同来北京求学的七弟也过早病逝。迟家的母亲汪氏过世后，家里的绸缎庄也因为经营不善相继倒闭。外有盘根错节的军阀混战，内有兴旺家族的盛极而衰。这个时期，恩师丽君又仙逝，汪逢春的苦闷忧伤随之而来。吾归何处？吾何以归？然而苦闷可以尽情的来，但要尽快散去。他重担在身，除了养活自己的一家人，还要补助老家的幼弟、寡嫂、侄子、侄女的教育、生活费。他开始向道家、佛家寻求智慧。每天早上写完日记后，他都会到自己的佛堂打坐修心，关照和反省自身，逐渐从逆境中找出兴趣盎然的生活方式。读书、听戏、收藏古玩，是他行医之余的嗜好。他的寓所临近琉璃厂，有了闲暇，他便散步过去，寻找喜爱的书籍、字画，藏书也日渐丰富了起来。他自己命名书斋为玄珠清简之斋，自己居处为薄庐，取淡泊明志，不求文达之意。汪逢春酷爱昆曲，他常与细菌学家庞敦敏、昆曲大王韩世昌，以及在京城认识的同僚旧友们定期组织诗文酒会，切磋技艺，也交流时事。虽然远离了官场，但时局和世事依旧挂怀。1929年，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全面推行西医，包括停止中医登记、禁止中医开设学校、禁止中医宣传等，中医生存岌岌可危。
1: 一公布呢，就引起以上海为首的中医界的群起反对，组织全国力量，包括海外中医派代表回来参加这个游行。
0: 1929年3月17日，各地中医药界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大会，成立请愿团，奔赴南京请愿。社会舆论也制造声势，助力中医。从此，每年的3月17日，成为中国的国医节。就在孔伯华、施金墨等人南下请愿的同时，在北京的汪逢春联络中医界的同仁，一起举办义诊宣传活动，向患者传授保健常识，防病于未然。同时，一向不轻易提笔的他，开始撰写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文章。他在文中反复地表达着这样的思想：国医在千年里滋养了代代中国人，像是我们心灵的母亲，我们应该心存感恩，而不是品尝了新鲜东西之后就开始抛弃它、诅咒它。迫于广大民众的压力，1931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中央国医馆，1935年在北平设立中药讲习所，1936年政府颁布中医条例，规定了中医考核办法和立案手续。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中医考核时，政府挑选了医术精湛、医德服人的医生负责这项工作。汪逢春和萧龙友、孔伯华、施金墨四人一同被推举为国医馆的考试委员会主考官，以后凡是有关中医的考试都由他们负责。从此，京城四大名医之名众人皆知。他们在忙于诊务之余，开始纷纷投身教育。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纷纷成立，为中医的正规化、现代化教育播下火种。
2: 京城四大名医啊，是燕京医学的代表，不光在北京，

0: 也不光在华北地区，在全国都是有影响。他们举办的北平国艺学院、华北国艺学院，培养了近1000多名中医大夫，而且这1000多名中医大夫啊，都成为这个传承创新的中坚力量。
1: 从12岁起，汪逢春在医学上得遇名师，从苏州到北京，从吴中名医艾不禅到中西贯通的丽君，他们教会他行医、做事、立事、为人，唯有大格局和大实践、真性情和真涵养，才能在大浪淘沙中谋求发展，铸成大器。人的生命在未知的疾病面前是平等的，无论中医还是西医，他们不断创新和进步的目的，正是为解救身患病症的万万千人。为了这样的使命，汪逢春和大时代下的每一位医生一样，始终在探寻，在求索。

0: 不炼金丹不坐禅，不畏山谷不耕田，起来就写山青脉，不使人间造孽钱。
1: 唐伯虎的、
0: 唐伯虎这个字儿啊，是修龙友的闺女写的。

0: 叫萧琼。
1: 他跟老爷子当时也在古镇所的那个同学，
2: 对对，
1: 蒋兆和的夫人
2: 。老爷子以这个呢，老做一座右铭，关键是不使人间造孽钱。
3: 对。汪逢春的大弟子谢子恒，从字画到医学同成就，在世时90多岁还每天在同仁堂坐诊，后来因为患白内障无法开方，让做医生的三儿子谢伯写方，并辅佐辨识病人的气色舌苔，始终放不下自己的患者。谢子恒12岁就拜宫廷画师许崇勋为师，学习山水画技法。在故宫古物陈列所临摹古画时，他的同窗好友包括启功、黄君、田世光等书画名家。
2: 因为我父亲从小是学绘画的，我的爷爷奶奶就认为画画是一种嗜好，因为呢还以后养活糊口呢还需要一门手艺。
0: 他们有一个这个亲家叫刘静秋，当时呢他开了一个申荣庄，叫富泰申荣庄，就是汪家开的药如果是申荣类的就上这个富泰申荣庄来这个取货。那么这样呢，刘静秋先生呢就跟汪老呢关系这个非常好。
3: 在刘静秋的引荐下，19岁的谢子恒第一次到汪逢春家登门拜访。汪逢春一直对自己的两位老师艾不禅和丽君心怀感激，如今年过半百的他也有个心愿，要把这身技艺延续下去。当他看到眼前的谢子恒的时候，阅人无数的他心里已经有了几分好感。就这样，谢子恒成为汪逢春的开门弟子。谢子恒后来回忆说，汪先生重视脉诊，亲自给我讲解徐灵胎的诊脉诀生死论，故以脉为客评，而脉亦有时不足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汪先生反复强调这句话，这是我们学习后最大的收获。汪逢春十分中意这位大弟子，爷儿俩不仅脾气秉性相投，兴趣爱好也契合。因为汪逢春喜欢唱昆曲，谢子恒还特意学会吹笛伴奏，在诊病之余师徒一起听戏，收集古玩字画，与三五好友品鉴美食。
4: 外公呢爱好美食，初春的时候，咱们北京那阵儿有最鲜的韭菜，野鸡脖韭菜，对虾馅儿，烙馅儿饼，就这对馅儿饼，好多人都跑来吃。我妈妈跟我形容的，哎呦那香啊！
3: 除了美食，欣赏40美景，以游学的方式教学，是汪逢春带弟子的一大特色。谢子恒不仅精通琴棋书画，还是位摄影行家，正是他的这个爱好给我们定格了很多汪逢春和弟子们在一起的时光。从1936年谢子恒拜师之后，又有李建昌、吴子珍、刘明岩、张百堂、赵少芹、秦厚生、岳中谦等青年们纷纷拜入汪门。这些弟子中有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的学生，吴子珍就是其中之一。
5: 我父亲他36年从华北国医学院毕业的，拜北京施金墨先生和汪逢春先生两位大师学过中医。汪逢春先生他对自己的弟子的临床方面、理论方面的传授非常的精细，师生情谊也很深。
3: 汪逢春收徒的标准，首先人品要端正，其次要写得一笔好字，有扎实的古文功底。对于子女的教育也是如此，他的长子汪孟涵后来成为古籍整理专家和版本专家，曾为中华书局点校整理过《世说新语》《搜神记》等书。
0: 汪老呢非常喜欢荀子，他跟我的义父啊这个谢子恒先生就说你不但要把中医学好，你还要跟我学习荀子。
3: 荀子讲求礼，重视社会上人们的行为规范。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并不是天生的，

0: 而是不断学习和实践，施法和隆基的结果。这些都是汪逢春奉行的法度。他崇拜道家的洒脱，佛家的慈悲，但内心的底色是儒家的，是济世救民。
1: 那时候北京冷啊，冬天比现在冷多了。我就听我妈妈说，在外面到冬天一定要搭那个粥棚，施粥。
0: 现代著名温病学家赵少芹教授，祖上三代御医，父亲赵文奎曾任清朝太医院院长。
2: 我父亲他17岁的时候他就考下了中医的执照，就开始有自己的诊所了。但是呢，他觉得自己还是年轻，学的呢还是不够多，又跟随了几个老师，其中就有汪逢春汪老师，也是日后他在教学当中经常提到的汪老师。在他任职温病教研室的主任的时候呢，他是以温病为主，这个呢主要传承是靠汪老师。如果我父亲活着是100多岁，一个老中医，他会英语双语教育，你都不可想象，对不对？所以汪老师也是，他很接受西方的东西，他会把这阿司匹林，然后他给你理解成一个新温的药，在我们温病里头怎么能够结合用。
0: 汪逢春擅长治疗温病，尤其是对湿温病有独到的见解，这源于他小时候在苏州跟着老师艾不禅先生诊病时打下的基础。温病学兴起，是中医应对新型病种的一个时代产物。气候异常、地质灾难、人口激增等等，都是治病的元凶。17至18世纪，长江下游一带是温病的高发区。汪逢春的故乡苏州一带，出了很多温病学大家。明朝的吴又可写下《瘟疫论》，最早提出温热病邪从口鼻侵入人体的戾气观点。清朝的叶天士在《温热论》中提出胃气营血辩证的诊病思路。后来江苏淮安的吴鞠通提出三焦辩证的理论体系。他的著述《温病调辨》也成为中医必读的四大经典之一。20世纪30年代初，北京常流行猩红热，赵少芹的父亲赵文奎日夜应诊，不幸感染去世。父亲过世后，赵少芹代役跟随汪逢春侍诊，他上午抄方，下午在诊所看病，到了晚上他经常拿着有疑问的处方请教老师。汪逢春年轻时曾跟随赵文奎请教过医术，现在看到先生的儿子赵少芹如此勤奋精进，于是手把手指导这个上进的青年，耐心地在处方上做批注。
2: 汪老师呢讲得非常细致，后来专门从事有教学有教材也是这样，他批得很细，这个药为什么要用，为什么不要用，用几分用几钱才合适，而且呢用药是轻，就是说的跟作战用兵一样，它要短要少要精炼。
0: 汪逢春带徒弟耐心又负责任，每天7点开诊，弟子们跟着抄方，每周一停诊，大家讨论一周来的病例。随着人数的增多，汪家的小院逐渐变得拥挤，于是特意借来四大名旦荀慧生先生椿树胡同的房子，成立同宴小集。在谢伯家收藏着当年的讲义《温病调辨摘要》，封面上留有汪逢春为谢子恒亲题的书签。同宴小集设在每周1、3、5，听讲者达到20多人。汪逢春会讲授金匮要略、温病调辨等理论知识。他不只局限于中医，还特意邀请西医界的专家朋友们讲课，请协和医院的刘世豪教授讲西医内科学，请林巧稚、田凤鸾讲妇产科。林巧稚，这位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医学女博士，中国现代妇产科的奠基人，当年看到始终在认真记笔记的汪逢春之后十分感慨，他后来常对人们说，我每次来到这

0: 这里都有很深的感触。为什么汪先生能够成为名医？因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认为自己是名医，他始终都在学习。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有条件的外国医护人员纷纷撤离，留守在北平的中医大夫们重担在身。1938年秋天，汪逢春被中医同仁推举为北京国医职业分会会长。在众人都为避嫌避祸的时机，他考虑的是借此能为中医的发展，为贫病的患者尽一份心力。当诸事就绪的时候，再决计隐退。刚一组会，汪逢春就东奔西走，联络中医界同道，积极筹备创办医药杂志。
1: 中医同仁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教育是一方面，那么中医理论的研究也提上日程，需要交流，办这个刊也是应运而生，来满足广大医务工作者互相切磋。
0: 这是北京医药月刊1-6期合刊，现存于首都图书馆。除创刊期外，每期都以名医画像或名医墨宝为封面。1939年1月15日，北京医药月刊创刊号问世，汪逢春为主编，赵树平为编辑主任，安干清为副主任，编辑杨书成、杨浩如、张菊仁、长吉武等都是当时中医界的精英，担任编审的萧龙友和孔伯华更是京城四大名医里的重要人物。专业与通俗结合是北京医药月刊的一大特色，不仅有医药研究、专著、医药医话等与医学相关的栏目，还有本市医药消息、各地医药及卫生药讯，更有医林文艺等描摹医药界事态的连载小说。北京医药月刊尽管只刊行不到一年的短暂时间，却在现存的民国时期北京中医药期刊中仍是诚意的上乘之作。
2: 他办了会刊之后呢，他有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好多的医学的这个学生啊，或者从业者啊，有时候呢，有很多人有那个再想学习学习那个愿望，所以汪老呢，后来就决定呢，创办这个国医讲习所。这个地方呢，汪老选择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故宫午门前面，那叫西朝房。
0: 汪逢春主办的医学讲习会，是在同院小级的基础上，扩大中西医师资力量。北京医药月刊的主创们纷纷加盟。中医谈饮学是汪逢春为医学讲习会所讲的科目，主要介绍谈饮病中的中医分类、症候、病理和治法，是现存医学讲习会讲义中较为完整的部分。1941年，时逢北京医学讲习会第一班毕业典礼，《博卢医案》全册编辑完成，汪逢春亲自出资刊印，赠送学生们。全书收录汪逢春临床医案142例、400余诊次，详细记录了治病方法和用药特色，是一部能充分反映汪逢春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的医案类著作。
3: 他这个怎么来的呢？就是学生们把那个每天的留下来的处方的底帛汇集起来，分门别类编成的，完全没有改动。这本书那就是名医留下来的可贵的临床经验汇编。
0: 我们从汪逢春的《博卢医案》中可以看到，他治疗温湿病的思路既继承前辈医家的思想，特别是叶天士的胃气营血辩证和吴鞠通的三焦辩证，也融入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汪逢春通常采用清热化湿兼顾，斟酌是湿还是热这两种致病因素的轻重而用药。当病气在上焦心肺间的时候，汪逢春用芳香化湿的方法宣发肺气，这时候他常用的药物有鲜藿香、鲜佩兰等芳香的药，但豆豉、炒山栀等

0: 宣扬的药，再用大豆卷、秦椒等清阳化湿，它最忌讳一上来就见热清热，用寒凉的药物将湿气凝滞在里面，若湿气已郁结，并入中焦、脾胃，汪逢春会用辛开苦降法燥湿。代表药物有黄芩、黄连、半夏、陈皮，若湿气太重，还会用草寇、苍竹等芳香宣化法驱湿，同时用佛手、指窍、薏米、神曲等振奋脾胃功能。若病入下焦，侵犯肝肾，汪逢春会遵照前辈的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的原则，用淡肾利湿的方法，如茯苓、滑石、泽泻、通草等药物。同时他认为温热病后期养阴也很重要，
1: 温热病它伤的是阴分，因为它热的时间太久了，就像我们说的，你看到了一些发烧的病人，烧了时间以后呢，他的舌头没舌苔了，阴分大伤。我们追求的呢是阴阳应该平衡才健康，阴受伤了，这个阳没有动，它变成火了，这时候不能去火，对吧？我们一般来滋阴，来补这个水分，所以一般来说就养阴生津。
0: 汪逢春教导学生，既要明医理，又要明白药理。他与西鹤年堂经理刘一峰、富泰深荣庄主人刘静秋交情深厚，得空就带学生过去看标本，学习制药过程。民国期间，中药从业人员大多是学徒出身，缺乏系统理论知识。为扭转中药落后面貌，1935年，中央国医馆曾委任国药业工会筹办第一所官办中药学校——北平中药讲习所。刘一峰担任国药业工会主委时，在同仁堂岳家的支持下，他大力改组中药讲习所，推举同时办医学讲习会的汪逢春为新任校长。学校明确规定，凡是北京的药铺必须抽调一两名调剂员参加学习。
2: 我们中国的这个中药啊，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书籍就神农本草经啊。
0: 国医大师金世元被中医界尊为国药泰斗。
3: 那石壁上面，
2: 石壁上的，
3: 石壁上面的，
2: 走，
3: 你先踩稳了。
2: 我现在开始给大家讲一讲啊，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道地教材这个主要的好就是疗药。
0: 80年前，年仅14岁的金世元走进了这所学校，当时他还是北京富有药庄的小学徒。
2: 就是这个，这个大概是中药讲习所吧。
4: 人家掌柜的要求要
2: 拜了？不是，那学校要求拜的。那掌柜的花钱，在中药讲习所，我是最小的，人一般的都比我岁数大。我们是属于叫业余学习，到礼拜六下午6点到9点，组织正学习。给我们讲课的都是北京中医名宿，学问挺大的，重点都是讲中医、方剂学、中药学。主要都是这些了，老师还都记得，学习药物学吧，叫杨书成；学习处方学吧，就是方剂学；那屈文楼，这末代御医；安干清，也是北京市的名医，他是主要教中医的病理学。
0: 以儒学医学贯通兼蓄的安干清，毕生致力于中医理论研究和教育。
5: 我爷爷呢，跟汪逢春的私人交往是最多也是最好的。办这个学，我爷爷是全力以赴的，包括教学大纲，包括主讲的课程，都是我爷爷来担当的。
0: 这是一张北平中药讲习所1941年的成绩单， 门门功课满分的李茂如堪称讲习所的优等生。李茂如原名李佩臣，山西平定人。他在世时反复对子女说，北京求学赋予了自己思维灵魂。
6: 王凤松对他特别的赏识，所以呢，从这个北京琉璃厂青米哥吧哈，专门定制了故乡故色的这个头模盒，上面写的茂如同学成绩优良，写 Lucas 王凤松，哈，这鼓励他了。
0: 正是北平中药讲习所诸位名家的悉心教导，影响了李茂如今后的从医路。他从一名西河年堂的小学徒，成长为新中国的中医学家、中医文献目录学家。汪逢春任校长时的北平中药讲习所，还培养出了郭士奎、刘少章、高殿荣等中医药名家，为新中国的中药学发展做出贡献。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汪逢春在酒宴上对他的弟子们说：“国之大幸，我们这回总算是抬起了头，要把攒足的劲儿全都用出来。”说到激动处，眼里竟闪着些许泪花。我从医一生，可谓积德吧，为国家、为民族也算做了些许的工作。到我归去的时候，要不和你们痛饮而终，要不打坐而亡，这是我一生的一个心愿。这段时期，弟子们根据汪逢春看诊时的药方，整理出一部《丸散膏方底部》，里面记载的病例大多是服汤药，缓和一个时期后，病情明显减轻，或是因故不能继服汤药，而改用丸散膏方。几乎每个方子中都有汪逢春批改的笔记。
2: 丸散膏单，他开完方子，我们就给他抄上，抄到本子上以后，再抄到纸上给患者拿走。我们留的底子，那阵儿正是我负责这个丸散膏单的抄到本上，再抄到方子上的这个工作。
0: 在几十年的行医中，汪逢春一直谦和待人，淡泊自处。作为当时年纪最小的弟子张绍仲，对师父的性情至今记忆犹新。
2: 忠厚长者，我从来没见过他发脾气，说话一直是心平气和的。他说学医以细心为第一，不善烦恼为第二。一个是细心，一个是不要怕麻烦，不要怕累，这些一辈子我记住。
0: 从这本底部中，我们可以看到汪逢春治病法度严谨，用药考究，几乎每味药都要注明炮制加工要求、特殊用法。
7: 我曾经问过张大夫，我说那他每味药都要这样炮制，我说那药房怎么抓呀，人家太麻烦了。张大夫告诉我说，当时那个福泰生荣庄，他们那个柜台上就专为汪老就准备一个小白铁皮炉子，汪老的方子来了，哪味药要炒，哪味药要跟酒炒，哪味药要醋炒，用盐水炒，他当时就做到。
0: 汪逢春善用鲜药，喜用中成药丸剂不包入煎汤药，借鉴西医胶囊，将精细中药或药理作用强烈的中药盐细粉装入空心胶囊。
8: 有一些精细药，你的用量又不好掌握，在那个时候30-40年代上世纪，他就知道用胶囊来方便病人服药，当然也为了更好地发挥药力的作用。这种方法我觉得是现在是可以借鉴的。
0: 常年辛劳让汪逢春积劳成疾，他偶尔会心脏绞痛，他在诊室常备急救的药。1949年8月14日，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按照惯例是汪逢春给学生讲课的日子。
2: 那天是周一，我还是7点钟就去了，一直聊到8点钟，说你在这儿外头等着，他们来了，你进去叫我，我去做功课。
9: 他每天早上起来去打坐念经嘛。荣华每天早上起来是负责。

0: 我给他送早点，
1: 开门推不开，他在里头用插销插上了，一敲敲也没声，就从后窗看，看的那时候就是他坐在一个小矮凳子上打坐，小矮凳子旁边是一个柜子，这就歪到这个柜子上。
2: 这时候他有的其他的学员也在那儿了，然后他们就集体跑到这个后花园佛堂。谢老这时候非常着急，翻窗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到里头一搭脉，脉已经都没了。
3: 一代大姨作画而去，享年66岁。北京的初秋燥热已去，凉意渐生。
4: 昔在皇帝生儿神灵，
3: 汪逢春一生从未置办过属于自己的产业，故去后他的书籍捐献汉文阁，字画归故宫博物院收藏。他把全部所有倾注在治病救人和教育中医药人才的事业上，历经世纪的沧桑，淡淡薄炉已无处可寻，但汪逢春的医学思想和道德风范依旧熠熠生辉。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戒备森严，
1: 哎呀，干得很严。
2: 说好了11点开会，哎，怎么程长官还没有出来？
3: 是啊，傍晚的时候，他说要冲印下午拍的照片，几个小时过去了，难道还没有冲完？
4: 赵女士，能不能麻烦你去问一下程长官，我们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5: 你自己怎么不去？
4: 毕竟你和他的关系不同寻常嘛。
5: 是吗？说起不同寻常，林上校才应该最有体会。下午你们不是还在一起吗？说是去查看地形，可谁知道都做了什么？
4: 其实也没做什么，他就是给我拍了很多照片，一会儿洗好了，我还要好好看看呢。哦，对了，赵女士，如果你喜欢，我可以送你几张。
5: 无耻！
4: 有本事就让男人爱你，离不开你，做个怨妇多可悲呀！
5: 你，哎，
6: 好了好了。我看大家还是再耐心等一等吧。
4: 既然赵女士不愿意去，那就只有我去了。

0: 想不到你的手还挺快的。
1: 他不愿意别的女人敲他的门。
0: 哦，别的女人，这是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除我之外的其他女人。
0: 你是个什么人？
1: 爱人，他在船上亲口对我说的。
0: 哼，我不相信他会爱你。同样是在船上，我记得他曾经说过，如果从我们两个人之间选择情人，他会选择我，而你不过是协助他完成黑鹰计划的一个工具，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意义，还记得吧？
1: 是的，我记得。你可能不知道，那些话只不过是用来迷惑你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救我。
0: 哼，是吗？
1: 知道你走之后，他都说了什么吗？
0: 我倒想听听。
1: 他说你是个极端自私的女人，只爱自己，因此，
0: 因此什么？
1: 因此，他永远不会爱你。
0: 我不相信，他绝不会说这样的话。
1: 我并没有要你相信，只是在说事实而已。
0: 躲开！

0: 我是雅琴，开门呀。
1: 啊，雅琴，有事吗？
0: 他们让我来问问你什么时候开会。
1: 哎呦，瞧我这记性，说好11点的。四海，
2: 在。
1: 你先去告诉大家，我一会儿就到。
2: 是。
1: 雅琴，照片太多了，刚刚冲完，你帮我整理一下。
0: 好。

0: 怎么了，雅琴？
1: 这是你给他拍的照片。
0: 是啊。啊，今天下午在沙坪坝大礼堂的门前拍的，主要是为了，哎。

0: 今天就让你们这些王八蛋知道我的厉害。
1: 你这又是跟谁呀？
0: 你给我把嘴闭上，滚一边去！看见你这张丑脸我就讨厌，滚开！
2: 雨欣，究竟怎么了？
0: 没什么，心里烦。
2: 行了，消消气儿吧。孙副官说马上开会，成长官就要到了。
0: 什么成长官？没一个好东西。
2: 哎，来了。
3: 哼。成长官。
2: 成长官。
4: 都坐吧。诸位，两天后也就是16号，1号计划便要全面展开，因此今天务须将具体行动方案确定下来。嗯，今天下午我和林上校对沙坪坝大礼堂及其周围进行了实地勘察，诸位请跟我来。诸位请看，礼堂门前是一片开阔地，西南方向是先施百货公司，正北是会议绸布庄，东南呢是余风堂大酒楼，这就是礼堂周围的三个制高点，我们称之为 A 点、 B 点和 C 点。按照原定计划，我们的狙击手必须要在 A、B、C 三个点上组成一个狙击圈。然而，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你们看啊，这是礼堂，这三个点几乎在同一条平行线上，无法形成真正有效的狙击范围。今天下午，我在 A 点。也就是先施百货公司的楼顶，对其他两个制高点与礼堂门前的关系进行了实地勘察。我认为，所谓的三个狙击圈，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能够使用的，只有先施百货公司这一个点。我想，当初之所以选择三点狙击，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一旦 A 点失守，B、C 两点作为候补狙击点，便立刻激发，达到必杀目标的目的。嗯，
2: 不错，当初确实是这样想的。可刚刚程长官一说，我也感觉到了，

0: 三个点的确太平了，很难形成有效的狙击网，这一点我们没有想到。
1: 还有一点，不知道大家想到没有，十六号那天礼堂门前必定是人山人海，目标混在人流中是很难捕捉的。孙思海，
2: 有。
1: 你们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狙击手，你说说吧。
2: 是。从图片上看，三点狙杀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只有 A 点距礼堂门前最近，可以选为狙击点。但是，
1: 有话就说，不必顾虑。
2: 是。 A 点虽近，但也只是相对于 B、C 两点来说的，实际距离恐怕也有五六百米。在这个距离上，如果没有干扰，我敢保证不会失手。但刚刚长官说，行动当天礼堂门前会有人流干扰，这我就没有把握了。
3: 确实有难度。
1: 这样吧，我们请军械专家赵女士再从技术上论证一下。雅琴，雅琴。
4: 啊，什么？
1: 你来目测一下这三个狙击点的距离，看看成功的把握有几成。来啊。

0: 程长官 ，A 点距离沙坪坝大礼堂有多远？
1: 500米。
0: 射击距离过长，风速会影响子弹的飞行轨迹，再加上大门前人流干扰，成功的希望渺茫。
2: 赵女士，能不能详细的说一说？
0: 可以，大家看到了 ，A 点，也就是先施百货公司楼顶，是距礼堂门前最近的狙击点，但距离也超过了500米。用我们的话说，这叫做长距离狙击。大家可能知道，狙击步枪是靠枪瞄对目标进行瞄准和校定的，瞄准镜中的十字，对准目标，击发后便可以命中。但这只是针对于300米以内的短距离狙击而言，而长距离狙击，因弹头出膛后飞行距离过长，击发力减弱，会受到风力的影响，使弹头的飞行轨迹偏离瞄准位置，造成狙杀失手。据我所知，目前德国研制出一种超高倍效定镜，来解决长距离狙击的问题。但这种器材我们手里没有。
2: 那也就是说，长距离狙击失手的可能性很大。
0: 是的，应该说很正常。刚刚程长官还说到了一个问题，行动当天礼堂门前会聚集大量人群，这更会对狙击手形成严重干扰，致使其无法精确瞄准，狙杀更无从谈起了。如果说有2至3个狙击点相互配合，成功的可能会大一些。否则，
3: 好一个军械专家呀，真不知道我们请这样一个人有什么用。
1: 林上校，有话直说。
3: 看到了吗，我们请的不是军械专家，而是泼冷水专家。
0: 哦，不知林上校有何高见？
3: 我只知道枪是人用的，而不是靠嘴说出来的。
0: 林上校的意思是，别人做不到的你能做到？
3: 我当然能做到了。
0: 我不想和愚昧的人多费口舌，话已经说完，其他的事情与我无关。
1: 林上校，我需要的是准确可靠万无一失的行动计划，不需要赌气逞强，不负责任的匹夫之勇。你心里很清楚，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出手就必须成功。

0: 你说我不负责任？
1: 是的，轻率的决定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0: 你知道吗？我是千里挑一的神枪手。哼，你敢和我比试比试吗？
2: 当然，如果需要的话。
1: 林上校，你能保证自己不会失手？
0: 我保证。
1: 你用什么保证？
0: 我用自己的性命担保。如果出错，不用你们动手，我自杀谢罪。
1: 那黑鹰计划呢？我们的损失呢？这一切用你的死能够挽回吗？
0: 我以为你会支持我。
1: 对不起，我不能意气用事。
0: 我希望你能支持我。
1: 我的态度很明确，不会支持你。林上校，你可以回去休息了。
0: 你，
1: 诸位，请跟我来。
3: 玉仙，你这是做什么？啊！
1: 刚刚雅琴说的，你们都听到。目前看来，在礼堂外，利用制高点实施狙杀的方案，应该说已不可行。
4: 程长官，能不能由我们的人混在礼堂外的人群中进行刺杀？
1: 你以为人群中只有我们的人？你以为对方想不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恐怕你的枪刚刚拔出，周围便会有十几个共党的便衣扑上前来。
4: 不错，这种方法的确太侥幸了。程长官，那你说该怎么办？
3: 玉仙，玉仙，你千万别做傻事啊！
0: 玉仙，别激动，快把枪放下。
3: 玉仙，
0: 给我机会，否则你会后悔的。
1: 我这个人做事从不后悔。
0: 这是你最后的决定吗？
3: 程长官，我求求你，给他一次机会啊！他说得出做得到的。
1: 知道吗？你可能永远也不会解脱。
3: 程长官，我求求你了。
1: 你想怎么样？
0: 我要一次机会。
1: 什么机会？
0: 你知道的。
1: 狙击方案已被否决，这个机会已经不存在。
0: 我保证不会失手。
1: 别逼我。
0: 我保证不会失手。
1: 在威胁我？
0: 是的，给我机会，否则我就死在你面前。
1: 你知道吗？我已经忍耐你很久，我不懂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为什么别人可以忍受的，你却不能？为什么你要逼着所有人按照你的意愿行事？为什么你身为国军上校，为维护你那一点点无聊的自尊，发泄那一点点肮脏的欲火，却不顾党国的利益？为什么？为什么？

0: 除了自己还有谁？除了会玩弄那些无聊的情欲把戏之外，还能做些什么？什么？你说得出吗？像你这样的人，应该怎么改变？啊？告诉我！
1: 彭旅长，现在正在开会，希望你能在场。是，没事吧？没什么，小插曲。继续吧。刚刚说到哪儿了？去沙方案已被否决。不错，大家。
0: 还有别的意见吗？现在看起来，这个狙杀方案确实不太适合黑鹰一号计划。当初我们的考虑有失周详，可目前离行动仅剩不到两天时间，以成长官之见，应该怎么办呢？派遣狙击手潜入礼堂内部，内外配合，狙杀目标，全身而退。啊！
1: 潜入礼堂内部本身已经非常困难，狙杀后还要全身而退，这怎么可能做到呢？
0: 你们跟我来。

0: 们觉得成汤的这个计划怎么样？
1: 很完备，可行性高，成功的把握性很大。
0: 日神，你看呢？
2: 险中求胜，完美之计，成汤真是把好手。
0: 这是个天才的设计，公开血腥，具有强大的震慑力。我想这个计划一旦成功，会举国震惊的。只是我们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共产党定会不惜全力对付我们。
2: 啊，这一点非常可虑。老板，您看。
0: 答应他。
2: 啊，
0: 但是有一点，潜入礼堂内部的杀手必须有我们的人。你看谁去合适啊？
2: 说到枪法，应该没有人能与林玉仙相比。
0: 好，就是他。
1: 老板，玉仙他。
0: 他怎么了？
1: 今夜开会的时候，他与程长官发生摩擦，我怕。
2: 啊，
0: 这个玉仙总是我行我素，回去告诉他，从现在起必须坚决服从程长官指挥，不要再出岔子了。
1: 是。

0: 有事吗？
1: 嗯，
0: 进来吧。
1: 我真的那么讨厌，那么让你忍无可忍吗？
0: 好了，不要再说这些了，有什么事吗？
1: 红雪儿要我把这封信给你。
0: 什么信？
1: 老板给你的。

0: 信中说了什么？
1: 你没看过？
0: 当然没有。
1: 老板批准了我的计划。
0: 还有呢？
1: 你不是没看过吗？怎么知道还有？
0: 是红雪儿告诉我的。
1: 红雪儿告诉你什么？
0: 老板要我做潜入礼堂的狙击手，他还要我向你道歉。
1: 你不必道歉，回去休息吧。
0: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觉得我能胜任吗？
1: 这是老板的意思，我不好为傲。
0: 也就是说，如果换了你，是不会选择我的。
1: 当然。
0: 为什么？
1: 你太情绪化，也太不冷静，不习惯用大脑思考问题。虽然你的枪法很好，却不是狙击手的好人选。
0: 我可以改。
1: 但愿吧。可是，时间不多了。
0: 我真的那么让你忍无可忍吗？
1: 想听实话吗？
0: 当然。
1: 偶尔。
0: 我回去了。你刚刚问我心里除了自己还有谁？还有你。
1: 快去吧，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们这儿有一个浓缩炸药，和最先进的防水型腺体引爆器。

0: 另一头接在起爆雷管上，置入浓缩炸药中，只要按下引爆撤，轰！
1: 看你工作真是一种享受。
0: 我看你和林玉仙一起工作才是享受。你给他拍的照片真好，充满激情。
1: 那是工作，林玉仙不过是掩护。别忘了，我是程汤。
0: 我早就想到你会这么说，好借口可以永远用下去。
1: 好了，我回去了，你也早点休息。
0: 如果不说这些，你会多待会儿吗？
1: 你都这样说了，我还怎么能走呢？好吧。
0: 你怎么知道林玉仙的手枪里没有子弹？
1: 一个钟爱自己的人是不会自杀的。
0: 他不对自己的脑袋开枪，并不证明枪里没有子弹。
1: 如果枪里有子弹，我走过去的时候他不会那么惊慌。
0: 你在拿自己的性命赌博，为了他值得吗？
1: 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想尽快结束那场闹剧。
0: 如果他换成我呢？
1: 你不会做这种事。
0: 假如，
1: 如果枪拿在你手里，我不敢试。
0: 为什么？
1: 你会做傻事的。
0: 好了，你回去吧，我要把手头的活忙完。你不能永远逃避。有些事情总是要面对的。

0: 你还没走？
1: 马上就走。
0: 等等，
1: 还有事吗？
0: 今天我对林玉仙。

0: 包扎非常好，很有效。32秒，慢了将近一倍。我说过，从爆炸开始到狙杀目标，只有10秒钟的时间，否则目标便会被警卫保护起来。可你们却用了17秒。
1: 我还以为已经够快了呢。
0: 还有，我对你说过，打目标的胸部而不是头部。
1: 这有什么分别吗？
0: 当然有，胸部比头部的面积大，易于瞄准，射击胸部即使有些偏离也可致人死命，可射击头部一旦偏离就意味着失手。在训练中你也许能够100次击中头部，可在实际行动中却可能由于紧张或其他外力原因出现意外，而意外就意味着行动失败，你懂了吗？准备，再来一次。
2: 老板，买烟。
3: 哦，先生，还要泰山牌香烟吗？
2: 一号有信。今天早上刚刚收到一号的传信，昨夜他已同5号情报员接上了头。
4: 哦，关于5号情报员，他还说了什么？
2: 别的就没有了。
4: 太好了，只要他们取得了联系，工作便可以很快开展起来。
2: 对了，一号还送来了黑鹰1号计划的具体方案。
4: 哦，快拿给我。这个燕双翼，他可真会给我出难题。
2: 怎么，有困难吗？
4: 啊，没有问题。你转告1号，我会全力配合，请他放心。
3: 是，3万块。
4: 啊，给。
3: 好，
4: 走了。
1: 这样。啊，怎么样，老李？有消息吗？
5: 奉命1号与5号情报员已经接上头了。
1: 真的？
5: 这是黑鹰1号计划的行动方案。
6: 刘刚，马上通知军管会负责人，今天下午有2名工人要对沙坪坝大礼堂的大门进行检修。
7: 是，我马上去办。
1: 太好了，明天就是16号，事不宜迟。老李，我们马上按计划分头行动。
5: 要注意保密，绝不能让敌人有丝毫的察觉。
1: 好的，放心吧。

0: 气公司的来检测大门。
1: 啊，你们等一下。
2: 啊，你们是木器公司的？
0: 是啊，
2: 我们接到通知了，把工具箱打开，我们要检查。

0: 你们到底放哪儿？
1: 就放厕所吧。
0: 好，动作要快。
1: 嗯。

0: 么样，修完了吗？
1: 完了。
0: 哎，还有一个人呢，
1: 去厕所了，马上出来。
0: 修完就赶紧离开吧，我们5点清场。
1: 哦，好好。

0: 好了。
1: 不会暴露吧？
0: 放心吧，留着。
1: 走，上车吧。

0: 回来了。
1: 宝芝啊，怎么样，彭水之行有什么收获吗？
0: 哎，卑职奉命潜入彭水县城，暗中调查。占领那里的是共军第四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我在县城中住了两天，经多方打探，终于探听到了一个秘密。
1: 什么秘密？
0: 共军攻占彭水县城的当天，在142师部曾遭遇我军一个特工小分队的顽强阻击，共军损失惨重。
1: 特工小分队？
0: 正是。
1: 之后呢？
0: 之后共军的特务营攻进师部，这支特工小分队全体遇难。
1: 全体遇难？
0: 正是。共军严密封锁消息，禁止部下将此事外传。
1: 特工小分队，特工小分队。哦，程汤在到达彭水县的当天给我发来电文，说他们下榻在142师师部。这支特工小分队会不会就是程汤的行动小组？
0: 我也是这么想。除了程汤和他的行动小组，142师的师部里哪来的特工小分队？
1: 你刚刚说过这支小分队已经全体遇难了。
0: 不错。
1: 消息可靠吗？
0: 绝对可靠。
1: 如果这个消息可靠，那就说明住在16号公馆的程汤是共产党打入我们内部的卧底。
0: 我也这么想，否则彭水的共军为什么要封锁这个消息？
1: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程汤离开彭水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从发报的节奏力度到对我的称呼和以前大不相同。
0: 哦，这就是你命令各路人马对其进行试探的真正目的。
1: 贾成汤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他通过了近乎严苛的试探，最终取得了我的信任。然而假的就是假的，早晚会露出破绽。传我命令，取消明日行动，要我们的人立刻撤离16号公馆。

0: 孙思海。郝大刚。
1: 他们会不会在房间里？

0: 废墟见面，老板。
1: 啊，老板要见我们？我想孙四海他们肯定是先去了。你在找什么？

0: 这又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难道聪明的程长官自己不清楚？
0: 我没时间和你兜圈子，说吧，你们又在耍什么把戏？
1: 把戏？我看耍把戏的人是你吧。
0: 你的话我听不懂。
1: 哼，认识他吗？
0: 哼，没见过。
1: 他叫张宝芝，是老板专门派往彭水

0: 线调查你的。现在你该明白了吧？
1: 这算什么？又一次试探。
0: 试探，这一次是你的末日到了。
2: 快走，快走，别动，别动。

0: 我能问一问，这是为什么吗？
1: 会有人回答你的。
0: 好，我再等。11月28日，我接到了程汤发来的电文，那上面说他们已经抵达了彭水县城，下榻在142师的师部。
2: 你是老板？
0: 是啊，我就是你一直想见却没有见到的老板。
2: 你终于露面了，
0: 可你到现在也还没有露出真面目。
2: 哦，你说的真面目是指什么？
0: 你不是程汤。
2: 那我是谁？
0: 共产党的卧底。
2: 这几个字有些耸人听闻，不是吗？
0: 我很佩服你，事到如今你还能如此的冷静。
2: 那是因为我的心里非常坦然。你刚刚说的不错，那封电文是我到达彭水当天发出的。
0: 哦，你错了，不是你，是程汤发出的。
2: 我就是程汤。
0: 如果你是程汤，后面的事情你一定记得。
2: 当然，当天夜里下起了小雨，大概3点钟左右，我听到了密集的枪炮声，后来才知道是共军攻占了彭水县。我率弟兄们杀死了142师师长赵有德以及师部内所有的军官。
0: 嗯，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们？
2: 因为他们想要逃走，而赵有德知道我的身份，我不能让他活着被共军俘虏。
0: 是这样，之后呢？
2: 我命我的老师史蒂文指挥9名狙击手控制了小楼内的制高点，以阻止共军进入师部，为我们撤离赢得时间。
0: 撤离？我听说那天没有人从师部的小楼里活着逃出去。
2: 我可以问一问，你是听谁说的？
3: 我。
2: 你在场？
3: 当然不在。
2: 那你怎么知道没有人活着逃出小楼？
3: 据我在彭水打探得到的消息，彭水被占领的当天，共军一个连将142师师部团团围住，后来共军的特务营攻进小楼，程汤以及他率领的特别行动小组全体阵亡。
2: 是你亲眼见到特别行动小组全体阵亡，亲眼看到了程汤的尸体？
3: 我
2: 是你亲眼看到的吗？
3: 我没有。
2: 那你凭什么一口咬定特别行动小组全体阵亡？
3: 我是听参加这次战斗的共军士兵说起的，这还能有假吗？
2: 你再重复一遍，是共军士兵亲口告诉你程汤和特别行动小组全体阵亡了，是吗？
3: 当然不是，共军怎么会知道程汤的名字？
2: 那你从共军士兵的口中听到的是什么？
3: 他们只是对我说，小楼被他们围住，后来特务营攻了进去，将里面的敌人全部消灭了。
2: 里面的敌人？说得好。难道楼里面的敌人就是全体特别行动小组成员？难道在共军包围师部小楼之前？

我就不能以率剩余的部下离开。你好好看看，这是什么？

0: 你不会明白的，还是给你的老板吧。
1: 这能说明什么？
0: 这十张证件就是张宝之所谓的全体遇难的特别行动小组。
1: 你的意思是，张宝之所说的全体不过是这证件上的十个人，而你们已经逃出小楼，离开彭水，
0: 你认为呢？
1: 雨轩，
2: 老板，我觉得他说的有些道理。
1: 你知道我的名字吗？
0: 不知道，
1: 可程汤却是知道的。在此之前，从来都是称呼我的真名。可自你们逃出彭水县后，对我的称呼也改变了。
0: 我从来不知道你的名字，毛局长没有对我说起，当然你更没有。我想在场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你的真实姓名。
1: 可是程汤知道。
0: 我想再说一遍，我就是程汤。
1: 你的辩解很苍白，也很无力。我了解共产党，也很清楚，任何人都不可能从那样的重重包围之下逃出。程汤不能，所以他死在了彭水。当然，你也不能，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国军的高级将领在一次次战役中变成了共军的俘虏。因此，你刚刚所说的不过是自己编造的一个神奇的故事。
0: 你看这样好不好？明天执行完黑鹰一号计划之后，我们再谈这个话题。
1: 这样的缓兵之计很愚蠢。如果你真的能够执行黑鹰一号计划，哪怕你不是程汤，我也会相信你。但你不会，因为你是共产党。我很庆幸，如果你晚一天暴露，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
0: 我只能告诉你，你们犯了大错。
1: 看来你只有死路一条了。
0: 最后一个问题，我的那些手下呢？
1: 你马上就会看到他们了。

0: 你要站在这儿，亲眼看着我被他们杀死。
1: 对不起，我帮不了你。
2: 弟兄们，
3: 有。
2: 虽然你对我不错，但你活着始终是我的一块心病。然而今天以后，我终于可以放心了。
0: 你真可笑，更可怜。
2: 哼，被乱枪打死才可怜。
0: 如果你们认为能够杀死我，那就大错特错。
2: 死到临头还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我真是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哼，
4: 动手吧。

0: 仔细搜。
1: 是。

0: 这家伙可不是好惹的。
1: 我不走，我就不信这么多人杀不了他一个。
0: 那好吧，恕我就不奉陪了，
1: 随你的便。
0: 弟兄们，撤。
2: 是是。
1: 胆小鬼，兄弟们跟我来。
3: 是是。

0: 没地儿藏的，他不会来的。哎呀，
1: 废什么话，你就跟我走吧。
0: 笨蛋，你以为我找他呀？就凭咱俩，还不够他塞牙缝的呢。我就觉得这儿安全。但是朵朵，
2: 你小子一肚子花花肠子。

0: 放下！快！是！快！大哥，自己人！
1: 啊！
0: 我杀了他！我找我离开！

0: 是谁？是程仓吗？
1: 不知道。
0: 你看到了吗？老大都走了，就把咱们留下了。
1: 就是，
0: 咱们犯的上，为他卖命。你看出了没有？今天这个点子可是阎王，咱就一条命，惹他干什么？

之畔，福安村的演出队正在排练节目。舞龙、舞狮、央老鼓，这些传统的民俗活动，如今已经成为乡村旅游的表演项目。像这样热闹的场景，每天都在这座四季花开的小村庄中上演。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福安村，位于滇池东南岸，距离昆明市区仅30公里。村庄始建于明朝初年，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20多座一科印式传统民居被人们修缮一新，历经数百年风雨，古老的福安村依然处处展露着新气象。新年将至，村民们用色彩缤纷的鲜花把乡村装扮得生机盎然。热闹非凡的集市上，传统的手工布鞋、花灯、剪纸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大街小巷中，福字招牌、福字雕塑随处可见，就连当地特色的米花团

0: 也被做出各种各样的福字图案，村民称之为福球，既象征着团圆，又寓意着生活的甜蜜。
1: 滇池东南岸的福安村还保存着一份静谧，穿过一座座古朴的建筑，走过种满鲜花的小巷，沐浴着和煦的阳光，生活在这里的村民就像福安这个名字一样幸福安康。
0: 居之安，平为福，是福安村人世世代代的愿景，而成就今日这份既福且安生活的，则是村庄旁连绵成片的蔬菜花卉大棚。就在人们迎接新年的时候，福安村的1000多亩大棚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后一季采收。得益于云南省四季如春的气候环境，这里的大棚每年可以收获6到8季，出产的各种蔬菜花卉远销到上海、浙江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等地。
1: 李大哥，咱们村里有多少个这样的大棚啊？
2: 多了，现在全村都是1300多。
1: 我看这个菜特别大个，而且颜色也非常好，绿油油的。
2: 在我们这里，就是它，就是叫做美女菜，看它是腰挺细的。
0: 李汉友是村里最早种植大棚蔬菜的村民，如今他的14个大棚一年的收入超过40万元。过去滇池沿岸的村民大多以种植水稻为生，由于管理粗放，往往辛苦一年，收入却不多。年轻人不愿留在家里种田，纷纷外出打工，李汉友也离开了家乡。
2: 2003年的时候去那个泉沟那边，看见人家的都是个大棚，但是我们看那个品质也很好，就是那个农户也特别喜欢，所以回来的时候自己就有了这么一个想法，就建大棚。
0: 在外漂泊的日子，李汉友常常挂念家中的亲人，看到别人的家乡靠大棚蔬菜种植过上了好日子，便萌生了回乡创业的想法。2003年，李汉友回到福安，把自家的水田改成旱地，建起大棚。但没想到菜苗刚刚种下就出现了状况。
2: 当时就我一块田在中间种菜，稻谷田是要水，我的田是不要水，他们那个水都渗到我的地里，每天都要抽，用那个水机器嘛，抽好几次才可以。
1: 没有大棚的时候呢，
0: 别人的稻田里需要水，李汉友的菜地却怕积水。那段时间他快把邻居家稻田里的水抽干了，自家菜园还是达不到适合的土壤干湿度。这样下去，不但李汉友的菜种不成，连旁边的水稻收成都会受影响。
2: 看着也叹气的，
1: 说你弄不了是吧？
2: 弄不了，种不了了。它的种子下到这个地里面，水分控制得不好，出色率就是非常低，就下100颗种子也就5-60颗出出来。
0: 那一年，李汉友的2亩菜地只收获了3000多斤蔬菜，收益远远不如预期。就在李汉友有些打退堂鼓的时候，附近的几家水稻种植户找到了他。大家觉得稻田和菜地挨在一起种植始终不是办法，既然蔬菜大棚有前景，那不如大家一起干。
3: 那瓢摇出来的情况呢，那第二天也是蛮淡的，简直是太难了。
4: 我们这次白白在一起种植这个水稻，大家以他们种植，以他们放水，要水的时候，他们有水；不要水的时候，地里面就以他们给我水。关键是根本你都讲不好爬嘛。
0: 就这样，李汉友和几户村民一起整合了土地，建起了17座蔬菜大棚，又请来了技术专家向他们学习大棚种植技术。靠个人没干成的事，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竟顺利地发展成大产业。从传统种植到设施农业，提升的不仅是科技含量，还有大家的收入。

0: 如今大棚蔬菜的效益越来越好，每亩地能收入8000多元，是原来种水稻收入的7倍多。20年间，福安村已经由最初的17座大棚发展到了如今的6000多座，每年生产蔬菜7000多吨，鲜花超过520万只。只有560多户居民的小村庄，一年创造的农业总产值达到6500多万元。丰收过后，村民们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江进平约上几个好友来家里一起排练传统的鼓舞。
1: 大姐，你们好。
2: 你好。
3: 你好，我排练呢。
1: 对，
3: 看着可起劲儿了。
1: 这种鼓，包括你们跳的这种舞，有名字吗？
2: 有。
4: 有。
1: 叫什么？
2: 叫秧老鼓。以前就是农民到插秧的季节，插秧的季节叫。一些农民就在那个田里插秧，秧老鼓就要背到那个田埂上，就开始舞起秧老鼓。舞起的，它的意思就是来年有个好收成，风调雨顺。
5: 这样绕八字，绕八字，你不会绕。
0: 秧老鼓是滇中地区的传统舞蹈。过去每年春耕时，挑秧苗的青年男子会敲起腰鼓，跳起舞蹈，祈求一年四时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如今大家再次跳起秧老鼓，更多的是享受生活，愉悦身心。
6: 前嘛，娇娇生活也不好嘛，娇娇都忙忙起苦钱，现在生活嘛，基本娇娇都好了嘛，就有娱乐的时间，生活各个都想丰富一点。
0: 生活日益富足，村民们有了更多的闲暇时光。书法爱好者常常聚在一起挥毫泼墨，历史爱好者则开始挖掘整理村庄的历史文化，用以丰富村史馆的陈列。
7: 到达这个地方就重征，
8: 就是我们深交的家谱，有642年了，
1: 这可有年头了。
3: 这个村子原来都没人啊。
0: 申品公是福安申氏第18代孙，他的家中珍藏着一本申氏族谱。
8: 老祖宗呢就是申贵，他隐居的是江南省凤阳府寿州人，那么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寿县人。
0: 明朝初年，申氏先祖申贵作为千户，跟随将军沐英平定西南后，就留在此地，世代镇守，屯垦戍边。他们在滇池边安家落户，渐渐形成村庄，也就是如今的福安村。当时滇池一带虽然降雨充沛，但分布不均，无雨则旱，多雨则涝。而滇池地势较低，难以引水灌溉。每年春耕时，村民只能从滇池提水浇灌农田，但就算全家上阵，也解决不了上千亩农田的灌溉问题。
8: 有很多村民建议说：“你看这个夏季了，雨水哗哗哗都下，下了这些水了，白白的就淌到滇池里边去了。”那么。怎么想办法把这些夏季多雨的雨水呢集中起来，整个200亩和300亩的土地呢打起大水塘来，
1: 洪湖储水，
8: 储水了地。
0: 如果在村中开挖水塘，就要占用村民的耕地。耕地是一个家族立身之本，那时为了村庄的生存发展，几乎村民主动让出了田地。为了解决让田农户的生活问题，大家也商议出一个办法。
8: 打自己个水塘的，如果说影响着你的生产、你的生活了，那么其他粮食生产的买家人，或者每亩田都10斤粮食，或者20斤粮食，供给这个被影响的这个田地的主人。我们的老祖宗呢？他们是军队上来到这个地方，那么他们作战的时候，这个是很勇敢、很团结，开垦荒地，农业生产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也是很勇敢、很团结。

0: 水塘建成后，一千多亩农田得到灌溉，小山村也成了四季丰饶的鱼米之乡。如今的福安村村民大多是明朝军户的后代，祖辈们手足相亲、团结协作的精神也传续至今。2013年，福安村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为了更好地保存福安村的历史文化，村里建起了村史馆，村民也捐出了老物件，把它们陈列在大街小巷中。这台老式拖拉机就承载着一段难忘的记忆。
1: 大爷，这个拖拉机是您当年开过的那个拖拉机吗？
2: 是吗？
1: 哦，
2: 我那翻到出台我们一个人做活的一辆分田，好像里面说我们三个人上班了嘛，不是不也上班，可以累到气虚梦了哟。那个时候也是好呢。
0: 20世纪70年代，随着农业机械的普及，水渠和水泵代替了传统的水塘。在那个人均年收入只有几十元的年代，大家靠着集体的力量筹集资金买下了这台拖拉机，让福安村成为当时昆明周边最早实现机械化耕作的村庄。这台拖拉机记录着老一辈人团结奋进的故事，也激励着后人不断超越。2018年，福安村的发展遇到了瓶颈。那时，村中可建设大棚的土地越来越少。未来该怎么走？滇池沿岸的许多乡村面临着与福安村同样的困惑。2019年，昆明市政府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进行乡村振兴试验，福安村成为第一批试点村。在专家眼中，福安村的转机就在这一栋栋老房子里。
3: 就是我们所说的滇中一颗印的这个老民居，
4: 一颗印，
3: 对，
4: 印章的印，
3: 对，印章的印、哦、啊，
4: 四四方方，
3: 对对对，它的组成部分就是由我们的中民街、还有我们的矮房跟我们的八池啊来组建的。从高空往下看的时候，我们的天井就像一颗印章。
0: 滇中一颗印式传统民居，有着三间四耳倒八尺的典型格局。正房多为三开间，东西两侧各有两间耳房，大门居中，倒座门廊深八尺，空中俯瞰，形如印章。前些年，随着蔬菜花卉产业的兴盛，富起来的村民陆续搬离老屋，住进了新房。那时大家觉得住楼房买汽车才是富裕的象征。无人居住的老屋因为年久失修逐渐破败，反而变成了村民的负担。
3: 当时大家都在想，这修房子又花钱，哎，又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很多人外面都有房子嘛，修了以后也是放着没有什么价值的，所以很多人都不在做。
0: 过去村民只觉得老房子不好住也不值钱，却不知其中还隐藏着巨大的文化价值。为了让这些有形和无形的资产活起来，乡村振兴试验团队投入100万元对其中两座传统民居进行修缮改造。那时好奇的村民们也会经常到工地上转转，房屋越修越好，村民的心也越来越亮堂。
3: 在那个装修的过程中，就是我们也过来看，然后装修完以后我们也过来看，一看着，哎，这个老民居，哇，怎么这么漂亮，根本就没想到，好多人都在想，哎，能不能把我们家的老房子也拿过来修一修。
0: 村民们没想到，之前觉得是负担的老房子原来可以变得如此古朴典雅，又充满时尚气息。老屋的修复让福安村的面貌焕然一新，大家也意识到身边司空见惯的老房子、老物件都是宝贝。
3: 哦，说房子呢，把你打一直叫了个。
0: 这一天，李春丽回到了自家的祖屋，她和家人商量着，准备自己投入资金修缮。

0: 老屋，并交给村集体经营。
1: 研发区雕刻业还是可以的。
2: 老卡都是晒工民的，全部是晒工制造的。我再放这种环境里，都带不到娃娃，你知道吗？修建了嘛，可能我们这种道路就荒废的了。一是蛮可惜的，毕竟是走也那个走老走半年下来的，我们在我们山上给他整这么的荒废的嘛，真的确可惜的。我们就悄悄商量一下嘛，就给他重新修建一下嘛，悄悄交给集体村委会这些出面管理责任。
0: 如今，福安村按照修旧如旧的方式，保护性修缮了20多座传统民居，村庄的原始风貌得到了还原和修复，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为了让游客体验福安村的乡土生活，古街铺上了青石板，磨盘、石臼也作为景观摆放在街边。村集体还专门成立了旅游公司。
1: 当时我们是打算是村委会自己来做嘛，就是把我们的老民居修缮以后，做一些餐饮啊跟民宿。但是由于村委会这一块有些事情不懂，因为现在都是科技，在这手机时代这一块，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弄，尤其就像在宣传文章这一块也是不知道怎么写，就是靠自己的想法来做，始终是打不开这个局面嘛。
0: 不懂市场运营，不会写文案，也没有宣传策划的概念，村民们只能委托城里的朋友亲人帮忙推广。他们忙活了许久，空有一腔热情却收效甚微。精心打造的传统民居游客寥寥无几。
1: 那当时农业大学的也给我们出了个点子，叫我们聘请这个乡村 CEO。
0: 乡村职业经理人对村民来说是个新鲜词儿。在中国农业大学的专家建议下，村民们意识到仅凭过去的老经验已经很难应对乡村发展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向社会公开招聘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为了吸引年轻的大学生前来，福安村不仅开出了比昆明市大学毕业生平均工资还要高的薪水，还提供免费食宿，五险一金也有保障。2020年，慧敏成为了福安村签约的第一位乡村职业经理人。说起大学毕业时的选择，年轻的姑娘有着自己的想法。
3: 在福安村这边的话，其实我不单单只是负责其中的某一项，包括一些村集体公司的运营管理呀，然后一些宣传方面呀、活动策划等等这一些。同时这边也有一个培训，能够到不同的地方去实践，然后去锻炼，对我个人的提升也是比较大的。像我的小伙伴的话，他们虽然也是在城里工作，但其实工资呀，包括一些就待遇方面的话，其实还可能还没有我在村里这么好，他们也很羡慕我。
0: 生活有保障，职业有规划，年轻的大学生们在中国乡村这个大舞台上看到了广阔的未来。2022年，本村姑娘严欢也在大学毕业后通过招聘回到了家乡。
4: 谢谢谢谢谢
5: 谢谢
4: 谢谢谢
6: 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6: 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这一天，两人来到村里的农家乐，教村民在线点餐软件的使用方法。
3: 我们想的是，俺们这边提供个叫做扫码点餐了嘛，对吧？你就都是自己筛选单了嘛，不，你比价格怎么弄呀？有啥人员也不干了嘛，每次一个找扫码点餐一帮，也可以来了还蛮方便，在桌子上一下。
0: 作为乡村职业经理人，年轻人对潮流的变化更敏感。他们把修缮的老屋建成乡村学社、归炉咖啡馆，有通过开设公众号、制作短视频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福安村的历史和文化。这些年轻的管理者对村庄也有着更长远的规划。
3: 那怎么能够让

0: 外边，或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我们福安村，然后知道这些保留下来的古民居呢？那我们就想着肯定要有人流，那么我们就想着说，做策划活动。
1: 前两年来福安村的游客总觉得村庄只有美景，缺少些文化韵味，但其实福安村有十多项传统民俗，插秧时跳秧老鼓，丰收时舞龙舞狮，正月十五又有花灯表演。过去这些遗存在乡间的宝藏一直没有很好地进行整合利用，如今在年轻人的推动下，村民们又聚在了一起。
2: 咱们的舞龙呢还是过年的时候会有的，所以每次听见鼓声啊，听见舞龙表演起来了，我就和小伙伴们听见这个鼓声就赶紧出门追着这个龙，然后他走街串巷的舞的时候我们就跟在后边，我们的舞龙也是继续表演了起来，然后就看到游客们自动就跟着咱们的龙队，然后一起走走街串串巷踩踩福气，看到他们的那个状态就好像看到了我小时候的样子，指指龙，摸摸龙头，摸摸龙尾，就摸到的时候，哇，就好像圆了一个愿望一样那样。
1: 每一个村庄都是一座文化的宝库，每一个村庄的美都需要一双发现它的眼睛。年轻的经理人正在用他们的视角拓宽着村民的眼界。这几天慧敏和严欢开始策划一场新春采福街活动，
2: 他就带着头把整个村，
1: 这次的民俗表演至少需要五六十人，村民们平时都有农活要忙，要同时聚集这么多人一起参加排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慧敏和严欢本来还有些担心，但没想到每到约定的日期，村民们没有一个缺席。
3: 村民的话都还是很积极来参加这样的活动表演的，这是让我很意外的。他们都要去地里边干活，但是只要我们有组织这样的活动，他们就自己不去地里边，然后的话呢从外面就是花钱雇工请人去地里边干活，没想到他们能够就放下自己的事情，这也是我来村里边工作两年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感慨，村里边的村民都很团结一致。
1: 村庄的事儿就是自己的事儿，乡土之中仿佛有种与生俱来的粘合力，拉近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无论年老年少，只要来到这里就能处成乡里乡亲。年轻人在这里找到了归属感，古老的村庄焕发出新的活力。在不久的将来，特色集市、农业观光园等新业态也将开工建设。作为福安村改造的参与者，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唐丽霞对这里的发展变化有着很深的感触。
4: 为什么大家会聚集到福安村？这个时候传统文化呢，它也发挥了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福安村，它已经不在过去，它只是靠农民靠种花、种蔬菜哈这种传统的农业的这种业态的这种形式来提高它的收入，更多的是一些新的这种业态慢慢的这种出现。这种业态实际上都是建立在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基础之上的，实际上为我们的乡村振兴呢做了一个文化的根哈，文化的魂，它也是我们农村去散发新的活力的一个根本所在。
1: 新春来临，精心筹备的民俗表演开始了。翻腾的巨龙在村庄里穿行，为人们送去祝福。喜庆吉祥的秧老鼓为欢聚的人们增添了一份福气。阵阵鼓声中，滇池之畔的这座古老乡村有了更多对未来的美好展望。

0: 二月的海风吹拂着北部湾，阳光的照耀下，海面上波光粼粼，美丽而壮阔。生活在海边的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来流沙村之前就听说这是一个因珍珠而闻名的渔村，一大早村里的流沙港码头就开始忙碌起来了，来自大海的鱼虾贝从这里运往各地，而漂浮在海面上的珍珠贝网箱也正孕育着猪农们新的希望。靠海而生的人们就在这海天一色的美景中收获着甜美的生活。
0: 地处广东省湛江雷州市的流沙村，位于雷州半岛南部，紧邻北部湾。这方水温稳定、风平浪静的海湾，非常适宜海水珍珠的生长。靠着人工养殖海水珍珠，村民们走上了富裕之路，也让这里成为了一座被珍珠装点的小村庄。如今，村里的1000多户人家中，就有800多户从事着和珍珠相关的产业。这片海域每年出产的南珠数量，占到中国南珠产量的80%以上，产值高达1亿多元。进入四月，这一季的珍珠就可以大规模收获了。一大早，猪农们就要结伴出海，巡查珍珠贝的长势。
1: 好，
2: 哎，
1: 这是准备要出海吗？
2: 对，我们准备出海去看珍珠贝。
1: 那正好，带我一起去欣赏一下。
2: 好的，好的，欢迎欢迎。
0: 渔船离开流沙码头，来到了珍珠贝养殖区。徐小田一家在大海里养了30多亩的珍珠贝。
2: 这边就是一株溪了。
1: 那咱们的这个珍珠贝都在这个下面？
2: 对，现在钓的一笼一笼的都是那个珍珠贝来的。
1: 那您这样的一片珍珠养殖场，您每年的收入大概会有多少？
2: 它这个要看收成，如果珍珠开得好、养得好的话，一年有20-30万呢、都有、好一点的话可能30-40万。就我们这边靠海吃海嘛，大部分村民都是靠养珍珠的。
0: 对于流沙村的猪农们来说，家乡的这片海就是他们生活的依靠。能够孕育南珠的马氏猪母贝十分娇贵，既经受不了酷暑严寒，也惧怕狂风大浪。家门口这片风平浪静又有适量淡水输入的港湾，就成为了珍珠贝最适宜的家园。海水之下，一颗珍珠要历经近3年的时光，1000多个日夜的孕育，才有可能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1: 哦，都是这样一笼一笼的。
2: 对对对。
1: 嗯，这里面每一个贝里面都有珍珠吗？
2: 这个不一定，都开出来有的有，有的没有，我要挤一下，这个就有。
1: 哦，这个有，一捏就知道哈。
2: 对。
1: 哇，真的耶，好神奇哦！你看。

0: 对，这个、
1: 真的是在太阳光底下，真的是金光灿灿的哈。那我们怎么样来辨别这个珍珠的质量是好是坏啊？
2: 第一个呢是先看它的形状，越圆越好。第二个呢就看它的光泽度，越亮光，就是你拿着珍珠能把你的倒影看到的话就最好。
1: 我看到了，你看这珍珠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天空哈云层特别的相配。
3: 远远望去，一根根排列整齐的木桩下，数以千万计的珍珠等待着人们的收获。在这里，每亩水域下能养殖一万多只珍珠贝，如果收成好的话，能收获两斤左右的珍珠，给村民们带来三万多元的收益。人们的生活因为珍珠而变得多姿多彩。
1: 出海的这段时间，不仅让我领略到了雷州半岛海天一线的美景，更是带给了我深深的震撼。听老乡们说，这茫茫大海曾经是祖辈们九死一生讨生活的危险之地，而今天他们依靠着先进的技术，变大海为良田，石珠成串，耕海渔歌。一片大海，一座小村庄，在潮起潮落间描绘出他们今天的美好生活。
3: 在流沙，村民们习惯把自家的房子叫做珍珠房，因为村庄三面环海，这里的每一栋楼房都是海景房。鱼骨形的街道宽敞而整洁，每一条路都可以通向海边。每每走在路上，人们的心中都会感念祖辈们为这座村庄的付出。在流沙村，大部分村民都姓尹。位于村庄中心位置的影视宗祠里，记录着流沙村的由来，也向今天的人们讲述着过去的故事。
4: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影视宗祠，我们四百多年的历史。
3: 明朝末年，战乱频发，原本生活在福建的影视先祖，翻越五岭南迁，一路来到这里。那时本想继续向南走的人们，却遭遇了一场台风。
4: 我们祖先就发现这块地啊，周围没受到多大的影响，觉得这里是一个好的避风港。等到中午他们准备出发的时候呢，发现在海边有一条沙龙，就像龙一样，有一对沙可以移动，就觉得这个也是一种神灵吧。后来祖辈们就把这个沙龙定为流动的沙，起名为流沙。
1: 名字也是这么来的。
4: 名字也是这么来的。
3: 把流沙视为祥瑞的尹家人决定就此停留，建村立庄。为了生存，人们摇着简易的木船出海打鱼，在风浪里讨生活。清朝末年，一场台风来袭，漂泊在海上的十多条渔船被海浪打翻，两百多人再也没能回来。
4: 从那开始呢，在我们那山上找一找，就是有祖婆没有祖公墓的。
1: 因为男的是不是在那一次出海当中都
4: 对就前赴没了，就那船沉了嘛。但是无论怎么样，怎么艰辛，我们都会还是像靠海要涉海，还是要前进。
1: 既然选择了这里，我们就要在这里生存下去。
4: 对。
3: 流沙人常说，在浪尖上讨生活，不能怕苦，更不能怕死。四百多年来，就是靠着这股子精气神，当初的小小渔村逐渐发展繁荣起来。从福建迁徙而来的人们也把家乡的信俗带到这里。每年正月十二是流沙人祭拜海神妈祖的日子。喧天的锣鼓声回荡在小渔村，人们感恩大海的馈赠，也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
1: 在流沙流传着一句俗语，不能小看吃海水的人。向海而生的人们，在日复一日的闯海生涯中，学会了坚韧，学会了不屈，这是海边人家骨子里特有的品格，也是他们在时代

0: 在发展大潮中能够闯出一条生路的底气。
1: 崔东头的珍珠养殖场里，人们正在给成熟的珍珠贝做人工插核。作为老一辈的插核能手，雷美荣常会来到这里给年轻人做技术指导。
2: 像在给他做那个精密的小手术一样。
3: 对对。

0: 放入母贝的体内，可以刺激贝类分泌出珍珠母，通过珍珠母的一层层包裹，最后才能形成一颗珍珠。要想做好这个工作，必须全神贯注。看着大家娴熟的手法，韩家也尝试了一下。
1: 看人家手里的时候特别的听话，
2: 把那个布丁那个螺油呢，怎么那么不听话了他？
1: 哎呦哎呦，塞那边去了。
2: 你把那个工具偏左一点，
1: 太不容易了。反正俩是进去了，但是肯定这个位置不太好。平时看到这个珍珠这么漂亮，这么璀璨，没想到它是经历这么多的考验，就跟咱这个流沙人一样哈。现在这个美好的生活也是经历了千辛万苦才得来的，来之不易啊。
2: 是。
0: 母贝中的千百次磨砺，方能成就一颗光洁璀璨的珍珠。一座村庄也只有扛过风浪的一次次洗礼，才能绽放出今日的光彩。作为古老的宝石之一，珍珠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北部湾海域自古就出产一种野生珍珠南珠，因其细腻圆润，光泽经久不变，历史上常被作为贡品运用在皇家珠宝的设计中，因此也就有了东珠不如西珠，西珠不如南珠的说法。但在古代，采珠需要人工潜入海底，九死一生，十分危险。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提倡发展人工养殖海水珍珠。1966年，流沙村建起了广东省第一个珍珠养殖场。当时村民的手里既没有资金，也没有技术，拿着政府发放的5000元，村民自己造了3条木船，去北部湾打捞珍珠贝苗。第一次出海，由于没有经验，加上台风影响，大家在海上漂了24天，最终只带回了80只贝苗。当时一位村民不慎在回程途中摔死了一只贝苗，愧疚的他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2: 那个船员啊，那个拖回来，他说我输了一个儿子我都不哭，我输了一个贝我心很疼的，他想哭的就讲给我们听了。
1: 看得比自己的孩子都重要，
2: 都重要了，很难的嘛。这个北部湾那里也有机床，那旁床一大风浪大大吹来吹去吹来吹去，哎呦他怕得要命啊，
1: 用生命啊，
2: 用生命啊。
0: 那时村民口中流传着一句话，一只贝一只猪，十只贝一头牛，养猪3年难见效，珍珠也无，船也无。出海打捞贝苗的那段日子，让大家感受到了采珠的不易，也更坚定了要把这个产业做下去的决心。一次次的出海，一次次的捕捞，人们终于打捞回16万只贝苗。正是这些贝苗彻底改变了村庄贫穷的面貌。雷美荣还记得当第一批珍珠开出来时大家激动的心情。
2: 那时候呢就3000多块一斤，我想那吃饭那碗一碗的就了一斤了，那太好了，那我们熊爷翻山了，那他们都高兴了啊，高兴了。
0: 靠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头，流沙村开启了海水珍珠的产业之路，人们的生活也因此变得更加幸福美好。
3: 每个月交个月呢，做白了个月不会能追究认定。
0: 这一天，尹浩带着新鲜的海产来到老友李春光的养殖场。正值珍珠贝成熟的季节，养殖了100多亩珍珠贝的李春光日夜不离地在海边守护着。滩涂上的海螺，大海里的螃蟹，老友带来的这些海味很快就做成了一桌菜肴。徐徐的海风中，兄弟俩这些年一同经历过的往事也浮上了心头。

0: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个体珍珠养殖场的陆续开办，流沙村的珍珠贝养殖面积很快就达到了5万多亩，小村庄里一年的南珠产量就有20多吨。那时的流沙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国内外的珠宝商人都汇聚在这里，小小的村庄里同时开了3家银行。然而产业规模的急剧扩张，再加上缺乏科学的规划，这个看起来红红火火的产业却是危机四伏。
1: 当时我们养珍珠的和加工的分开的啊，互不关联嘛，是吧？
2: 各自为营，
1: 你养的你的，我烧我的珍珠，我加工我的，那你的效益怎么样我管不了，加工那部分那就是要形状了就好了。
2: 所以每一道工序的这个品质也不能保证了哈。
1: 是啊，没人管那个东西了，没人控制质量。
0: 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猪农们明知不对却不舍得踩下刹车。没过多久，流沙南珠就失去了国际市场。
1: 在国际上我们的珍珠质量呢特别不好了，外国人认为呢我们珍珠啊颗粒也小，珍珠产只有薄啊，那就达不到那个珠宝的要求。他们说我们的珍珠那就是洗陶的了，不吉祥了。当时我们整个流沙人那个心情啊特别的重啊，我们的产业丢了，因为质量问题丢了，大家都心情特别不好。
0: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大家苦苦支撑的时候，2007年到2009年3场大洪水给流沙的珍珠产业带来了灭顶之灾。村里的珍珠贝养殖几乎全军覆没，几十年的辛苦化为乌有，许多人家从万元户变成了万元富。为了生活下去，猪农们开始改养金昌鱼。虽然日子过得也不错，但看着这个曾被称为珍珠之乡的地方，珍珠寥寥无几，村民们都很难过。在此后的几年间，为了重新做起珍珠产业，大家也做了不少尝试，但都没能成功。村庄未来的路该怎么走？流沙村村民把希望寄托在了下一代。每到正月，村中的大榕树下都会举办一场大学生春晚，这是年轻的大学生们回报家乡父老的一种方式。在流沙村一直流传着一个字大过9亩田的说法，富起来的人们也没有忘记祖辈的教诲。2008年正是流沙村珍珠产业遭遇灭顶之灾的第二年，虽然经济损失惨重，但村民们还是捐出了130多万元，成立了教育发展基金，用于鼓励本村的孩子读书。基金会运行的15年间，从小渔村考出去的大学生已经有100多位陆续回到了家乡创业发展。
3: 把沟里桥呀，路难啊！要给你苗家，你一堵的沟里边盖了，还要盖不安稳的路路做谁来？不做的。
0: 在村民眼中，何德边是个有出息的年轻人。这些年，多亏了他跑前跑后，流沙村的珍珠产业才又重新做了起来。
3: 我们外海，我们有贝苗养殖，基本上就是这一代贝苗以后，那么呢我们再到一个养成年母贝。
0: 靠着科技育种和先进的管理理念，何德边已经建成从贝苗培育、珍珠贝养殖到珍珠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养殖基地。说起当年回乡养珍珠的决定，还要源于他6年前经历的一段往事。
4: 整体来说工业丰满，
0: 那时这位年轻人还在广州做着外贸生意，有一次回乡正好赶上台风，看到海边7零8落散落的木桩，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时的何德边就开始琢磨着怎么才能把流沙南珠重新做起来。回到广州后，他一边继续做生意积累资金，一边到

0: 各地考察珍珠养殖技术。
1: 国内的话，我是跑去了海南去找了一些品种，又跑去广西，跑去了深圳找了一些品种，后来又跑去了印尼。过了段时间以后也不行，不是外在的原因了，是种苗的原因，种很重要。后来就跟我们的海洋大学还有中科院海洋所，刚好那个时候他们也正在做一种新的品种，就一个品种叫海选一号，一个叫南科一号。我就通过厂学研合作，厂学研合作了以后就慢慢就改良这个品种。
0: 传统养猪没落了，关键原因在于种苗出了问题。年轻人明白，要想重振旗鼓，就必须依靠科学的力量。通过和高校开展产学研的合作，让何德边的心里有了底气。然而，当年轻人带着新品种，信心满满地回到家乡，新的难题又摆在了他的面前。
1: 我养殖这么多年了，你个小毛孩，你回来培训我们，对吧？后来我就慢慢跟他们讲，我们来做试验，我们用1000个倍来做试验，就按照你的想法来做。好，另外一个人，你觉得你的这个方法对了，那你要按照你的。那好了，我们就不按照我的。
0: 流沙村就这样一步步从免费发放备苗到各个环节的科学化管理，珍珠养殖产业逐步恢复了起来。当3年后第一批珍珠开出来的时候，村民们沸腾了。无论是从个头、色泽，还是珠层的厚度，流沙蓝珠的品质超出了大家的想象。
1: 哇，我第一天就卖了很多，为啥呢？因为他们过来要看这个质量跟之前的完全不一样，他们还质问我这个货是你们养的吗？
2: 是不是你们
1: 的？是国外的吧？我说这个是我们养殖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2: 这个可以哈，
1: 可以了。
0: 从那之后，流沙蓝珠重新打开了市场，订单如雪片般飞来，猪农们的脸上又恢复了往日的神采。蓬勃发展的产业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
3: 我们现在这一块的话，木板
4: 有点空，
3: 对，
4: 空。
3: 然后这里有钉子，
4: 是
3: 钉子，要再往下再打一下。
0: 海边的栈桥上，几位年轻人正在为一场南珠发布会布置会场。儿时最爱从这里看向远方、憧憬未来的流沙湾栈桥，被他们选为这次活动的主舞台。
2: 这里就是梯台，
3: 对，我们的梯台。然后模特的话呢，会从上面走过来，所有的观众会在船上。现在我们同事的话在测试一下船的船距，就看一下哪里是最佳的这种观看的观众席的位置。
2: 吹着海风哈，
3: 对，
2: 这个发布会
3: 海鸥在飞，
2: 对，海鸥在天上飞，
3: 特别舒服。
0: 自小，李慕奎就常听老辈人念叨着。东珠不如西珠，西珠不如南珠。作为中国南珠的主产地之一，这些年家乡的珍珠大多只是作为原材料成精售卖，对于珍珠的其他价值发掘几乎是个空白。这让曾经在城里做品牌营销的尹木奎有些着急。
3: 我会跟一些叔叔伯伯他们去聊，说，哎，要么我们做一个我们南珠的品牌吧。然后他们叔叔伯伯他们就是一辈子在养珍珠，但是呢，他们让他们去做国际上的这种竞争或者品牌营销的竞争的话呢，难度会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就是往往会比较面露难色的告诉我说，好难。
0: 要让家乡的南珠走向世界，走得更远，这些年轻人有着更远大的理想。从2020年开始，尹木奎和村里的小伙伴们陆续找来了珠宝设计团队、品牌推广团队，从按斤卖到按颗卖。过去成筐成篓销售的珍珠，在他们的艺术加工下，身价增长了数十倍、数百倍。这场精心准备的中国南珠时尚发布会，就是尹木奎送给家乡的一份新年礼物。

0: 佩戴时尚珠宝的模特们沿着水桥踏着海浪缓缓走来，也让这柔美温润的东方美学走出了国门，走向世界。在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林万龙看来，科技和人才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
1: 流沙村的发展实际上告诉我们，一个地方的发展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很重要，但是充分利用科技和人才，把潜在的资源优势能转换成现实的经济优势，这个可能更重要。乡村振兴未来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有这种创新精神，能够利用好科技，能够培育乡村振兴的人才。
0: 亘古不变的潮起潮落，让人们在波涛间收获着富足与希望。一代又一代的流沙人用不懈的拼搏描绘出一幅幅充满希望的美好画卷，也为这片土地注入生生不息的活力。

0: 青海，中国三大自然区的缩影。在这片土地上，自然的力量构建出一个复杂的生态网络，连接着每一个地理单元。同时，这里的土壤、植被等自然元素仍处在生长发育阶段，生态系统比其他地区更为敏感和脆弱，一旦遭受破坏，很难在短时间内自我修复。几十年，很多科研团体在青海规划样地，对这里的野生动物种群状态、地理环境等展开保护监测，期待以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更深入地理解这片广袤的高原，守护自然赠予的纯净家园。玉树，一座人口超过20万的高原大城。扎曲河与巴塘河穿城而过，带来了淡水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之一——欧亚水獭。一座有水獭的城市，意味着这里有洁净的水域和充足的食物。半个世纪以前，欧亚水獭几乎销声匿迹，如今陆续回归它们昔日栖息的江河，这也引起了研究人员的关注。山水保护中心的专家每年都会组织几场寻獭之旅。
1: 我们今天主要是讨论一下这个潮汕的选址。那其实在2019年我们有做一个隐蔽所，当时布设的时候也是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果，为这个水獭它在市区里面提供了

0: 较好的硬币。
1: 从2018年开始，玉树市民多次在巴塘河水域看到水塔。
2: 前段时间有网友拍到有三只水獭出没于此河段，为了一探究竟，这两天记者一直都在蹲点，
3: 看到水獭从我身后的那个桥底下翻着白肚皮从那游过来的。
1: 随后研究人员特意在河流沿岸安装了红外相机，陆续捕捉到水獭踪影。
4: 你看像跑啊跑的。
1: 其实水獭在中国分布的区域较广，大部分有水獭的地区都人迹罕至，比如澜沧江源头和长江源头。相比之下，在人口密集的玉树市区能频繁捕捉到水獭活动的影像，说明水獭正在适应城市生态系统。玉树的水獭似乎喜欢热闹，它们在康巴风情街至格萨尔王广场之间的扎曲河流域活动，河岸边是它们的游乐场，而用水泥石块修整过的城市河道似乎难以引起水獭的兴趣。专家们担心这些城里獭的生存空间会受到影响。为了扩大水獭在城市的生存空间，研究人员曾经设置了一些水獭隐蔽所。不过这种前后开口的通道式设计仅能供水獭临时隐蔽和休息，无法成为它们真正的栖息和繁殖场所。为解决这一问题，邓新宇正着手制作一种新型水獭巢箱，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0: 鱼跳不上去，水獭这个位置也是跳不上去的，它只有可能通过这个栈道下面的空间去走动。我们到那个栈道下面看一下吧。
1: 在投入制作前，他们首先需要确定新巢箱的放置地点。
0: 巢箱的是1米8来，感觉可以试一下。对，应该他们是这样的一个通道，有可能刚好塞满，但是这里面可能得给他跑一下，会不会方便？可以作为一个备选。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看到那个水里面的阶梯嘛，像那个地方鱼水獭其实上不去的，所以如果我们在这放了一个箱子，我可能把他们的路给堵了。空间有点小，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往后面走一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去。我觉得这位置可能比前面的那个好一些。对，一个是它是在这个交汇的位置，而且水獭如果从两边的河流过来，他们很有可能会先到这里面，然后再往上走。
1: 新巢箱选址完成后，邓新宇要去到巢箱制作地点，和师傅商议巢箱的制作方式。
0: 我们今天的制作会和设计图上有一点点不同。因为我们在那边的实际情况是它水獭其实是从这边进去的，然后从这个侧面出来，实际制作的箱子做一些变动。相当于是把这一面板给放到这边去，然后把后面放到前面来。这个胶是起到一个防水的作用，之后的话这外面还是要包一个铁皮，对，主要是为了防水。
1: 邓新宇希望新巢箱能够让他有机会发现水獭定居繁衍的新迹象，所以在制作巢箱时他格外严谨。
0: 这里保持有一个1厘米的深度吧。我觉得现在这个台子比上次好很多了。像我相机放到这里就可以，假如说有动物从这两个孔道进来，他们要进这个房间的话就已经拍得到。

0: 然后我们就是看怎么，可能说在这边打个孔或怎么的，我们把这相机给能够固定在这个位置就行了。可以把箱子搬过来看一下，再往前走一点，我们把箱子带过来试一下。
1: 邓星宇和伙伴们把制作好的新潮箱放置在玉树市区较为隐蔽的栈道下，在潮内外都布设了红外相机，

0: 哎哎哎，拍到水塔了。
1: 经历近一个月的监测，研究人员发现水獭在新巢乡陆续出现了10次，大多时候只是经过，没有定居的迹象。专家们所讨论的水獭对市区或市区内人工河岸的需求，还处于推断与假设的阶段。可能对于水獭来说，真正的问题并非如此。对邓新宇和同事们来说，不论水獭会不会利用巢箱都是好的结果，即便是试错，录下的影像也能加深对这些城市野生居民的了解。也许水獭来到城市是在衡量利弊之后做出的选择，玉树市区丰富的鱼类资源是水獭赖以生存的基础，最先来到城市打拼的水獭避开了与同类在天然河道中的竞争，但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至少在以人的需求为主的城市环境中，水獭要想获取充足的生存空间，仅凭自身是很难实现的。人与野生动物的共生，人与自然的共存，需要的是一段始终如一、不分昼夜、不论寒暑的守护之旅。从玉树城区沿着通天河向东南方向出发，就来到了加塘草原。
2: 989，
1: 这里是三江源的东南端，也是牧民日代出生和长大的地方。一有时间，日代就会带着女儿达娃央措到草原各处走走，告诉她每一座山的名字，认识每一种动物。
2: 这路都偏不够多，这够吃完了吗？我吃完了吗？再多见你吧，苦的那阵，那阵就甜。这阵就是再多见不够，弄二百五的，反正够点钱，能多帮这点地了嘛。
1: 从2017年开始，日代不再是一个普通牧民，他的新身份是一名牧民监测员。除了放牧以外，他协助自然保护组织的专家对他所生活的这片草场进行科学记录。在专家们选定的200平方千米的研究样地中，日代和他的牧民伙伴们共同承担起守护家乡的任务。起初，日代主要负责维护布设的红外相机。随着与动物保护组织合作的深入，他的工作内容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2: 做七三的七组的，他是班的，我林家通的七组分组组组，我个七三组的呢，林家通的七组的七组下，他七五的在匆忙洗特里的，我班的林家通的七五的呢，我他是第二代的人呢。
1: 这是日代的巡护日志，笔记本上稚嫩的字迹来自日代的儿子青梅多加。日代对普通话的掌握还不够熟练，为了方便与研究人员交流，他会第一时间用语音记录下观测情况，再让

0: 让儿子把藏语翻译成普通话，整理成日志。今天是邓新宇与牧民监测员碰面的日子，他准备了一些物资和画册，带给草原上的日代和其他牧民。
1: 只有当地人才是最适合守护当地的环境的，就我们希望说凭借他们当地人牧民监测员他们的个人的经验或者是本土的一些生态知识，然后和科学和政策结合在一起，来更好的实现我们的保护目标。
0: 邓新宇所在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正在从事物种和生态系统的保护，许多和他一样的青年专家来到加塘保护地，持续开展生物多样性监测与保护工作。每隔两周，研究者们就会和牧民监测员碰面，了解最新的监测情况。
2: 这是你看，昨天前天下雪的时候，他们拍到的熊视频。
1: 前天啊，
2: 前天。
1: 这个是在哪个位置拍摄的？
2: 那个毛青谷嘛。
1: 毛青。欧瑞大爷最近有拍到关于藏狐的一些照片了。
3: 做现在的毛青弄的，比毛青更多的动物都挺看。对，肯定没的，通道说。
1: 现在大概有多少在繁殖的藏狐呀？
2: 他看到的有大概有7-8个。
1: 7-8个。
0: 人类活动对中小型食肉动物有什么影响，一直是邓新宇主要探究的问题。他要做的具体任务是追踪一种网红生物——藏狐。
1: 我们这一次也给大家带了这新款的相机。就是开机的按钮是在这里，我们把它给拨到中间，然后它就能够显示一个在配置的画面。在我们关注的动物之中，藏狐的拍摄次数是最多的，所以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关注到在加塘这么一个生态系统中数量比较多的食肉的动物。
0: 近几年，藏狐因一副看起来就不聪明的外貌，颠覆了人们对狐狸的传统认知。对研究人员来说，藏狐更不容小觑的地方是它们的实力。与呆萌的外在形象不同，它们是这片草原的顶级捕猎者。邓新宇与网红藏狐的接触，从整理红外相机的拍摄影像开始。2020年8月，邓新宇以研修生的身份在加塘草原利用红外相机和藏狐的粪便寻找藏狐的踪迹。他的记录里每只藏狐都有名字。
1: 我记得有一只叫做呆毛的藏狐，它是我们关注到的第一只，然后我们开始尝试抓捕的第一只藏狐。对，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头顶上有一只竖起来的毛。
0: 喵呜、折耳、呆毛、火锅都在红外相机里，与邓新宇有过几次照面。过去3年里，这些藏狐不仅拥有了名字，还拥有了项圈，那是研究人员用于追踪它们行为活动的 GPS 颈圈。通过颈圈传回的数据，特别是牧民监测员的记录，邓新宇和伙伴们成功确定了几个藏狐经常出没的洞穴。最近一个月，日代发现这些藏狐洞穴有了新主人。得知这一情况的邓新宇希望能尽快给这位新主人佩戴 GPS 项圈。不过，在广袤的草原上，给位于食物链顶端的藏狐戴上项圈并不容易。

0: 采取措施限制它的活动，比如设置诱捕笼。如何才能让藏狐自愿入笼呢？理想的诱饵是关键。
1: 在加坦草原这么一个生态系统中，从草地到鼠兔到藏狐，其实是一条特别重要的生态链。藏狐它是专性捕食鼠兔的，也就是它90%以上的食物都是鼠兔。
0: 高原鼠兔是兔不是鼠，它体型小巧，行动敏捷，繁殖能力强，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高原上只要有草的地方就有它的洞穴。青藏高原每平方千米的草甸上大概有1到3吨的鼠兔，而鼠兔的平均体重还不超过200克，这就意味着青藏高原上有10几亿只鼠兔，因此青藏高原也被人称作鼠兔高原。研究人员们当然清楚，鼠兔是诱捕藏狐最合适的诱饵，然而即使在鼠兔高原上，他们也不能随意猎捕鼠兔，因为牧民朋友们会时刻提醒他们，所有的生命都平等共存。这种信念也影响着邓新宇和伙伴们。因此，捡食不幸遭遇意外的鼠兔，成为他们获取藏狐诱饵的一种方式。
1: 我到，你看前面是不是一只鼠兔？
2: 对。
1: 我们到前面停吧。
2: 好。
0: 一路捡食后，他们收获了几只鼠兔。邓新宇决定首先前往1号藏狐洞穴。就在这时，他们在路旁发现了一处未被标记的藏狐窝。
3: 对，看前面还有一只，看来是两只小。前面有一只，它走的比较远。
0: 小家伙们不知疲惫地翻滚，疲惫的藏狐妈妈则选择独处一会儿。研究人员决定不打扰这家藏狐的天伦之乐。
1: 因为它是两只小的呢，我们一般不会在这种有繁殖正在繁殖期间给它放笼子，特别是就一个是怕万一抓到小的，因为小的它的那个身体还在成长。
4: 这个呢？
5: 一根嫩的吗？这就这么近？
4: 好近好近。
5: 这
6: 就要近，
4: 再不能
6: 近，差不多了，再近得跑。
4: 哎，这
6: 只
4: 动物。
0: 这里就是日带标记的1号藏狐窝。此时藏狐并不在洞穴内，正是布置诱捕笼的绝佳时机。
1: 丢到最里面去。
0: 藏狐生性机警，嗅觉灵敏，研究人员只能远距离蹲守。在高寒缺氧的冬季，这是一个需要耐心的工作。几个小时的等待有了结果。
1: 有了，
0: 一只藏狐出现在了诱捕笼附近。当所有人都期待藏狐入笼的时候，意外出现了。
1: 我们真的是小瞧了这个藏狐，

0: 他的一个谨慎和聪明，完全避过了我们的机关触发，然后把这个主图一只一只的吞入到他的腹中。
1: 尽管任务以失败告终，但邓星宇并没有为此感到沮丧，他准备改进工具，期待下一次与藏狐的相遇。在加塘草原，一只藏狐的家域只有1到2平方公里，这一数值大大低于之前在其他区域的研究。不过多年观测数据表明，加塘草原的藏狐种群一直处在健康发展状态。历经数十年研究，科研人员自始至终都没有以人力过多干预草原各物种的栖息生长，反而是站在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小心翼翼地探索着这片草原的能量传递。世代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们也与其他动物种群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在他们看来，草原有着自己的生态调控机制，要保护它只有一条路，就是向大自然学习。与研究人员不同，早在几千年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已经开始了类似的生物观测活动。他们根据鼠兔洞的密集程度判断一片草场能否继续牧马放羊，根据岩羊种群数量的变化判断金钱豹的活动状态。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只有在食物链界定的自然秩序中时刻观察，才能无限接近真实的生态环境。

0: 家住囊谦部位村的萨嘎鹏的偶像是保卫可可西里的英雄索南达杰，如今他也是可可西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一员。
1: 就这个到这个是位置，是我们现在住的那个地方，那个南达这峡谷呢有很多的动物，还有那个捷豹、金钱豹，还有那个有很多的植物。这个山谷是叫萨囊，这个叫那个嘎后囊，这个叫。
0: 最近他正将部委村及周边水文地貌制作成沙雕模型，计划请全体村民参观。四平方米的沙雕模型里有他爬过的山、见过的河，还有他与金钱豹的故事。金钱豹，森林生态系统中顶级物种，它们是昼伏夜出的顶级猎手，是行踪诡秘的独行王者，也是穿梭于山谷峭壁的金色精灵。作为重要的大型猫科食肉动物和旗舰物种，金钱豹的种类和数量对三江源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有着极为重要的指示作用。金钱豹具有与生俱来的隐蔽天性，多栖息在陡峭之处，人们往往难以到达。
1: 七月份、八月份大概差不多就这个位置里，这个峡谷呢，大部分金钱豹比较多一点的地方，金钱豹拍了好几个，这个也是。
0: 2020年，萨嘎鹏在山里巡护时，偶然拍到了这只金钱豹，这是他第一次成功拍到野生金钱豹。从前，萨嘎鹏常听村里的老人讲述金钱豹的传说。长大后能近距离地与金钱豹邂逅，他相信这是他与这片峡谷的缘分。再后来，他成为峡谷中的独行者，每年超过300天，萨嘎鹏都在部委村及周边峡谷间往返穿梭。

0: 寻找大猫。此时已入冬，高海拔区域植物枯竭，食草动物会迁徙到较为温暖、食物充足的低海拔区域捕。为了获取足够的食物，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也随之迁徙，这是观测金钱豹的好时机。
1: 去山上的时候，我们不吃洋洋葱，还有那个是臭洋那些。为什么呢？洋葱或者那个洋特别味道大，动物也是害怕了。专门尝的是那个香的颜色，就这几个。
2: 你让你想咋地哦？
1: 好养。
2: 小可以老板
1: 头。好养。
2: 医生可以你看，你不把那人
1: 去了。好养。
2: 感谢菜人那么操心。
0: 萨嘎鹏的母亲逐渐理解了他的执着，但他仍心存担忧。希望儿子每次都能平安归来。萨嘎鹏这次的目的地是觉拉峡谷，这片峡谷与著名的大猫谷昂塞峡谷相连。经过多年的观测，他发现生活在这片区域的金钱豹，无论在昂塞如何活跃，最后都会回到觉拉这边定居。今天萨嘎鹏给自己的任务是布置相机，这需要他找到一条兽道，或者一处金钱豹为标记领地而刨的坑，或者一处金钱豹的洞穴。尽管峡谷深处还是一片雪白，但拥有13年寻找金钱豹经验的萨嘎鹏丝毫不担心。他清楚知道在哪里能找到这些踪迹。

0: 身在高处，山林各处萨嘎棚都看得一清二楚。相机朝向的岩洞就是去年萨嘎棚拍到金钱豹的地方。金钱豹更换巢穴并不频繁，他准备在岩洞周围设置第二台红外相机。金钱豹嗅觉敏锐，性情机警，为避免留下过多的人类气味，布置红外相机时需要快速、稳固、准确。模仿金钱豹的动作和高度是最为实用的方法。
1: Oh yeah.

0: 叫声得不到任何回应是常事，萨嘎鹏并不会感到失落，更多的是对下一次的期待。
1: 他说洋洋，洋洋是特别希望的话，那样的石头上。
2: 这边有北城路，北城路好近着。
0: 巡护员们就在这样的日子里坚持着，直到收获大猫出现那一刻带来的惊喜。
2: 这羊羔挖开了，春天也到了，这动物都出来的时间。
1: 我们照金钱跑的，挖过这个上吧。
0: 在峡谷深处找了几天，依旧没有金钱豹的消息。
2: 一般是那个三月份到四月份、五月份，它交配的时候近，交配的时间呢，有时候在一个星期，有时候在十几天都没下来。
0: 茶足饭饱后，萨嘎鹏沿着溪流走进山林。灌木丛里的牦牛毛引起了他的注意。不远处赫然躺着一副牦牛骨架，

0: 等了许久，萨嘎鹏试探着把红外相机放进了洞穴。洞穴里，两只金钱豹幼崽正大快朵颐。虽然遇到的不是老朋友，但是两只金钱豹幼崽的出现，说明觉拉峡谷仍是金钱豹选择的繁衍地。他们在这里组成家庭，养育后代。萨嘎鹏坚信，明年只要这片区域维持原貌，金钱豹们就一定会再次出现。这里是三江源的核心腹地，也是黄河一级支流洮河的发源地，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西青山东麓。
1: 长毛仔啊，兄弟，等你二十五了都，三个高手了都。
0: 55岁的窦格家在洮河河畔的塞尔龙乡生活了大半辈子。7年前，他担任了洮河园区的管护长。如今，他的管护队伍从当初的几个人，增加到了26人。2018年，以洮河命名的洮河园国家湿地公园正式成立。成为青海首个高寒湿地公园。和萨嘎鹏日带相似，窦格家和他的队员们把守护洮河源头当作是生活的一部分。管护队的成员全部来自当地牧民，他们自愿报名参加巡护。窦格家要兼职给他们做培训。

0: راقو جديد ترتاد دب كسينا سينا خرينا خروج
1: 管护队的任务除了要按阅读和季度对动植物的分布特点进行记录，对湿地区域进行面积、类型、状态的调查外，还要做好园区内野生动物救护、火灾隐患排查，以及河道两岸基础设施的日常维护。 桑杰佳37岁，3年前他每天的事情只是放牛，现在他还要每2天参加一次管护队的巡护工作。桑杰佳对这样的生活节奏感到满意。桃河源国家湿地公园的面积相当于50000多个标准足球场。 这里大部分地区海拔在3500米以上，湿地规划范围内， 23.5千米的桃河蜿蜒流淌，孕育了面积近140平方公里的湿地。巡护面积广阔，人手有限，为了提高巡护效率，骑马出行通常是管护员们的首选。我那大学弄的。
0: 刚刚他们那三十年就是，你弄个三那弄个就，一在这里在怎么？到那个兰山的松丘上，那地基基那个，要么新旧个，你那个松那个呀，看没土那么的，要松那那那个芝麻花，前把子胸骨那，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 tamuga ko yur kurang na tamu thora chiwan tamu dia。
1: 守护桃核源头的意义，对豆格家、桑杰家等管护队员而言，就是守护家园。而这个行动背后有极为深远的意义。桃核曲折向东，进入甘肃，流经省内13个县市，最终注入永靖县的黄河刘家峡水库，可转化为电力，为陕西、甘肃、青海三省供电。人与水的依赖关系一直处于被接纳的自然秩序之中。三江源的存在并不是因为没有人类，恰恰相反，这里一直都有人类存在，而且人的参与对维持高原的生态平衡有着关键作用。2020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成立，吸引着更多的研究人员从世界各地而来。他们决心投入到科学考察，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努力寻找守护这片净土的方法。这里地处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是黄河一级支流黄水的发源地。安逸飞特意从北京赶来青海海堰，进行黄水源区域的地质勘探以及生态保护工作。
2: 我们主要是利用地基的激光雷达，结合这个无人机载的激光雷达，对周边的地形地貌进行一个扫描。同时呢，用激光雷达的点源数据，可以快速的获取到周边的一些植被信息。
1: 山体坡面的植被景观有明显的分段，以海拔4000米为界，4000米以上是岩石裸露的高寒荒漠带，4000米以下是有植被覆盖的高寒草原带。
2: 我们每年对其进行一个定期的检测，检测的成果呢，就是我们应用于看这个植被的覆盖率在这片地区的长。

0: 是情况啊，从而呢，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监控，以及为后面的比如说生态修复提供了一些大量的数据支持。
1: 整个三江源占青海省43%的面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守护自然、与自然共生的话题围绕他们的一生。在这个区域之外，青海。

0: 月，青海气温最高的季节。在祁连山东端的达坂山南麓，北山林场副厂长张玉海正和生态管护员们一起巡护这片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林区。
1: 我们林区区域根据海拔植物分布，从高海拔开始就是流石坡下来就是高山草甸，再往下面就是高山灌丛，在下面就是灌丛跟那个乔木林的混交林，海拔低的地方就是乔木树种。乔木树种主要有桦树、新嵌、油松、祁连岩柏各种杨树，灌木还有高山柳啊、杜鹃啊。
0: 从1998年开始，我国启动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北山林场正式全面停止森林采伐，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林场原来的伐木工人逐渐从砍树人变成了护林人。
1: 这大林子人在不一边，这就是挖油子啊，
2: 挖油子在那还倒还是
1: 没挖给的，就这样，可挖后两年后就把挖完了。
0: 如今600多名管护员每天分班组对这片面积有1100多平方公里的山林进行管护。目前青海已经有超过14万牧民成为生态管护员，当他们放下牧鞭投入新身份，多是出于一种精神上的自觉。对于森林管护来说，秋冬防火，春夏防虫，一年四季都是管护期。为了守好这片林区，队员们平均每天要走30多公里的山路。

0: 最近，他们的任务不单单是巡护，还要协助技术人员扩繁祁连原柏。
1: 祁连原柏是耐旱的树种，主要是在我们林区分布，主要在阳坡就是，还有就是半阴半阳的地方。海拔分布的就是我们林区里面就是2100到3000米。
0: 祁连原柏耐寒也耐旱，是涵养水源的优势树种。高海拔的石质山地和棕壤是他们喜欢的生长环境。这种青藏高原特有的常青树，经过一整个夏季的快速生长，即将进入休眠期，这是林场工作人员期盼的时刻。
1: 像这个祁连原柏的这个嫩枝，一般是到6月底就是停止生长了，就是7月份8月头上就是把它剪下来以后，就是我们进行苗圃地里面处理以后，就是进行扦插育苗。
2: 后边那个这个是昨天不是的，那之后会见那么。
0: 张玉海来林场不到8年，而李长辉则是在这里工作了31年的元老，也是第一批进行祁连原柏两种苗木选育和育种工作的技术人员之一。祁连原柏的育种方式有2种：种子繁殖和扦插繁殖。扦插繁育速度快，遗传基因稳定，生长速度比播种繁育快1倍。利用祁连原柏的嫩枝进行扦插，没有人比李长辉更有经验。
2: 像这个枝条的话，2到3毫米这么个，这么的话就是最容易生根。
0: 为确保嫩枝安全过冬，需要把它们

0: 送进大棚进行扦插。
1: 两年，头一年就是他成伙伴，第二年长一年。
0: 再过三四年，这些嫩枝就会变成树苗，被移植到山上继续长大，直到用庞大的根系穿透岩石与冻土，积蓄水分，成为涵养水源的生态林。从自然的角度来说，整个地球存在了60亿年，青藏高原存在了4至5亿年，而人类存在的时间只是须臾。人是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元素，人的力量相比于自然之力也显得极为微小。对高原居民来说，守护山水就是保护自己的家园。对科研人员而言，研究高原生态是了解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的一个方法，而对整个高原来说，不被过度打扰，不被盲目定义，可能是日月山河维持运转的长久奥秘。

0: 在距离148团2连70公里远的蘑菇湖边，一块饱含着兵团科技工作者心血和智慧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正悄然崛起。这里集成了目前兵团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今后一系列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都将在这个曾经的不毛之地孕育并推广。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这项技术的创立者就是兵团第三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员尹飞虎。今年68岁的尹飞虎，每年都会有200多天坚守在野外从事科研工作。院士坦言，搞农业技术研究，坐办公室里肯定不行，得到田间地头去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习惯与土地为伍的尹飞虎很快发现，缺乏适应滴灌技术的肥料是阻碍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症结所在。
1: 那么这里面最大的限制因素就是肥，大家很清楚啊，有收没有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那么这个肥料你不能适应我们这个滴灌技术的发展的话，那你滴灌技术它就是一个平台，它的作用就发挥不出来。那么一定要做水和肥一体化，那是做肥料。
0: 这种肥料当时国外就有，但每吨上万元，老百姓一亩地要投上千元，实在用不起。不信邪的尹飞虎于是决定自己搞研发滴灌肥。首先要解决的是肥料中磷元素的水溶性问题，需要定期做同位素实验，实验材料辐射性强，尹飞虎每次都要穿上笨重的铅衣，在田里一待就是大半天。
1: 但是很热啊，那个家伙穿起来都

0: 天可以，夏天穿上那个是那个汗是糖，里面都湿透，那都是这样的。
1: 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通过四年的不懈努力，尹飞虎和团队终于成功研发出新型全溶性喷滴罐专用固态复合肥。这种肥料可有效溶解在水中，实现水肥同湿，而且价格便宜，彻底破解了节水滴灌的瓶颈问题。如今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已走进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广东、甘肃、宁夏等十多个省份，年应用面积8000多万亩，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0: 你像我们刚才讲的赤峰，是吧？从300多公斤不到400公斤的产量，一下提高到700多公斤，不是3两亩地，是几千亩地、上万亩地、上百万亩地，老百姓原来出去打工了，后面他又返乡了，老百姓觉得种地有希望了，踏踏实实种地了，产量上去了，不是粮食安全问题，是吧？这样子的呢，也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途径。
1: 眼下已近古稀之年的尹飞虎依旧坚守在科研一线，他正带领团队进行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智能化攻关，让科技成果真正惠农富农，让职工种地变得更轻松更省力，是时代赋予尹飞虎院士不变的初心和使命。

0: 中共计划中共知道没？
1: 知道。
0: 今天的落地样泉水和汇溶点波动较大，如果有问题，直接给我反馈。
2: 在天液汇合的化验室，一组数据波动让大家的神经都紧绷了起来。作为天液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李慧第一时间核实了故障原因，紧急调整部署，24小时后各数据恢复正常。
3: 一定要控制。
2: 这看似简单的一次调整，如果发生在2年前，可能就是一场停车事故。2年来，李慧和他的团队就这样一次次的摸爬滚打，一次次的冲破险阻。2017年，在距离新疆石河子市北65公里，一片被叫做石户滩的荒凉之地上，天业集团年产60万吨合成气质低碳醇项目正式拉开了帷幕。历经36个月的紧张建设，一座现代化的新材料化工基地拔地而起。60万吨乙二醇项目，简单的说，就是以煤为原料生产出乙二醇。这中间要经历30多个工序，而其中最为核心的装置，就是被称为国之重器的晋华炉3.0。
4: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一氧化碳和氢气，就是我们的气体作为我们的血液的话，它就是产生这个血液并且供出这个血液的一个核心装置，那它就是我们人体中的心脏了。
2: 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晋华炉3.0在节省标煤、减少二氧化碳、粉尘排放等方面独具优势，但同时它的炉内挂渣导致设备无法长周期稳定运行的问题，也让业内专家十分头疼。
4: 心脏是供什么？是不是供血液的，是吧？在我们这它供什么？供一氧化碳和氢气。它如果挂渣，相当于什么？我们心脏血管里面进行了血栓，堵着了。堵着了以后，你的血液就无法正常的供入出去。
2: 2020年7月28日，晋华炉3.0开车成功，聚酯级乙二醇产品顺利产出，但大家还来不及庆祝。

0: 这台心脏设备就不堪重负地停产检修了。
1: 停下来以后，我们就是去检修这台炉子，打开冷孔，我们发现里面的渣堵得实实的很满。
0: 面对难题，李慧他们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只能靠自己。公司很快成立了点石成金公关小组，这是一个平均年龄35岁的青年突击队，他们扛着天业会合人的期望，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除渣战役。
1: 我们当时也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把新疆以会合为中心，方圆400公里，53个矿点的煤的数据全部做了一遍。
0: 在将近100天的时间里，大家唇枪舌剑，无数次讨论，方案做了被推翻，再重做，再推翻。在突击队的不断调教下，进华炉3.0也从最初运行30天，到后来满负荷连续运行100天、140天、143天，每一次记录的刷新都牵动着无数人的目光。2021年6月10日，李慧团队迎来了高光时刻。来自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东华科技、清华大学、陆安化机等单位的近100位业内权威专家和代表齐聚石盒子，现场考察进华炉3.0长周期稳定运行的秘密。
1: 当时的心情确实是比较高兴和比较自豪的。你想，你在整个行业里面，整个石油化工行业，整个全中国，你这台炉子运行的都是一个最好的状态，这是我们自己天业人运行把装置开得这么好，那么把天业的牌子推向在煤化工领域这一块，推向了整个行业，推向了全国。
0: 科技创新就是生产力，李慧团队的创新之举让企业每年节约成本8000万元，每年节约标煤13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2万吨。作为天业的新一代技术骨干，李慧他们传承着天业人团结奉献、拼搏创新的企业精神，为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做出了兵团贡献。几代天业人创天山伟业的宏伟梦想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2: 实际上就是我们天业一直以来有那种敢为人先，就是做一次一次的管理上的创新、技术上的创新、新产品上面的创新，上就是这样子不断的走这种，才走到了今天。你始终还是在你这个行业上能起到一个引领的这种作用。
0: 党的18大以来，兵团城镇化建设突飞猛进，一批军垦新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悄然崛起，成为中国西部新的投资热土。今天的兵团，深化改革大潮激荡，经济发展步履铿锵，在科技创新的引领下，兵团正以崭新的姿态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兵团大地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兵团人的梦想与希望在这片土地上蓬勃生长。

0: 大杯中杯，
1: 就还是刚才这个。
0: 哦，好的。
2: 银川城东，一条普通街巷，傍晚变身为烟火夜市。这里藏着无数普通人谋生的底气，容纳着不同人的生计与期盼。热气腾腾的小吃摊，往来不息的人群，拼凑出独属于这座城市鲜活的人间烟火。
3: 我第一次来，
4: 这里人多，非常的热闹。
0: 对，
3: 口味是还可以的，啊，我一个南方人，我还是能接受的。
5: 有这么个地儿，我觉得好多人都愿意这样的。
6: 我觉得这边的吃的特别好吃，然后也比较接地气，然后经常过来。
7: 我是通过抖音，然后老推送这边的这个夜市，然后我感觉这个夜市特别有烟火气，特别接地气，方便了周边的市民，也盘活了晚上的经济。大
8: 家一起过来谢谢。
9: 符咒，符咒，符咒得上，符咒啊！
2: 六年前，这片空地还空空荡荡。2020年之后，不少人失去了稳定收入，谋生变得艰难。傅海军便萌生了在这里开夜市的念头。
9: 口罩啊，把很多伙计把口罩戴上啊，正好是那个赶上那个2020年以后那个疫情，那个工作呀、就业呀，确实有点难度。好多人一看，正好就给提供了这个就业方便。你把这个挺好，下次别人大家不是挨着你这么一哄。
2: 常年累月的现场值守，多方协调，持续整改，杂乱老旧的街巷渐渐褪去乱象。在街道与相关部门的支持下，道路完成了单双向通行改造，增设了专属停车区域，曾经拥堵难行的空间终于变得通畅有序。
10: 去年9月份来这一年了，我来这的原因呢，就是一，这老板经营的好，你给他提出什么意见呢？说这块脏，你马上把这块收拾干干净净的。
11: 太费便宜，市场也好，人也多，
10: 所以说在这来干着心里放心，还得劲儿，愿意干。
2: 整套管理体系之下，市场没有一刀切的经营规则，而是根据不同从业者的现实处境，给出了差异化的包容方案。上了年纪，很难找到固定工作的本地长者、退伍军人、外来创业者。身体不便求职处处碰壁的困难人群，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小摊。
12: 你像收摊位费，我买了最后给他才交，别人的都收了才买的。咱们上年龄了，人家照顾的多。
13: 说实话，咱们银川嘛，人不排外。然后就来了，就干锅包肉嘛，干锅包肉也没想的，就是一下就挺红火的。然后咱们银川的小伙伴也是特别给面子嘛，所以就特别感激嘛，觉得挺踏实，然后能安安心心在这边挣钱。
2: 不分本地与异乡，不分年长或年轻，只要愿意踏实劳作，市场都会留出平等的生存空间。这份藏在规则里的温柔，是西春巷独有的帮扶底色。
0: 摊位费交几十块钱，就是离家也近，能看上孩子，比较方便一点。
14: 我是这个附近的居民，完了之后呢，看这个夜市也是越来规划的也整齐合理，越来越好了。现在就是人间烟火气，主要平常普通老百姓最感兴趣的。完了呢，我是一直在外面上班。完了之后呢，现在就说白了，年龄也大了，完了之后工作也不太好找，想着之后离家也近，然后自己创个业，
10: 能安心能放心的做个小生意养家糊口。
2: 延后缴费，摊位费减免，专属就业岗位，低门槛试营业，一桩桩落地的举措，不只是简单的照顾，更是为身处生活低谷的人托住了一份谋生的希望。人间烟火也因此有了安稳厚重的温度。

0: 这灵活就业他也觉着哎这个挺方便，这个门槛低啊，咋说就是哎，所以他到现在相互嘛，什么商户也好，是管理员管理方也好，大家都不容易，所以就在这一直就是相互把这个事情把这个市场一起做起来。
1: 一座城市的善意往往藏在市井最朴素的角落，惜春巷的灯火从来不只是美食香气，它为失业者提供出路，为困难群体降低生存门槛，为所有平凡劳动者搭建起一处可以安心扎根的缓冲之地。点点微光汇聚一处，温柔托举起无数普通人的生活。
2: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其他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8: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这兵荒马乱的不太平，穿男装不是方便点吗？
1: 哎，是，真精神，精神，哎，精神，哎，咱回家吧，咱回家吧。
2: 你先走，我给赛老板说会儿话。
1: 我们一块儿走嘛。
2: 去去，啊，你先喝茶去。
1: 我没钱。
2: 点一个大字儿。
1: 少了。
3: 都给你，走。
0: 我就想不出来，这王爷好不样的，为什么要把石威天搬到京城来呀？
2: 是王爷下的命令，我出的主意吧？
0: 我就知道这主意是你出的，要我两天收拾，三天搬家，五天之内务必到京城，这不是折腾我吗？就算是要我来，用不着这么急啊，缺德不缺德？
2: 那不是王爷想吃铁狮子头吗？
0: 说实话，是王爷想吃。还是你想吃？
2: 当然是王爷想吃，我也想吃。
0: 把我从沧州弄来，感情就只为了吃我的铁狮子头？
2: 就是为了吃铁狮子头，也是为了见天能瞧见那个做铁狮子头的人儿。女扮男装真好看。
0: 算你会说话，得，我这人呢已经到京城了。你打算怎么发落呀？
2: 先把石威天的招牌挂上，把饭馆开起来啊。
0: 然后呢？
2: 然后大把大把的赚银子呗。
0: 那大把大把的赚银子以后呢？
2: 在京城好好的过日子呀。
0: 这日子怎么个过法啊？难道还是你开你的药铺，我开我的饭馆？你嘴馋了就跑到我这来吃个铁狮子头，跟我耍耍贫嘴。
2: 我呀，我一定找个机会把你。
0: 你说的可是真的？
2: 说的真的。
0: 成，我就等着这机会。

0: 丝儿儿，
1: 什么慢条斯理的？我得一个菜一个菜的写呀。
2: 那
1: 你叫你外边盯着点儿、啊，你跑进来干嘛呀？一会儿你狮子娘要是瞅见铁狮子头，那还不得跟我急呀、啊？
2: 您说谁？狮子娘
1: 啊？你狮娘，走走走，
2: 嘿，
1: 我急糊涂了，催什么催糊涂了，德国。

0: 狐狸精。哎，这是京城还是沧州啊？
1: 玉儿，
2: 哎，过来过来。怎么了，夫人？
0: 你看看，
1: 这怎么也冒个石为天啊？
3: 没想到咱姐俩呀又做邻居了，真是应了那句话，叫做啊，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0: 妹子啥时候来的？我咋一点不知道呢？
3: 嗨，这身上不是长着两条腿吗？京城这么好玩，想来逛逛就来了。就是没想到跟嫂子又是门对门。哎呀，你说咱姐俩这是几辈子的缘分呢。快里边坐坐啊。
4: 老板娘，这都你放哪儿呢？
3: 你往那里边放啊。
0: 玉儿，你说这怎么回事？
1: 八成是老爷干的事儿吧。
0: 我说也是怎么回事。
3: 嫂子怎么还站着呢？快进呢。
0: 妹子啊，在沧州干得好好的，怎么想起到这儿来了？
3: 这天子脚下生意兴隆，花红柳绿，热热闹闹的，谁不想来呀？
0: 你是怎么来的？
3: 这有车有骡子马的，说来就来了呗。
0: 是不是有人帮你到京城来的？
3: 您也别那么不客气，跟审犯人似的。明告诉您，我石威天迁入京城呢，那可是王爷的旨意。王爷帮我盘的房子，王爷派人把我接来的。王爷还说过会儿啊就来吃我做的红烧铁狮子头呢。我这里面可忙着呢，回见了您呢嫂子，等会儿有空啊我再去瞧您。嫂子，中午我这儿开张，你要是愿意的话就来吃饭，我请客。
5: 师娘，
3: 别看了。
6: 师父，不好了，师娘满脸的怒气杀过来了。
7: 别怕啊，怕什么呀？
6: 伯伯，哎
7: 呦，师傅都什么时候了，您还装大胆呢？哎，师娘，
0: 你们两个干什么呢？
6: 夫人呢，写字呀。
7: 怎么了，夫人？这一大清早的，谁又惹您生气了呀？
0: 你给我说明白啊！对门那儿，那是怎么回事？
7: 对门怎么怎么回事？
0: 你少来呀、啊！你那个狐狸精都搬到咱门口来了，你说是怎么回事？
7: 啊？是吗？
0: 你还在这装糊涂？说。
7: 人家愿来就来呗，京城又不是咱们家开的呀。
0: 是不是你给捣鼓的？
7: 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
0: 啊！你没本事，你可以撺掇王爷呀！
6: 冤枉我，冤枉我！你实在是冤枉我，冤枉我呀！
7: 太冤枉了！
0: 哼，玉儿，这是什么呀？是不是给那狐狸精写的菜谱？
6: 说什么呀，夫人？那是我抄的宋词，不信你看呀！
0: 你欺负我不识字是不是？哎，
6: 哪能啊，夫人。
0: 念。
6: 嘿，念就念，有什么难的呀？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
1: 闭嘴！
0: 怎么了，夫人？
1: 你蒙我？
0: 说什么呢？你看看，真是做人难，难做人。给你看，你不看，我来念，你又不信。
2: 德福识字，让他念。德福，
3: 什么事啊，师娘？
1: 把这念给我听。
3: 我这
0: 念就念，有什么难的吗？不就是宋词？南唐李煜。
1: 闭嘴！
3: 念。
1: 德福，念。
3: 南唐李煜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
1: 你要不照实给我念，今儿就别吃饭。
3: 这是照实念。
1: 念。念。
0: 念。
3: 春卷三千，东坡肘子两千，糖醋蘸花魁四千，炸花生米三千，金色玫瑰三千，油焖大虾五千，南北豆腐六千，炸茄子烧茄子溜茄子煎茄子蒸茄子，火锅鱼松鼠鱼南南鱼北溜鱼米淡鱼，红烧狮子头餐肉铁。
1: 别念了，
3: 别拦着我，还有好几十道菜，我的口条刚捋顺呢。
1: 叫你捋顺了，我叫你口条，我叫你菜谱，我。
4: 田大人，您来了。
5: 先生在吗？
4: 在在在，去去去。
2: 你们把桌子往那边抬，啊，再往那边抬一点。
5: 哟，这不是老板娘吗？什么时候来京城的？还认识我吗？
6: 这不是田魁田秀才吗？怎么在京城做大官了？
5: 嗨，算不上什么大官，不过是刑部尚书枢密，协理刑部总务，为皇上效力。当年本官穷困潦倒，多亏老板娘鼎力相助，且受本官一拜。
6: 甭拜了，算你有良心，还记着我。以后啊，常来吃饭，多多照顾我们十余天就行了。
5: 当然当然，今天中午我就在十余天设宴酬谢西郎中。
6: 哟，巧了，我这中午啊正好开张，您瞧咱俩这缘分，得，我这就回去给您准备去。
7: 田秀才，田秀才，恭喜恭喜。
5: 哟，恩人请受我一拜。
7: 使不得使不得，您现在是朝廷命官了，哪能像我这平头百姓下跪啊。
5: 没有恩人的关照，哪有我田魁的今天呢。
7: 成了就好，成了就好。
5: 为了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今天中午就在十余天请恩人吃饭。
7: 好好啊，我是真想在十余天美美的吃上一顿铁狮子头。
8: 师傅，我得去给夫人打声招呼，说一声。
5: 哎，当然得连嫂夫人一块儿请啊，我去请她。
9: 嫂夫人，
1: 钱奎来了。呵，升官了。快快，后边请。
5: 不，嫂夫人，小弟今日高升，全仰仗了你们的鼎力相助，今特在外面设宴，请您赏脸。
1: 哎呀，还难得他有这份心。好，我们应了。那在哪儿吃啊？
5: 不远，就在对面的十余天。
1: 嗨，那儿的饭你们还没吃腻呀？我看呐，你这刚走马上任，腰里也没什么银子，不是？今儿啊，就在我这吃。一来呢，算是给你庆贺；二来呀，你也尝尝你嫂子的手艺。
10: 田大人，我们夫人做的饭呀，吃一顿你就想两顿。
5: 那也好，恭敬 不如从命。
9: 是。
1: 好好好。

0: 咱快准备去。
1: 哎呀，喜郎中，你好口福啊！
2: 口福不口福，如同嚼木头啊。
3: 说什么呢？又在背后夸我呢？
4: 口福不口福，吃了特知足。
1: 哎，嫂子，您什么菜最拿手啊？啊，
5: 主食是包饺子，菜嘛乃撕起丸子是也。
1: 哎，巧极了，我就爱吃这两口。啊，
2: 您要是爱吃，你天天来我们家吃，我那份让给您，
5: 我那份让给你。哎，
1: 岂敢岂敢，君子哪能夺人之美呀、啊？
2: 后天下之乐而乐嘛。
3: 得了得了，别在这儿穷酸了。德福，担水去。
6: 好嘞。
3: 玉儿，生火。老头子，你也别闲着，切肉去。哎。
7: 二厨，把那冷盘先上来，然后再把这坛酒啊拿去先热上。
8: 夏老板，
7: 玉儿姑娘，你看我正准备着呢。啊，
8: 夏老板，跟您说一声，田大人今儿中午就不来您这吃饭了。
7: 哟，我那狮子头可都做上了。啊，
8: 我们夫人说了，今儿啊就请田大人吃他做的狮子头。您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就先走了。

0: 尝一尝
1: 啊。
0: 味道怎么样啊？好吃啊，多来一个。
2: 我的那个让给你，
3: 我的那个也让给你，来，我敬您杯酒，
2: 一定要吃好，吃好吃饱。
4: 物心则壮，旧则老，心则鲜，旧则腐。今之法律，既已积久，弊弊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康先生所言甚是，想那区区东瀛也敢犯我大清，实在是人有违心变法，而我固守旧制的结果。只是除旧布新，谈何容易呀、啊！
5: 皇上，甲午之战，割地赔款，以民心尽丧。现在各国报馆又在议论纷纷，都以瓜分中国为题大做文章。危难之际，臣以为唯有变法，方可立国强民呐。
6: 是啊，皇上，现而今早一日变机，可早一日转机啊，万不可犹疑。
5: 以臣等之见，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忍亡啊。
4: 朕不是不想变法，只怕实行起来困难重重啊。这不还没变法呢，今天朝上已有不少老臣在指责你们是异端邪说，背叛圣教，祸世污民。
6: 皇上，臣等为变法不辞万死，只求圣上当机立断。
4: 那以你们之见，朕该从何变起呢？
5: 臣已将详细举措写下，请皇上过目。
4: 哦，三权力，然后政体备，采万国之良规以制定宪法，准草毛之事参与政治，废科举，兴学堂。
7: 皇上，
4: 什么事儿？快起来吧。
7: 珍妃娘娘她……
4: 那快请太医呀、啊！
7: 太医院派不出人来。
4: 那王太医呢？
7: 说是病了。
4: 传我的旨，宣他进宫。
7: 这。
8: 听说皇上今儿派人招您，您都没去，您就不怕皇上怪罪下来，判您个抗旨不遵？
9: 今儿个不是我当值，就是怪罪也怪罪不到我的头上。

0: 况且我并非抗旨不往，而是有病在身呐。
1: 哎，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就算你有病，爬也该爬到皇上身边，这生病为由，如何服人呢？
0: 可我得的这个病，它传染。患病期间，理当回避，否则不更对皇上大不敬了吗？
1: 嘿，高啊！
0: 哼，没这两招，敢在太医院里混，这也是脑袋别在腰里的行当。
1: 这下真主子可就受苦了。别看皇上见天把他捧在手心里，可老佛爷不喜欢，那还是白搭呀。
0: 我倒不是不想给他看，可谁敢呢？你知道真主子这个病是怎么得的吗？
2: 是老佛爷打的。
1: 啊，老佛爷打的？怪不得大家伙谁也不敢应这差事呢，我还自当是老佛爷不喜欢他，不叫太医去看呢。
0: 还用老佛爷张口啊？你我长着几个脑袋，敢在这个时候抻头得罪老佛爷？
1: 说的是，这人呢，有福没福还真不好说。要说真主子入选进宫，受宠于皇上，按理儿是个有福的，可她堂堂一个千岁娘娘，也免不了挨打受骂，提心吊胆。落到今天这没人敢问的田地，倒不如人家小家碧玉的福分高了。
0: 只要入了这紫禁城啊，旦夕祸福，谁能预料？你我还不是都一样吗？
3: 使眼镜。舒服。给，
4: 来，给老子也扇扇。
3: 喝。
5: 哎呦，瞧瞧，这可怜劲儿的，快别扇了。拿着这钱到对面的怡孝堂找喜郎中喜大夫去看看啊，去吧。哎，你往哪儿跑？小二，你给我逮着他。
6: 就在他肚脐眼下一指的地方，啪，给他贴上就成了啊。这
7: 啊，来了，走，拿药去吧。
8: 哎，疯子。
7: 方子是我的事儿，你说你操什么心呢？
8: 去。
7: 哦，
8: 哈哈
7: 哈
5: 哈，忙着呢。
7: 哎，你要瞧病没有？让人家来说一声啊，你还自己跑，我过去不多收钱。
5: 可别，就在这儿吧，我呀图个心里踏实。
7: 我又不干嘛，那不是说话方便吗？
5: 就是，不就是说话吗？在哪儿不一样啊？再说，你也没啥可背人的吧？哎，嫂子呢？叫她出来一起听听啊。
7: 嗨嗨，你还怕她不知道啊？把手伸上来。
5: 干嘛？
7: 我给你搭脉啊。要不她看见了，那还不吵死了？快去。
5: 你呀，也就这么点能耐。不是我生病了，是这孩子。来，瞧瞧，这孩子长了一手的疥疮。
7: 哎呦，我看看，哪儿弄的这么个孩子呀？
5: 他呀，是在我十一天给人家打扇子的小可怜儿。
7: 哎呦，我看手里边是啥？哎呦，还有这大籽呢。
5: 不看，
7: 哎，不看，不看不成。你这胳膊上有，手面子上有，身上也有。过两天长你脸上去，我看谁还敢叫你打扇子。
5: 好，你别甭去，这孩子没人要你的钱，人家喜大夫啊不收你的钱。
9: 哎呦，这拉拉扯扯的干嘛呢？听着，我们一笑堂该有人帮着当家了。
5: 嫂子，我可没别的意思，你看这孩子
7: 瞅瞅，
5: 长了一手的疥疮，还在我们十一天。

0: 今天呢，给人家打扇子，哎，实在是可怜。您跟喜大夫一向乐善好施，跟谁要钱也不能跟他要钱呢，你说是不是？
1: 你娘也不管你，
2: 我没爹没娘。那住哪儿呢？
3: 孩儿店。
2: 孩儿店。
3: 我们家的孩子全长这么没事儿。
2: 什么是孩儿店呢？
3: 那孩儿店呢，就一间破屋，全是这么大点的小孩儿，小要饭的，捡破烂的，还收房钱。
0: 一天一个童子儿，
2: 真是作孽呀！你还愣着干什么？快给他看呐！
0: 他也没用，好了还长。
1: 玉儿，把药箱拿来。走，孩子，带我去孩儿店。
0: 嫂子，赶上你们呢，真是这些孩子的福气了。
1: 哎，我就见不得这可怜的孩子。
4: 太医院养的这帮酒囊饭袋干什么吃的？关键时候，一个全部管用了。你去告诉他们，有时现在不想当差的，就一辈子别再进宫了。
5: 这，
4: 去呀！是不是你也叫不动了？
6: 皇上恕罪，启禀皇上，非是奴才不悦前往，实在是。
4: 是什么？
6: 奴才不敢说。
4: 说。
6: 实在是那些太医也是看老佛爷的脸色。
4: 你滚出去！
6: 皇上，您就别生气了。珍妃娘娘是怎么得的病，他们能不知道？太医院那帮家伙鬼着呢，他们不替自己算计好了是不会来的。我倒有个主意。
4: 哦，请讲。
6: 我从沧州请来一个土郎中，人称神医，不知皇上听没听说，我们家格格的病，就是他瞧好的。
4: 看戏的那天，倒是听见夫人和格格说来着，医术果真高明嘛。
6: 他的医术没得说呀，我敢担保。可有一样，他是个土郎中，他那身份不能进宫啊。我当时为了救格格的命，就顾不了这么多了。珍妃娘娘的病能不能让他瞧，还得皇上您自个儿拿主意啊。
4: 哎，都什么时候了，哪还顾得上这些？救人要紧，麻烦您现在就去一趟，叫他赶紧来。遵旨。
7: 哎，等等，
4: 我不能让你们担着责任。我写个字条，你拿着。有人要问，就是我让他来的。明白。
8: 哎，鲁大人，你师傅呢？
7: 哎，在里面针灸呢。
8: 啊，哎。
7: 定居如初。哎呦，鲁大人呐，好了，
8: 您可有日子没来了，快请坐。前阵子不是出了档子公车上书的事儿吗？王爷忙，我也跟着忙，一直想来看看你们，就没抽出功夫。
9: 啊，
8: 这光听说过兵部尚书、户部尚书，这啥时候又出了一个公车尚书啊？
7: 嗨，嫂子，错了，这个尚书啊，不是当官那尚书，是几百个举人。
9: 一起给皇上上书要求变法，我说你不懂吧，还净瞎问。
10: 就是不懂才问呐，你懂啊？要不是我问，你现在还不懂吗？
7: 按说是该问，
9: 这也算是当今朝廷的大事儿，咱们也应该知道知道。
10: 怎么样？什么怎么样？咱一个小老百姓管这么多干嘛呀？那朝廷里边的事儿。 当然由鲁大人这样朝廷里头的人管呢。我这郎中也就瞧我的病。鲁大人啊，既然得空来了，咱怎么着也得一块吃顿饭吧。对面有一家新开张的老铺子，
1: 说什么呢？

0: 再说一遍。
1: 啊，我是说呀，我说对面有家新开张的铺子，陆大人在沧州早就吃过了，咱就甭去那儿了，对不对？

0: 在，是天黑以后我过来接你。
1: 天黑以后？
2: 哎，你们两个这搞什么鬼呢？既然去瞧病，那还不赶紧走，还非要等到晚上？这大半夜的，你该不会去什么鬼地方吧？
0: 哎，嫂子，可不能乱说，这要让上边知道，可是掉脑袋的。哎，就这么说定了啊，我晚上来接你。
3: 哎，等等，陆大人，我能不能问一声，这么神神秘秘的，是到哪儿给谁瞧病啊？
0: 到那儿你就知道了。
3: 不成，您不说清楚了，我今儿哪儿也不去。你嫂子她不放心呢。
0: 皇宫。
3: 那地方我可不能去。
0: 你刚才明明答应的好好的呀。
3: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刚才您可没说是去皇宫瞧病啊。
0: 瞧病嘛，上哪儿不一样？
2: 哎呀，你这个呆子，皇宫为什么不去啊？别人想去还去不上呢。
3: 那你去。
2: 鲁大人，能带家眷吗？
3: 你个傻老婆，带个屁呀！那皇宫什么地方？皇宫是咱们这种人有资格去的地儿啊。那养这么多太医干嘛呀？养那么多太医就是为了伺候皇宫里的人的，有他们在，要我去干嘛？刚给哥哥瞧了病，这王太医他就容不得我了。我再进了宫，那诸位太医还不把我皮给扒了呀？不去，他们干他们的，我干我的，我绝不跟那些太医一个碗里的抢饭吃。
0: 请你是王爷叫我来的，可是意思可是皇上的意思，你要不去那可是有违圣旨啊。再说了，你来趟京城就不想见见皇上？
3: 不行。
2: 你狗坐轿子不识抬举。鲁大人，你别听他的，晚上啊只管来接啊。
4: 你看看，还是嫂子明白。
3: 要去你个傻娘们去，反正我不去。
5: 德福啊！
3: 哎，
5: 德福，
3: 喂，
5: 快来给我接着点。
3: 哦。
5: 德福啊，
3: 对，
5: 你看你师父穿这件怎么样？
3: 哎，师娘啊，别紧的捯饬了，师父说了不去不是吗？
5: 这个死心眼，你说真气死我了！世上哪有这么不开窍的人啊？傻就傻吧，还老觉得自个儿聪明，这个那个一套一套整多明白似的。
3: 就是。
5: 哎呀，我怎么嫁了这么个榆木疙瘩？
3: 就是。
5: 不然，我可能早都见到皇上了。
3: 就是啊。
5: 你就是什么就是？
3: 那我就是说这衣服。
5: 拿到院子晾晾去。
3: 还就是。
5: 兴许你师父还能回心转意。夫人。咱家老爷又在当街跟人说话了。
2: 和谁呀？
5: 还有谁？对面赛老板呗。您说他也真是的，放着一饭馆的客人他不招呼，跟我们家老爷怎么那么有话说呀？您说他到底安的什么心呢？
6: 你倒是帮我拿个主意呀、啊、你说到皇宫瞧病我去还是不去啊？
7: 这常话说伴君如伴虎，谁知道那皇宫大院水有多深呢？你说万一不去见不着皇上，那不得后悔一辈子。
6: 嘿嘿，那你这跟不说的一样，我不是没主意才找你来商量的吗？
2: 来来来，坐下说，站着说了半天也怪累的，嘴干了吧？我给你们倒茶去。
7: 哎，别，姐姐，我呀这就走了。
5: 别介啊，这我一来你就要走，好像我不让你俩说话似的。说吧说吧，别客气啊。
6: 其实也没说什么，就是商量商量怎么进皇宫瞧病的事儿。要不这样，咱仨一块商量。
5: 人家鲁大人不是不让你跟外人说吗？
6: 这乡里乡亲的也不是外人了。
7: 我当然是外人了，还是你们两口子慢慢商量着吧。
5: 哟，这我们家老头子都不拿你当外人，那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你们两个好好商量吧。啊，我去给你们倒茶去。
6: 你说这叫哪叫倒茶去，整个一个端醋去了。
7: 反正啊，我一沾你就没好事。

0: 师傅，师傅，别砸嘛，赶紧回吧。
1: 哎呀，你说人家三妻四妾的，这日子怎么过呀？还是说师傅别耍赖了好？
2: 老爷，
1: 可以。
3: 说呀，
1: 没了，说完了。
3: 不会吧？我看你跟人家话挺多的，怎么一回到家里来就哑巴了？
1: 我都说了快俩时辰了，还有什么话再说呀？连口水都不给喝，你听嗓子都冒烟了。
3: 知道这话说多的滋味不好受了，这往后啊。不该说的话就别说，尤其是在那街当口啊，你不心疼你自己，我还替你心疼人家那小嗓门呢。
1: 嘿嘿嘿
4: 嘿，怎么着这是？
3: 贱妾给王爷，
1: 给王爷请安。
4: 这是审问呢还是谈心呢？
1: 谈心，是谈心呢。王爷请坐。哎，不，您坐这儿不合适，里边请。
4: 许来了，
1: 哎，
4: 你架子不小啊，连我都请不动你了。
1: 哎，小人该死、啊、小人该死，王爷恕罪，小人有违王爷厚望。不过喜来乐并非是不想为王爷效力，实在是医术有限，恐怕进宫瞧不好病，连带王爷您受累呀。
4: 你倒挺会说话啊。喜来乐起来吧。
1: 哎，谢谢王爷的宽宏大量。
4: 你谢我干什么？我可没说你就弄不去啊。
1: 哎呦，王爷啊，王爷您就饶了小人这一遭吧。
4: 这也怪了啊，别人一听说能进宫，那真是求之不得，千恩万谢啊，你倒好像谁要杀了你似的。
3: 哎呦，王爷您可说对了，我们家这位呀就是一个糊涂蛋子，真是活活气死我了，任你怎么赶吧，他就是不上路。王爷您干脆把他绑去得了。
4: 行啊，起来了。
1: 王爷您还来真的呀？
4: 废话，你我干什么来了？
1: 那我要是真不去，是不是就是一个死啊？
4: 还真差不多。好好看看吧。
1: 进宫看病不得有误，谁写的呀？
4: 谁写的？皇上的手谕
1: 啊。
3: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
1: 皇上万岁
3: 万岁
1: 万万岁。
4: 怎么着，我请你请不动？这回可是皇上请。
3: 去去去。
4: 起来了，你说呢？不去可杀头。
1: 那还有啥说的，去呀、啊、
4: 你早这样不就结了吗？绕这么半天，甭跪了，起来吧。
1: 哎，真是皇上写的呀？
4: 这还有假呀？皇上是不想声张，要不派个太监来一念，那就是圣旨。
3: 那这能留下吗？
1: 啊，
4: 给你们了。
3: 这将来就是传家宝啊。
1: 好木能入药。
5: 他真要娶了？
6: 真的，听说是靖王爷推荐的。
5: 居然让他去了？
6: 去了才好呢，咱不正愁没招治他吗？让他去，他这一去啊就把老佛爷给得罪了。
5: 哦，这小子闯进了京城就闹得鸡犬不宁，如果再让他进宫，那还不知闹出什么麻烦来。哎
6: 呀，能闹出什么麻烦来呀？不把他自个儿小命丢了，他就不错了。他当是给甄妃娘娘看病是多大便宜呢？我们都不敢去，他去，不知死活。
5: 这个人

0: 他医道上还算有点门道，先是格格，现在是妃子，将来还不得皇上太后？万万不能让他肆意伸展，否则后患无穷啊！
1: 您是说？
0: 不拦着他，到时候咱们会后悔的。
1: 那怎么办？是皇上让请他的。
0: 那我就让皇上再把他吓回去。
2: 哎呀，老头子，要不然穿这个吧。啊？
3: 行了行了行了，我就穿这个吧。
2: 那也行，就穿那个吧。
3: 您说我见了皇上说什么呀？
2: 你给皇上请安呢、啊、这还用问吗？
4: 哦，小米喜来喽，给皇上请安。
2: 哎呀，你死人呐，你得说皇上万岁万万岁。你看看我，哎，民女胡氏叩见皇上万岁万万岁。
3: 我还是干脆点吧，你说我跪多长时间？
2: 皇上让你起你才能起呀、啊、你得听见皇上说平身吧，
3: 哎，
2: 你才能起来啊。见了皇上啊，你嘴学甜点，机灵点，把皇上娘娘伺候好了，兴许咱们就时来运转了。要是能真能发达发达，也不枉我当年一朵花似的嫁给你。
3: 我就不爱听你说这个，是你爹看上我了，我跟我师父学徒的时候还没你呢。不说这个，你说咱那时候穷是穷点儿，可萝卜白菜保平安呐。现在这会儿伺候皇上娘娘，荣耀归荣耀，可你知道什么时候大祸临头啊？
2: 呸呸呸，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你就不会说点吉利话，就不会说点好听的
4: 啊？说好听的，说好听的，说好听的。你说咱们进了京城以后，从来就没听说过那么多的好听话，咱叫人家王太医给寒碜的还少啊？
2: 哎呀，你比他强，他不就不敢欺负你了？所以你才要争口气呀、啊！快，再练练。

0: 咱叫人家王太医给寒碜的还少啊！哎呀，你比他强，他不就不敢欺负你了？所以你才要争口气呀！快，再练练。
1: 练有什么用？那也架不住人家背后给你使绊子呀！
2: 老爷，
1: 哎，我路过这儿，顺便进来看看。哎，哟，许郎中，怎么穿这么干净啊？
2: 今儿什么日子？嘿嘿，
1: 王太医，您快请坐。
0: 您请坐。
1: 我看看，我说什么来着？我早就知道。
2: 知道才好呢。哎，我们喜来乐啊，今儿要去见皇。
1: 要到宫里面去看病，是不是啊？您怎么知道的？<笑>
0: 这宫里边的事儿，还有我不知道的吗？我得恭喜你啊！您要是真能把珍妃娘娘的病给瞧好了，那您在皇上面前可就有饭吃了。
1: 我们本来就不愁吃饭，那既然是皇上发话了，我们就得遵旨呀。<笑>
0: 可是，在太后那儿。
1: 您的吃饭的家事儿能不能保住，可就难说了。
0: 怎么个意思？这是？
1: 你知道珍妃娘娘的病怎么得的吗？
0: 怎么得的？
1: 打的。
0: 啊！
1: 谁敢打娘娘？不知道了吧？

0: 大清国它就是这些新鲜事儿。你别看珍妃娘娘是皇上的心尖子，可有人就偏不认这个。
1: 谁这么胆大？
0: 谁？太后老佛爷。
2: 为什么呀？
0: 看着演戏呗，知道不？太后老佛爷管他叫小妖精，打了不敢哭，也不敢治。
2: 啊，是这样啊。
0: 明白了。你别以为皇上叫你去，你就算捡了个大元宝。我实话告诉你，皇上实在是找不着人了。你别以为太医治不了珍妃的病，我再告诉你，珍妃啊，她那个病就是一个胀伤不愈，红肿血瘀，她叫个太医就能治。可就是没人有你这么大的胆子。
1: 哦，可皇上也是当今圣上金口玉言，他叫我们喜来乐去，谁敢怎么样？
0: 是皇上是万人之上，可皇上也得管老佛爷叫亲爸爸不是？我可是知道啊，谁要是前脚给珍妃娘娘开了药方，把后脚让老佛爷知道了，他可就算记住谁了。谁要是惹恼了老佛爷，他只要一句话，那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太后老佛爷有一句话你们知道不知道？谁要是让我一时不痛快，我就让他一世不痛快。你们琢磨琢磨吧。
3: 王大人，怎么着啊？
0: 哪还用问吗？
3: 好，得嘞，起轿。
4: 老板娘，
3: 这不是那个什么太医吗？他跟咱这边死对头，竟然跑这儿来了。
5: 去干活去。二位，你要点什么呀？
2: 哎呦，我说不去不去吧，果真是大祸临头了。
1: 那怎么办？王爷也来了，皇上的手谕也拿来了。
2: 索性横下一条心，就不去算了。
5: 你瞧你那点出息。
2: 那怎么着，保命要紧啊。赶紧进宫的是我和师傅，闹好了你跟他一起沾光，闹不好呢掉脑袋的是我和师傅。
6: 哎，你说不去就行了，还有皇上这头呢。
2: 哎，师傅，我可听说皇上是听太后老佛爷的好。
6: 那咱得听皇上的不是？你不听皇上的，那就叫抗旨不遵。那抗旨不遵，那就是掉脑袋的罪，掉脑袋，懂不懂？
1: 哎，老头子，你干脆装病算了，咱保命要紧。哎，可惜了的，白练了一下午，也不知道下辈子能不能用得上。
6: 你以为病是好装的呀？你早不病，晚不病，王爷来的时候你不病。哦，宫里头来人接你了，你病了，谁信呢？
1: 那总得想个招吧，要么去，要么不去，你自己看着办吧。
5: 要不咱扔铜板吧，字儿去，花不去，猜到哪个算哪个。
2: 我同意，我同意，管他皇上与太后呢，天天有命啊。师傅，您说呢？
7: 猜就猜吧。
2: 哎，收拾收。
5: 都看着我干嘛呀？猜吧。
6: 铜板呀。

0: 字儿去，花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字儿。
1: 去。
0: 不算不算，再来一次。嗯。花儿。
1: 不去。
0: 不去。
1: 那倒是去呀，还是不去呀？
2: 对。
0: 三战两胜。三战两胜，再来一次，
1: 再来一次。
3: 字儿，哎呀，这就是命啊！德福，
4: 嗯，
3: 准备药箱子。
1: 老头子。

0: 太怪，这地上全是花啊！
1: 花，那是龙。
0: 龙。
2: 德福，
1: 哎，
2: 怪不得你师娘拼了命的想来看一眼，你全看好了，记住了，回去学给你师娘听。
0: 哎，哎，师傅，咱回不回得去还知不道呢。
2: 回不去，进了趟皇宫，不是也值了吗？

0: 吗？
1: 哎呀，你叩见皇上，给皇上请安。哎呀，
0: 我跟你们无冤无仇，你们干嘛要害我呀？干嘛呀？这是。
1: 公公，您别见怪，这粮一路上已经跪过好几回了。
0: 起来吧，别再乱跪乱叫了，找死啊你们！哎。

0: 皇上，他们来了。那就进来吧。进来吧。
1: 是不是？咱们跪不跪啊？
2: 别跪！啊，跪错了也是砍头之罪啊！哦，
1: 哎，王爷，你们俩见皇上怎么不跪呀？
2: 皇上在哪儿呢？
1: 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3: 实在是不知道是皇上。
2: 皇上恕罪，皇上恕罪。
3: 行了行了，既然来了，就快起来给娘娘问诊吧。治好了将功折过，治不好，一并发落。
1: 是，
4: 还不快谢皇上！
1: 谢皇上，
4: 谢皇上。喜来了，
1: 哎，
4: 你可要好生伺候。

0: 不能有闪失啊。
1: 是。
2: 坐吧。
1: 谢皇上。
2: 怎么样？
3: 回皇上，娘娘这是身上有伤，淤血流滞，毒气散发，所以外肿内痛，所幸并未伤及筋骨，还不难治。
2: 好，那就快开方子吧。
1: 是。
3: 太后老佛爷这手下的够狠的呀，可别对咱这样。

0: 你这方子还没开好啊？你不会又整出个要脸还是要命的方子，不敢说吧？这回倒是省事儿了，连药都不用了。
1: 不给用药？
2: 蛋清、绿豆羹、白切豆腐片儿，就这。回皇上就这。你这是看病开药方呢，还是下饭馆开菜谱？
3: 谢兰兰，你就拿这个叫皇差啊？皇上息怒，小人是觉着娘娘账伤轻重，身体虚弱，恐怕下药伤及内脏，反而与娘娘的病情不利。
2: 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小人就斗胆给娘娘开了这两样菜，有了这两样菜，管保娘娘败火解毒、剧痛消肿、体态安康。
0: 谢兰兰，你不是吹牛吧？珍妃娘娘的身子骨可马虎不得呀！
2: 皇上面前万不敢有戏言。
1: 果真如此，朕定然有赏。
2: 皇上放心，数日之内，娘娘的病情必有好转。倒是皇上您自己不可劳心过虑，以免伤及脾胃呀。
1: 哼，你倒是还有点眼力，也难得有这份孝心。来啊，把这份膳单交给御膳房。
2: 慢着，皇上。
4: 还是明儿叫人去石碑添曲吧，这些菜我得亲自看着做。嗯，
5: 喜来乐，
4: 啊，
5: 你搞什么名堂啊？不是给自己找由头吧？
2: 王爷，我这叫公私兼顾。就这，
5: 你就拿这破玩意儿给娘娘瞧病？
6: 没错呀。
4: 这绿豆鸡蛋豆腐满街都是，你还用得着找我吗？
6: 唉，可惜了我一片苦心啊！我在皇上和娘娘面前把你这十味天使吹得个天花乱坠，为的什么呀？不就是为了给你扬名吗？
4: 我十味天每一道菜可都是有讲究的，你怎么不介绍介绍我那红烧铁狮子头呢？
6: 这绿豆鸡蛋豆腐，这算什么菜呀？它能治好娘娘的病呀！你想啊，我的方子、你的菜，再加上珍妃娘娘的名声，这道菜一出来，那还不就是一席流芳千古的名菜呀？只要咱俩京城合作，那保不齐100年后就有那好事的，也把咱俩编本书、弄段佳话什么的呀。
4: 得了，你就甭在那吹牛了，我就不信这菜能给娘娘治病。再说了，那娘娘的病要是不见好，我还得跟你唠个欺君之罪呢。
6: 我不是叫娘娘吃那些玩意儿，
4: 不吃，不吃干什么？
6: 这对外边说是给娘娘吃的，其实是外用的。这绿豆炒黄了磨成面，再拿那个鸡蛋清拌成糊糊，往身上的伤处一糊。 专治胀伤疼痛，这豆腐切成片啊，往

0: 青肿触贴擒着换，保证是活血散瘀一直的管用。
1: 真能行？
0: 一直管用。
1: 可是这些菜不煎不炒不炸的，你找我干什么？
0: 那这不是我给你个机会，让你进宫去见见皇上和娘娘吗？
1: 我进皇宫？
0: 对呀。
1: 我见皇上跟娘娘？
0: 对呀。
1: 我又不是郎中，我去能干什么呀？
0: 这娘娘的账伤都在身上啊，那是我能看的吗？还真得去个女人往娘娘身上呼蛋清绿豆羹贴豆腐片儿，这给娘娘套近乎的机会，那不都是你的了吗？
1: 可是给娘娘治病，我哪是那块料啊？
0: 不就是往娘娘身上刷浆糊，有什么难的吗？
1: 人家那可是娘娘。
0: 哎，所以这才是特别难得的机会啊。那我倒是想往娘娘身上刷。男人里边除了皇上，谁能有那个福分啊？
1: 好，我就听你的。
2: 哎呦，妹子，这是听谁的呀？
1: 自然是听我喜大哥的话了。姐姐您来的正好，有件事儿我正要找您商量商量呢。
2: 哟，啥事儿啊？该不该告诉我？你们俩可得商量好喽。
1: 娘娘病了，要用药膳，喜大哥呢盘算着跟我合作，这是膳单子。这虽然不是什么复杂的菜，可是皇上已经点头让我们十微天准备了。这给娘娘治病的菜，不是什么随随便便就能做出来的。我呀，真得多花些时间跟喜大哥好好研究研究。这一研究研究吧，难免就会多说话。哎呀，这可真难为我。您说这可怎么办呢？
2: 哟，妹子，你说这话可就多心了。我们家这位找你，那也就是为了娘娘的病，没别的意思。你可甭往歪处想啊，他就是有这心，他也没这胆儿啊。我自己的男人，我信得过。
0: 就是就是，还是夫人你了解我呀。
2: 你少废话。
0: 哎，
1: 要这么说，我不知道到底该应不应这活儿。应了呢，怕您不高兴；不应呢，那喜大哥又全是为了娘娘。我不想得罪您，可皇上那边我又得罪不起。姐姐，要不然你给我拿个主意吧。
2: 这个，
0: 你瞧你说的，我不是说了吗？我找你就是为了给娘娘瞧病。你嫂子她一向是通情达理的，她哪能不高兴呢？
2: 那是那是，娘娘治病要紧，我哪能不高兴呢？君臣之道，天子为上，这个道理我懂。
1: 姐姐，有您这句话，那我可就应了。
2: 应吧应吧，我都放心了，你还有啥不放心的？
0: 夫人真是通情达理。哎，
1: 姐姐，那我们就接着研究。
2: 研究研究，那你们就接着研究。

0: 嫂子，我就要跟齐大哥进宫给娘娘瞧病去了，您还有啥吩咐啊？
1: 是，您还有啥吩咐啊，夫人？
2: 进了宫以后，好好的给娘娘看病，少扯那些乱七八糟的。
1: 进了皇宫，我连大气儿都不敢喘一口，哪还有心思扯那些乱七八糟的呢？
2: 我给你提个醒儿，
0: 喜大哥，快点吧，别让娘娘等着急了。有事儿咱俩路上再商量。

我亮太没这个胆儿。

0: 夫人还没睡啊？
1: 我还以为娘娘把你们俩留在宫里边睡了呢。
0: 哎呦，夫人说什么呢？那皇宫里是我们睡觉的地儿吗？
1: 哦，宫外头就有你俩睡觉的地方了。
0: 啊，不不不，皇宫外边也没有我们睡觉的地儿。啊，就是有，我也不敢呐，夫人。
1: 这还差不多。娘娘的病瞧得怎么样啊？
2: 啊，娘娘吃了我的药，自然是见好了。
1: 皇上说什么了吗？
2: 皇上一见娘娘身上不疼了，高兴地冲我直点头。
1: 都说肥水不流外人田，有这好事儿，从来就不想着我。
2: 嗨，
0: 你做的那菜，娘娘她能吃吗？
1: 有什么不能吃的？不就是蛋清绿豆跟白切豆腐片吗？我就是不相信我做的比他差
2: 啊！好，等哪天皇上要吃药膳了，你进宫去伺候皇上，行不行？
1: 真的？
0: 真的。
1: 还是算了吧。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哼，弄不好啊，小命都丢了。这倒霉的差事，还是让那狐狸精去干吧。

0: 妾给皇上请安。
1: 珍妃，你怎么来了？好了吗？
0: 好多了。哪位皇上牵挂？
1: 这个喜来乐还真有些法子，蛋清绿豆羹，白切豆腐片就治好了病。来啊，传旨将朕的黄马褂赏给喜来乐。
2: 这

0: 师娘，嫂子，哎呦，这真是皇上赏的。那还有假呀？
1: 没错，师娘，这是当着娘娘的面，皇上亲手给赏的。
2: 真的？
0: 可不，当时啊，是这样的，皇上把衣服这么一脱，一抖喽，说了，喜来乐。
1: 哎，
0: 皇上这么说的呀？啊。喜来乐，这年你治病有功，这黄马褂都赏给你了。哇，
1: 怎么着了？
0: 就落到师傅的身上了。
1: 那你在哪儿啊？
0: 我，
1: 是啊，那你在哪儿啊？
0: 我当时在宫门口候着呢。
1: 那你也太吹了吧！我
0: 一路上陪着师傅回来的呢。
1: 你洗手了吗你？香，真香啊！哎，你们笑什么？就是香嘛！不信你们闻闻，你闻闻，
0: 香，
1: 香吧？
3: 香
4: 香
3: 香
4: 香，
3: 真香！
5: 皇上穿的衣裳，哪件不是熏香喷露啊？
6: 倒茶，
0: 玉儿。
1: 哎，玉儿，别动，我来，我来。请用茶，
5: 两个手。
1: 夫君，请用茶。臭美的你，你以为我冲着你呀？我是冲着这黄马。

0: 这么好使啊？
1: 那是了。大夫，你要有本事，让皇上也赏你那么一架。
0: 你
1: 别说端茶倒水了，哪怕你上街见啥拿啥，都没人敢跟你要钱。
0: 有这种好事？
2: 那当然。这是什么？
3: 黄马褂呀！要穿上黄马褂，那就是真龙天子的待遇呀。
4: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美过头了。哎呀，别美过头了，快把这黄马褂脱下来吧。
2: 真没劲。
4: 哎，说说那皇上长得什么样？哎，
2: 没瞧清楚呀。
4: 哎，你说你这人好不容易进一回宫，你怎么不仔细瞧瞧呢？
2: 我光顾着磕头了，就没瞧清楚呢。
4: 哎，那皇上长得是不是鼻直口方，唇红齿白？哎，戏文里可都这么说的啊。
3: 我看皇上不是唇红齿白，倒是面带病色呀。
4: 哎，你不说你没看清吗？这人真没劲啊。
3: 鼻子眼儿我倒是真没看清楚，那面带病色我倒是瞧见了。
4: 哎，可惜了的，咱也没个孩子，这将来传给谁呢？

0: 老板娘，您倒是您跟喜郎中一起给娘娘做的那些菜怎么着了？
1: 怎么着？皇上赏了。皇上赏了？哎，
0: 赏了什么马褂？
1: 我去看看去。
0: 老板娘，您去啊？
1: 啊，
0: 这怎么了？那不太好吧？人家接了赏，那也没告诉你啊。
1: 废什么话？
0: 哎，得，您去，您去，就算我没说还不成吗？真是的，人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哎呀，我操你们的心呢！
1: 也是哈，人家宫里皇上的跟我什么关系啊？哎呀，我也别上赶着了。
0: 可不就是这么回事吗？这一个巴掌啊，他拍。
2: 老板娘，那要不我去帮把他叫来？就是这，我去啊，总比您亲自去强。这他们家那河东狮，
3: 你去不去啊？贫嘴巴舌的。
0: 那得，我去啊。
2: 师傅，
4: 哎，保你的家。
2: 来，我去你。
0: 哟，祥子，哎，您这是到我们石碑县去吧？哎，您可真沉得住气呀。 那也不怕我们掌柜的等急了。
2: 来，我去你。
0: 真的，真在等我呢。瞧您这会儿说，自打跟您一起做的药膳呢，我们掌柜的就替您担着这份心呢。啊，您分封观光的回来了，也不来告诉一声，好像人是放心呢。
4: 那我这不正要去呢吗？
0: 那赶紧的吧。
2: 那走，
0: 我还真没见过像您这号慢性子的人。哎，我看了都替你担心。
4: 老爷。
2: 啊。
4: 老爷，你快回去吧，夫人肚子疼。
2: 不刚刚好好的吗？一早让他吃这么一大掐油条呢。
4: 那就是油条吃坏的。哎。

0: 这叫什么事？
1: 李公公，这是今儿的平安帖子。
2: 啊，
1: 李公公留步。

0: 觉。太后这两天气色倒好，就是昨儿啊，身上有点发燥，恐怕这洗脚的方子得换换，要不找个姑娘您问问。
1: 这倒不必了，我已经把木花汤换成菊花饮了。我是想觐见老佛爷，有点事儿，还请李公公行个方便。
0: 您等着，我去通报一声。

0: 哎呀，田大人，小二，快招呼田大人里面坐。
1: 我是能过来看看。
0: 难得你有这番心意，倒叫我过意不去了。
1: 哎，话怎么这么说呢？萨老板，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0: 不值得一提的事儿，您呐就别往心里去。
1: 哎，那不成了忘恩负义了？您和喜郎中的大恩大德，我田某是没齿难忘啊。
0: 那您找喜郎中说去啊。
1: 哎，我今儿个还真是去给他道喜的。你没听说，皇上赏了一件黄马褂？
2: 您要不跟我说，我上哪知道去啊？
1: 喜郎中没跟你说？那正好，咱们俩一块儿过去。
2: 我没那闲工夫，再者说了，人家也得领你的情啊。
1: 哎，我都说错什么了？
2: 您就别提那黄马褂的事儿了。
3: 给老佛爷请安，免了。这些日子怎么没见你来呀？哎呀，老佛爷，我们没事儿，谁敢来给您找不痛快呀？您见不着我们，那是您的福气。
4: 今儿个怎么倒又来了？
3: 我听说您身上燥热，特地来问问。得了，没什么事儿，叫你们这么一嚷嚷，不得了了。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不就是专门伺候老佛爷的吗？您那儿掉根针，到我们这儿那全都是平地雷，我能不来吗？<笑>在我宫里干长了。
4: 赶明儿你们出去，一个个铁嘴钢牙，都能开挂铺了。出去？太后老佛爷，
3: 您别跟卑职开这种玩笑。卑职还想好好伺候伺候您呢，您怎么就赶我们出去啊？
4: 我说让你们出宫了吗？
3: 跟你们说话怎么这么累得慌啊？没有啊。
1: 那谢老佛爷恩典，谢老佛爷恩典。行了，
0: 起来吧。暗房重要啊。嗯。哈哈哈哈哈！
1: 喜郎中，给您道喜呀！
0: 哎呦，
5: 田大人，我有什么喜呀？请坐。
0: 田大人。
1: 你也听说了？那可不，眼下满京城的人都在说这事儿，皇上赏了黄马褂，那可是件了不得的事情啊！咱西郎中，荣耀啊！你等着，我给你拿来看看。
6: 哎，你跟赛西施是怎么回事？我一提你，人家可不太高兴啊。
1: 你说家里都守着这么位，你说我能怎么着？ 给娘娘瞧病，有人家一份功劳，我还没来得及去跟人家打招呼呢，人家能高兴啊？那要不，我都替你说说。那好啊，那感情好，您呢，跟他说一声，我那件黄马褂啊，有他一份功劳。好。
3: 这些日子，皇上那儿去了吗？回太后，皇上还是那个脾胃不和、腿洗发凉、脑响耳鸣的老毛病。这两天还算好。

0: 说甄妃病了，找你来着。
1: 是找了，可我病了，怕传染给皇上，就没去。
0: 哦，听说他都治好了，哪位太医有这么大的能耐呀？
1: 回太后，谁都没去。
0: 这就怪了，难道皇上他自己会瞧病？
1: 我正想跟您禀报这个事儿呢，是靖王爷推荐了一个郎中，就是那个喜来乐。
0: 哦，又是喜来乐，他给甄妃开的什么方子？
1: 这个一问就知道了。
0: 小李子，
2: 在，
0: 去把喜来乐给甄妃开的药方子拿来，我瞧瞧。
2: 这。
3: 说的
4: 原话转告，只字不漏，
3: 是吗？哎呀，您别走了，今儿啊就在这吃吧。
4: 那我恭敬不如从命了。
3: 快里边请，坐。
4: 不过说句公道话，这种话实在不应该由我来说。他喜郎中真要有诚意的话，不要说怎么感谢你，当面道个谢还是应该的呀。
3: 指着他，他有你这胆识和口才，那就我给您上菜去。
1: 娇啊娇啊，我看你们两个哪个能叫到最后。
5: 王大人
1: 啊，有太后的消息了吗？
5: 哪儿啊，是皇上那儿有消息了。
1: 皇上？哎，
5: 皇上赏给喜来乐一黄马褂。
1: 嗯，此事当真？
5: 千真万确。
1: 像我王家世代侍候皇上，哪一天不是小心谨慎、战战兢兢，就是唯恐怕得罪了主子，革职丢命。
5: 可不是啊，这容易吗？
1: 可是现如今我们当太医的在皇上的眼里还不如一个乡下郎中。这个喜来乐他不就治了一个妃子吗？皇上居然就赏了他一件黄马褂，凭什么呢？
5: 嗨，谁让当初咱没去呢，要不这黄马褂不就是咱的了吗？
1: 不行，我绝不能让他称心如意。
6: 哎，南宝爷。
7: 哎，
6: 你好。好。来，给您三个。
7: 啊！啊啊啊！
6: 嗯，哎，回来！来
7: 哦！
6: 黄马褂，
7: 黄马褂。
8: 哎，如今啊，太医这行他真是没法干了。这有道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嘿，这话他一点都不假。像咱们这样啊，连这饭碗恐怕都端不住了。

0: 如今啊，太医这行他真是没法干了。
1: 这有道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这话他一点都不假。像咱们这样啊，连这饭碗恐怕都端不住了。
2: 哎，这是怎么话说的？从何说起呀？
1: 哎，诸位诸位，这哪朝哪代总得有皇上，他有皇上总少不了咱们太医，砸了什么饭碗也砸不了咱们太医这个铁饭碗，你们说是不是？
3: 就是。
4: 诸位诸位，我想问问大家，大家伺候了皇上一辈子，得过什么奖赏没有啊？
5: 有，
6: 哪儿没有？
7: 哪儿没有啊？
8: 诸位诸位，
5: 您瞧瞧，这是同治十一年先帝御赐给我的，我一直带在身上。
9: 哎，诸位，瞧见没有？西洋的怀表，前次圣上龙体欠安，吃了我一副方子，药到病除，圣上龙颜大悦，特地赏下。

0: 行，还都有啊。
1: 是啊，您甭说别人，就说我吧，我就伺候了两代皇上，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了。
2: 说得好，这没有功劳还有苦劳。
1: 嘿，别用劲儿，这可是御赐的。
0: 这您就当宝贝了。哎，大家伙儿有谁得过黄马褂没有啊？
3: 这没有，
4: 没有。
2: 除非呀、啊、是收复疆土，要不就护驾有功，否则谁能得那个呀？
1: 是这黄马褂加身的荣耀，就咱们这太爷不敢想。
0: 哎，不敢想的事儿，他可就出来了。我可听说，皇上就把黄马褂赏给了一个干咱们这行的人。
2: 甭猜了，你们知道赏给谁了？就是上次来咱这儿那个沧州郎中啊。
5: 他凭什么呀？
0: 凭什么？就凭他看好了珍妃娘娘的病。
1: 那我还治好了先帝，不就是赐给我一个如意吗？
0: 现如今不是变法了吗？您当您还伺候先帝呢？
1: 这变法变得也没谱了吧？
5: 这变法变得太没谱了。
2: 感情祖宗的规矩啊，全不管用了。这科举是要废了，太医院干脆也废了得了。
5: 是啊，
6: 废了咱干嘛去呀？
2: 干嘛去？就凭咱们世代名医，还能饿死不成吗？
5: 对，就是，
2: 这干来干去，这还不如一个乡下郎中呢。这太医还有什么干头？那辞了算了。
1: 是，我不，啥年月我也只干这个太医。我们家世代伺候皇上，别人啊不配我伺候。
7: 那怎么办
8: 呢？各位，老佛爷，请诸位太医进宫。
0: 正好啊，咱们不是正要见太后老佛爷吗？走。
2: 对呀、啊，咱们走吧。
5: 好，
2: 走走走走走，进去老佛爷。
9: 等老佛爷消气。
7: 哎，山里好，山里好。
10: 瞧这山里红，哎，不酸不甜，正合适。来点啊！
7: 哎，要不给钱了你？
10: 啊？
7: 你怎么回事？
9: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7: 这是不知道。
9: 不，黄马褂你知道吗？
7: 黄，
9: 今儿我遇见什么了我？
10: 谢谢您呐。
9: 哎，石毛是吗？是的是的，您请坐，您这是梳个什么样的辫子？梳一个舞的吧，时髦。
10: 舞的倒是时髦，可是不好看呐，匪里匪气的。我看您呐，还是梳个官派的辫子。
9: 官派的辫子，
10: 不紧不松。给您呐配个辫座，你瞧怎么着
9: 啊？
10: 又规矩，又透着斯文。
9: 好嘞，奏依您。
10: 好嘞。

0: 侯爷，善丹拿来了，
1: 给他们念念。
0: 这蛋清绿豆羹，白切豆腐片儿。
1: 叫你们来，我是想听听，这善丹不过就是绿豆、鸡蛋和豆腐，怎么就把甄妃的病瞧好了呢？
2: 回老佛爷的话，据妃之研究，这绿豆味甘性寒，能解百毒，消。

0: 充气。这鸡蛋味甘性平，能去热镇心安神。这豆腐嘛，宽中益气，调和脾胃，消除胀满，解大肠之浊气，清热散血，对珍妃娘娘的病自然是会有好处的。
1: 我看过珍妃的食谱，每天都有绿豆鸡蛋和豆腐，吃了多少天了，怎么不见好了？你们也说说。
2: 回太后，以微臣之见，单吃些绿豆鸡蛋和豆腐，那是断然治不好珍妃娘娘的病啊。这个喜来乐肯定是偷偷的用了一些其他的药才见效的。
1: 这我就不明白了，给珍妃看病是光明正大的事儿，喜来乐给珍妃用药何必偷偷摸摸的呢？
2: 喜来乐他诡计多端，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知道珍妃娘娘是太后老佛爷责打成伤的，所以他既想讨皇上的好，又不想惹太后生他的气，他这是耍了个鬼花活。
1: 小李子，是这么回事吗？啊，
3: 奴才打听清楚了，那个喜来乐确实没有再用别的药。
1: 难道这绿豆鸡蛋和豆腐就把病治好了吗？
3: 回老佛爷的话，喜来乐没有让珍妃娘娘吃那些玩意儿，而是把鸡蛋清拌绿豆面往身上有伤的地方抹，然后再把新鲜的豆腐切成片，往珍妃娘娘青肿的地方贴，贴热了一片啊就换上一片，再热了一片呢又换上一片，一连贴了好几百片呢，这不转天啊他就全好了。
1: 照你这么说，沧州那个郎中医道挺不错，人也机灵，哪天带来让我见见。
3: 这
2: 老佛爷，喜来乐虽然有些雕虫小技，可是他违背了太后的旨意，把珍妃娘娘给治好了。
1: 我知道，治好了病也算他有功，珍妃跟我顶了几句嘴，我也是一时生气打了他几下，还真像人说的，我非要置于他死地不成。
2: 老佛爷真是大慈大悲，菩萨心肠，大清国有您那是万民的福气，只是一个乡下野郎中没经过太医院的许可擅自就给珍妃娘娘瞧病，这也太没有章法了。瞧好了皆大欢喜，要是瞧不好，人家还不得说太后老佛爷太不体恤晚辈。
1: 可不是我不让你们太医们给珍妃子看病的。
2: 卑职该死，卑职该死。
4: 哎，瑞鑫，
5: 钱呢？
4: 钱？闹了半天您还没瞅出我这一身来啊？
5: 您这一身怎么着了？
4: 不是，黄马褂你懂不？我找你梳头是你的福气，我没让你跪下呢，还跟我要钱呀？
5: 我这是怎么了？这是，操的，我还跟他要钱呢，这起来起来起来！
6: 哎，怎么了这是？
5: 怎么了？你上都御处去问问去。当年乾隆皇帝坐过凳子，那儿供着呢，能让您随便坐？我自个儿回去还得供着呢。
6: 别有病吗？这是。
4: 瑞星，
7: 啊，你怎么在这
4: 儿？我找找感觉呀。哎，你不认识这衣裳啊？

0: 褂吗？嗯，我王爷也有一件。啊，你是打哪儿弄来的？
1: 弄，这是我给娘娘瞧病有功，皇上召我进殿，亲手赏的。
0: 那是赏你师傅的吧？啊，
1: 那也有我的份儿吧。娘娘的病是我和师傅一起去瞧的嘛。你怎么说，这黄马褂有只袖子是我的吧？你走着，我陪着你啊。
0: 你陪着我干嘛？啊，让人家看见算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啊？你又没有婆家，我又没有媳妇儿，咱俩人在一
0: 块儿，净胡说！再说我就不理你了。
1: 哎，不，我不胡说了。咱们这么着吧，你子弹格格派你出来买东西，派我给你拎东西，这成不？
0: 你穿着黄马褂帮我拎东西啊？啊，
1: 有钱难买乐意嘛，是吧？哎，啊，
0: 这个怎么卖？
1: 哎，怎么卖啊？
2: 一个大子儿，
1: 一个大。
0: 要一个。哎
1: 呀，行。哎。哎，谢您了，不要给嘛，有黄马褂呢。
0: 你还真拿自己当个人？
1: 那可，哎呦，我跟你讲，今天剃头、商磊红、油条，他们那些人一瞅这黄马褂都不敢收钱。
0: 真的？
1: 真的呀，我，你等着啊。啊，
3: 您给我选三个盘。嗯，
1: 来一包。
3: 哎，好嘞，拿好。嗯。哎，免费品尝！哎，免费品尝，特别赠送啊！
1: 哎，你别乐呀，我让你见识见识。哎，
3: 这看啊！哎呀
1: ，我热呀，
3: 是够热的。
1: 我热。哎呦，
3: 二位这是从宫里头来啊？
1: 不要问。不要问俺们从哪里来，知道就成啊。那个拿那都拿着。哎，拿着。哎，拿着。拿着。哎，拿着。走吧。
0: 哎，等等。
1: 怎么了？
0: 掌柜的，这些多少钱啊？
3: 哎，不敢，宁可千万甭跟我提钱，二位来了就是抬举我，欢迎您下次再来。
1: 嘿，走着。
0: 去了。哎，这不给人钱合适吗？
1: 合适，咱又没钱，是人家自己可乐意给的。再说了，他知道俺们是谁呀？人孝敬的是黄马褂，不要过意不去，不拿白不拿。哎，拿一个这个。
0: 哎，不用了，
1: 拿着。
0: 哎，不用了，格格买的东西都齐了，我也该回府了。
1: 那别呀、啊，
0: 真的。
1: 那我送你。
0: 啊，不用。啊，我坐轿子。
1: 轿子，哎，不是，你坐洋车，洋车来，开洋荤，放好了，
0: 合适啊。
1: 哎呀，老佛爷的坐这个呢，坐好了，拉稳一点啊。哎，放好了啊。哎，放在底下。哎，赶明儿我来看你啊。
0: 啊。
1: 哎，慢点儿。
0: 啊。
4: 我知道，自从给靖王爷的格格看病那天起，你就跟那个郎中别上了。他至于抢你们太医的饭碗吗？
5: 启禀太后老佛爷，不是我们怕他抢了饭碗，而是大清国没这样的规矩呀。他治好了珍妃娘娘，理当受赏，可也不能赏他黄袍马褂呀。要这么着，我等恳请太后老佛爷放我们出宫为民，回乡行医吧。太后，老臣伺候了您一辈子了，也没听说过给珍妃娘娘看点小病就恩赐黄马褂的。皇上，
6: 是啊，
4: 皇上赏了他一件黄马褂。不就为一个妃子吗？这也太过分了。行了，你们也别要死要活的了。小李子，
7: 在，
4: 就说我说的，一人给他们一件。
8: 这是老佛爷。
9: 这是真的黄马褂、啊？
10: 真的吗？
11: 真的。啊，
9: 这还有假啊？
12: 哎呦！
13: 这是用机械绣的吗？

0: 真的金刚。哇，我告诉你们，在皇宫里我见过用金子做的门。啊，
1: 金子，
2: 大哥，
3: 多少金子呀？多少？
4: 大哥，大哥，哎，我摸摸行不？
0: 摸吧。
4: 哎，要不说是皇上的东西，摸着还就是不一样。你们摸摸看，
0: 摸
4: 摸摸。
5: 哎呀，喜郎中，喜郎中，我这次又来给您恭喜了。
6: 我有什么可恭喜的呀？
5: 瞧您说的，谁不知道皇上赏给您黄马褂了啊？所以呀，我这次又特意来给您恭喜的。
6: 行了，行了，行了，别在这遮我的寿了，走走走走，出去，快出去，
5: 慢慢。这次可不是我自个儿来的，沧州知府知县可都亲自到了，现在就在外面恭候着您呢，还说要拜拜皇上赏给您那黄马褂呢。啊，
7: 哟，这不是德福吗？这几天不见，旧貌换新颜，都快认不出来了。
0: 人家都这么说，主要是这身衣裳还不一般呢。
7: 就这个？
6: 这个，这是黄袍马褂。
7: 是听说皇上赏你师父一件黄袍马褂，感情就让你这么糟蹋？
6: 你这话说的，哦，我师父穿的不糟蹋，我穿的就是糟蹋了呀。我知道你对我师父有点那个，可你也太偏心眼儿了。
7: 得，我不跟你啰嗦。我问你，你师娘给了你多少银子，让你在这胡吃海塞的？平时你师父吃顿饭，那可都得在我这儿现挣那点银子。
6: 哎，你可看清楚了啊！我可是穿的黄马褂来的啊。
7: 黄马褂怎么了？吃饭付钱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6: 我穿着黄马褂，那都是真龙天子的待遇啊！你敢跟我要银子？
7: 这大清国哪条律法上写着呢？你倒是翻出来我瞧瞧。
6: 我，你，
7: 我什么我？你看看你把黄马褂都穿成什么了？你要不给钱也可以，你乖乖的回去跟你师父认个错，讨顿打。不然的话呀，把银子给我拿出来。
5: 哎，恭喜恭喜
8: 恭喜喜郎中啊，今非昔比，今非昔比呀！啊，
9: 那还得感谢知府大人当年用囚车把我押往京城啊。
10: 笑话笑话笑话啊。哎，不过你倒还是真该感谢我，要不是当初我费尽心机软硬兼施劝了你进京，哪有今天的苦尽甘来呀？
6: 是啊
9: 那是当初您对我的好我还记着呢。
10: 怎么样，我劝你来还是来对了吧？你现在不仅是格格，你连娘娘都看了。在沧州啊，我们都听说你在京城的事情了。
11: 是。
10: 作为沧州的父母官，我们脸上有光啊。哎，我已经传令，沧州的县职要把一笑堂和喜来乐都给我加进去。哎，
11: 是啊是啊，把你加进县职里边去。
9: 是。我还得感谢知县大人呢。哎，
11: 哪里哪里，哎，当初我就看出喜郎中是大有作为的栋梁之才呀。哎，所以我就叫内人悄悄的把你放出去了。
5: 是啊是啊是啊，那全是误会，全是误会。不管怎么说，这皇上赏给喜郎中这黄马褂，可也是咱们沧州人的荣耀啊。喜郎中，哎，让我们瞧瞧，怎么着也得磕几个头吧。
11: 对对对，
5: 啊，
11: 是，
10: 我们是特来前来瞻仰黄马褂。
11: 是啊，是呀，啊。

0: 我明明放这儿了，它怎么就没了呢？
1: 在沧州历史上有此荣耀的，您是第一人呐！
2: 是啊，是啊，
3: 那也就是皇上从身上脱下来的一件衣裳，就不烦劳各位大人参拜了。
2: 啊，是从皇上身上脱下的黄毛褂，那就更得拜了。
4: 是啊，
1: 对对，一定得拜，一定得拜，
3: 一定得拜。啊。各位大人稍后，我去准备一下。哎，稍后
5: 稍后。
3: 哎哎哎，夫人找着没有啊？
6: 没有啊，这不正找着呢吗？
3: 你赶快的找啊，你说德福这老半天也没见人，他跑哪儿去了？这货
6: 一大早就出去溜达去了，一天连个人影也没看着。
3: 哎呦，你说这，你说这沧州知府知县的，你大老远的你跑这儿参拜什么红马褂子？你这是？
6: 哎呀，人家不是听说是皇上赏你的这个吗？特地赶来朝拜的，你快想想办法呀！
3: 我这不正找着呢吗？想办法的吗？
6: 哎，这德福小时候的屁股帘，你看什么呀你？
3: 除了这个屁股帘，在家还有黄色的东西吗？
6: 哎、
3: 就这了，
6: 这行吗？
3: 行不行？得拿东西包上它，外边都等着呢。来了。
7: 李先生，您可有日子没来了。小二，快雅家呀！
8: 上来，上来！哎哎哎，你干什么？
7: 哎，
8: 干什么？把木碗、把帽子扔上，抓来就放。走。

0: 诸位大人，诸位大人里边请，请吧，
1: 请。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马褂你是从哪儿偷来的？
1: 偷？您去打听打听，这黄马褂呀、啊、是皇上亲手赏的。
0: 赏给你的？
1: 那是，不是让大人穿上吗？
0: 你一个小小的药店伙计有什么功劳，圣上会把黄马褂赏给你？分明是在信口胡编，抵赖狡辩。来啊，拉下去，先打20大板。
1: 来，老爷，别打，别打！啊，说实话还不成吗？这黄毛块它确实是皇上赏的，可它不是赏给俺的，它是赏给俺师傅的。哦。

0: 他们了，把德福给抓起来了。
1: 啊，德福被抓走了，为什么呀？
0: 我也不太清楚，好像是为了黄马褂。
2: 啊，黄马褂。
3: 俺师傅您知道不？京都名医呀。嗯，那新开张的医校堂您知道不？那是俺们家开的，俺师傅跟那靖王爷那是好朋友啊。靖王爷呢就推荐俺师傅给娘娘去瞧病，俺师傅一去啊，一副药都没用，就是几顿饭呢，娘娘的病就全好了。皇上这一高兴啊，这那黄马褂哎，那不就赏了吗？
4: 既然是赏给你师傅的，为什么穿在你身上啊？
3: 这个是我偷着穿出来的。
4: 来人呐，
5: 走，
4: 去把他师父找来，本官要当堂对质，问个真假。
5: 走。
0: 他这一出门啊，就让那个官兵一下子把他给抓起来了。
1: 啊，你说我怎么找不着黄马褂子了？
6: 来了，跟我们走一趟。
7: 哎，这是怎么许的？我又怎么了？
8: 哎，你知道

0: 他是谁？你们就敢抓？为什么？
1: 为什么？你们偷黄麻瓜的事发了，顺天府那边正审着呢。
2: 偷？说谁偷呢？那正儿八经是皇上赏赐的。
3: 就是。
4: 是啊，这不正在桌子上供着呢吗？
0: 这不供着呢吗？
4: 我们是特意从沧州来这里叩拜的。
5: 对对对，我是跑到前面叩拜的。没错呀。
6: 你们都让喜来乐给蒙了，你们大伙都仔细瞧瞧，这是黄马褂吗？啊，有这样的黄马褂吗？这是给孩子用的屁股帘子。
1: 好，
6: 喜来乐，你好大的胆呢！啊，你这下麻烦大了，骗知府知县大人还不说，还拿屁股帘子当黄马褂，你这是杀头的罪。
7: 馊主意，
0: 带走。
8: 是。
9: 哎，你们快，我跟你讲，
0: 老爷
9: 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爷让我

0: 你给我打电话，我找来，什么事儿啊？鲁大人，你可来了！你们两个这是喜郎中呢？
1: 别急，都是那黄毛马褂，可惹祸了。
0: 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怎么回事啊？先是德福，他穿着黄马褂，满身好，蹭蹭蹭和不说。
1: 这个时候到我们家来看黄马褂，拿不出来呀！老头子就把德福校书的屁帘子领供上了。结果呢？
0: 还有什么结果呀？两个人都给抓起来了。
1: 居然有这事儿！ 这还是头一次听说。
0: 卢大人，就剩我们女人家了，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你想想办法，救救他们吧。这事儿啊，
1: 说大不大，可是说小也不小，就看怎么判了。
0: 卢大人，求求你了，救救他们两个，还有那黄马褂，千万别让官府给收回去。
1: 放心吧，我回去和王爷想想办法。

0: 格格，
1: 嗯，
0: 刚才鲁大人来了。
1: 哦，
0: 我给他端茶的时候，听见他说。
1: 说什么？就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0: 他说给您瞧病的喜先生和他的徒弟德福给抓起来了。
1: 你着急了？
0: 格格，我是为了格格好啊。
1: 他们什么？
0: 他们是格格的救命恩人啊。
1: 恩人是不假，可他们医好我的病，父王也没亏待他们呢。一来一往已经两清了，总不能一辈子欠着这份情还不完呐。
0: 可是人家说一朝受恩十年不忘
1: 啊。我听说他们也给你看病来着，你不忘的是哪个呀？
0: 哎呀格格，人家跟你说正经的呢，你倒跟人开玩笑了。
1: 是那徒弟吧？看脸红了是不是？你要是不承认，我可不去求我们老爷子。
0: 格格，你真的肯请王爷去救他们吗？
1: 你当救你会报恩呐？再说我得成人之美啊。
0: 谢哥哥。
1: 你们这样多好，哪像我将来嫁的人恐怕连面都没见过。
0: 格格，您心地好，将来肯定能嫁个又英俊又有才的阿哥。
1: 得了，我帮你，你就说我心好。

0: 傅，那不是鲁大人吗？
1: 大堂之上，别拉拉扯扯的，咋呼什么呀？给鲁大人丢人。
2: 鲁大人，那下官就开始问了。
3: 大人请。
4: 堂下案犯，报上名来。
0: 真是，上回不是告你了吗？还又问我。
1: 小民喜来乐，他是我的徒弟张德福。大人如果不信，请问您旁边坐着的鲁大人。
0: 就是，大丈夫坐不改名，行不改姓。要不是因为俺们俩来了，人家鲁大人能坐在那儿吗？在。
4: 本府问你，你们可知罪吗？
1: 小民的确不知，何罪之有啊？
0: 俺也知不道啊。
4: 大胆张德福，如实招来，借黄马褂之名招摇撞骗的可是你啊？哎
0: 呀，大人，你冤枉俺没有骗人呐。那俺着着实实穿的是黄马褂呀，俺也跟人家这么说的。至于买东西人家不收俺的钱，那是人家自个愿意，那就不关俺的事了。
4: 你承认你穿的确确实实就是黄马褂
0: 啊？一点都没错。
4: 这黄马褂乃是当今圣上赏给你师父的，你竟然穿出去招摇过市，这已经是欺君之罪了，竟然还弄得如此游子斑驳，更是罪加一等。你还说不知罪？
0: 俺也就是穿。
4: 喜来乐，
1: 在。
4: 这黄马褂乃是当今圣上赏赐于你，你非但保管不善，还致使你徒弟穿出去招摇撞骗，这已经是对当今圣上的大为不敬了。你还拿屁股帘冒充黄马褂供人朝拜，这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1: 大人呐，大人，我也实在是觉着这个皇上赏赐的黄马褂子它太珍贵了，不想着随便的让外人瞧，哎，才想出了这一招，那也实在是为了维护皇家的尊严呐。
0: 就是，
4: 你还敢抵赖不成？
1: 啊，不抵赖。这鲁大人知道我喜来乐一向胆小怕事，不敢胡说八道。
5: 喜来乐，大堂之上，你等身为案犯，休得无礼。
1: 他这怎么了？没事啊，啊，做给别人看着吧，也都是演演戏。
2: 鲁大人，这案子我看不必再审了，案情清晰，二犯也供认不讳。只是这量刑方面，鲁大人您看啊，
3: 是您主审，当然您定。
2: 要依我嘛，这有辱皇恩的事儿当然应该重判。
3: 哦，那应该怎么判呢？
2: 按说对他们就是发配也不为过分，不过有您鲁大人亲自过问此事，这放是不可能的，判个十年八年的倒还说得过去
1: 啊。这真判呀？
0: 别介，俺们还得给王爷瞧病呢，对吧师傅？
1: 是。
0: 万一哪天娘娘又病了呢，你上哪去找俺们家？是。
4: 叫什么？我这是对你们客气的，要真重判，你们就是杀头的死罪。
2: 要不就判八年？
1: 八年？
3: 慢着，这么重的案子，您还是再好好想想吧。
1: 俺说过嘛，鲁大人不会不管咱们。嘿，师傅，咱走。
5: 站住！哎，你们上哪儿去？大堂之上，竟敢如此放肆！大人，你也别看王爷，你也别看我，该走。

0: 怎么判就怎么判，我出来之前王爷特意吩咐过，这是涉及到当今圣上之事，万不可掉以轻心。您的意思是重判？嘿，
1: 他这是帮谁呀？这是策略，鲁大人不会不帮咱们的。
0: 哦，那就定他们个发配？
1: 那都太便宜他们了。也是。
0: 这罪往重里说，可是对皇上的不敬啊！不是不敬，是犯上。那可就是杀头的罪啊！
1: 杀头都便宜他们，应该凌迟。
2: 啊，什么叫凌迟啊？
0: 这凌迟就是一刀一刀的剐呀！
1: 啊，
2: 师傅。
0: 您还说他会把俺们，他这是把俺们玩死了，看都闲不过瘾呢，还一刀一刀的剐。鲁大人，
1: 您说的这不是真的吧？
0: 要是这样，这案子可就重了，取蔡氏口这事儿，我们顺天府可办不了。那就该怎么办怎么办，往上送吧。
3: 瞧瞧，瞧瞧，师傅，你瞧瞧您教的这些个朋友，还好朋友，好，真是太好了，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陆正明，我到今儿才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我真是悔不该当初救你。你说当初我这个手他咋着就这么贱呢？
1: 喜来乐。
3: 你当初救我，可是因为我口袋里的银子。
4: 我不救你，就你那点银子能救了你的命。哼，
3: 故事里都说，就是救只老虎，他还知道报恩呢。哼，
4: 师傅，这种小人你跟他说干嘛呀？他听得懂吗？
3: 也是，咱爷们儿死就死。
5: 咱不能让他小瞧了。嗯。那好，咱们就菜市口见。哎呀！叫什么名字？
6: 德福。
5: 干什么的？
6: 艺校堂的伙计。哟，那这么说，那你就是喜来乐？
5: 正是。我师傅的名字是你随便叫的吗？我师傅是谁呀？堂堂的艺校堂的掌柜的。
6: 别操蛋了。
5: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堂堂的顺天府大狱，在这儿给我摆什么臭架子？去，把衣服脱了去。哎，
6: 为什么呀？ 在这儿别问为什么，知道吗？给我脱！哎，脱吧，脱吧，脱吧，就脱就脱，脱吧就脱，就脱就脱，就脱。哎，拿着。哎，哎，你呢？哎，哼！哎，等等，你们俩什么罪啊？
3: 欺君之罪。
6: 什么？欺君之罪？哟。
5: 合着穿着皇上的黄马褂，满世界溜达的，就你们俩呀？哎呦，那你们俩可真够能耐的啊！嘿、
6: 哎，不敢不敢。哎呦呦，那您二位啊，可不能穿这了。哎，您等等。哎，您呐，得穿这红色的。
2: 哎，这个好。
5: 哎呀，这亏了吧唧的，邹氏不如这套红的鲜亮嘛！什么
6: 又来俩穿红袍的？啊，这可漂亮，漂亮！哎，这穿红色的才对路嘛！来来，你们俩回去吧，回吧。
5: 二位，这雅间啊，就是专门为二位预备的，请吧。
4: 哦，承蒙照顾，承蒙照顾，
6: 请吧，请吧，
4: 照顾，照顾。
6: 哎，您请，您请，您先请。废什么？敢拿皇上的东西开斗，我看你是老太太翻跟头，活腻歪了。今儿晚上睡不着觉，你好好琢磨琢磨。明儿想吃什么，提前跟我说一声。
5: 啊，这大老李还能点菜呀？
6: 那是啊。 最后一顿嘛。
0: 怎么也得吃一顿像样的。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为什么不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0: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5: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0: 黄河鱼市，你想用

0: 全都有。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3: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4: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5: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6: 你会死的。
7: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8: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9: 1连连岗提连锁，
10: 陈凤
11: 凰、
12: 魏楠、
11: 吴波、
13: 王成栋、
14: 葛大木、
15: 黄
16: 成栋、
17: 周鹏
18: 斌、
19: 周
17: 亮、
20: 全体都有。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召开奶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会，林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定信心，抢抓金玉，精耕细作，改革创新，努力走出奶产业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1: 宁夏紧盯脱贫攻坚薄弱环节，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持续发力，以常态化精准帮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0: 13届自治区党委第八轮巡视反馈工作全部完成。
1: 闽宁协作让福建宁夏两省区农业产业深度互补，南国北种海鱼路养成为塞上大地致富新图景。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27号，自治区召开奶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奶产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决心，抢抓发展机遇，注重精耕细作，深化改革创新，推动奶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努力走出全产业链。

0: 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有力支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出席，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有关领导参加。
1: 李亦非肯定了全区奶产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对特色农牧业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推动奶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战略指引和实践指导。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自觉站为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全局和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大局鸣标定向，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按照自治区“十五五”规划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需求牵引、供给升级、夯实基础、重点发力、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安全发展守牢底线，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不断提 彻四水四定原则，进一步优化奶产业区域布局，巩固提升主产区优势，落实四稳要求，推进奶产业企稳回升。要坚持重养家产供销一体化，加力推动精深加工，促进养殖端稳存量、提单产、保质量，加工端沿链条补短板，消费端育品牌拓市场，以产业链的稳定性应对市场变化的不确定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贯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加快科技成果孵化转化。要实施市场主体梯次培育计划，健全完善奶产业监管体系，打造健康良性发展的产业生态。要坚持绿色安全发展，推动奶产业发展与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扎实推进疫病综合防控，筑牢奶产业安全防线。要优化政策供给，统筹经济、产业、科技改革政策集成发力，巩固拓展优势，补齐短板弱项，破除瓶颈制约，实现产业能发展，企业有收益，群众能增收。李亦飞强调，要树牢系统观念，坚持一盘棋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产业、区域、政企责任协同，统筹推进奶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充分发挥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作用，凝聚起推动奶产业高质量发展合力。会前，李亦飞先后到全区八个牛奶主产县区调研重养、加工、科技创新、市场销售、质量安全、价格形成等发展情况。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设主会场，有关市县区设分会场，自治区有关部门市县区发言。
2: 近年来，宁夏紧盯脱贫攻坚薄弱环节，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持续发力，不断优化资源配置，释放内需潜力，促进社会和谐，让美丽新宁夏建设的底座更稳，各族群众共同富裕的成色更足。
1: 炎炎夏日，固原市西吉县沙沟乡沙沟村蔬菜产业园区的水培生菜迎来集中上市期。这些新鲜叶菜通过冷链物流直发长三角地区，既补上了华东地区高温梅雨期的叶菜供应缺口，也为当地村民趟出了就近增收的新路子。村里的脱贫户、监测户在这里实现稳定就业，人均年增收1.6万元，稳稳筑牢防返贫底线。
3: 东安市书记在电费不方便，就是都在政府给我给他这个活也候着呢，以前比较谢谢。
4: 这个线上的一些平台盒马啊、叮咚买菜啊、小象啊，这些都是我们稳定的客户。另外一个渠道就是我们面向工厂端作为我们的这个颜料供给他们，另外一个渠道就是商超社区店，主要是我们三大渠道，我们有成熟的订单，然后基地的菜我们现在已经供不应求。
1: 西吉县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的良性互动是宁夏四项基础。

一纸政策落地见效的缩影。近年来，宁夏从利益联结、产销对接、要素配置到市场主体培育全链条发力，让农业产业发展更具竞争力，农村群众更

0: 人身心条件适配，涵盖制衣、文具打包等工种，还推行弹性工作制，不少残疾人靠劳动增收致富，重拾生活信心。
1: 我是去年11月份来这干的，我感觉到来到这儿，吃饭也有电了，是睡觉也有电了，我感觉到挺好。
0: 银川市永宁县则将农村困难群众大病精准救治作为重点民生工程，由县医院专家联合乡镇家庭医生组成专科加医团队，对照全县487名困难大病患者的个性化需求，逐户上门随访，一人一策制定诊疗方案，便群众跑医院为服务送上门。
2: 我们将持续构建县级主攻大病、乡镇承接康复、村级守好守到关口的困难群众大病精准救治三级协同网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扎根基层，常态化开展困难大病群众入户随访、健康巡诊、医疗帮扶等工作，以实际行动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
0: 如今，宁夏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100%，一返贫致贫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现全覆盖，农村低收入人口住院实际报销比例稳定在80%以上。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宁夏的帮扶资源将精准投放到最需支持的群体、最需补齐的短板、最需突破的领域。这些嵌在产业发展脉络里的政策温度，落在群众家门口的民生福祉，正成为广大低收入群体和特殊困难群众走在共富路上最坚实的底气。
3: 根据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13届自治区党委第八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巡视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巡视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0: 8个巡视组分别向16个部门单位党组织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巡视反馈严肃指出了被巡视党组织存在的推动政治建设不够主动有力、履行职能职责不够聚焦精准、推进深化改革不够统筹协同、守牢安全底线不够敏锐靠前、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不够严实过硬、夯实组织根基不够坚强有力等方面问题。反馈强调，被巡视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整改作为全面从严治党、净化政治生态、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重要抓手，以整改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强统筹结合，把巡视整改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与拓展中央巡视整改成果结合起来，与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和监督检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以整改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反馈要求，被巡视党组织要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关于本轮巡视整改的部署要求，坚决落实党组党委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分管责任，深化主动改的意识，增强全面改的自觉，集聚系统改的合力，强化长效改的机制，确保真改实改、改到位、改彻底。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加强整改日常监督，加大现场检查力度，敢于动真碰硬，逐一对账消耗，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抓住典型严肃问责。巡视机构要抓好统筹协调，强化跟踪督促，相关职能部门要强化成果运用，针对巡视反映的行业性、领域性问题，优化政策供给，推动深化改革。据了解，自治区党委巡视组还收到一些反映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自治区纪委监委、党委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4: 福建海产资源丰饶，宁夏广袤良田连片，民宁协作让两地农业产业深度互补。如今南国北种，海鱼陆养，在塞上大地变成了致富的新途径。
5: 在以前啊，很少有人会能够把东海的鱼与西北的地结合起来，那么就是在闽宁两地这样的一个不服输的强韧的劲儿下呀，那么让这个海鱼陆养的一个梦想在这里变成了实实在在致富的这样的一个产业。
0: 走进贺兰县

0: 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依托与福建集美大学水产学院的深度合作，企业不仅成功实现了海鲈鱼本地化养殖的技术瓶颈，还就地培养出了一批懂技术、会管护的本土水产人才。
1: 多亏了有那些院校那些教授呀、老师呀给我们指导，告诉我们这些鱼的一些特性呀。这个海鱼，你要经过很长一时间的淡化，才能把它适应我们这种河水。
0: 有了海鱼淡化养殖的经验，企业又把目光投向了市场认可度更高的大黄鱼。2022年，闽宁两地联合成立大黄鱼盐碱水养殖新技术攻关小组，通过精准调控研发，专为宁夏盐碱水环境定制的仿生人工海水正式诞生。
2: 通过这种水环境的调控，有可能让这个鱼的肌肉品质可以达到我们您的高品质大黄鱼的一个标准。这样子的话，就是在同样产量的情况下，这个经济效益跟产值会更高。
3: 我们已经近七八个品种，基本上都是试养通过了，而且是我们发现呢，它的一个成长周期是要比咱们沿海地区要缩短这将近2-3个月。
0: 如今塞上戈壁滩上建起了一座座内陆海洋牧场，而在不远处的闽宁镇黄土地里，从南方引种的特色鲜果也迎来了新一季的丰收。马雅玲这几年承包的果蔬大棚里，陆续种上了从福建引进的李子、蜜瓜、苦瓜等。这些远道而来的南方作物能在西北黄土地上结出饱满果实，秘诀就在于福建专家团队手把手教给他的以菌治菌、以虫治虫生态种植模式。
4: 正常牛粪放到棚里面会烧苗，但是我们把它腐熟之后，把蚯蚓放上去，蚯蚓吃完之后它会转化成蚯蚓粪，这个是最好的有机肥。
0: 从最初的单向帮扶，到如今产业互补、人才互通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援宁干部、技术专家跨越山海而来，把技术留在田间地头，把情谊种进百姓心里，让闽宁一家亲的故事在塞上大地持续续写。
5: 7月28号，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召开的2026上半年宁夏金融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区金融运行呈现总量稳步扩大、结构持续优化、利率维持低位的特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金融支撑。
0: 上半年金融总量稳步扩大，6月末全区人民币存款余额11,525.33亿元，同比增长8.5%，为全区信贷持续增长提供了良好条件。人民币贷款余额10,775.22亿元，同比增长4.6%，有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6: 分期限看，全区中长期贷款余额7,223.7亿元。同比增长4.7%，有力支持了我区两重、两新等重点领域项目建设。短期贷款余额2,588.69亿，同比增长2.4%，有效满足了企业的短期流动资金需求。
0: 从结构看，信贷投放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释放出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信号。数据显示，6月末全区工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7.7%，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0%，高新技术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0.5%，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3%，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从成本看，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继续低位运行。6月，全区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2.86%，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09%，二者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有助于支持企业与居民轻装上阵，更好激发投资意愿和消费活力。
5: 7月28号，2026年全区国防教育专题报告会在银川举办，现场邀请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战略室主任张啸天教授，以新时代国家安全与国防建设为题，从当前我国面临的安全风险与外部挑战等多个方面进行专题辅导。报告会以视频形式举办，在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市县区设分会场。大家表示，此次报告会

0: 会既有深刻的理性思考，也有丰富的实践案例，不仅是一堂国际环境和国家安全的形势分析课，也是一堂加强国防教育工作的辅导课。
1: 7月28号，由宁夏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自治区文旅厅联合举办的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发布会暨展播启动仪式在银川举行。
0: 活动以《黄河魂·中华情·新宁夏》为主题，通过影像推动社科知识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表达。自1月启动以来，共收到400余件紧扣时代主题、扎根宁夏实践的短视频作品，覆盖机关、高校、文创企业及个人创作者等多元群体。
2: 深耕中卫本土，发掘鲜活元素，推出了《如何让沙漠变蓝》等多部优秀短视频，推动社科普及走进生活，走进群众。
0: 经审核评出入选作品30部，专项作品6部，团体作品入选单位10家，优秀组织单位2家。入选作品将于7月29号起在宁夏广播电视台黄河云视客户端、宁夏社科联社科普及云平台等陆续上线展播。
3: 征集到的作品以小视频讲好大道理，小故事诠释大文化。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社科短视频征集展播活动，持续推动宁夏社科普及工作提质增效。
4: 为丰富游客参观体验，贴合暑期游玩研学的需求，宁夏持续更新文创产品，用心做好文旅配套服务，为游客带来多样化消费体验。在宁夏博物馆，可爱的文创、丰富的特色好物，将馆藏文化转化为可带走的纪念，极大提升了游览幸福感，收获各地游客的一致好评。
5: 我比较喜欢这一款，因为上面有岩画，也是宁夏一个独具特色的一个样式。我觉得现在的文创还是比以前越来越精美，而且种类也变得很多了。
6: 我们也推出了一款古玄武木门壁箱贴，它打开以后是有一个一举夺魁的比较好的寓意。然后呢，我们近期也推出了妙玉鸟陶瓷摆件，也是和我们馆里的文物和宁夏地域相结合的一个创作。
4: 在丰富文创产品的同时，博物馆还增加了文旅街区，枸杞、八宝茶、葡萄酒等琳琅满目的宁夏好物也吸引着游客们纷纷购买。
7: 看展同时还能买一些宁夏的特产，能感受到宁夏这个物产丰富，我觉得这是非常不错的。
0: 近日，中国农业银行宁夏分行西沙瓜产销对接暨合作签约活动在中卫市香山乡举行。农业银行宁夏分行牵头搭建政府加银行加电商加合作社加农户5位一体平台，蒲蒲电商、福州优野等企业与当地种植合作社现场签订购销合同4000吨。
8: 今年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合作社一次性签订2000吨的订单。以前是找市场，现在市场找上门了，坐在地头就把瓜卖了。
0: 活动现场，农行发布专属金融服务方案，推出专业大户贷、商户贷等产品，并为瓜农提供一码聚合手续费减免服务。18年来，中国农业银行宁夏分行累计为瓜农结算瓜款超85亿元，减免手续费500万元。
9: 我们将金扣种植、结算、销售全环节，加大全产业链金融支持，在信贷额度、审批权限、融资成本上给予倾斜，为中卫西沙瓜全产业链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4: 7月26号，2026中国家庭户外运动挑战赛在平罗沙湖景区鸣笛开赛。这项国家级群众体育赛事共吸引850余组家庭参与，参赛总人数超2000人。赛事设置2大竞赛赛道，分别为3公里障碍竞速赛与5公里休闲徒步赛。赛场外围同步设置7大特色体验区域，融合户外休闲、非遗体验、农产展销等多元内容。参赛家庭在参与竞赛的同时，沉浸式感受平罗沙水共生的独特生态与本土人文魅力。
10: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这种沙漠中的竞速比赛，沙漠场地比较特别，有障碍赛，然后中间有一段想放弃了，老爷就鼓励我，然后最后就第一了。
11: 参加这些运动，既能增加赋予子健的情感，也能锻炼身体，更能享受这个运动的乐趣，

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 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自治区财政近日下达1.3亿元生态保护修复资金，围绕一河三山生态保护规划重要区域，继续支持实施自治区重点生态保护修复项目13个，主要涉及地形地貌重塑、沟道生态治理、土壤与植被修复等工程建设，推动我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2: 7月27号，宁夏4号农村路助力乡村振兴展示活动在银川举办。活动设置米宁情深奋进路、产业振兴致富路、便民惠民联心路、生态宜居幸福路、平安畅通放心路、文化传承记忆路等篇章，通过专题片、现场访谈、记者连线等形式，讲述了一条条乡村公路带来的发展变迁。7月26号，记者从宁夏消防救援总队了解到，全区消防部门近日集中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对存在隐患或违法行为的20家单位予以曝光，多地经营场所存在通道堵塞、线路乱接、设施缺失等问题。7月28号，在四川省自贡市举行的2026年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场地自行车锦标赛中，宁夏自行车队小将朱诗萌发挥出色，以4分37秒577的成绩夺得冠军，为宁夏再添一枚分量十足的全国重点赛事金牌。
1: 7月27号，2026年宁夏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出征仪式在银川举行。今年我区新招募西部计划志愿者1050人，同时选派367名区内高校毕业生赴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西藏、黑龙江、甘肃等地开展服务。
2: 7月26号，宁夏国家级非遗民间乐器口弦代表性传承人安宇哥与自治区级非遗民间乐器口弦代表性传承人李旭参加大美中国西部如歌国际音乐故事会，与国内外音乐人同台演出，以原生态乐器加国际电音改编的创新形式，集中展示西部如歌国际合拍音乐纪录片项目成果。活动中融合宁夏口弦韵律的《唤我之名》等作品获国内主流音乐平台重点推荐。
3: 天下黄河赴宁夏黄河流域美术作品展近日在鄱阳县博物馆开展，展览展出的60幅作品以多元艺术生动描摹了黄河流域的壮美风光与厚重底蕴。
4: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展览，通过一幅幅美术作品感受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的幸福生活。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

0: 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in.
3: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4: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5: 你会死的。
6: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7: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8: 5团1连连长皮连锁，
9: 陈凤龙，
10: 魏楠，
11: 吴波，
12: 王成栋，
13: 葛大木，
14: 王子明，
15: 周鹏。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7月27号，自治区召开奶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奶产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决心，抢抓发展机遇，注重精耕细作，深化改革创新，推动奶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努力走出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有力支撑。近年来，宁夏紧盯脱贫攻坚薄弱环节，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持续发力，不断优化资源配置，释放内需潜力，促进社会和谐，让美丽新宁夏建设的底座更稳，各族群众共同富裕的成色更足。根据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13届自治区党委第八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巡视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巡视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0: 银川市通过出台系列专项政策，实施专项行动，推动经济平稳发展。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呈现总体平稳态势。
2: 银川市今年打出促消费、牛奶产业纾困、人工智能产业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等43项政策组合拳，发布城市机会清单100条，进一步促进了产业发展质效。银川算电一体化 TOKEN 超级工厂、银川临港综合物流及临港铁路等大项目先后签约，李子园生乳深加工、鸿星尔克米宁生产基地等重点产业落地投产，成为全市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有力例证。
3: 我们现在已经按照原计划建成了12条服装吊挂智能生产线，那现在已经有员工350个人了。那我们计划就是在全部投产的一个情况下，能达到年产能300万件。
2: 今年银川市还全面加强文旅家、体育家、葡萄酒家、演唱会家等特色消费场景和产品供给，让更多游客留得住、体验好、愿消费。据统计，仅本月落地开演的懒山音乐季第二季演出单场最大承载就达3.19万名观众，整体售票率突破90%，而客流数据则直观展现跨城引流成效。本次活动本地观众占比达59%，外地观众占比达41%，客源覆盖山西、陕西、北京、山东等多个省区市。

0: 银川，其实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还是想去咱们这个银川著名的景点，像西夏陵，然后影视城那边去转一下。
1: 每次的这个演唱会、音乐节，一些商户呀、景区呀，都会有一些优惠，像免索道门票在商户都可以打折，你吃饭呀都可以打折。
2: 在抓好经济发展的同时，银川市还着力改善民生，扎实推进城中村、城市危旧房、老旧小区三大改造工程，持续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数据显示，截至上半年，全市城中村改造启动17处，2644户，8个新建安置区中5个已开工，城市危旧房改造12个专项寨项目3个已开工，老旧小区改造续建94个全部开工，惠及2.6万户。
3: 规范推进100个工程，22个机制建设项目落地见效，紧盯重难点攻坚，全力推动停工项目和闲置资产盘活化解。
2: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银川市地区生产总值达1488.27亿元，同比增长4.7%，全市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4: 连日来，中宁县抢抓农时，全面铺开麦后负重工作，通过推广油葵、秋菜等多元作物轮作，让刚完成小麦收割的田地迅速接茬新生。
2: 在于丁乡石庄村，种植大户吴新平正忙着指挥机械播种油葵，伴随着农机的轰鸣声，一粒粒油葵种子被均匀播撒在麦收后的土地里，为这片沃土再添新绿。
5: 今天开春我种了500多亩小麦，小麦收完之后，现在是种了负重油葵，到11月份初，我们油葵就会收获的，收到之后就每个经销商希望有个高产，我们能增加我们的收入。
2: 据了解，中宁县本次麦收后负重计划种植30000亩，涵盖油葵、秋菜、小杂粮等作物。县农业农村局组建技术指导小组，深入田间地头，为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同时落实相关补贴政策。
6: 截止目前，油葵、秋菜等负重作物已种植10000亩。推行麦后负重模式，能够充分利用耕地资源，实现双丰收，持续拓宽农户增收渠道，稳步提升群众种植收益。
7: 海原县聚焦县域医疗服务薄弱环节和群众就医极难筹判，统筹1660万元闽宁协作帮扶资金，落地实施8个重点帮扶项目。推动县域医疗服务从基础保障向优质普惠全面跃升。
8: 依托闽宁协作优质帮扶资源，海原县人民医院多点布局特色专科，持续补齐县域医疗短板，拓宽惠民服务覆盖面。医院投入70万元实施亮晶惠民工程，常态化开展基层眼病公益筛查，累计完成80例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投入150万元打造县域专属女性盆底及产后康复中心，截至目前累计服务女性患者1.5万余人次。
9: 目前我们诊疗方法有仪器加手法，通过治疗得到广大妇女的一致好评，改善了她们的症状。
8: 在硬件设施迭代升级的同时，医院抓实本土医疗人才梯队培育，借力组团式帮扶专家资源，采取师带徒加实操实训模式，常态化开展多科室业务培训，累计培训基层医护人员数百人次。
10: 过来的这2年期间，消化内镜的诊疗的人次、无痛内镜的诊疗的数量都大幅度的提高，让患者能够相信在县医院进行诊疗。
7: 隆德县近年来把发展庭院经济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拓宽群众家门口增收渠道的核心抓手，走出一条小庭院大产业、美乡村共富裕的乡村振兴特色路径。
2: 走进沙塘镇樟树村，家家户户的门前庭院皆是风景。该村一族55岁的村民靳海波，儿女已成家立业，平日里老两口守着家门口的小院子，种上了西红柿、辣椒、黄瓜等时令蔬菜，还有苹果、杏子、枣苏梨等特色水果。
11: 成熟的时候吃不完的，可以周边的人吃一点，还可以拿到街上卖上一点，变上一点钱，补贴一点经济。
2: 在沙塘镇18里村，村民苏国社老人将自家庭院打造成了鸟语花香风鸣的致富阵地。50箱中蜂每年能产蜜500斤左右，再加上各类惠农补贴，每年能为家里带来近30000元的收入。
12: 今年全村共发展庭院经济示范户155户，目前这些庭

0: 因为蔬菜已陆续上市，预计户均增收将超过1000元以上，真正实现了小庭院大经济。
1: 贺兰县日前举办“热血铸军魂，荣耀续华章，退役军人趣味运动会”，来自全县各乡镇场、街道办及共建单位的11支代表队、100余名退役军人齐聚一堂，在竞技中重温军旅岁月，在欢笑中展现新时代退役军人风采。
2: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小航海家集结宁夏十嘴山市，角逐全国青少年航模总决赛。
3: 我来自湖北武汉，我第一次来宁夏，感觉宁夏这边的人都很热情。我参加的项目有950和400级。我今年的目标就是拿到海疆400冠军。
4: 感谢那个主办方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场地，这里的风向非常稳定，水面有一点波浪，非常适合我们遥控帆船模型运动的开展。
5: 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闽宁营的青少年们走进西夏陵遗址。
2: 寻梦武林江湖，闽宁营青少年邂逅北地风光。

0: 我觉得走完这一圈后，我观看到了一些很多之前没有见过的东西。
1: 也买了一些纪念品，然后就玩得很开心。
2: 从宁夏奔赴乌鲁木齐，这位爸爸选择用漫长旅途磨练孩子。
3: 宁夏三人因帮信罪被抓，专骗农村老年人，
4: 骗老年人去借手机，偷老年人手机卡，打诈骗电话，
5: 诱老年人注意力，把老年人的手机卡偷走。
2: 2026宁夏种业博览会头闸镇分会场活动火热开展。
6: 宁夏种业博览会给我们带来的很大的好处，就是我们互相可以跟外地的经销商去交流学习。
7: 我们想着直观的把我们科研产品带到展会上来，能增加我们的客商的一个直观的这个了解，更有利于我们成果转化，落到我们企业中，落到我们的生产实际应用当中去。
3: 2026年宁夏银川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出征仪式在银川举办。
8: 我宣布2026年宁夏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7月27号，2026中国体育彩票微光行动全民健身一起上场，青少年网球、羽毛球、乒乓球公益夏令营在银川亲水体育中心开营，夏令。

0: 营全程免费，共提供360个名额，设启蒙班与提升班，为70天。该项目自2019年以来已累计惠及青少年超2200人次。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与防汛关键期，宁夏要求各设山社水景区负责人为防汛第一责任人，杜绝重卖票轻安全，露营也由路线全部纳入统一管理。强降雨期间及雨后24小时内，需对临水临崖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接到高级别预警需果断关停危险区域，遇险情坚决执行转移避险，确保游客安全。固原市依托六盘山天然药材库，中药材种植面积26万亩，加工企业32家，年加工能力 2.9 万吨，产值 13.6 亿元。龙德县林舍养殖基地存栏170只，年产值300万元，艾草精油提炼项目投产后附加值将翻番，中药材产业从种的好向卖的好转变。龙德县依托闽宁协作社会帮扶机制，连续八年开设免费公益课，课程从15门拓展至43门，涵盖舞蹈、美术、书法、泥塑、3D 打印等，同时建成八所乡村少年宫，让山区孩子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普惠教育，对留守儿童和困难家庭开通优先选课绿色通道。新塘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进入宁夏电网史上规模最大、同步作业面最多的多点同步架线施工阶段，工程涉及线路 7.6 公里，覆盖23基铁塔，采用一次集中停电5套设备同步集约化模式，预计10月具备投产条件，投产后将有效支撑新能源消纳，完善宁夏750千伏网架。7月27号，宁夏交通运输厅举办四好农村路助力乡村振兴展示活动，全面展示农村公路建管养运协同发展成效。近年来，宁夏农村公路网络持续完善，有力带动了乡村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和生态保护，为全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交通支撑。宁夏当代偶剧《数星星的孩子》日前在2026法国阿维尼翁 OFF 戏剧节完成首演，这是宁夏戏剧作品首次亮相该戏剧节，也是宁夏文学 IP 与舞台艺术的首次深度融合出海。该剧改编自宁夏作家马金莲同名小说，融合宁夏花儿与摇滚配乐，展现西北乡土诗意。近日，银川市兴庆区首个沉浸式水上市集在沙之船江南水街开市，该市集打破时空场景限制，兼顾日间休闲游览与夜间国风盛景，将江南水乡的温婉韵味融入塞上都市，为市民带来全新沉浸式游玩体验。贺兰县立港镇银星村百香果基地迎来采收季，亩产突破4400斤，亩均收益达3万元。该基地是贺兰县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探索南果北种的示范点，目前已种植百香果23亩，特色种植成为助农增收新亮点。泾原县依托闽宁协作平台，通过订单式技能培训和帮扶车间实景实训，推动劳务就业从卖苦力向凭技术转型。全县96个行政村组建劳务工作队，形成覆盖技能培训、岗位匹配、权益保障的三级就业服务体系。今年以来，实现劳动力转移就业 2.6 万人，工资性收入 4.05 亿元。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本届大会以汇智聚能、网联无限、稳步迈进自动驾驶新时代为主题，聚焦产业关键节点和发展重大议题，设置三场全体会议，同时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同时推动技术成果展示转化，加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协同和场景应用成果。
2: 第九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
3: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也是获

0: 获得公海渔船登临检查权后的第七次巡航。
1: 墙角长了霉，擦完又长，反反复复，这是可能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重新认识角落里的霉菌。
2: 夏季高温多雨，潮湿环境很容易让家中墙角和缝隙处长出霉斑。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霉点，往往是健康和居家环境的隐形杀手。霉菌依靠孢子繁殖传播，我们肉眼看到的黑点、绿霉块，就是霉菌的菌丝与孢子团。这些微小的真菌孢子，直径几十几微米，能直接进入人体肺泡，诱发过敏性鼻炎、顽固性干咳，严重时还会诱发哮喘急性发作。由于霉菌偏好高温高湿环境，所以浴室、厨房、冰箱和空调都是霉菌高频藏匿地。发现霉菌后，可采用高温暴晒或使用八四消毒液配水处理。日常勤通风，及时擦干屋内积水，可以减少霉菌滋生。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视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沃野涌动生机，塞上耕耘有成。今年上半年，宁夏农业生产稳中有进，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宁夏乡村振兴的勃勃生机。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在哪里？
1: 审判。
5: 你还有在哪里？就在哪里？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各族人民长期以来关系融洽，亲如一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肯定广西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勉励广西继续在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全国前列，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近年来，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关于广西工作论。

0: 术的重要要求，大力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宁市盘龙社区考察时指出，要从基层社区抓起，通过扎实的社区建设、有效的社区服务、丰富的社区活动，营造各族人民一家亲的浓厚氛围，把民族团结搞得更好。盘龙社区是南宁市良庆区一个普通的多民族聚居社区，15个民族的6万多群众在这里生活工作。这天早上，盘龙社区党委书记刘艳玲又一次来到社区居民黄大爷家中。黄大爷年近90，儿女不在身边，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重点对象。刘艳玲5年里接到了黄大爷70多次电话，在社区工作者热情细致的服务下，黄大爷的居家养老生活过得既舒服又安心。
1: 总书记叮嘱我们要干好社区工作，服务好社区各族群众，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服务好辖区各族群众，特别是一老一小，服务辖区企业，让社区成为一个更加温暖团结友爱的大家庭。
0: 盘龙社区坚持以文化促认同，以活动聚团结，让各族群众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增进认同感、幸福感、满足感，组成了一个温暖的民族之家，

0: 还是这样子，每一边加四条，哎，拉紧肉这样子，就这一条编过去。
1: 每周，三江侗族自治县古宜镇南站社区都会请来专业老师，为异地而居的搬迁户们做就业技能培训。作为广西第三大异地搬迁集中安置点，这里安置了20,000多名脱贫群众，其中少数民族群众占94.5%。目前，广西建成506个异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安置各族群众71万人，成为互嵌交融、和谐相处的新兴社区。

0: 边疆稳固安宁，民族团结进步，离不开法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在广西金秀大瑶山，一部《金秀瑶族自治县旅游发展条例》为发展乡村旅游注入了法治力量。条例明确鼓励村民利用自有房屋、院落和承包地，按照规划要求和用地性质开展乡村旅游经营活动，给大岭村的瑶族乡亲吃下了定心丸，指出了康庄道。
1: 现在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纷纷回到村里面开民宿做旅游，一起赚钱，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越来越美好。

0: 立为安法谋发展。近年来，广西模范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针对各族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做好小切口、真管用、有特色、能落实的立法工作。广西十二个自治县均已出台单行条例，逐步建立健全广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法规体系。这天早上，北海桥港设桥纠纷多元化解中心负责人吴方全正在耐心为几位归桥调解矛盾。
1: 大家都是桥港人，他们这几年投入也不少，那要不这样吧。
0: 桥港是全国最大的归桥集中安置点，经济繁荣，客商云集，维护和谐稳定至关重要。为了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桥港镇成立设桥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封桥经验，用情理法理温暖人心，化纷争为玉帛。
2: 我二十多年的设桥纠纷调解，就是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依法调解，把双方的感情收复回来，为和谐社会做贡献。
0: 几盏热茶，一席长谈，化解了纠纷。桥港镇还搭建桥之家服务平台，开设桥港华侨历史展览馆，举办联谊活动等措施，让归国侨民的归属感、幸福感、自豪感不断增加，用文化认同加强了海内外中华儿女沟通的桥梁。随着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广西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书写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努力为民族团结进步、百姓幸福安康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柳工集团不断深化企业改革，全面推行国际化智能化战略，推出的产品尽显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崭新成果。广西制造增添了广西自豪。
3: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柳工的时候也问到我们，这些核心技术是否都已经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当时我们董事长也是非常自豪地跟董书记说，这些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所有的零部件都是国产化的，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
0: 人工智能时代，广西不能缺席，不能落后。广西构筑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新高地，建好用好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平台，推动建设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加快建设南宁五项云谷 AI 智算产业园。2025年2月，广西代表团访问老挝，签约共建我国与东盟国家首个人工智能合作创新平台。广西大力培育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新质生产力，积极打造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场景生态，老百姓享受人工智能的美好愿景日益清晰。作为我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连的省区，广西主动服务国家周边外交战略，积极服务构建中国东盟命运